0: 入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今天就开始高考了。祝愿所有的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加油啊。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14度到26度。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前几天下雨，哎，下得挺凉快，到了7号、8号、9号这高考日这3天天气挺好的，凉凉快快的。也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啊，老天爷也给力。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但能收听我们的节目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直播的链接，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安全生产。据央视报道，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缉毒明查暗访工作启动。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查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香园项目建设工地，考核巡查组发现该项目2号楼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出现明显的下沉，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明显的偏差，存在架体整体失稳的重大安全风险。中央考核巡查组的专家当场指出问题，说脚手架全部悬空，没有一块是牢固的，在现场你们的管理人员都在这样做样子，没有人去管，过程中即使有一个人尽心去管了，他也不至于造成现在这种情况。这是这个中央的这个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啊，我看到还有这个一个地方的考核巡查组巡查一家这个工业生产企业吧，有些地方啊是不能随便带着自己的私人手机进去的。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啊是必须要禁止这个什么静电啊，包括这个电磁信号的进入的啊，你可以带那种防爆手机进入。那中央考核这个考察这个考核巡查组的工作人员到了现场之后，看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业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啊，这个用自己的手机说：“你把手机拿过来看看。”拿过来一看，你这是不是防爆手机？那现场的那个工作人员，企业的工作人员说：“我有一个那个防爆手机，我忘了带，怎么怎么样。”像这个 都是安全隐患。我早就在节目当中说过，类似于像什么食品安全事件啊，包括什么工业企业各类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事件，那都不是天灾，那都是人祸。安全生产不只是写在一张纸上的规范，更是一次次血淋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啊！如果得不到重视，不按规范来执行，那这些事故很可能再次上演。下一个单独署名，6月3号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发布关于本刊实施单独署名投稿制度的声明，说该刊自2026年4月30号起所接收的稿件全面实施单独署名制，不再接收联合署名的作者投稿，要求作者单独署名。这个中国文学研究这个杂志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近年来知名文科学术期刊做出的类似限定的消息时有耳闻，在研究生导师和学生联合署名投稿发论文大行其道的今天，单独署名制成为学术出版界的一股清流，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澎湃新闻认为，学术成果属于智慧财产，署名不规范制造的是学术成果的大锅饭，在人人皆可分一杯羹的时候，也是在刺激导师领导挂名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独署名制不失为治疗合署名问题的一剂良药。研究成果的署名实事求是了，学术不断的空间就压缩了，扎扎实实的研究才有望多起来。下一个公信力，湖南省发改委6月6号发布情况通报说，针对媒体反映的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那据媒体此前报道，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达到8.27亿，其中包括3亿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性质是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在招标过程中，首次公示的前6名中标候选人被全部更换，最终由首次排名第8的湖南省第4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此举引发了多家投标企业的实名投诉，质疑程序不公。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中标联合体中的湖南四建在投标期间曾经因为工程质量问题被列入湖南省建筑市场不良行为记录的名单，而他的合作方江苏和天下公司也被指没有完成入湘备案手续，存在资质瑕疵。尽管招标方曾经在2026年1月发布公告说，因为收到投诉暂停招投标活动并延长投标有效期90天，但是后续并没有重新招标，而是直接与原定的中标方签署了合同，引发了明箱操作的质疑。以前叫做暗箱操作，现在演都不演了啊，直接就明箱操作。有评论认为，招投标变成择劣而取，放弃了那个优质的企业，这比普通的内定更令人气愤，表明涉事方完全不把制度防线和公众监督放在眼里，连掩饰都懒得掩饰，连理由都懒得变。既然湘雅项目的投标方和直接监管部门不愿明确表态，那更高级别的纪委监委审计部门就应该介入了，严查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及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等违法违纪行为，否则公共营商环境的公信力将被严重削弱。下一关键词公平。近日黑龙江延寿县一个居民小区内，一辆废弃的面包车长期霸占公共停车位长达3年，车身布满灰尘，轮胎干瘪，车内堆满杂物，被居民多次投诉。交警通过多方查询联系上车主之后，对方毫无歉意，反而理直气壮地辩称说，我当仓库用，小区还归交警管吗？我不同意你拖车。面对车主的蛮横拒绝，交警当场明确告知，依法依规拖走，你去停车场取就行了，并且补充了一句引发全网共鸣的回应，不需要你同意。就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占用业主的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的车位属于是全体业主共有，所以把公共车位当成是自己家的永久仓库，等于把大家的财产硬生生抢过来给自己当废品站。 这已经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共有权了。

我不同意拖车这句话听起来很霸气啊，上来就耍赖啊，你必须得经过我同意，那车是我的，财产是我的，就算他违规，就算他占了别人的地儿，那也得我同意你才能处理，听起来很霸气，可惜在法律面前不硬气更没道理，因为法律从来不是保护你的一己私利，从来不允许你为了满足自己私利而侵犯这个公共利益，而是要守护小区居民的通行权、消防通道的安全以及公共资源、公共利益不被少数人蚕食的公平。下一关键词，江省。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不要相信豆包认出来的野生蘑菇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起因是一个用户根据豆包识别野生蘑菇，然后采食之后出现了不适。6月5号，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回应说，豆包当时确实把蘑菇给识别成了鸡腿菇，而且豆包曾经提示蘑菇极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混淆，强烈不建议食用。他同时表示，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希望大家仅供参考，务必多方求证。其实这个科技史上有一个经典的教训啊，最早的汽车没有安全带，也没有气囊，人们欢天喜地的开着快车，直到事故频发才倒逼着安全标准的诞生。今天的 AI 也就正处在这个欢天喜地的阶段啊，没规矩，约束也少。豆包的这个蘑菇判断不是一起可以轻松了结的公关事件，而是一声响亮的警钟。技术越像神，越需要人牢牢握住它的缰绳，否则下一次 AI 认错的可能就不是蘑菇了。下一个关键词，智能眼镜。把一部微型摄像头架在鼻梁上，再网购一张遮挡拍摄指示灯的遮光帖，从此红灯不亮，拍摄无声，路人浑然不觉。这不是特工电影的情节，而是正在发生的日常。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有用户使用乐奇智能眼镜在登机的时候拍摄空姐，并上传到品牌用户社区，引发了公众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技术的便利性似乎正以一种无人察觉的方式反噬着公众。这个智能眼镜曾经以提升效率、打破信息壁垒的面貌被投入市场，可是当遮光帖的销量轻松突破5000的时候，它已经悄然变成了许多人用来击穿他人隐私防线的工具。我们仍然需要智能眼镜，但需要的是一个有边界感的技术，而不是一副拆除了所有刹车装置的失控的狂奔的引擎。下一关键词，恶性循环。据华商报报道，近日江苏太仓一个小区的物业和业主因为停车收费问题爆发了冲突，因为这个小区原本是免费停车，后来改为单日封顶4块钱，就这个部分业主难以接受，交涉当中言语失当，物业工作人员则当场爆出老不死的、住不起给我滚等侮辱性言辞，双方口角升级，发生了肢体摩擦，警方介入处理。一边是业主对从天而降的收费心存疑虑，一边是物业背负着项目亏空，指望停车费填补运营缺口，双方矛盾在所难免。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啊，这个物业是新接手的这个小区，那个在接手之后呢，这个小区啊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各方面的资金也亏空，这个小区的各种基础设施呢也不太完善，都需要补齐，而且呢还面临着小区的这个好多的业主不交物业费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物业没办法，就采取了这个在小区里边停车收费这种措施，单日封顶4块钱。那一些业主也难以接受，说凭什么每天给你4块钱啊，这个小区是我的，然后呢物业的保安说你不交这4块钱就不让进，那所以双方发生了这种激烈的言语争执乃至肢体摩擦。近年来这个物业和业主因为停车费争执，或者因为停车费之外其他的事情产生争执，已经是常见的痛点，但是化解矛盾恶语相向肯定是行不通的，小区是共同的家，物业与业主本来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补上事前公示、事中答疑、事后协商的治理短板，厘清三方权责，才能跳出一收费就吵架的恶性循环。啊，我们现在只是劝啊，一句

伤人的话足以毁掉合规文件积攒的信任，而一句真诚的解释往往比一纸通知更有力量。这个物业是通过谁签的合同，是怎样进驻的这个小区，那个主这个等于是主导方，你们要跟物业有没有谈好规矩，物业在收费之前有没有做到事前公示，有没有回答业主的提问，有没有做好业主的这种疏导解释答疑的工作，没有做好吧，所以就出现了现在这样两败俱伤的局面。下一个，文化素养。近日有网友反映，江苏南通博物院有一个琵琶展品，他那个琴头装反了。6月3号，南通博物院的相关人员说，目前展陈已经调整，并且联系了当年的琵琶捐赠者了解情况，并联合专业文保公司制定修复方案。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博物院接受捐赠的时候，琵琶就是现在这个状态，馆方并没有做二次修复，暂时也不确认是否是文物，目前只知道它出于是上世纪60年代。藏品部的人员说，涉事琵琶展品已经撤下，正在研究后续处置。南通文旅局文物科工作人员说，已经接到反映，他们也会调查。我看有评论说，小小的展品失误看似是一件趣事，却给所有的文化从业者敲响了警钟。想要做好文化的相关工作，自身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唯有文化工作者脚踏实地的钻研业务，夯实自身的文化底子，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件展品，博物馆才能坚守文化阵地，准确客观地向大众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不然的话，遗迹昏昏，怎可使人昭昭啊。下一个答案。据多家媒体报道，安徽合肥的程女士在一个摄影群里边讨论素材问题的时候，无端遭到一个陌生男摄影师开黄腔，言语侮辱，程女士当即表达不满并退群。不料该男子怀恨在心，私下里下载了这个程女士她的社交平台的照片，然后恶意 P 图丑化之后发到300多人的摄影群里边，并配上嘲讽的文字。而程女士重新进群要求对方道歉，反遭辱骂并被踢出群聊。涉事男子扬言说，无所谓，让派出所来找我。6月3号，程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2026年1月恶意 P 图传图的二人被拘留，对接了警方证据之后开始了诉讼流程，案件将于2026年6月16号开庭。一句冒犯性的言语，一次恶意的 P 图报复，谁给他的审判权呢？答案不在那个嚣张的扬言说让派出所来找我的人嘴里，而在法律的判决当中。真正的权利不是来自于键盘之后的嚣张，而是来自于法律白纸黑字的保护。你不要以为你躲在你自家屋里面前对这个电脑，世界就拿你没办法，法律就拿你没办法，不是这样的。谁都没有资格对一个拒绝冒犯的人滥用私刑啊。这个陌生男摄影师是开黄腔，被人这个女摄影师当场表达不满之后，估计脸上挂不住，然后呢变本加厉的 P 图对人家进行言语侮辱，这是严重的违法乃至犯罪啊！开黄腔被人拒绝之后还选择报复，无论是把所谓的什么玩笑包装的多好，最终都要为自己的恶意买单。6月16号的法庭上会给出一个最清晰的答案。最后一个关键词，秀。当地时间6月3号， 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站在游艇上将高尔夫球一颗一颗连续打入地中海，并将视频配上音乐发到网上。视频发布之后迅速引发了争议，评论区的网友纷纷批评詹姆斯明显不关心环境，还有网友表示詹姆斯用的不是可降解的球。6月5号，意大利全国性消费者协会正式向那不勒斯检察院提起刑事起诉。协会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检察院查明他所使用的球是否是可降解材质，或者是否对卡普里清澈的海水构成潜在的环境威胁。这位负责人表示，意大利刑法典第452条规定，如果造成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或动植物的重大可量化损害，可被判处2到6年有期徒刑，并处10000到10万欧元的罚款。如果损害发生在保护区内，刑期可再加重50%。所以说你看，无论是什么人，咱别说名人了啊，就普通人也是这样。到外头旅游，出门在外，是吧？尤其到了景区，

0: 要谨慎自己的言行。所以詹姆斯这个秀的并不高明，而且还给自己惹上了大麻烦，还是平时要求自己不严啊。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上游新闻报道，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青浦院区的妇科专家刘希石，他的挂号费最近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啊。他的挂号费是多少钱呢？他开出了5000块钱的特需门诊挂号费。稍微听说点的，就是说这个特需门诊是有特需专家来坐诊的啊。这个特需专家一般来说是德高望重，这个医术精湛啊，那些老专家们或者这个业内的非常知名的专家来坐诊的。所以这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医院的青浦院区的妇科专家，开出了5000块钱的特需门诊挂号费。当地卫健委也回应说，这个价格已经按规定备案了啊，主要面向已经面诊评估确定由这个专家来指导手术的患者，并不是说这个初次来这个就诊的这个挂号费。同一个专家50块钱的普通门诊号，截至6月底已经一号难求了，而5000块钱的特需号在6月10号和23号等日期却仍有空余。就是他作为一个专家，是吧？普通门诊的门诊号是50块钱，但是特需门诊的门诊号是5000块钱，啊！当地卫健委解释说，这个特需门诊呢，是给那些已经确定要由这个专家亲自给他主刀做手术的，啊，挂号费是5000。这个5000的挂号费听起来确实是很惊人，啊，也挺刺眼。但是仔细一看，他不是给普通的初诊患者的，而是给那些已经给他看过病了，确定要由这个专家亲自给他主刀手术的重症患者。对他们来说，花5000块钱买的是顶级专家亲自手术的确定性。这就好比是什么呀？你要在这个医院里，你比如说要做手术，这医院的手术力量什么的，或者说这个医生的技术不够，那从一些这个医疗水平发达的地方或医院，请一个特别著名的专家来，是吧？然后呢，这种专家费是吧，那可能是需要这个患者的家庭或者患者来掏的。这实际上是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 特需服本是医疗体系分层的一部分，因为它把这一些高端的需求给分流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普通门诊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高价也并不是说全无道理。但舆论为什么一听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挂号费就炸了呢？还是因为这个对比太刺眼。因为同一个专家，普通门诊号他是50块钱，夸一下挂没了，这普通人排几个月都挂不上的号，另一边5000块钱的号有余，有钱人付得起就能约上这个专家。那卫健委在解释是吧，这是这个做手术的啊，咱这才是这个5000块钱的这种这个特需门诊的专家号。但是你再合理的解释也难掩这个有权优先的这个带给人的感觉。公众愤怒的不是这5000块钱本身，而是这种同一个专家不同价签的模式挑战了他们对医疗公平最朴素的期待。但是呢，把这个矛头对准这5000块钱的号，可能确实打错了靶子了。因为真正的病灶不是说天价号太贵，而是平价号太少。这样的专家一周的出诊时间有限，即使没有特需门诊，50块钱的普通号照样紧缺。根源就是顶级专家资源稀缺，培养周期又漫长，全国的患者都涌向少数的名医，供需严重失衡。所以特需服务只是让这个矛盾啊被更直观的这个暴露出来了。你假如说这个普通门诊的专家，就像这样的专家做普通门诊的这个天数啊，什么日期啊，啊你再多一些，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换句话说，你就算取消所有的特需号，普通人也未必能轻松挂上专家号，对吧？就是说这挂上那种普通门诊的专家号，因为专家他总共就看那么多病人，你一天这个专家你说看病人，他一天看多少病人他基本上是有数的，对吧？浑身是铁他能粘几根钉啊，他看不了太多。有的人专家一天拼了命一样在那为患者服务，中午吃饭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报道过，有的专家尽力的，那家伙这知名专家中午连口饭都顾不上吃，看都让人心疼，是吧？因为外头走廊有患者还等着呢，那该怎么办？所以你光把这个5000块钱的挂号费你解决不了问题，让普通号不再秒没需要的是系统性的改革，推动专家更多的在普通门诊坐诊，落实分级诊疗，让小病留在基层，加快培养更多的优秀医生。当普通人看专家不再那么难，大家对天价号的敏感自然也就会降低了。所以这个5000块钱的挂号费的争议，真正值得反思的倒不是说价格高低，而是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该怎么分配，该怎么更公平地惠及到所有的人。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季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就

0: 6.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旗下的精粹水和精粹乳这样一个组合啊。这趁着这一年一度的618大促的这个时间段的福利来了，想要买点大牌护肤品的，今天推荐给您的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精粹乳的套装，您千万别错过。阳光当中的紫外线越来越强了，往往会导致肌肤的敏感和受损，最恐怖的是泛红敏感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肌肤老化，特别现在这个季节，想要对抗季节带来的老化伤害，那一定要做好修护。今天给您分享的是618好物，有效解决肌肤问题的呀，功效水乳海蓝之谜精粹水精粹乳的组合，150毫升的精粹水加125毫升的精粹乳，一套买齐很省心。对一些不会搭配护肤品的朋友来说，你不用纠结了，直接上这套水乳组合一步到位，用下来皮肤啊，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更加细腻有光泽。这套水乳组合在官方旗舰店要上1000块钱。今天济广用品商城618大促超值特惠直降100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只要589元。您可以在线下实体店看一看，再到我们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乳组合啊，比一比。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的活动，那折后598元，折后就是541.88元。而且您再凑单一起下单满618元，还可以享受8.8折的活动，到手更优惠，还是蚂蚁素颜顺丰直发，质量有保证。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是智能语音的空气循环扇。为什么说它空气循环扇呢？过去的电扇你就是摇头，它左摇头右摇头，吹在身上呢有点发紧，不吹在身上呢他又觉着不够凉快，就一条线的吹风。而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呢，它这个扇头能够360度的旋转，还能冲着天，把天花板的风都搅动了，全屋的风都搅动起来，360度的循环起来，是吧？这是整个吹起来的风360度循环没死角，让人感觉到既舒适，然后呢身上又不吹着难受，这是它的这个空气循环的功能。再有一个智能语音的功能呢，你不用联网，也不需要下载 APP 啊，不要下载什么软件小程序，插上电直接就语音操控，说小荣小荣风大一点它就风大点，小荣小荣风小点它就风小点，这样的这个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特别适合老年人使用，是吧？坐在哪儿了不愿意起来了，夸语音一遥控，它就自己按你的遥控听令，然后调整它这个运转程序。所以说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特别值得安排上啊！现在这款这个空气循环扇啊，价格也特别实惠啊，噪音也很小，3档以下没声音，5档才开始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智能啊！刚才跟大家说的，只需动口，你不用动手啊，360度循环无死角。今天济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129块钱呀！家里有老人的，特别适合用这样的智能语音控制的空气循环扇。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南开大学这著名的大学有一个学生被骗了220万，这个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大家都觉得一个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怎么就那么轻易被骗了这么多钱。据现代快报报道，这个大学生通过某二手平台打算买一部拍立得 就买那个照相机。

衣裳，没想到就被骗子一步一步诱导。通过开启共享屏幕，看到学生这个卡内余额之后，骗子要求这个学生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等方式分22次转账，共计转了220万。警方说，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警方提醒，不要扫描陌生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与陌生人开启什么共享屏幕。案件是令人痛心的，220万被骗走了，现在还在追，案件还在调查。但是我看这个舆论当中出现了一个大学生怎么有220万，建议严查他的父母，还有人说智商堪忧，读书再多照样被骗等等，这些嘲讽的声音把一起本该聚焦这个反诈漏洞的案件导向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值得追问的是，一个学生被骗了220万，舆论的矛头为什么不是指向骗术，而是指向受害者？首先，关于这个被骗的220万，无论这个钱是来自家庭支持还是其他收入积累，他的资金来源与电信诈骗怎么得手并没有直接关联。诈骗行为的违法性质不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年龄或资产状况而有所改变。我记得是在23年的时候，大学生被骗了350万这个事儿啊，也上了热搜，也曾经出现了同样的大学生你哪来的350万这样的嘲讽。这说明不是个别人有情绪，而是网上讨论的时候大家普遍缺少同理心。再一个，关于读书再多照样被骗这样的嘲讽，从受骗经过来看，受骗者并非上当啊，这个是因为这个智商短板、学识浅薄，而是遭遇了产业化、精准化布局的专业骗局合围。骗子依托二手交易平台引流，然后整套诈骗流程经过团伙的精密设计，从信息窃取、人设伪装到话术施压，环环相扣。而面对骗子精心打磨的心理战术，高学历也不是盾牌，更不存在什么名校出身就不会受骗的铁律。术业有专攻，名校学生可能擅长课业钻研，却未必通晓层出不穷的网络黑产诈骗套路。深耕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你是精通专业理论的，但对层出不穷的新型诈骗话术同样存在认知盲区，怎么能用一次受骗全盘否定几十年上学的价值呢？那对受害者肆意的嘲讽本质上是隐蔽的受害者有罪论，更是对反诈工作的一个隐性伤害。被骗的学生本来就背负了巨额财产损失，已经承受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这时候无端揣测钱款的来路，嘲讽智力缺陷，是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另外还需要关注的是，骗子为什么能把一场普通的二手交易一路拖进平台外面、屏幕里面、转账当中，在这条链路上系统有没有机会把这个诈骗的过程拦下来？其实电诈最危险的地方并不是说他的话术有多高明，而是他越来越会伪装成一个正常流程。这个学生最初只是想买一个拍立得，之后被引导进了商品网站，扫码之后被扣款，再被以退款为名要求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到这里你看，交易的边界已经一点点被挪走了，从二手平台已经挪到了陌生网站，从平台沟通到所谓的客服，从普通的退款到屏幕共享。骗局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在一个又一个好像都能解释得通的步骤里边就完成了一个转换。所以关注点不仅仅应该停留在他为什么会被骗，还应该追问骗局为什么能在看似正常的流程当中一路推进，就这些风险点为什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拦截。用户被诱导着离开二手平台的时候，平台是否只是弹出了一句容易被忽略的提醒？陌生人要求他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时候，软件和系统能不能给出更直白的风险警示？连续发生多笔大额转账的时候，支付和金融机构能否触发更高强度的核验？这个都是我们的等于是掐断诈骗流程的环节，但是

0: 起作用，或者是没有拦住这个大学生。受害者共分22次转账，一次转账可能也难以识别，转账22次，这么多的环节，应该有警示消息出现了，啊，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拦住呢？你当然，你把责任简单推给某一个平台，那也是不公正的，啊，要看到这个电诈已经形成一个流程化的整个的套路。就要买一个拍立得，牵出了220万的电诈案，荒诞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警示，就是骗局已经学会钻进这个正规流程内部，然后呢再把你导出来，看起来流程还是一步一步正规的，实则是已经导入了诈骗的这个链条了。所以说，我们不是要求每个人永远不犯错，而是在一个人即将犯错的时候，除了他自己之外，平台、学校和公共提醒能不能及时的阻住，并且把他拉住。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报道，近日有一名中年男子啊，大概是40多岁啊，40-50岁这样子，坐火车被查票的时候，一分钟内持续辱骂列车员14次，引发了广泛关注。列车员询问这个男子：“你是不是没有票？你没票怎么进站？”男子回应说：“我不告诉你，那是我有本事。”列车员依规查票，反遭暴力言语攻击。视频当中那个中年男子嚣张的气焰令人愤慨。6月6号，记者从广铁集团长沙客运段表示，这个了解到，经核查，6月3号，高60144列车从广州南站开车之后，列车工作人员在6号车厢正常进行查验车票工作时，一名男性旅客拒不配合查验车票工作，并对列车员进行多次的辱骂。经过现场查验，该旅客没有相关购票记录，随即列车工作人员按规定对该旅客追补了广州南至耒阳西站区间的车票。列车到达耒阳西站后，该旅客正常下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14次辱骂，一次比一次嚣张啊！他还说这叫有本事。据说这个男子是这个人，这列车员查票的时候，他躲在厕所里，列车员敲了好长时间门才把他敲出来。敲出来之后，让他拿出车票来，拒不拿票，还在那儿恶言辱骂这个列车员。你躲厕所里边躲查票叫有本事，公然侮辱尽职尽责的列车员叫有本事？这不是有本事，这是你的素质没底线。逃避查票本来就不应该，被查之后反而用侮辱来回敬列车员啊，这种逻辑实在荒唐。查票是列车员的职责所在啊，是维护公共交通的基本秩序的，也是保障每一位守法旅客的权益。而这个男子不仅侵占公共运力资源，还把工作人员的依法履职当成侵犯自己面子的冒犯，理直气壮的开骂，这种错位的认知令人齿冷啊。而且在当时的时候，我看到也没有这个列车上的警务人员在场。而且更可悲的是，这个男子以逃过检票来为本事，好像占了多大的便宜一样。殊不知这种占小便宜的得意，恰恰暴露了他在规则意识上的严重缺失。这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公愤，不是因为他的嚣张无礼，而是他挑战了社会最基本的底线，就是公共场所的人格尊严和法律秩序。70秒内14次辱骂，这不是一时的情绪失控。

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已经在6月1号施行了。新版规定，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将信用与出行挂钩，用制度抬高违规成本，这才是治本之策。与此同时，12306客服也表示，这次这个辱骂列车员的事情会移交铁路公安处理。该男子逃票行为如果发生在6月1号之后，那不仅要面临治安处罚，也应该被录入信用记录，让违规者切实体会到有教训的滋味。那些自以为有本事钻空子的人，实际上是规则的蛀虫。我看有网友说，应当对这种不配合工作的列入黑名单，不准乘车。还有网友说，你想想，他通过了各个环节都上了车了，这也确实是有本事，当然这个本事看各个环节是哪个环节失手了吧。还有网友说，你想想，从最初的检票进站啊，到最后的拿着票要上车，是吧，这起码是2-3个这样的环节，他怎么进去的，是吧？你光检票进站的话，那就有这个2个环节，上车又一个环节，2-3个环节，怎么就没查出来他没票吗？还有网友说，这逃票被发现了觉得丢人，所以用辱骂别人的方法，他觉得会给自己扳回一局吗？小丑一样，连买票钱都没有的穷鬼，这才是真正的穷鬼。不是说他缺钱，是因为他素质低下缺德，所以叫穷鬼。我想说的是，这事儿没啥好说的啊，相关的这个视频的录音也不给大家放了啊，放出来脏了大家耳朵。就这个中年男子啊，这个嘴啊也不知道早晨吃了什么脏东西出来的，嘴特别脏。对于这种公共场所耍无赖，而且辱骂这个铁路工作人员的，直接依法处理就行了啊。你让他下车，我觉着正常的下车，我觉得真便宜他了，当时就该把他摁那儿。当时的列车警务人员为什么没在啊？这列车警务人员如果在的话，立马采取措施，不但是维护工作人员的权益，也是维护公共秩序。如果轻易放过了这种人，那只会出现更多的效仿者，对公共秩序是一种极大的破坏隐患。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7: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8: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9: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

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关于房产的分割呀、买卖呀、继承啊等等各种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或者呢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节目当中啊，一直是给大家来传递来解答房产当中的法律问题哈。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之后呢，都能够了解这些知识，避免掉这些问题。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我们不经历过，还真的是不太清楚。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啊，买了一套房子，等买完房之后才知道，等过完户之后才知道哈，这个承重墙被拆，已经是被要求去恢复责令整改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购房人的权益还能够得到维护吗？这样我们来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案件呢，跟买房有关哈。当然我觉得这事儿呢，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买房的时候也提个醒，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哈。是在23年的时候，姚女士呢经中介介绍啊，与曹先生签订了一份房屋的买卖合同，206万来买了曹先生名下的一套房子，并且呢顺利的完成了过户和交付。但是呢过完户之后不久啊，他却意外的收到了执法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他在限期内恢复房屋的承重结构。直到这个时候啊，姚女士才知道说这个原房主曹先生呢曾经擅自将房屋两处承重墙拆除了，而且呢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啊，房屋变更登记交付之前，执法部门已经接到举报并且上门检查了，确认房屋你就是存在拆除承重墙的情况，这个已经上门查过了。但是呢曹先生却并没有告知姚女士，所以呢姚女士就认为说你在交易过程当中这不是刻意隐瞒吗？而且这个信息很重要啊，房屋的承重墙被拆了，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而且呢承重墙拆除对于房屋的安全也是产生了严重的隐患。但是如果说把承重墙恢复，这又跟他当时看房时候的那个房屋格局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姚女士呢就诉到了法院，要求解除购房合同，返还他的购房款，并且要求曹先生赔偿他的相应损失。那么也来问问岳律师哈，就是姚女士的退房的这种要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这种房屋买卖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卖方对于自己的房屋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瑕疵担保的一个义务。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在审理的过程中，其实很明显，这个曹先生呢，他是隐瞒了这个房屋拆除这个承重墙的这个事实。没有告诉这个买方。那实际上呢，这个其实是这个卖方违反了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因为咱们在这里可以谈到的就是对于这个房屋买卖，它其实也是一种其中的买卖合同的一种类型啊，它也是一种物的交付，只不过这个物它价值比较大啊。既然是物的交付的话，那对于卖家来说，他是有义务去承担他所交付的物要符合质量的要求的。那么具体到这个房屋来说，那么像这个承重墙，它实际上是对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而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了这个买方的这个购买的目的的实现。因为买方他咱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实际上除了看这个房屋它这个 格局啊，这些肯定会关注这个安全的问题。
2: 是
1: 啊，那么正常来说的话，实际上你这个房子承重墙什么的，对于买房来说他是不了解的。
2: 嗯
1: 啊，那么你作为卖方，你在交付房屋，你在卖房的时候，你就有义务去对这个买方进行承诺啊。如果你没有做出这种特殊承诺，比如说在这起案件中，这个卖方没有提前告诉买方啊，我这个房屋这个格局是这样，但是呢这块原来有承重墙，我给拆除了啊。那么如果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实际上那卖方就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2: 嗯
1: 啊，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他所交付这个房屋呢，实际上就属于违反了这个合同的目的。
2: 嗯，
1: 那么最终法院呢也是判决解除了双方的购房合同，也是基于这个买方的目的不能实现啊，这个卖方呢严重违约，导致了买方的购房目的不能实现啊，从而解除了这个买房合同，同时呢赔偿买方的这个损失。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姚女士的作为买方来说，她的诉求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1: 对，
0: 解除了购房合同，同时这个相应的一些损失，这个时间呀、过户啊、税费啊等等这些损失由卖方来承担，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你看这个在判的时候，在这个法庭上的时候，卖方也就是曹先生他说你看我们已经完成过户了，交易都已经完成了，就这个时候就你再说我当时怎么没跟你说什么事儿，这还能这个追回去吗？
1: 可能从普通的老百姓理解来看的话，可能这个事儿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是吧？认为这个
0: 过户了，
1: 合同已经都履行完毕了。
0: 嗯
1: 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我拆了承重墙，你就要求解除合同。
0: 嗯，
1: 但实际上呢，反过来咱们去看这个我国的民法典里边，其实是有具体的规定的啊，对于法定解除合同的这个解除权啊，其中呢涉及了一点就是如果这个当事人一方呢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违约行为导致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话，那么作为另外一方是有权解除合同的。
0: 嗯
1: 啊，基于这个法定解除权。
0: 嗯
1: 啊，那么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个对于卖方来说，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啊，隐瞒了拆除承重墙这个重要的信息，实际上就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
0: 嗯
1: 啊，那么即使你恢复了以后，但是你的这个房屋的格局跟之前买方当时出于合同的目的所购买的房屋的格局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买方他所要实现的这个合同目的达不到了。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基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法定解除权啊，那么买方的是可以提出解除的，即使你合同已经双方已经交付了，已经支付了相应的房款了，也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但是这里边需要提醒的一句就是，这个解除权它是一个形成权啊，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形成权是从你知道我知道之日起一年内去行使。
0: 哦，它有时间的。
1: 对，如果已经过了这个一年时间了，那么你再去行使，比如说啊，在现实中可能这个买方他发现了，
0: 嗯
1: 啊，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件中，这个行政部门上门要求恢复，那你发现了之后呢，你并没有向法院起诉啊，你可能跟这个对方协商啊，协商完之后呢，可能这个事儿也有可能不了了之了。
0: 嗯，
1: 那等过了一年以后，你又想起来了，觉得呀，不行，这个还是我心里觉得不安全，
0: 嗯
1: 啊，我要起诉。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过了这个一年的处置期限了。
0: 嗯
1: 啊，那么你再起诉的话，法院是不支持的。
0: 嗯，这叫什么权？
1: 形成权。
0: 形成权。
1: 形成权只是一类，它就是一个解除权啊，基于这个解除权去提起。但是这一类解除权呢，是从你知道之日起，它是有一个年限要求的，它是一年，它并不是说咱们普通认为的那个普通诉讼时效三年。
0: 嗯嗯，那岳律师是不是因为就是他拆除承重墙这个事儿，其实它比较严重，是吧？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确实会对房屋格局会做一些改变。
1: 嗯，
0: 比方说他拆了这个非承重墙这事儿。这个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1: 对于非承重墙，如果说不涉及到这种安全的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无碍的这种装修啊、装饰啊，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是不影响合同履行的。
0: 嗯
1: 啊，对于买方来说，你肯定是要去看房的， 实际上买方他也有一个审查的义务，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审查义务他并不等于替代了这个卖方的这个质量瑕疵担保义务，
0: 嗯
1: 啊，那么你买方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哎，比如说这个格局你认为可以啊，那么他可能拆的并不是承重，他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
0: 隔断
1: 隔，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
0: 嗯，而且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不是承重墙的话，这个卖房人其实很愿意跟买房人去说我这个格局是怎么改的，
1: 对，
0: 因为改完之后他肯定比原来格局要更好，更方便使用，或者说这个空间就更大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如果不是承重墙，他肯定愿意跟大家说。
1: 对。
0: 那这样哈，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说一说啊，这个改承重墙、拆承重墙这事儿，它是不是属于违法呢？为什么会收到了执法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呢？稍后时间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如果是有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咨询到月光律师。那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房产法律问题，大家有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房产法律问题的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刚才我们谈到了哈，就是因为当时买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承重墙拆除了，所以后续呢，买方要求解除合同，赔偿这个相关的损失啊，法院也都支持了哈。那我们也想来问问，就是拆除了房屋的承重墙这事儿，它属于是违法行为吗？因为他这个已经接到了执法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哈，他这个看来应该是属于那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实际上呢，这起案件呢，它是比较具有典型代表的。你首先呢，这个拆除承重墙它本身是违反了这个他们双方买卖双方的这个合同的约定的。你刚才我谈到了，就是从民事法律上来说，那么对于卖方来说，你是有这个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你给对方交付的物不管
0: 不安全，
1: 对，
0: 是吧？
1: 不管是房屋还是其他的东西，你要保证它的质量，至少达到一个国家的标准。而这个房屋它拆除了承重墙了，实际上就已经危及到了人身安全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质量问题了，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在这起民事纠纷中呢，会认定它存在这种根本的违约的行为，那么其次呢，再从行政上来说的话，那么本身私自拆改这个承重墙，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那么一经发现呢，相关的行政部门是要责令房屋所有人及时的恢复到房屋的原有结构的，那么还可能对这个行为人实施罚款等这种行政处罚，同时呢，如果说这种拆除这个拆改行为造成了比如说房屋坍塌啊，人员伤亡，那么还有可能这个构成刑事犯罪，比如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拆改承重墙表面上从今天这个咱们看到的案例，它只是一个民事的行为，但实际上从后果上来看的话，它不但会受到行政处罚，还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承担刑罚责任，
0: 刑事，
1: 对
0: 啊，这个我记得前些年应该是有相关的新闻，因为拆除承重墙导致整栋楼的安全都出现问题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他承担的责任其实还不小呢，
1: 对，
0: 这也提醒我们大家哈，就是我们在改造房屋格局的时候可以改造，但是呢，承重墙不要去拆，不要去改，因为不光是这是你家的一个结构问题，更关系着整栋楼的一个安全问题，
1: 对
0: 啊，岳律师，你看。其实这事儿哈，就是我觉得给我们大家应该是也是提了个醒吧，就是我很多人觉得我不就是这个改改房屋格局的事儿吗，但是没想到后续还有这么多的问题，
1: 对，
0: 没想到后期呢，这个还会卖房的时候还会受到这种影响，是吧，还赔偿了很多人损失，包括这事儿之后，我觉得就算是说这个重新再改回去，这房屋解除，这个买卖取消了，那这个卖方原卖方这曹先生他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一点也没减少，
1: 是
0: 吧？
1: 是这样
0: 啊，那这事儿其实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家在买房，包括卖房，包括在装修的时候，也提供了很多的参考意义啊。
1: 实际上这起案件它给对于卖方来说啊，就是在卖房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买方过来看一下房子，满意，那么这个合同达成了，交付了，这个对方也支付了房款了，这个买卖就结束了。对于卖方来说，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义务，而且往往会被我们忽视的，就是这个瑕疵担保义务。这个瑕疵担保义务在今天的这起案件中涉及的是拆除承重墙，但是在生活里边，它有可能不是涉及到拆除承重墙，比如说这个房屋它本身有些地方渗水，漏水，这个房屋本身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瑕疵，但是呢，你没有跟买方说明，它可能是隐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仍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了，对于买方人来说，有可能不至于说解除合同，但是他可以找你去进行
0: 要损失，
1: 对，赔偿，所以呢，在咱们作为卖房人来说，在卖房的时候， 既然自己清楚自己的房屋的情况，那么你要在卖房的时候跟买房人说清楚，是吧？比如说这个房子我本来卖100万，但是它这个常年有点漏水啊，我这个卖你80万、90万，啊，把这一条写在合同条款里写清楚，啊，这个房屋哪个部位它有渗水，然后买房人知悉，买房人自行进行维修维护。啊，不会因此追究这个卖房人的责任，啊，把这个注明清楚。那么未来即使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买房人你就不能再反过来去追究，啊，并对于卖房人来说，他已经履行了城市义务
0: 告知的这种了，
1: 告知了对方了，啊，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对于第二点来说的话，你作为买房人，刚才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这个瑕疵担保义务这个解除权，它是一种形成权。那既然是形成权的话，它的处置期限就是一年，啊，那么这个一年呢，是从你知道之日起，啊，比如说这个房子我买的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个拆了城墙了，然后呢住了两三年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看了一下别人家的户型，
0: 原来这儿应该有个承重墙，
1: 对，这儿原来有个承重墙，那么心里不踏实了，然后去起诉了，那没有问题，是从你知道之日开始算一年之内，啊，所以
0: 是从知道之日，不是说这个买房的交易之日，
1: 对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么反过来就是，就像刚才谈到的，就是实际上呢，人家这个行政部门已经找到你了，你已经知道这个承重墙已经拆除了，但是你没有及时的去起诉，啊，过了一年了，你再去起诉的时候，那么对方如果拿出相关行政部门的通知的这些材料来证明，实际上你是很早之前，一年之前你就知道了，那么实际上你已经过了这个时效了，所以呢，从这一点提醒买房人，在买房的时候呢，你不光要看啊，你对于买房人来说也有审慎的义务，这个审慎的义务就是你不光要看这个房子的格局，你还要了解这个房子的具体情况，去详细的去询问这个有没有存在一些瑕疵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隐蔽的工程也好，或者是这个格局也好，不存在这种问题，那么就在合同里边明确清楚，就甲方承诺没有任何的这个房屋的瑕疵质量问题，如果存在的话，未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约定，那么未来如果说在交付了之后，在住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么可以及时的向卖房人去主张这个赔偿损失。
0: 其实我觉得买房人呢，这个咱们在看房的时候也应该更加仔细，除了看你看中的这套房子之外呢，像邻居啊上下的这个房子啊，也应该多看一看哈，多了解了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能够避免掉一些这些问题吧，是吧？比方说你看看楼上楼下的房子，哎，人这儿都有一堵墙，他这儿怎么就没有呢？而且再一问，这墙还是承重墙，是吧？可能就避免到这后续的这些麻烦事儿了。这是这个对于买方来说哈，这个买方呢就是要提前了解这相关的一些情况，如果知道这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一年的时效期内去起诉解决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这事儿呢，就是对于无论是对于我们卖方来说，还是对于买方来说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这些都属于是这个关于房屋的重大事项，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应该是提前去告知，提前去了解一些的。那我想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现在要买房卖房的朋友来说呢，也是提了个醒。当然岳律师，就是这个拆除承重墙这事儿，他刚才我们也说的，他属于是一个违法行为了哈。那我们在这个如果说拆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1: 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从相关的行政部门来说，如果你拆除了之后，那么你要面临着这种行政处罚，但首要的就是要求你恢复，恢复完了之后呢，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拆除之后造成了这种刚才谈到的这种楼房的垮塌呀，人员的伤亡呀，那么还涉及到这种刑事责任啊，危害公共安全，所以呢，表面上你可能觉得自己拆除自己家的这个墙无所谓，但实际上还关系到他人的这个人身的安全 啊，所以呢并不是说在你家内部的所有的结构都由你自己房屋的所有权人可以肆意的去处分，
0: 嗯
1: 啊，那么尤其是对这种承重这种公共部分，实际上你是不能随便去轻易的动的，
0: 嗯
1: 啊，如果你动了，实际上危害的是公共的安全、公共的利益，并不是你个人的利益，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对于这个拆除承重墙的这种行为，还是要明令禁止的，
0: 嗯，
1: 啊，大家在装修的时候要提前的去，跟装修公司沟通啊，哪些这个墙是可以拆的，哪些是不可以拆的，
0: 嗯
1: 啊，另外呢，这里其实也谈到的就是，装修公司也好，物业公司也好，然后还涉及到可能行政部门也好，啊，实际上都是对这个有一个义务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义务来说，比如说装修公司，你是作为专业的这种装饰公司、装修公司，
0: 嗯，
1: 实际上你是很清楚哪些墙是能拆，哪些墙不能拆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装修公司在业主，比如说我设计好一张图，啊，那么业主说行，那就按你的这张图咱们来装吧，
0: 嗯。
1: 那装修公司直接把人家承重墙拆了，那么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了，或者说出现了这种处罚了，那么装修公司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0: 嗯，他也要承担责任，
1: 啊，对，
0: 嗯，
1: 那其次呢就是物业公司，那物业公司的话，正常来说在物业管理里面，这个对于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你在装修房屋的时候，是需要提前去物业报备的，
0: 嗯，
1: 那物业为什么要报备呢？他要审查你的装修方案有没有涉及到拆除承重墙这些公共部分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0: 嗯
1: 啊，如果报备完之后认为没有问题，那么你就可以继续装修，那这个时候其实物业还是有义务，你要定期的去巡视一下，
0: 监督一下，
1: 对，看一下这个它的装修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跟当时报备的方案是一致的，有没有擅自去拆除的情况，
0: 嗯
1: 啊，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那么物业要及时的进行制止，那同时呢向这个行政部门去报备啊，他出现了这种情况，由行政部门去对他进行处罚和责令的这个还原啊，因为你物业公司你没有执法权，你只能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但是你起到了这种监督的作用，并且及时发现了去报备了，那你的义务就已经履行了，那未来如果出现责任的时候，你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没有报备，同时呢你发现了这种行为了，你也没有对向相关部门去报备，
0: 嗯，
1: 那么未来这个物业公司要根据自己的过错的大小
0: 也要承担责任，
1: 也要承担责任。
0: 嗯，是，所以其实就是几方互相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啊，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在装修的时候，这个一定不要去动承重墙。这个不光是说这个你本身房屋结构的问题，其实整栋楼的房屋结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再请岳律师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解答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活动分享。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省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这六幺八大促的时候，想要存大牌护肤品的，那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水乳套装，您千万别错过。它能够有效地解决肌肤问题的功效水乳，海蓝之谜精粹水乳组合装，150毫升的精华水加上125毫升的精粹乳，一套买齐呢，很放心，很省心。那这套水乳组合啊，官网旗舰要上千块钱了。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超值特惠，直降1000元。 元，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加上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只要598。今天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的活动，折后仅需要541.88元。而且啊，您再凑单一起下单，满618元就可以88折的活动了，到手更优惠，而且还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质量有保障。福利活动库存有限，手慢无。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哈，那这时候有个电扇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电扇呢，只会一条线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啊，没啥用。一对着人吹呢，就像被风扇扇脸，这吹久了脑袋疼。而这款的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的智能。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而且凑单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您可以和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套组一起下单，就可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了。这个电扇的颜色呢，有深灰色、玫瑰金色、粉两款可以选，绝对属于超高的性价比。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下面呢，我们再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7: 我这次现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2: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呢，在房子过完户之后呢，还依然是解除了这个双方的买卖关系，因为当时卖方呢把承重墙拆除了，这属于是这房屋的重大安全隐患，所以呢这个过户啊被判定是这个无效的，双方的合同是无效的。那当然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印象当中啊，这房屋呢交易完过完户这个事儿呢，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应该就不能再撤，不能再

0: 解除了哈，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是吧，岳律师？
1: 嗯，对
0: 啊。那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才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呢？
1: 实际上呢，这个从我国的民法典来看的话，这个法定合同的法定的解除权其实有几种情形啊，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种情形呢，是因为不可抗力导致的这种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了啊，比如说这种，什么叫不可抗力？它就是不能预测啊，不能阻止，也不能这个克服的这种困难啊，导致的这个合同没办法去履行。
0: 比方说呢？
1: 比方说这个具体比如说这个买卖合同中啊，这批货呢，实际上它在运输的过程中灭损了，
0: 嗯
1: 啊，那么是它灭损并不是说卖方故意要为之的，
0: 嗯
1: 啊，它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遭遇了这种恶劣的
0: 天气
1: 导致的，
0: 嗯
1: 啊，那么这种就是不可抗力。啊，那么其次呢，在这个履行期限届满前，这个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了，啊，比如说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咱们购房的过程中，啊，这个买房人实际上，他在签订合同之后，他并没有这个实际的履约能力，
0: 嗯，
1: 啊，他有可能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啊，根本没有钱再去支付剩余的购房款了，
0: 嗯，
1: 那么在卖房人知道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去解除合同的，
0: 嗯
1: 啊，那么他所依据的就是比如说买房人已经告诉卖房人了，这个房子我买不起了，
0: 嗯
1: 啊，后边的钱我也付不了了，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已经没法履行这个合同的主要义务，就是这个付款义务了，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卖房人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
0: 嗯
1: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当事人一方呢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过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没有履行的，比如说咱们在买房的时候，那么卖房人他是有一个按照合同约定是有个交付的时间的，
0: 嗯
1: 啊，那么到了时间了，这个卖房人还是迟延去履行这个交付义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照合同的约定有可能会约定一个期限，
0: 嗯，
1: 那么到了期限之后呢，买房人就要进行催告啊，无论是电话也好，短信也好，微信也好啊，催告他多少日之内你必须给我交房，你要不交房的话我是有权解除合同的，那么过了这个合理期限他还是交不了房，
0: 嗯，
1: 那就形成了你的解除权，你对于买房人来说就可以向法院去起诉要求解除合同了。
0: 哦，就是个人之间的房屋买卖也可以因为他这个延迟交房或者说他拒绝腾房这事儿，
1: 对，
0: 会可以要求解除，是吧？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就要看你的合同里边是如何约定的，
0: 嗯
1: 啊，那么第四个刚才谈到的就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啊，
0: 嗯，
1: 或者说有其他的违约行为导致的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实际上就适用的这一条，
0: 嗯
1: 啊，实际上这个拆除承重墙就是形成了违约了啊，那么违反了合同的约定，
0: 嗯，
1: 导致了这个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了啊，你拆除了承重墙，实际上人家是看好的这个房屋的格局了，
0: 嗯，
1: 那么你把承重墙恢复了以后，它的格局变了，
0: 是，
1: 那么导致了当时这个购房人在买房的时候，这种合同目的是没办法实现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对于买房人来说，就形成了这种解除权啊，可以向法院起诉去要求解除合同，
0: 嗯
1: 嗯，所以现实生活中主要是这几种情形，法定的情形，
0: 嗯
1: 嗯，
0: 是，有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没有告知，债务没有办法履行了，就是这个，没有办法交付了，还有呢，就是买房人可能他暂时不具备买房的能力了哈，这些都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
1: 嗯
0: 啊，而且这种解除呢，其实是这种就是在法律上就不支持你把这合同继续履行下去了，是吧？
1: 对对，而且还要看到的就是，赋予的谁的解除权？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刚才咱谈到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这双方已经签了，但买房人他没有钱，
0: 嗯。
1: 啊，没办法去继续交房，去继续履行合同，去交房款，然后去买房。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赋予的是卖方的这个解除权。
0: 嗯，
1: 啊，对于买房人来说，你不能说 我就是交不了钱，我主动去
0: 解除。

0: 啊，实际上当然了，在具体的司法解释中也会支持这种情况，因为他要考虑到的是这种合同的交易秩序啊，一般情况下法院是不轻易去解除这个合同的，他是要维护双方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秩序，啊，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极端的情况啊，那么诉到法院了，法院不可能不去解决问题，啊，不可能说他就是交不出来钱，然后他又迟延着又不交房，这个合同就这么无序的这样放置下去，啊，那么就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了。对于买方人来说，提出了解除合同，他也要承担卖方人的相关的损失赔偿责任的。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见过类似的案例哈，比方说买完房之后发现这房子是所谓的凶宅，是吧？发生过恶性事件，这个事情也是可以要求解除的，是吧？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凶宅，实际上是。影响到了，在一些案件中呢，实际上是影响到了这个购房人的合同的目的了。因为毕竟，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是要做相关的承诺的，啊，那么即使你不做这种承诺，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了。
1: 这是属于房屋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没有告诉他。
0: 对，实际上你是故意的去隐瞒了，那么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了。那么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是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是，所以这都属于是关于这个房屋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吧？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不能告诉他，我告诉他他就不买了，是吧？等他知道之后，我们房子都已经过完户了，那就没办法了。有办法是可以要求解除的。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是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刚才说到呢，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哈，买房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比方说关于房屋的一些重大的事项没有说清楚，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的把承重墙拆除了，没有说清楚，可以要求是去解除合同。比方说还有刚才谈到的就是凶宅这事儿提前没说清楚，也可以要求。或者说这房子本身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不能够继续使用了，或者说呢这个买房人本身他这个财产上债务上出现一些问题，导致他不能够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这个房子了，这些情况下呢是都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岳律师啊，我发现还有一些人要求也有这种想法，是为什么呢？因为买房买贵了，哪怕说买二手房也是，比方说他这个月买的，他上个月买的吧，比方说上个月买的花了200万，这个月听说这个其他的人家这小区又成交了一套，只卖到了180万，这心里也不平衡了，这个说你看我买贵了，像，但是他可能，我觉得他去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以单纯的说买贵了，为由去说哈，可能会说一些别的事情，比方说物业不好啊，这个房子漏水啊等等其他的这种情况哈。像如果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吗？
1: 首先来说一下，单纯是因为价格的浮动啊，比如说这个可能月初我买的是200，然后月底的时候就变成150了，基于这个价格的话，是不会导致这个合同解除的这个结果的，即使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支持，
0: 因为买贵了不能要求退，
1: 对，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的价格，你除非说存在这种重大隐瞒，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学区房一般价格都会比较高，那么这个可能在买一些二手房的时候呢，为了孩子上学去买，但是买完之后呢，价格也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但是发现呢对方隐瞒了，实际上他家的孩子已经用了这个学区房的名额了，
0: 占用了，
1: 对，导致了自己买完之后孩子上不了学，那实际上对于卖房人来说已经存在着这种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了，那么导致了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么对于买房人来说是有权要求解除，
0: 这个是可以要求解除的，
1: 对，对，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像刚才谈到的，如果说一些瑕疵的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小的问题，这个房屋渗水啊，比如说这个物业这个后期的这个服务不到位啊，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影响这个合同，那么如果说出现质量问题了，刚才也谈到了，他如果说不是根本的质量问题啊，那么你是可以通过基于买卖合同向对方去主张赔偿损失的啊，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那么对于物业来说，它本身物业是跟业主之间单独的物业服务合同啊，那么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实际上你在买了房之后，那么从你成为房主的那天起，你相当于你跟物业公司之间也形成了物业服务合同，那么物业服务合同的服务质量不到位，那么你是可以基于你跟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向物业公司去主张承担相应的比如违约责任也好，或者是要求减少或者减免支付物业费也好，
0: 那就跟原来的房东就没有关系了，
1: 对，
0: 对，是，所以呢就是因为房子买贵了，因为现在房子降价了，这个是不能撤销合同的，因为一些比较小的瑕疵是不能够撤销合同的，是吧？当然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承重墙拆除属于是重大的这种安全隐患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也请大家来分清楚，不是说这房子买完之后发生任何问题就都跟这个原房东没关系了，不是的，也不是说咱这个有什么一点点的问题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都不是，是吧？
1: 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岳律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再见。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咱们明天再接着聊。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

0: 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1: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

0: 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1: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2: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3: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4: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5: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6: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8: 前往靖远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束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9: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0: 中国人都投降了，
11: 你有什么办法？
10: 你还有中国吗？
11: 就不当共产党。
12: 为了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3: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4: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5: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8: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9: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6: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1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9: 永远永远有你。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 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1: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1: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1: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法治建设如何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0: 如何让公平正义更加的可感可及。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聚焦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您梳理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的权威发布。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来听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来谋划、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
2: 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十五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更加注重法治与发展改革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同时呢，充分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开展法治工作部门新一轮全覆盖专题培训、龙训，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文学、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时时处处与12个坚持对照审视工作，推动指导实践，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研究，推进学理化阐述、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同时呢，开展更多的面向大众的普法宣传活动，夯实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基础。而且我们还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抓紧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而是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健全人民群众诉求强烈、时间急需实现的立法快速响应机制，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提高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

0: 协同性和时效性，建设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体系。三是深入推进严格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行政裁量权集中明晰统一，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四是全面推进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灵魂，要健全政法各单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要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机制改革，行政诉讼案件管辖改革，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着力实现案件事了人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五是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遵从法治。要创新推进全民守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九五普法规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进一步深化律师制度、公证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和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均等可及的法律服务。
1: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立法质量直接关系着法治建设的成效。为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做了哪些重点安排呢？下面请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的介绍。
2: 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十五规划纲要呢，擘画了今后五年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十五规划纲要，科学编制立法规划计划，有目标分阶段按计划推进各项立法工作，为顺利实施十五规划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那么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今年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在内容上呢，这个计划是紧扣十五规划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项目是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项目是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法律项目。这其中呢，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三部法律已经在今年3月啊，由十届全国人大40次会议顺利审议通过。同时呢，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还要制定呢《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修改企业破产法》《商标法》《注册会计师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价格法》《农业法》《

征收管理法。在加快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呢，要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同时呢也要注重在这个对金融领域其他立法修法工作的研究论证。那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呢，是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修改监狱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啊，继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之后呢，还要制定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修改水法、可再生能源法。那么在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方面呢，要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同时呢也注重啊在相关法律中呢进一步完善相关涉外规定。截至目前呢，实现国家残奥会的立法规划呢顺利推进，其中呢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啊这个第一类法律项目一共是79件，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了58件，完成率在73.4%，其他的立法项目也在有序推动。明年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将适时启动下一届啊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那么根据15规划纲要啊这个加强立法规划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将呢更加注重啊这个、我们将聚焦呢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呢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充分的研究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研究梳理好全国人大代表对立法项目的意见建议，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15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呢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1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

0: 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您梳理相关的权威发布。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公安机关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都推出了哪些举措呢？就又取得了哪些成效？下面请听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的介绍。
1: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主要采取了四项举措，一是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我们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积极回应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高空抛物、噪音扰民等社会公正普遍关注的这些问题。当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看守所法、人民警察法等立法项目，主要是不断健全完善

0: 公安法律制度规范，推动各项执法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二是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我们加强执法办案活动的全程闭环管理。当前出警必须佩戴和使用执法记录仪，接报案信息必须网上登记并全量管理，必须落实接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的工作要求。我们在基层一线的执法单位配备了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就是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落实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的制度，把住案件的出口，把控案件的质量。我们建立健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有效提升啊外部监督的效能。我们近期还建立运行了部、省、市、县4级公安机关执法监督管理研判调度机制，通过日盯办、每日盯办、日盯办、周调度、月研判，有效开展案件的监督管理，压降执法问题。三是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我们将侦查办案、保障支撑、监督管理等力量资源整合一起，将涉案人员、涉案财物、案件卷宗、执法音视频等要素也是集中管理，形成一站式办案、合成化作战、智能化管理、全流程监督的执法办案模式，有效促进了安全、规范、高效办案，有力保障了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们还全面实行网上办案，网上也是全流程监督、全流程可回溯。我们还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民警提高侦查办案的效率，而且智能预警执法问题和风险隐患。四是我们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培训，推动全警树牢执法为民、公正执法理念，推行领导干部网上阅卷评查和报案督办制度，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上率下、以点带面，带动提升整体执法水平。我们常态化开展场景式、案例式的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我们落实公安民警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推动全警学法用法。目前全国已经有196.8万名民警取得了基本级执法资格，7.7万名民警取得高级执法资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为15、17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1: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15/5”规划纲要强调强化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将从哪些方面落实这一要求，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职责？下面请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的介绍。
2: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呀，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维护执法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全面提升法律监督的质效，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呢，要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促进其他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重心呢是强化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抓住执法司法的突出问题，强化深层次实质性的监督，提高法律监督的精准度、力度和深度，增强监督的实效。我们将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着力加强生效裁判监督，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增强监督的针对性，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另外一个方面啊，要坚持勇于自我监督，确保自身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坚持严格依法履职、勇于自我监督啊，必须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的机制，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检查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坚持不懈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着力构建高质效办案的制度机制体系，包括高质效办案的法律制度体系、评价标准体系、操作规范体系、科学管理体系以及责任落实体系。要健全检察权运行内部制约监督机制，依法接受执法司法履职制约，确保检察权依法公正高效廉洁行使。那么强化检察监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前提和基础是坚持依法监督。检察机关要强化法治观念，时刻绷紧严格依法办案这根弦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治原则，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履职，始终做到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1: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政府立法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下一步又如何进一步做好政府立法工作？下面请听司法部副部长武增的介绍。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司法部作为国务院法治部门，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与时俱进调整立法思路和理念，增强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性， 十四五期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60部，制定修订行政法规165件次。政府立法呈现以下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全面加强党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在法律、行政法规中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治宣传教育法首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写入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首次将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为法律制度，坚决落实立法重大事项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二是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更加精准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修订对外贸易法，制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等行政法规，积极履行国务院法制部门职能，主动担当作为，牵头起草仲裁、商事调解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等重要法律行政法规草案。三是不断丰富立法形式，积极运用小块零、小切口立法模式，实现立法快速响应，推动修改食品安全法，出台国际邮轮靠港补给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修改国际海运条例等行政法规。四是统筹立改废市，打好立法组合拳，对全部现行600多部行政法规开展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清理，围绕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建设等7批次一揽子修改法律法规58件，废止28件，就有关行政法规具体适用作出答复，有效激活市的功能。2026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全面加强立法工作，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一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律制度刚性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二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等。三是保障改善民生，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食住衣行方面需求提供法治保障，制定实施供水、药品、住房安全、医疗、道路运输等方面的行政法规。四是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修改海关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重点部署和具体举措。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新智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民法院如何服务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下面请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的介绍。
1: 科技创新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人民法院要始终以依法保护、严格保护、高效保护为鲜明导向，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新智生产力 蓬勃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一方面要聚焦关键前沿科技，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增强刑法遏制侵犯知识产权的威慑力， 依法用足、用好证据保全、行为保全、责令停止侵权以及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工具，确保权利依法得到有效救济，让恶意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精准界定权利边界，依法规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以及滥用诉权的行为，维护好科技创新的秩序。另外一个方面，要聚焦新兴产业领域， 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 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研究起草配套的相关司法解释，不断完善环境诉讼，不断完善环境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和规则，注重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增强新能源等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动能，助力全面绿色转型。此外，还要聚焦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效审理 技术合同、专利许可转让、投融资并购等纠纷，依法保护守约、追责违约，促进创新要素顺畅流通与高效配置。总之，人民法院将不断健全创新司法保护体系，健全 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建强全国技术调查人才库，统一裁判标准，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准和公信力，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与司法审判的衔接机制，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0: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通过了几段的发布会的音频，了解了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重点部署和具体举措。阳光热线将持续关注法治建设的新进展，也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平台与我们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5: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5: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实话。明代河北的酒业得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灭了建文帝朱允炆，继位称帝，迁都北京，并且呢，他从南直隶和浙江富庶地区先后迁了两批巨商大贾，而且呢，分了好几批从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移民到北直隶。到了宣德年间，又从南直隶，就是南京周边，还有陕西等地向北直隶调动了大批的卫所军队，还有军屯、军将户，使得北直隶，也就是今天京津冀地区的户口啊，大量的增加，城乡的消费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所以为北直隶地区酒业的发展就提供了一种需求。再加上明王朝采取了比较开明、宽松的酒政，做了一些改革，允许城乡酿酒业纳税卖酒，所以就促进了酒业的发展。那么今天呢，我们纪商实话就说说明朝北直隶地区的酿酒业以及它的酒器的发展。酒酿造你得有包装物，就像我们今天这酒瓶子和包装物，它是个酒流通商贸的一个重要的要素，从明朝开始亦然如此。明朝

灭了元朝以后，朱元璋汲取了元朝啊一些教训，所以他对元朝的九客制度进行了有效的改革。据《明会典·户部·商税》当中记载，说明朝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诏，令各色人等造酒曲或者，须要付物投税，方许卖货，违者并以逆科而断，其自家造酒者，依货物不带投税之限。如卖酒之家自己无取者，需要收买，曾经交税。取货造酒或卖依然要办税。若系自家造取者，其取也许要去交税。这说得很明白，这里边有大智慧，说明朱元璋及其他的那些个文武大臣们一定是做了深入的调研，可不是盲目制定的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各色人等，你造酒你得买曲，买曲我就控制你交税，违者就算你逃税，那就要坐监。自己家酿酒可以不交税，自己酿自己喝，朋友喝，亲戚喝，这都不需要交税。但是你自己酿了酒如果多了，你要想卖，那你就得交税。如果你自己造酒的时候你没有曲，那需要照例向政府去买曲子造酒，这个你可以不交税。但是如果你自己要造曲，而且自己酿酒，那你就得交税。哎呀，这里边可不是绕口令，这可不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个是买曲者交税，你自己酿酒自己造曲者也要交税。但是你自己酿了酒自己喝不交税，你自己酿了酒如果卖给别人你就交税。哎呀，这太科学了。到了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命令酒醋这些客税可以和帛米谷等项俱折金银钱钞。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商品的流通可以用钱来等价交换，所以朱元璋很聪明，他就把酒醋酿造过程当中包括你织布卖布卖米都可以用金钱统一的折合交税。这无疑是中国酒政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它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为什么？对于培植专业化的酿酒产业具有非常积极的这种人文价值。说为什么有这么深远的意义，哎，这个酿酒的企业家们一定懂。就是说过去你只要造酒你只要买曲你就得交税，如今你自己可以把你的酒业做成多大的规模都没关系，你只要卖酒你交税，你就可以大规模的酿酒，你就可以大规模的买粮食，你就可以自己造曲，你就可以雇佣劳动力，你就可以把你的酒做成品牌。这在中国酒政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改革，朱元璋干的。位于北直隶顺天府的通州叫张家湾，这个地方它是京杭大运河附近的一个重要的水路码头的物资集散地，这里汇聚了许多批发转运倒卖南北酒曲和酒品的巨商大贾，都是发大财的大人物，常年在这里贩运酒品和酒曲。其实我们中国天南海北的名酒早在明朝大运河上就可以南北贩运了，这得得益于朱元璋的酒政非常的开明，所以明代酿酒制曲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我们都知道南方人造曲，因为它发酵这个气温湿度都比较适宜，所以南方的酒家制作的酒曲菌群丰富，发酵比较快，出酒率也比较高。我们北方它毕竟冷啊，你冬天造曲的时候造不成，只有春天秋天。因此北直隶乃至辽东地区、内蒙古高原地区甚至西北地区，那些酿酒的作坊酿酒的企业常年有人到通州的张家湾来购买南方的酒曲，甚至这个地方的酒曲运销各地，就成为河北地区一些大商贾重要的商业贸易项目了。而且呢，这个处大运河上沟通南北的酒曲转运所，它也是专门供给朝廷光禄寺酒曲和醋曲的专营企业，也就是当年北京城的朝廷。

你要想喝酒要吃醋，你酿造过程当中用那个酒曲都是张家湾供给的，所以明朝政府啊对这地方制定了特别的一个管理办法。弘治元年，就是公元的1488年，当时的明朝的皇帝下诏，张家湾宣客公司同本司官将南方贩运的酒曲，就是张家湾这个地方从南方贩运的酒曲，勿令平人尽数开报收税，就是必须一定要把你按照他的数目要报上来，要按额收税，仍将收过数目还得送付到监收御史和主管的稽考官那里严格考察。哎，这有审计，有审计署御史专门的在这给你负责考察，如果有假罚。哎，但是有一条，除了送给光禄寺酒曲醋局的额办，这个不交税，其余都要交税。哎，光禄寺是个什么东西？很多人说了，为什么光禄寺送去的酒曲就不交税呢？光禄寺啊，了不得，历代封建朝廷自我服务的一个专门的机构，就给皇上妃子服务的，他们负责掌管祭祀、朝会、宫廷的宴席，包括他们酒、栗、醋、膳各种美食，都是由他的地方。这个机构在秦朝就有了，秦始皇时期中央集权就得为自己服务，就有这个机构。光禄寺的长官叫光禄寺卿，还设有少卿，还有光禄寺丞，还有主簿等等。主簿是干什么？就是专门负责统计的，凡是祭祀当中涉及到的牺牲、三牲各种酒，包括加香料的秤也是一种酒，酒樽、酒仪那些青铜器、那些器物，还有各种东西，谁来办都是由光禄寺负责办的。朝廷礼制当中所用到的各种酒食之器，全都归他们管理。从汉晋以来，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强化，这光禄寺啊就演变成逐渐的管理宫廷膳食和祭祀的机构。所以到尤其是到元朝，把光禄寺就改成了叫宣徽院。明朝洪武元年呢，也就是朱元璋继位的那一年啊，叫公元1368年，又把宣徽院改成光禄寺。到了明成祖的时候，设光禄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五品，光禄寺丞两人，从六品，首领官典部厅典部有两人，从七品，相当于副县长，这最低一级的也相当于副县级。他们在明成祖驻地迁都北京以后，光禄寺在哪里？在北京东华门内专门有个衙门，就是光禄寺卿和他的少卿和光禄寺丞办公的地方。那么随着北直隶经济恢复和发展，酿酒业逐渐的繁荣，尤其是河北地区大运河沿线的粮食、酒曲、酒器、酒品这种运输非常便捷，就是发挥水运的这种优势。因为我们知道酒是很重的东西，而且酒的包装大部分是用酒缸、酒坛子、酒瓶子，酒曲也要用各种各样的这种陶缸把它包装好，如果要用马或者马车一逛荡就碎了，所以它的成本会很高。只有水运，运量大，而且不容易发生酒器碰撞损坏，各地的酒业所以都利用大运河这个优势，促进各地的酒曲、酒器、酒瓶子、粮食这种运输。甚至在1000年前北宋开始一直到明清时期，在大运河上运酒器、运各种碗，这些运输的企业有非常高的智慧。说他怎么办？他们在各个碗之间少加一点点土，然后往里头放上豆芽，放上麦芽，里边浇上一点水，然后那麦子就从里边长出芽来了。这些东西就是防撞击的物件，一旦发生比如船行驶过程当中靠码头的时候撞击一下子，那这些东西在中间就起了一个缓冲剂，所以这些碗都不会被撞坏。太智慧了。所以明代呢，河北各地就出现了很多名酒，不是河北，应该叫北直隶，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
那么建筑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北直隶的名酒

0: 至少得有十几种。其中顾元起在他的一本书叫《客座醉于卷酒》酒三当中有记载，他说季平生所长，这是个酒徒，在全中国喝遍了酒了，所以他说他平生所长，这家伙都尝过，这人真是高级酒徒，有钱有闲，浪遍全中国，喝遍全中国的酒，所以他能够给你说出个一二三来。他说季平生所长啊，都有什么好酒呢？若大内之满殿香，皇上喝的，大内的；大宫之内法酒，皇宫里酿造的内法酒，老百姓喝不上，这小子他喝过。还有京师的黄米酒，这个当时在各地都有，就是用我们那个黍子米发酵酿造的黄米酒，是一种高级黄酒。还有冀州，今天天津冀州的薏苡仁酒，用薏米仁然后发酵做成的酒。还有永平府之桑洛酒，益州之益酒，沧州之沧酒，大明之雕酒，大明之焦酒，这都比较俗。你看人济南人的酒起的名，济南之秋露白酒，高级，闽南就有文化。孔孟之家确实文化的体现在各个方面，贵族的气质那是骨子里，连酒名看都有秋露白酒，汾阳羊羔酒，色香味冠绝者，就是我尝的这些酒。这个顾启元真是喝遍天下名酒，而且还写成书浪遍天下。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明代随着郑和下西洋，还有苏禄国的国君到北京觐见明成祖，

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日益繁荣，各种果品、各种酒品都有所增加。明代著名的博物学家谢兆浙在《五杂租》卷十一《物部三》当中就说呀，说北方有葡萄酒、有梨酒、有枣酒、还有马奶酒等等等等。明代文人呢，王翰专门有一篇《葡萄酒赋》，是说当年的葡萄酒啊非常普及了。而且呢，明代的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说，葡萄酒可以助颜色、耐寒。什么意思？就是你喝了葡萄酒，你的颜色好看，而且冬天喝葡萄酒耐寒冷。同时他还记述了当时通过冷冻结冰来提高葡萄酒浓度的办法。哎，这种探索过程当中，他能够通过冬天把你酿造的葡萄酒冰冻，冰冻以后它的溶解度就低了，所以就可以提高酒精度。而且他还提到了葡萄酒和中国的白酒蒸馏技术相结合制造的一种蒸馏的葡萄酒的方法，类似今天国际上你比如说白兰地、雷司令、威士忌，这都是蒸馏的葡萄酒。所以葡萄酒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果酒，一般啊酿造以后它的酒精度在8%、4%，最高10%左右。那么经过蒸馏的葡萄酒，比如像白兰地，它的酒精度可以达到40%，甚至42%。所以我们今天喝到的很多蒸馏的葡萄酒、威士忌都可以达到42%的酒精度。那么随着酿酒业的繁荣呢，带动了酒器的设计和烧造这个产业的发展。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磁州窑，还有景清的真定窑，逐渐就成为明代河北地区非常重要的酒器设计、烧制、物流运输的中心。尤其是位于河北磁州的磁州窑，它就成为各种规格、各种造型、各种花色、各地酒器的重要产地。明代彭城，也就是今天冯凤矿区的彭城，磁州窑有了很大的产销量，并且呢，在磁州的南关专门设置了一个存放官府酒坛子的仓库，叫官坛厂。说为什么叫官坛厂啊？当年衙门里政府采购的酒得有专门的包装，得有专门的酒坛子、专门的酒瓶子，所以这就是磁州窑专门烧制这个东西。而且呢，他给各地烧制的各种酒器也很多，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包括酒器、茶具、餐饮器、宴饮器等等，他都顺着当年的阜阳河，然后用船一直运到京城，或者顺着大运河运交各地，一直从大运河可以沿着大运河运到杭州，向北运到北京，沿途呢运到山东。所以这个酒器遍布各地。大明会典当中记载说，彭城镇设官窑40等多座，每年瓷坛子堆积官坛厂，周运入京。运到哪儿去啊？到北京光禄寺，朝廷用的、皇上喝酒用的酒坛子也是彭城烧的。明朝弘治11年，进贡皇家的酒瓶酒坛11936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明王朝官府宫廷里放那些酒瓶子酒坛子，好多都是当年从磁州窑烧的。从明朝永乐到宣德年间，彭城的窑业出现了明窑、官窑都非常繁荣的这种景象。明朝呢，张德甫的推官张英登在《游浮水古山记》这个碑文当中，他记载他当年写了这个，专门找人看刻，在彭城刻了个碑，他说是陶陶之家，就是看这些烧陶的，各为一场，精粗大小各有不同，逆似作者约1000人而多，就是有的搞设计也烧制的这些东西，一个厂子有1000人以上，也有的呢虽约千所而少，虽然说有千人，但是实际没那么多，但是他们每年输送的御用者若干起，不弃甲天下百，就是每年磁州窑烧制的给宫廷里御用的各种酒瓶子、酒坛子、酒器，那是全中国最好的，天下第一，这一点不为过。
我们有考古为证，1992年在邯郸市寺院工地出土了明朝万历年间龙潭李公的墓志，这其中记载了这个墓主人他的一生，专门供陶冶，朝夕经营，这词儿每天晚上白天都很辛苦，30年制陶冶50余处，装房800余间，大地主，大资本家，大陶商。所以这个人他就是明代彭城镇陶瓷产业规模较大的富商之一，有800多间房，有各种陶窑50多处，人家成功的企业家。而且我们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赏的鉴定的一本专著叫《歌古要论》，是明代叫曹昭写的一本书，他其中记载，他说古磁州窑的瓷器好者可以与定瓷相比，但是无泪痕。什么叫泪痕啊？定窑瓷在上釉的时候啊，那釉它比较稠，所以它一拿上来上面有留下来的那个东西，像泪痕一样。而磁州窑的瓷器没有这个，但是磁州窑的瓷器不跟它比，优势在哪呢？它有画画和绣花还有素面，看看描述的非常准确，就是靠有刻画的，有画画的，有的素面的，各种瓷器都有。这就是当年磁州窑烧制的各种酒器，如今呢，在我们河北省博物院、邯郸博物院、磁县的磁州窑博物院、冯峰矿区磁州窑艺术馆、磁州窑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磁州窑的各个时代的酒器，其中就包括明代的大大小小琳琅满目的各种酒坛子、酒罐子、纸壶、酒盏、酒瓶子，可以说叫风情万种、绚丽多彩。它展示了明代磁州窑酒器的设计、描绘、创作、烧制这样的一种繁荣景象。另外在英国，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还有民间收藏的市场上，可以说到处都有磁州窑的瓷器，尤其是明代以来的各种酒器、茶器、餐饮器都是大宗的一种物件。当然了，明代的酒器不光是瓷器，除了瓷器之外呢，在北直隶地区还有很多贵族富商大贾，他们使用啊各种自以为高贵的用金银器、铜铁锡铅各种做的金属酒器。据清代杭州籍的学者梁绍仁，他写了一本书叫《两班秋雨庵随笔》，也简称为《秋雨庵随笔》，这其中记载，他说当年在全国比较有名的收藏家叫学博通源的，就是研究古钱币的收藏家，其中有一个叫次郭快普芬，直隶清苑县人，就是专门玩收藏的。还有李山公陆羽，叫李陆羽，顺天府大兴人，就是今天的北京人。还有一个叫孙玉仁，河北直隶人，家藏官僚雅器酒器，以白金做酒杯，如梅花形，重28两油漆。好家伙，用白金就是银做成的一种酒杯子，像梅花形，28两，外边还雕刻着乌丝，内镶嵌着诸公的姓名名号，那些贵族都用过，上面还刻了字儿，在它的底部还写着能盛多少酒，大小分量。可见啊，明代的达官贵族们的酒器还是非常讲究，他们自认为有品质。但是也有一种悲剧，就是从明代开始，北直隶的商界的商人们流行了一种非常愚昧的叫锡壶，一种酒器，就是用金属锡打造的酒壶，实际上它是一种含铅很高的一种叫铅锡合金。因为这个锡壶它和洗壶谐音，所以这些富商大贾们有钱，就请手艺人专门给他们制作各种各样的锡壶、锡酒盏，甚至锡做的茶叶罐。直到今天，很多出茶的人无知，还认为拿那个锡罐存茶如何如何高级，那是找死。他们只是为了讨一个好口彩，其实重金属铅中毒是危及人生命的。这些锡壶在冬天喝酒的时候，它底上还要加上火加温，这加温更是找死。加温的过程当中，这里边的铅很容易加热以后就渗到酒液当中，
引用之后就会引发

0: 慢性铅中毒就会危及到人的寿命，所以那个时代很多明朝的富商大贾，他们没有科学意识，他们也不懂得金属元素当中铅是一种很危险的重金属，世世代代他们还抱着这个西湖在那洋洋得意的还要温酒豪饮，结果都因为这个死得快死得早。所以他们富商大贾，你想想他们医疗条件很好，金鱼玉石，按说生活水平过得也很高，可是他们活的岁数都很小，为什么？就是因为老用这种叫铅锡合金给自己找死，铅中毒。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口才好，再一个这个锡壶的加工工艺非常简单，普通的火候加加热就能把这个铅锡合金就能把它融化，融化了以后再随便找个地面弄平了，往上一倒就变成一个锡板了，然后用这锡板往一块一卷，趁着它温乎的时候往一块一卷就做成一壶，很简单，加工起来工艺非常随意，所以从明代就蔓延到各地城乡。而且这种恶俗陋俗无知之俗在燕赵大地的很多乡村造就了大批各色各样的锡壶，还有暖被窝的锡壶，还有温酒的锡壶，还有带套的里边加水外面加热的炉子的锡壶等等。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以前，这种玩意儿在河北各地都有流传，所以它是一种非常愚昧的有毒的重金属酒器，千万记住不要用这种东西喝酒，而且也千万记住不要用这种所谓的锡罐存茶叶，都是有毒的。这就是明代河北地区的酒和酒器的真实的历史，这正是明代酒政讲宽松，城乡酿酒产业兴，北直名酒遍城乡，酒肆旅店上酒疯。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请先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6: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纪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大家好，讲千年晋商历史，说百代晋商故事，我们继续说晋商史话。明朝建立以后，统治地位尚不稳固，因为北面的北元蒙古部落一直虎视眈眈。为此呢，明朝建立了九边的军事重镇，分封很多王子沿边镇守。朱元璋在唐宋两朝这个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他提出来了叫以茶御藩、以茶治边这样的一种政策，推行用茶叶来控制北方少数民族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所以茶马互市就是为了治藩，同时呢利用赏给北方少数民族茶叶来换取战马。今天的晋商史话，我们就说说明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每每说到茶马互市，很多人都以为茶马互市就是江南地区的茶叶和西藏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其实啊，历代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在华北的北部进行茶马互市。明代的茶马互市呢，则是明王朝与北方蒙古各个部落长期的一种重要的贸易活动。清代河北沧州的大才子纪晓岚编撰的《四库全书》在《子部》里收录了明朝一位学者的叫《七修类稿》，这部书它是明朝朗英的笔记，它考证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一类相从，分了七类，许多内容都填补了史书的空白，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这朗英在《七修类稿》卷十二国事类西茶驿马考当中，他说得很明白，他说啊，制服西戎之术，就是明王朝要制服西北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孰不过于茶马之法，就是用茶马这个办法很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从唐代开始，回鹘入贡，就是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呢当年供给马，以马换茶，这就是唐代的开始了。到了宋熙宁年间，有茶一马，形成茶马互市之制。所谓占山之利而以充盈之粮，就是说用山上采的茶叶换马厩里边的战马。所以容忍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得到的茶并不能危害于我，就是对我中原王朝来说，他们得了茶对我们没有坏处。那中国得马，就是中原王朝得了马，实际上是一个大利啊。因为不仅仅这马匹它是军需的重要物资，而且驾驭西藩也强兵，可以让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敢侵扰，所以这个计非常的好啊。他说计之得者殊不过于此啊，就是历代王朝的这种计策，这个最好的了。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南京周边叫南直隶，京师周边设置北直隶，在明朝的一些文献当中也简称叫北直，就是包括今天京津冀长城地区，因为环绕京师，所以也叫京畿。为了防御逃到草原深处的北元势力的南下，明朝修建了长城沿线的许多关隘，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其中张家口堡是在明朝宣德四年，也就是公元1429年创建的。最初它是宣化府万全右卫下面下的五个堡之一。按照古代的规制，一座城要有四个门，至少一座堡呢一般的都是两个门。那么张家口堡就是今天张家口市的堡子里，它只有东门和南门，东门是兵门，所以叫永镇门，能把北边的各少数民族镇住。南门呢通宣府镇，是官员们进出的门，所以这个门叫称恩门。张家口堡的创建是明朝与北方蒙古各部茶马互市，为此奠定了基础。明朝中叶以后，在张家口堡长城外又创建了来源堡，作为与口外贸易的通道和开市之地。宣府呢就派员对来源堡市场进行管理。明朝啊，朱元璋最早 立法是他制定的大明令，那时候他没党，没有统一全国，他叫吴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367年，这是他朱元璋颁布的，他是在进攻元朝和建立明朝之前的一个过渡性的法令。由于当时朱元璋还没有控制全国广大地区，所以他这个大明令当中没有关于盐、茶、矾这类的条例，但是对于酒有征税的制度。洪武年间的朱元璋统一了长江南北大部分疆土，所以北元就逃到了大漠。明王朝开始对私盐、私茶犯罪进行了专门的法律规定。明朝李东阳编了一本书叫《大明会典》，这趟当中啊，在卷164律例第五专门收集的有茶法、私茶，这里边收录了洪武30年的大明律，对于盐茶矾进行专门的规定，其中关于私茶，就是私卖茶叶，规定啊，凡是贩卖私茶者，同贩卖私盐一样的论罪。如果将已经批验的结角退回入山影射茶者，依私茶而论处。什么叫私茶呢？还有做假茶叶的，明代就有做造假茶500斤以上者，本商并转卖之人，就是他造假茶并且卖给那别人，据问法附近原系府里卫所者，发到边境，个个都要充军。佃户就是军人，如果是府里，就是河北地区的卫所的话，要发到边地去充军。佃户里如果窝顿1000斤以上的造假茶啊，私卖茶，也照例要发配，弄到边疆去。达不到这个数的，也要问罪，照例要发落。这是明朝规定，对这个规定的很严。明史识货志茶法当中记载的很详细，他说番人嗜茶奶酪，就是说北方的少数民族人，他们以吃奶吃肉为主，不得茶则困一病，就是他们不喝茶就会得病的。所以从唐宋以来，行以茶一麻法，以治羌戎等北方少数民族。而明朝呢，这个制度尤其是比较严密，有官茶，有商茶，就是政府官营的，还有商人卖的茶，但是他们都得通过长城到北边去换马，所以就是以茶一马。那么官茶呢，要有课税，商茶要首先交税，如同盐制，就跟这个盐政的管理一样。最初太祖，也就是说朱元璋，商人与产地买了茶，然后交了税，你就可以到边境上去卖茶叶了。那么饮茶百斤者，输钱200，就是说你要想弄100斤茶，你就得交200作为税，不及这个数的，那算零的，也要相应纳税。饮即茶饮相离者，如果你政府给你规定的你卖的茶是多少，超过这个数，一旦有人告发，就要把你抓起来。制茶局来批验，专门明朝制了一个叫茶局批验所，就是负责管理茶证的，发给你茶饮，就是一个茶票。凡是超过茶票的，不相当的，那就叫私贩茶。贩私贩茶者，与私贩盐者通罪。私茶出境，与关隘这些人，管理关隘的那些官员，如果没人检举的话，一并论处，要处斩，要杀人的。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

0: 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7: 后来又定了茶饮管理的办法，说输1000钱就可以卖100斤茶，茶有一道，所以就按照这茶饮，也就是茶票，来照章纳税。洪武初还定凡卖茶之地，令课税司30取一，看层层盘剥。课税司首先在你这儿先这个征你30取一的税，然后你在卖的过程当中发给你茶票，叫茶饮，以此还得再拿一次税。所以对于私贩烟、私贩茶，论处非常的严格，私自向北方少数民族贩茶者处以极刑，极刑什么？处斩、腰斩、凌迟，非常残忍。明朝的大臣梁才在《议茶马事》这个当中的书写给朝廷的一个奏章，他说道：“他说大明律曰，凡是私茶同私盐论罪者，盖因为是在福利地区贩私茶者太多，至于通贩者尽力，就是私自给北方少数民族贩运茶叶的。”高祖皇帝朱元璋就说过，私茶出境者斩，官爱不察觉者处以极刑。如果这些官府设置在官员的一些官员让你私通给他们卖茶叶，要处以极刑。而且在这个文件当中还列举了一个国初有一个驸马爷贩私茶就被处以极刑，这家伙很极端呀。因为一个驸马贩卖私茶，据凌迟处死，把他的家口还要迁于长城之外，行于边者，所以祖宗虽有好生。

之德，不是杀人，而私查通犯，一定处以极刑，凌迟论罪。哎呀，凌迟处死，这家伙是在明朝明清时期极刑非常残忍。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呢，为了安抚北原的各个部落，满族北部蒙古族部落他们对茶叶的需求，以此来稳定蒙古部落他们的关系，所以就增加了茶叶的贸易，规定茶饮那叶片就发得多了，从此这个茶马互市就多了，而茶不足的地方呢，也允许商人跟北方少数民族贩卖茶叶。于是呢，有些朝臣们就受不了了，他们受不得商人挣钱，就要求严苛茶法，这又把这个朝廷好不容易制定的一个宽松的政策又给拉回来了。所以明朝茶叶贸易的税赋管理啊和法度，就是随着朝廷和北边蒙古各部落之间的这个关系时紧时松，茶叶呢就成为明恩王朝制约北方少数民族一种特殊的战略物资。在明朝消灭了元朝之后，这北元的蒙古贵族就分为三个部落，西面是瓦剌部，东面是五亮哈部，中间呢是达达部。这三个蒙古族部落他们各不相统领，其中这个达达和瓦剌他们的势力比较强。明初的时候，这瓦剌脱欢曾经一度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时期呢，这个达达部的燕达，也有人多说达达部的俺答，就称雄于漠南。俺答汗呢又称为俺答汗，他是蒙古贵族统治的蒙古部落的首领，他与明王朝经常是打打和和。但是蒙古族他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他们的膳食结构是肉食、奶酪、乳制品为主，所以他们缺了茶就会影响他们的健康。而明王朝呢就希望利用茶叶来遏制他们，所以明朝和北元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互市主要是以朝贡的形式，就是蒙古族呢要跟明王朝上贡，贡什么？贡马、贡皮、裘皮。然后朝廷很大方，实行呢舶来厚往，就是你送了一匹马，我要赐给你一匹马多的茶叶、粮食、丝帛这一类的商品。而且因为北方少数民族通过他们和北亚、西亚、西北亚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中国茶叶的贸易数量不断的增加，但是官办茶马互市的弊端日益凸显。因为官僚腐败，各级官员尤其是横征暴敛，茶叶贸易的商人被层层盘剥，所以随着茶马互市交易的繁荣，民间就开始突破这些禁令，进行私下的贸易。永乐朝比较宽松，听任商人们在边境地区进行茶叶贸易。到了成化年间呢，这官茶的茶马贸易就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所以民间的茶马交易就通过各种渠道，从江南、江淮，经过河北、山西，运到了边境。这个呢日益增加，就活跃了茶叶贸易，促进了茶叶之路的这个商贸流通。但是从福建、江浙、江淮这些茶叶产地运到明朝廷的贡茶，每年得给朝廷贡啊，朝廷拿这个来遏制北方少数民族，所以每年是按照定额，沿着驿道或者通过大运河，要经过河北邯郸、邢台、真定、保定，然后运到京师。明史识货志第四当中记载说，其上贡之茶天下贡额是4000多斤，福建建宁所供的是最为上品。上品有探春、鲜春、刺春、紫笋等等这些品种，以碾压的银碗为大小龙团。前面我们讲过，这大小龙团茶在北宋的时候就有，到了明朝传承了这种品牌优势，所以朱元璋以期劳民，就不让造这东西了，说你弄的那个茶太讲究，所以让他们采茶秧，
直接进到北京，就是散茶，然后供给又采茶500多家，凡是贡茶都按照这个数额上供。随着茶叶贸易的繁荣呢，不仅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额持续增加，明朝疆域内各个地区之间的茶叶贸易，以及汉族人口当中，尤其是贵族、富商、官员消费茶叶也就在增加，所以各地的茶商就发展的比较快。其中从事大宗茶叶长途贩运的，在河北地区，那主要是直隶商帮，还有晋商。所以北方地区直隶商帮和晋商就逐渐成为啊，当时茶叶贸易边境茶贸的主要商帮，就通过大运河，啊，到了通州，然后向张家口这个北方地区长城沿线进行贸易。这正是茶马互市利民生，明朝蒙古两繁荣，长城沿线茶商富，边境战马常思明，这就是茶马互市带来的繁荣。本来中原的明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和茶马互市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但是明朝的一些君臣总是以为自己是天子治国，逐渐的开始狂妄自大，居然想断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茶叶的贸易之路，结果引发了惨烈的茶叶战争，让长城沿线几十万无辜的民众为此丧生。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呢，下次再说。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6: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

0: 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头晕这个症状。不少人啊，都在饱受着反复头晕的困扰，发作时可以说是天旋地转，坐立难安。头晕啊，成因复杂，也暗藏了多种健康的隐患。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神内科专家来为大家讲解头晕的辨别、诊疗与治疗方法，教大家科学应对，做好日常防护。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的，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佳民。下面我们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0: 今天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头晕这个症状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但是呢，说到头晕，到底是因为什么头晕？哎，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挺难的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尽可能的从多个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诱发头晕的原因啊，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些对症治疗啊。同时呢，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关头晕或者是这方面的相关症状啊，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和我们的李主任来进行一个分享。好，李主任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我们这个反复头晕、普通头晕还有眩晕如何来区分呢？这三种不同的晕法啊，典型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吗？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从事眩晕诊疗工作时间比较长了哈，大概有10多年吧，不止了。那么今天也正好刚从眩晕门诊过来，那个头晕的这话题，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我想人的一生说一次也没晕过，这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晕起来呢，这个也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比较难区分，因为我在诊室里边经常遇到的患者常见的这种话语或者问题哈，就是一进门这个患者就说，大夫，哎呀，我晕得不行。我说你是怎么晕呀？就像咱们主持人说，你是头昏吗还是眩晕啊？他说我就是晕。我说晕了多长时间了？然后好长时间了。我说到底是多长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呀，这些呢，就是让患者呢，就是表达了他晕的这种急迫的心情。
0: 对，但程度可能不太好去辨别。
1: 但是对医生来说的话，也很难的。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这样的话，我也晕了，
0: 我不知道是哪种晕了。
1: 其实呢，就是也借此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呢，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不适，跟医生交流的时候，你首先尽量的用大家都能听明白的这种话语来说说自己的感受。你比如说这个头昏，往往就是指的头蒙脑胀，其实就是脑子不太清亮。好像是没太睡醒，眼皮不想睁，大概是这种感觉哈。有的患者说我是头重脚轻，走路稍微有点踩棉花，感觉脚底下没根儿。大概都是这种描述。还有的人就说描述晕的话，就觉着我这个就是脑子不舒服，然后这个他分不清具体的部位，然后呢就是也是走路有点发飘这种感觉。那么我们最需要分的可能就说的这种眩晕。眩晕可能跟我们人体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有功能有相关联系的。那么真正的眩晕呢，其实在患者这个有这种眩晕的感觉的时候，它是对运动的一种错觉啊。通俗一点说，这患者就觉着，哎呀，突然间就觉着天旋地转啊。有一个患者就也挺形象的，他说，哎呀，我突然间往起一坐的时候，就觉着这个桌子晃悠，地也晃悠了，我赶紧往外跑，是不是地震了？等跑出来一发现，哎，怎么别人都没动呀？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头晕了，就到医院来看。那么有的人像他晕的时候就有那种高空坠落感，就是从这个山顶里边 就跟有些年轻孩子们愿意玩的那种游戏啊，就是带着安全绳从山顶哗就直接坠落了，有这种感觉。
0: 嗯嗯。
1: 所以他别人就是健康人看着这个患者并没有动也没有晃，但是患者自己觉着位置变了。
0: 嗯
1: 嗯，他这个是因为前厅这个器官啊和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以后，对于这种正常的不动的物体他就感觉到动了。啊，一个是外界物体的动，一个就是自身动。有的人觉得我看东西不转，但是我一闭上眼就觉得自己晃悠，哎呀要摔倒，这都是一个眩晕的范畴。
0: 嗯嗯。
1: 所以医生跟患者交流呢，也是希望您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我们这些能够区分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先给您大概区分是属于头晕头昏呀，还是属于眩晕。那么眩晕的话，更多的就找跟前庭系统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像这个涉及到耳鼻喉科的有梅尼埃病啊、耳石症啊、前庭神经炎这些，那么涉及到脑部的，比如说有小脑啊、脑干的一些病变，比如说血管病啊、肿瘤啊、这个脑炎啊这些，
0: 嗯，
1: 我们大概考虑这些。如果您不是这个，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头蒙脑胀啊、头昏这些，那么往往可能是一些内科代谢相关的，我就会重点了解您有没有血压高呀，或者血压低呀，或者有没有糖尿病、血糖高或者血糖低这样，甚至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甲亢、甲减，类似这些病，它往往就是没有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蒙胀不稳的感觉。
0: 简单来说，这个眩晕程度要更强烈一些，带给您的这个晕感更强。
1: 对，晕感更强。它往往是就是外界的物体没有动，自身没有动，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动了。
0: 哎，不能睁眼，好像在打转一样。
1: 家属经常在旁边这个帮腔说啊，那他是装的，那你没觉着动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患者确实是感觉到自身的晃动，或者外界物体的晃动。
0: 就是比较强烈的这种晕感啊。
1: 对。
0: 像不管是我们遇到普通的头晕、反复的头晕，或者说是眩晕啊，这些情况都应该立刻去就医的。
1: 对，有了头晕以后还是尽量的尽早到医生这儿来咨询一下，至少需要咨询一下的。
0: 好，这是李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别啊，如何来识别反复头晕、普通头晕还有这个眩晕啊，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好，我们再来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像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头晕，他们常见的诱因有不同吗？考虑的方向有一些区别吗？
1: 从疾病谱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那我看头晕呢，可以说，年纪大的90多的也有啊，年纪小的甚至我看过4-5岁的啊，也头晕，所以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不同的年龄段呢，它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不一样。那么老年人呢，尤其是60岁以上的，甚至到70-80岁哈，他肯定是机体的老化，往往身体里边已经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了，比如说我已经可能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啊，或者是有高血脂，那至少有一种或者两种啊，甚至还有一些退行性疾病，比如说我也是不是有颈椎病。那么这种呢，他头晕的话分析起来呢，可能要看看是不是一种疾病引起来的，还是多种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老年人的头晕呢，往往是1-3种或者甚至更多种的疾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年轻人呢，可能本身前庭功能相对还可以，那么突然发生一个眩晕，往往看看是不是比如说外伤相关的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突然的震荡，就是上次眩晕门诊一个30岁的小伙子，在家里边弯腰拿东西不小心没看着，就是脑门碰到撞到自己家这个柜子上了，然后撞得还挺疼。没觉出怎么着来，然后第二天早晨一醒，突然间就天旋地转的。而且它跟位置有关系，往左扭头就不晕，往右扭头就晕，而且这种晕是短暂的，2-3分钟的。我一听，这不就是耳石症吗？经过进一步的专业的检查，确实是经过耳石复位，它就好了。那么有些就是年轻人这个工作比较忙啊，然后这个感冒发烧了。有可能也会连带出现一些头晕的情况。我们往往有一种前庭神经炎的一种表现啊。那么也有一些年轻人可能生活习惯呀，或者工作习惯可能会涉及到是不是熬夜呀，那么看手机时间比较长呀，那加上有一些偏头疼的病史，可能也涉及到一种病叫前庭性偏头疼，可能这一类的会多一些。 那么说起来了，就是有三到五岁的小孩说家长
0: 头晕，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们从这个流行病学资料和专业资料显示。

0: 是，其实特别小的孩子，极少有这种器质性病变。
1: 嗯，
0: 往往可能，要问问家长啊，是不是本身也是一个好头晕的一个家族啊？
1: 嗯嗯。
0: 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需要跟家长沟通一下，看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呀？那小孩子嘛，有时候这个可能不太知道应该怎么表述。其实我5岁的他也能说话了，然后那个了解他头晕的特点，我看他对头晕的理解还是那种懵懵懂懂的，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晕。那么有些小孩可能遇到困难以后，他也不直接说，可能对家长的一种敬畏感啊，遇到困难以后往往会说身体的各种不适，
1: 肚子疼、头晕啊，也有可能
0: 头疼的都有。要了解是不是这种情况，要对孩子呢可能更加全面细心的了解一下，帮助他们来成长过程中如何来共同克服一些困难。
1: 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在诊断头晕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侧重的。
0: 是这样的。
1: 好，老年人、年轻人包括小朋友啊，如果遇到头晕的症状，我们去到这个眩晕门诊，在诊查的时候，医生也会根据您的年龄或者是最近遇到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常见的一些诱因分别是什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头晕它其实会因为很多的原因导致，刚才和李主任聊，李主任要说这个可能导致您头晕30-40种的原因都有可能啊。那除了我们常见的脑部问题以外，还有哪些原因会引发频繁的头晕呢？
0: 对，就是从流行病学资料涉及到的疾病可能就能点出来30-40种啊。患者也是经常问，这个患者这个到眩晕门诊以后，这个心情还是很急切的。进门第一句话说：“哎，我晕啊！”还没等我说话呢，第二句就问大夫：“我是什么原因呀？”弄得我一愣。我说：“咱们还没初步了解呢，然后这个怎么能很快的就能知道您头晕什么原因呢？”所以说这个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再交流一下，就是给医生提供信息的话，我们经常是6大方向来了解头晕的特点。一个呢，就像咱们刚开始说的，您是头晕还是眩晕，就是有没有运动错觉。第二呢，就是看这个头晕是一个持续性的，我可能这一上午都是在晕乎乎的，然后或者是晃动啊，然后这个看东西转呀，那就是这种旋转感持续有多长时间。那么有的可能就是发作性的，可能晕上2-3分钟可能就没事了，然后过了1-2个小时就又来了，频繁的反复发作的。那么有的可能就是一种慢性的，就是蒙蒙腾腾，它不是老转，但是持续的一种晕的不适感。它这个发作的特点不一样，然后涉及到的病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急性的，我们叫急性前庭综合征，就突然间的这种晕。那么对于这个前庭外周来说，可能常见的有这个耳石症，有这个门尼埃病的急性发作期啊，前庭神经炎。那么这个呢，大多的是涉及到咱们耳鼻喉科的医生来诊治。那么神经内科呢，可能会有前庭性偏头疼，可能会有急性脑血管病。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发作性的啊。那发作性的话，我们脑血管病里边有一个叫小卒中啊，也叫短暂脑缺血发作，它也可能是表现为一个孤立的眩晕，就晕1-2分钟。那么对于这个耳鼻喉科来说，这种发作的常见的就像是耳石症这种啊，某种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往右一转头就晕，往左没事儿，这种特点的。那么就是涉及到长期慢性头晕的这种啊，我们就要，尤其是老年人，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有高血压，血压不稳了最近。那么血糖的波动啊，甚至有贫血，甚至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内环境紊乱，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功能啊，检查一些化验检查出现非常异常的一些指标。那么有些可能查了以后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常，那么它就是反反复复的晕，而且呢如果说比如说去商场里人比较多比较密集的地方，这种晕就加重啊，往往有这种特点的呢而且晕在持续三个月以上，我们有一种叫慢性主观性头晕啊。那么有的患者对这个头晕了解还是比较专业比较详细的哈，他有一个我们叫英文的一个缩写的名叫 PPPD， 叫3PD 啊。有的患者甚至说，医生我是不是3PD 啊？ 那什么是三 PD 呢？它就是一个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那么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他之前有过一次明显的一个头晕的发作的事件，就眩晕。他可能有这种高空坠落感呀，或者不稳感，甚至有的人因为头晕摔过跟头。所以说他就会产生一种这个叫一种记忆模式，就感觉我要是比如说我眩晕发作的时候是往右一转啊，就倒了倒过。那么以后呢，我就特别不太往床上睡觉啊，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就不太敢往右边去，一右去啊，是不是就要晕？它就会形成一种这个相对紧张的一种状态。如果这个呢持续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慢性头晕，我们就叫三 PD 啊，这也是一种慢性头晕的一个疾病的特点。那么还有一些其实是相对比较危险少见的啊，比如说这个我遇到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是开车的过程中可能处理路况，突然间有一个急刹车，就自己的颈部，然后就脖子就是撞到了自己的那个后座，咱们那个车有一个比较高起来那个地方，就弹了一下啊，当时可能还好，也没有太特别难受，2天以后呢就觉得头晕。到医院经过检查以后，我们做了一个血管检查，就发现她这个脖子穿行的有椎动脉，是一个椎动脉夹层。椎动脉夹层的话是一个动脉壁，它是出现一个裂缝这么样一种病。
1: 因为撞击导致的。
0: 这种病的话，如果没有经验漏诊的话，往往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如果不及时处理，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这个疾病还是很多的，
1: 对，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啊，有慢性的，有急性的，还有外伤导致的都有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就颈椎原因导致的头晕，
0: 是的，
1: 也是比较常见的，
0: 还有眼睛相关的，
1: 哦，眼睛相关的，
0: 两个眼睛视力差距比较大，
1: 也会有眩晕感哈、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头晕啊，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1961043，03119610443。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各类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

0: 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
1: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3: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2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2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2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2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2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关于头晕。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佳民。大家有相关头晕啊这些症状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可以来和李主任进行一下分享。刚刚节目中的李主任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个病症的一些识别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头疼来说，识别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症状，不知道如何来治疗，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去这个去缓解这个头晕的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各位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让医生帮您判断您的头晕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症用药，这样效果才会比较好啊。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检查和诊断这一方面哈。说到了频繁的头晕就诊，到了我们门诊或者是我们眩晕门诊也好呀，还有咱神内科也好，一般需要做哪些基础性的检查来明确病因呢？李主任。
1: 好的，主持人，那个就像主持人说的哈，那么好多老百姓晕了以后，第一不知道怎么选择医院，第二也不知道去哪个科，因为头晕本身确实是一个症状哈。那么它可能涉及到的疾病，刚才通过跟大家交流，那么有可能涉及到耳鼻喉科，有可能涉及到神经内科，那么甚至呢也会涉及到骨科里边的颈椎病相关的，那么也有一些心理科啊，还有眼科。哎呀，你是那我到底是哪一个呢？
0: 对，
1: 那么有些医院啊，像我们建华院区，方北路院区、番禺院区都有这样的专病门诊，我们叫眩晕门诊，那么以症状来命名。

0: 一个门诊。那这样的话就方便老百姓，就是我只要是头晕难受，我也不用担心去找哪个科的医生了，就挂号到眩晕门诊来看。
1: 嗯，
0: 那么今天也可能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出诊，也可能是耳鼻喉科的出诊，但他初步给您筛查以后，比如说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发现您这个像是神经内科的问题，那么旁边就是有神经内科的医生出诊，然后就给介绍过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就不用你来回多个科室跑，
1: 你相当于是一个会诊了。
0: 对，如果我看呢它是一个耳鼻喉科的问题，那么旁边就是耳鼻喉科相关的诊疗区域，就介绍过去进一步检查诊治，这样的话患者就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头晕的检查呢，那分两个层面，可能大夫呢通过问您头晕的情况，我们就要询问病史，初步了解以后呢，要对您在床边进行一个基本的检查，有可能让您站起来走几步啊，那么或者是看看眼睛，也可能让您在检查床上坐起来躺下，让做做这种变位实验，看看有没有耳石症，做个基本的判断。那么跟这个头晕特别相关的一个神经电生理，叫我们叫前庭电生理的检测哈，可能说起来比较枯燥，大家不知道。那么检查的名称叫前庭功能检查。那么这个检查的方式呢，是一种仪器哈，我们有可能是戴上一个眼镜来看一个电视屏幕，那屏幕里边有可能有一些小亮光的点儿哈，那让你来盯这个点儿，也可能让你快速这个小角度的转头。那么电视屏幕上呢，可能会有一些方格、一些图像来回这个摆动的时候，让您看这个电视中央，大概是这么一种体验哈。那么这种检查呢，它主要的意义呢，就是看这个我们这个头晕损伤或者是波及到了什么位置。那么我们之所以就是能够有这种眩晕的这种感受，比如说这个突然间天旋地转的话，有这种运动错觉。那么可能就是我们感受人体感受位置的话，是涉及到耳朵里边的一个解剖结构，我们就叫前庭。那么具体来说，它可能有三个小管状的东西，我们叫半规管。那么还有椭圆囊和球囊。那么这些器官呢，它能感受到我们的旋转的加速度。比如说我左右转头不是这种慢慢的匀速的，要突然一转，突然左右一转，它是来感受这个位置信息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椭圆囊、球囊还是感觉这个线性的加速度，比如我开车的时候突然一踩油门，或者突然一踩刹车，或者我们这个坐飞机的时候突然起和突然着地的那一瞬间，或者坐电梯启动和这个停止的时候啊，这种信息呢，它是通过我们人体非常高级的这种神经啊，相关的神经传到大脑里边，让大脑来分析这种位置变化。那么整个这个完整的结构呢叫前庭系统。如果这个系统里边我们叫偏外周，叫前庭外周，可能就是耳朵附近相关的疾病引起来的，我们叫前庭外周性疾病。如果是跟大脑这种调控司令部相关的，就叫前庭中枢性疾病。那么做前庭功能检查，这个设备来做检查，它就有助于帮助我们来看你的异常结果到底是脑子为主，脑部的问题为主的，还是耳部问题为主的，还是就不是前庭的问题，可能得去考虑其他问题，大概来区分这么一个方向。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2: 哎，
1: 您的热线
2: 啊，
1: 什么问题？
2: 我都是说我们当家的吧，可是头先从24年都开始到现在还是能蒙到齿里，他过不来。他开始
1: 头蒙是吧？不是我们说的眩晕，没有，
2: 老是一天就蒙到齿里。刚开始吧，24年刚开始，他是突然一下都这么晕起来了，想要往一边倒呢，感觉。这么着上我们村住了7天夜没过来，都上医院去。这个说24年住了2回院。去年吧又住了3回院，是保定中医院嘛的都去了，他现在这个脑袋都是蒙着吃的。不是这么悬疑那种，他都是老是那蒙着吃的难受。
1: 好，明白了，我们让李主任来给您问问诊行吗？
2: 让李主任看怎么都过不来这好几年。
1: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那个您说的患者他是男性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大概年龄是多大？
2: 男同志，我们当家的，他82了。
0: 哦，82。
2: 嗯。
0: 82岁是吗？
2: 啊，对。
0: 哦，他那个平时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冠心
2: 病？他血压不高，他最多没高过101去过。低压老是60多、70多。
0: 行，那他有没有
2: 100、100零几？有时候还90多。他的血压
1: 好。
0: 他有其他基础病吗？比如说这个血糖高呀、血脂高。
2: 都是这几回住院呗。这几回住院都是说他有点，你叫什么？轻度的脑梗。还有点那个他那老年痴呆那样儿。
0: 哦。
2: 他的颈椎是怎么，我记不清怎么，反正说你叫什么，不是什么狭窄，反正供血不足。
0: 好的好的，
1: 好，描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哈。
0: 行。在我的诊室里也经常面临这样的患者，我像是一个高龄老年男性的那么应该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血管危险因素，可能从这个基本信息上来提示，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脑血管的动脉硬化的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个患者呢，如果到我的诊室来，可能我要看了解一下他的颈动脉还有颅内动脉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他也提供了大概是还有我们专业的词儿叫认知的问题。他就老百姓俗话说好像有点痴呆的表现。那么我们要初步评估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存在认知障碍，就是说他有没有这种类似痴呆的这种高级皮层功能的下降。那么通过评测呢，能够大概看一下他的程度是个轻度的认知障碍还是中度还是重度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能要了解患者的颅内的情况，相关的检查呢可能涉及到的是头 CT 和是脑部核磁。
2: 分哪回做住院都做分析了，
0: 核磁共振啊。
1: 都做过是吧？
0: 您既然说有脑梗的话，那可能还是您的这个血管基础基本上至少是存在动脉硬化的情况。
1: 就有可能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头晕
0: 啊。虽然咱们节目的限制可能看不到图像的情况，但是我推测可能老人80多了，至少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我们专业的词儿叫脑白质脱髓鞘。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神经细胞呢可能是处在一个相对我们叫脑血流量可能这个流速不太充沛的情况下，但不一定说老百姓说的供血不足就堵住了，说一点流不过去，它就跟我们浇花一样，可能浇水啊也施肥，但是这个不太充足，可能某些地方的神经细胞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庄稼里边有长得特别好的那个树，那个叶子又绿又亮又支棱，那么有的可能就是比较蔫儿的，那蔫儿的话就是功能相对弱一些。如果再不管，尤其这个蔫儿的这个，它再不管的话，这叶子就黄了，黄了以后我们就认为失去功能了。
1: 目前来说，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法吗？
0: 所以说这个老人呢，可能就是存在一个这种功能相对比较弱的一些脑子一部分功能区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针对这个老人呢，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区分你有没有血管性的认知障碍，还是一个老年认知障碍的一个初步的表现。那么他的头晕不是那种眩晕是吧？以前可能有过。
2: 不是，他都是老叫
0: 对
2: 那边不清楚的蒙的齿着难受。
0: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曾经有过短暂的可能眩晕的发作，但是平时大部分时间是处在一个头昏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老人嘛，老年病就是可能叫我们叫十分病七分养，可能药物治疗呢可能是
1: 首选，
0: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来帮您改善症状哈。那可能老年的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是不能说绝对就是说能够治愈的，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这个不适，提高一下啊。往往可能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药，也需要老人这个平时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的情况，要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看看他如果存在一些像您说有点痴呆的问题，可能是要用一些这个 促治的药物啊，就是治疗痴呆的一些相关的药物啊，也根据因为今天不能精细的判断，可能根据痴呆的程度不同，

0: 对应的选择一些相应的药物。
1: 他吃的也不太厉害，吃到什么都明白。
0: 输液的话只是一种形式哈。那么针对您的老人，可能得选择一些合适的改善循环的药物。然后再加上一些促进
1: 的药物，什么药物比较合适的？
0: 醒脑的药物就可以了。
2: 口服药有。
0: 药物的话是个体化的，不是说我说一个药它就很神就很管事儿，那么每个人对某一种药的敏感性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您这种老人，就是找眩晕的，你就近找一个必要从事眩晕的一个专业的医生，你就系统的找他看就行了。
2: 您挂咱们当地的，您是保定的朋友是吗？可以去咱们县医院，或者是
1: 请过老这么吃药，你这不吃什么药他都不见效。
0: 在吃药的过程中，可能你要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的情况啊。
1: 对呀，血压不高，血糖也不高，
0: 动态的来调整。
2: 咱们在当地，您的县医院或者是保定的医院，咱们可以挂这个眩晕门诊啊，可以。给您制定这个相关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因为年龄确实比较大了。
0: 如果说单纯药物实在效果不好的话，我们一会儿可能也涉及到治疗的问题。总体眩晕治疗的话，除了药物治疗以外，也有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当然这个得需要当面见老人的情况哈。那么其实一些中医师医技术对头晕的改善也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针灸啊，还有一些前庭康复治疗的一些设备，或者做一些前庭康复的一些训练哈，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可能
1: 都是两个中医院，也给打针了，都也做理疗了，都怎么都过不来
2: 的。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办法面诊，也没有看到您的这些具体的检查。
0: 如果是你的需求那么强烈，那建议你在周一、周四。周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医院去眩晕。
1: 周一周四
0: 周日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或者眩晕门诊找我给你仔细的评估一下，给你一个针对性的方案。
2: 但是看您的情况因为这个路程相对来说比较远，年龄也很大了是吧？好，我们收线了。
1: 谢谢了
2: 好，再见。好，我们再关注一类的检查和诊断啊。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头晕，而且还伴随着手脚麻木，还有呢这个视物旋转，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问题呢？能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吗？
0: 好的，就是如果是单纯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因为他一手脚麻木，可能涉及到神经的问题了。那我们可能要看看是中枢神经出问题了，还是外周神经出问题了。因为头晕本身就可以视物旋转。就是基本上是归到眩晕里边，如果伴手脚麻木的话，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那么如果是半边的，比如说都是右侧的肢体麻木，半侧的往往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更大。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双脚都麻或者双手都麻，那有可能就是外周神经的问题。外周神经的话可能就要看看具体的病因。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感冒啊，或者拉肚子以后两周左右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一种病叫吉兰巴雷综合征，那么有可能就是这种病因。那么如果是可能是双上肢麻而且跟这个颈部活动有关系，没有刚才那些感染的诱因，那么可能需要鉴别一下是不是颈椎相关的。
2: 也有可能颈椎的压迫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的情况啊。
0: 对对对。
2: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发生头晕的时候，怎么可以快速来缓解这种头晕的不适呢？
0: 尤其是这种眩晕可能发作期可能比较难受，可能如果说不制止的话，可能就会伴随着恶心、呕吐、心慌、出汗。那么有些女同志可能就是甚至有虚脱的表现，胸闷呀，然后这个都有想打120的感觉。那么眩晕呢，它往往是在头部有这种加速度的这种运动刺激前庭，可能加重头晕的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是没在医院突然眩晕发作了，只能是看看周围的环境。你要不就是坐下还是躺着如果是在家庭或者办公室，能够躺下休息，闭目不动了，头部先不动了，这样可能就会头晕相对会轻一些那么如果说手头有一些可能有些人有经验，可能他也会备一个药叫甲磺酸贝塔斯汀

0: 也可以先吃上一片到两片，看看能不能够相对的缓解一下。
1: 嗯
0: 啊，那么其实并不太主张就是头晕的这个患者自己直接吃药。那么首先可能就是还减少头部的这种非匀速的这种旋转呀，或者线性的活动，闭目休息为主，然后侧着身是吧？那么尽量的话，呕吐的话，因为你平躺的话，怕容易产生窒息的情况。
1: 嗯嗯。
0: 那么一旦这个头晕相对轻一些了，那么还是第一时间赶紧到医院来，来看看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说的，也不建议大家自行的或者长期的服用止晕类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禁忌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种吧，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引发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哈。李主任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最常见的方式吧，最常见的头晕它的主流治疗方式是什么呢？
0: 那么头晕，说起来头晕的治疗呢，也如果说针对这种症状学来说，可能急性期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这个头晕能够减轻，
1: 先缓解症状，
0: 缓解症状。我们往往可能急性期要给一些前庭抑制剂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比如说有部分的晕车药还有异丙嗪或者苯海拉明，这些可能老百姓也不懂这是什么，往往说的是给我一个止晕针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个药呢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用的，就是你急性期晕得特别厉害的时候短期来应用。那么后续的药物治疗呢，还是要经过这个眩晕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具体的病因是什么。那不同的病因可能治疗的方法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我们脑血管病，那缺血性脑血管病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抗血板的药。那么耳石症呢，往往是需要手法复位的，或者是用仪器来复位治疗的。那么前庭神经炎可能跟病毒感染有关系，可能早期会涉及到一些抗病毒的药物的应用，改善循环的一些药物的应用等等，因为它病因的不同的话，可能方向差别还是挺大的。那么后期呢，可能通过对因治疗，还有一些早期的抑制眩晕的治疗，可能相对比较稳定了，但是好像又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还是有点走路不太稳。可能我们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我们叫头晕的康复治疗，也叫前庭康复。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有一些仪器帮着您来治疗。那么居家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前庭康复操能够后续来缓解这个或者减轻这种头晕不稳的感觉。
1: 那咱们生活中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会加重头晕吗？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要及时去纠正的呢？
0: 这方面呢也是分不同的情况。那么比如说先举几类吧，比如说有一类我们叫疾病名称叫前庭性偏头疼。那么可能年轻人相对多一些当然有老年人可能他本身可能就是从四五十岁比如说发作了，一直持续到七八十岁也有。那么前庭性偏头疼的患者呢，往往就是在一些这个劳累啊紧张呀这种情况下容易诱发。所以呢我们就要这个规律的作息是吧，不要过度的疲劳，那么情绪呢也不要过度的激动。那么头晕伴有偏头疼的患者呢，有些饮食可能对部分患者来说它是比较敏感的你像我在国外学习的话，我那个老师他一吃这个含奶酪的，他就出现头疼头晕的情况。所以说你要尽量避免，这个要因人而异的。
1: 这个要您自己去捕捉了哈。
0: 对，有的人在饥饿的时候突然喝杯咖啡他也头晕。
1: 是。
0: 要因人而异的来进行区分。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就要您自己去细心观察了，看看生活中哪些元素可能会诱发自己头晕，尽量去避免这些元素。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经常过敏的朋友是一样的哈。远离过敏源，我们就是要远离导致您头晕的这些元素和因素，相对来说就会避免
0: 说到过敏的话，就是慢性头晕的患者，就刚才我说的3PD， 它也是对头晕的一种这个不耐受不适感。我经常这个通俗的跟患者说，你是一种恐晕症。 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叫脱敏练习，
1: 有一部分心理作用。
0: 对、这个一个是给他做这个心理方面的药物还有调试，或者是我们叫认知行为治疗之外，也可以让他做一些这个相对容易引起头晕的一些动作，但是做的量比较小比较轻，让他来逐渐的来适应这种旋转呀，或者是这个线性加速度的一些适应的情况。我们也叫习服训练，也叫脱敏，这样的话他就能够逐渐来适应这个我们这个运动的变化，就是加速度变化的时候这种不适感逐渐减轻。我们也是一种类似的脱敏治疗。
1: 所以有一部分朋友是因为惧怕头晕，所以经常会头晕，而造成了自己慢性的头晕的症状，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总的来说哈，我们这头晕的症状它只是一个表象，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跟自身的原因啊，包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啊，心理原因，它都可能会有一些关联。所以如果您没有办法判断的话，还是需要去找专业医生给到您指导。节目最后李主任来给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出诊地点以及如何来挂号吧。
0: 好的，我工作的地点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建华南大街365号。那么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日、周一、周四。那么每周四的出诊的具体的诊室是在眩晕门诊。周一和周日呢是在神经内科的门诊。
1: 周四的全天是吗？周一、周四和周日都是全天。
0: 全天。
1: 周四如果大家想去李主任那儿的话，是需要挂眩晕门诊的啊。其他两天咱们就挂神内科就可以了。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的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又再次给大家普及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头晕的这个主题哈，其实确实是一个很大不太好讲、不太好给大家去普及的一个主题。我相信通过这一期节目，大家可能对于头晕的这个症状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也对于头晕这个疾病有了更加的重视。好的，
0: 好，
1: 非常谢谢李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
0: 患者朋友们如果说困惑比较多，就记住一句话，去医院挂眩晕门诊，剩下的交给医生就行了。
1: 是的，这给大家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啊。
0: 好的，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 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0: 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看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15: 少点懒惰，
16: 少点研究，
15: 少点装修，
16: 少点垃圾，
15: 少点奢侈，
16: 少点攀比，
15: 少点包装，
16: 少点排场，
15: 少点浪费，
16: 少点排放，
15: 少点污染，
16: 少点遗憾。
1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9: 也许心情不妙，
20: 也许阳光正好，
1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9: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转晴天气，15到28度。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杭州黄花岗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日前开通运行，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中亚市场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新通道。
1: 日前，黄花岗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启程，预计12天左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重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货物品类精准匹配中亚市场需求。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花岗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疏的多元化模式。其中，来自广东的 3D 分拣机部件经海运抵达黄花岗，来自山东淄博的瓷砖等建材货物通过公路汽运直达黄花岗。
2: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1: 据了解，此前沧州黄花岗已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条中欧班列线路，此次至塔什干线路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黄花岗中欧班列运输布局，将辐射范围延伸至中亚腹地。
2: 我们会继续发挥黄花岗枢纽作用，今年新增开往波兰华沙以及从哈萨克斯坦返程的货运专线，依托陆海联动，把物流通道做得更通畅，提升沧州黄花岗对外开放和跨境物流的承载能力。
0: 眼下的石家庄散黄县的樱桃迎来成熟季，当地依托鲜果采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小红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3: 夏日时节，赞皇县软枣汇村的樱桃园进入成熟期，棵棵樱桃树硕果盈枝，清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带着家人朋友走进果园，亲手采摘鲜果，沉浸体验田园之趣。今年当地建成多处标准化规模化采摘园区，同时依托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丈石岩的独特资源，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一站式游玩模式，融合登山观景、林间休憩、文化打卡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生态采摘文旅品牌。
4: 登上丈石岩还可以观赏独特的山体风貌，还能品尝新鲜的时令水果，采摘红彤彤的樱桃，逛逛山间展馆，采摘游玩，一举两得。
3: 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环境、充足光照和优良土壤条件，为樱桃等特色果品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当地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推进樱桃种植标准化、有机化发展。全县樱桃种植面积近50,000亩，覆盖7个乡镇、90多个行政村，年产值近3.5亿元。
5: 都是同一管理，同一这个指导，同一修剪，同一施肥，种30来棵，每年每万都是拿2万多的。
3: 如今，在赞皇县软枣汇村、鲍家滩村等周边村庄，果农依托入园采摘、现场直销、直播带货等模式，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每户月增收1000元以上，还同步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
6: 这两年采摘游客多，把周边农家乐的生意也带动了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做好采摘产业，踏踏实实帮村民拓宽增收路子。
3: 不仅在赞皇县，近年来石家庄市深耕特色农业沃土，串联特色种植、田园游乐、乡村休闲等业态，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村旅游重点村9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乡镇5个，农文旅相融相生，让美丽乡村绽放出新光彩。

0: 日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品晚会在廊坊精彩上演，以足尖艺术回望峥嵘岁月，为市民奉上一场红色与经典交融的艺术盛宴。
1: 晚会剧目编排兼具国际经典与红色主题，古典女子四人舞《天鹅湖》第二幕选段尽显古典芭蕾的极致美感，现代芭蕾《火鸟》传递为信仰牺牲、中迎光明的磅礴力量，原创现代芭蕾《长征长征》以芭蕾语汇诉说长征精神，展现中国芭蕾的民族化探索，精湛的舞台演绎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2: 能欣赏到这么高水平的表演，真的是感觉特别惊喜。长征精神呢，也激励了我，让我感觉在以后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想想先辈，迎难而上，踏实奋进。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中央芭蕾舞团精品晚会走进廊坊，借助芭蕾艺术活化红色资源，拓宽红色文化高雅艺术全民普及渠道，持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3: 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让更多年轻的观众能够看见我们的历史，懂得我们所有先辈们的辛勤的付出和他们付出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带来今天安宁的日子，用我们的艺术表达来缅怀他们。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山海关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素有两京左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老龙头呢，坐落于渤海之滨，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入海失城犹如龙首踏入大海。我们今天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长城的风采。

山海关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山海关古称榆关，因为它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名山海关。回首600多年前的明朝，目光如炬的大将徐达相中了这片金莲沧海背倚燕山的咽喉之地，在此夯土垒石，奠定了最初的骨骼。而后

0: 名将戚继光戍守于此，将这里的军事防御艺术推向了极致。山海关既是森严的军事壁垒，却也是喧闹的商贸市集。在和平的年月，这厚重的城门每日清晨在嘎吱声中开启，迎送着南来北往的商旅。它冰冷刚硬的外壳下包裹着的，原来是文明交融的温热的内核。这静默的关城目睹了不仅是刀光剑影，更有着人间烟火的生生不息。眼下山海关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名胜古迹荟萃，风光旖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山海关的宏伟之势，匠心巧思。
1: 山巨仙乃其海藏龙而神，关巨显为雄。山海关将这三者合而为一，可以说是世间绝无仅有。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城楼上有硕大的五个字，天下第一关。那么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这里的建筑有什么样的特色？在这儿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接下来呀，有请我们今天的讲解刘洋来为我们一一揭秘。
2: 山海关是始建于洪武十四年，也就是1381年。当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抵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让大将军徐达来到咱们这里建关设卫，留下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关也就是因为这里依山金海而得名的。
1: 您刚提到了天下第一关，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问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呢？
2: 其实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关，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因为咱们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呢是从老龙头起跨越的第一个关隘。从顺序上面来说呢，咱们叫天下第一关。其实还有更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咱们从这儿留一个小关子，好吧，
1: 留一个悬念。
2: 对对对，
1: 这就是坡道了。
2: 对，咱们这个坡道呢就是上城的一个坡道嘛。而且咱们这个坡道呢学名叫做马道。
1: 为什么叫马道？
2: 对，其实好多游客也有这种疑问，为什么叫马道，人走的嘛。其实过去士兵都会骑马上城，所以说他们叫做马道。因为过去长城沿线比较长，而且过去呢还有这种将军要上城巡视的话呢，可能骑马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士兵都会骑马。但是有一个问题，马可不可以走咱们左边这样的台阶呢？
1: 其实也
2: 是，对，也是可以的。其实修建坡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明朝的火炮是非常重要的城防武器。
3: 下一个。
2: 明朝的火炮呢，普遍来说就都比较沉，所以说他们会修建成这样的坡道，把这个炮底下呢放上轱辘，前边马拉着，后边人推，就可以比较轻松地把这个大炮送上长城了。
1: 所以说无处不体现着我们这个军事防御功能，一定要在各个细节让它发挥它的作用，为大家着想。
2: 对，而且咱们前边可以看到这个城楼呢，就是天下第一关的这个城楼嘛。咱们老百姓呢不会把这个城楼叫天下第一关城楼，
1: 那叫什么？
2: 叫做箭楼。
1: 箭楼？哪个箭？
2: 射箭的那个箭。
1: 射箭的箭。
2: 对，咱们看上面有很多小窗户嘛，这个窗户就是箭窗，箭楼的这个名字也是根据这个箭窗而得来的。它其实是利用了仿生学，就是鸟从天上看这个窗户呢，就像老鹰的眼睛一样。目的呢是鸟不从这儿筑巢。
1: 那我们登上城墙，站在城楼下边看天下第一关这个牌匾，好像也更威风了。
2: 对，咱们看起来会更大一点，对不对？其实这个匾长呢是5.9米。宽度呢大概是1.55米，其中这个一字横向最长，它是1.09米，这个关字最右边的一竖呢是纵向最长的一笔，是1.45米。而且你可以看到一字跟关字放在一块，一个只有一笔，一个有很多笔画，他们两个放在一块，一个不显得单调，一个不显得繁琐，
1: 所以说非常协调。
2: 对，这也是古代这种书法家的这种智慧。咱们现在看的这块匾呢是民国9年的时候山海关的一个书法家叫做杨宝清，他根据原匾1:1摹刻的一块。咱们原匾呢是放在城楼的里边，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眼。
1: 好，咱们进楼。
2: 对，你从这儿就可以看到这块原匾。
1: 这是原匾。
2: 对，可以看到这块匾呢这个时间的这种感觉比较重，有的地方已经开裂了，有的地方已经掉漆了。
1: 确实是这个沧桑感。
2: 刚才咱们在城下留了一个悬念吧。
1: 对，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
2: 对，是，其实还有两点原因呢。第一点是因为咱们的地理位置的问题，南侧是海，北侧是山，那山海之间建了这一道山海关的长城。那咱们做一个比喻吧，咱们把这个山跟海比喻成两扇厚重的大门，那咱们山海关的长城呢，就像一把锁一样，锁住东北通往华北的这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咱们从地理位置上边来说，咱们山海关也可以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关。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原因还是城防建制的问题。您去其他任何地段的长城，您是看不到这样的建制的。所以说因为这一点原因，咱们才敢叫天下第一关。而且呢，咱们在冷兵器时期，咱们山海关的城门从来没有从正面被攻破过。所以说您去其他地方可能也是比较罕见的吧。所以说咱们在天下叫天下第一关也是实至名归。
1: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保卫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没错。
1: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哈，我们对山海关有一点这个立体的感觉了。也是听说我们山海关为了优化这个游览体验，为游客推出了多种的这个措施，是吗？
2: 对，除了咱们刚才看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其实还引进了现在白天有这种杂技表演，咱们到晚上呢还有这种灯光秀。灯光秀呢，其实是在天下第一关的广场，以山海关的历史作为背景，通过现代的声光电技术啊，还有这种投影，在咱们城墙上边展现了一个视觉上面的饕餮盛宴。
0: 看完山海关，接着我们探寻关于老龙头的奥秘。老龙头坐落于渤海之滨，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入海石城犹如龙首探入大海，弄涛舞浪，因而得名老龙头。它和我们所见过的一切城墙都不同，别处的城墙无论多么雄壮多么宏伟，总是立足于大地之上，指向天空，是人与土地关系的证明。而老龙头，它的一端连着岸上的夯土成垣，另一端却决然地义无反顾地伸进了苍茫的大海。那巨大的条石被岁月与海水浸染成深褶与玄青，层层叠叠垒起了一座沉默的嶙峋的巨礁。这哪里是一座墙？这分明是一条探入水中的不肯屈服的巨壁，是一头将头颅深深地埋入波涛中酣饮了600年的苍龙。站在老龙头旁，你会觉得时间在这里仿佛不是一条线性的长河，而是一个回旋的涡流。你能同时听到明朝的浪、清朝的风，以及属于此刻的你自己的心跳。
3: 上下2000年纵横10万里的万里长城，宛如一条巨龙奔驰腾跃在华夏大地。它骄傲地把头伸进了滔滔渤海之中，形成了龙头入海之势。大家看到我身后就是明代长城东部的起点，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唯一入海处老龙头。那万里长城为什么要修筑这样一段海上长城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讲解服务部的副部长张楠。
4: 其实来到老龙头的游客呢，可能都会这样发问，为什么身后的这样的一段长城叫做老龙头？我们可以边走边解读。
3: 好，
4: 这边请。其实呢，咱们中国人呢习惯将长城比作一条巨龙，而又以东为首啊。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龙头呢，被传统的这个定义为明代长城的东部海上起点，加一个老字呢，第一是代表亲切，第二呢是因为它年代比较久，
3: 体现了它历史的悠久。
4: 对，其实您看呢，来到老龙头，漫步在长城之上，能感受到很多关于长城的唯一、第一和之最。我们右手边的，您看，
3: 这就是唯一。

0: 一个门洞，它却是明代长城从东起的第一个关口。
1: 第一个关口，
0: 对，它的名字呢叫南海口关。
1: 南海口关，
0: 对，其实呢，老龙头呢，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经历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您看，中明一代呢，它是一个起到一个严密的海防军事要塞的功能。到了清代的时候，清代的帝王从山海关进关之后呢，每到秋冬时节，都要到关外龙兴之地来拜谒祖陵。
1: 我看到这个非常精致的小楼，是他们每次来都会来这儿吗？
0: 对，哎，您说到这个小楼，它呢也是长城上的一个唯一哦。
1: 它也是一个唯一，
0: 对，它是历代长城上唯一的一座临海楼阁，也是整个老龙头景区的标志性建筑制高点。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现在呢叫做澄海楼。它这个楼呢是始建于明朝初年，是一个小亭子，原来叫做观海亭。在万历39年的时候呢，由兵部分司主事王志忠改制成了二层的楼阁式建筑。澄海楼是乾隆皇帝给他起的名字。
1: 所以这后面这是写的是御书是吗？
0: 对，御书。清代呢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位帝王12次踏访，仅乾隆皇帝呢就来了5次。前面，
1: 这个，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
0: 静武台
1: 是吧？
0: 对，它也是一个唯一，它是长城上唯一的一座设在海上的敌台，它也是万里长城从东起的第一座敌台，也叫做静武一号敌台。上层设楼橹供瞭望，中层休息，下层存放粮草和弹药，内部有石梯可以上下攀爬。
1: 确实，这样的这个建筑结构就更好的能够防御敌方，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供士兵们休息了，对吧？
0: 而且静武台的名字呢，也是戚继光将军所取的。橹呢，不仅代表海水，橹呢也可以谐音为敌橹的橹，可以说是一字双翼。
1: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士兵们会休息的地方。
0: 对，这个是中层，一共3个券室、6个券门、9个券窗，非常的通风。我们穿行在敌台之上呢，也能感受到阵阵的凉风，
1: 这还是很凉爽的。
0: 对，穿过敌台就到达了真正的长城之始，龙头所在，也就是咱们游人习惯说的真正的老龙头到了。
1: 哇，现在我所在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真正的这个老龙头的龙头之处了， 对吧？
0: 第一个垛口，站在这儿呢也能感受到长城和大海握手的这样的一个奇观。
1: 确实，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见到过
0: 的。没有
1: 的
0: 啊，
1: 这是真正的长城与大海的连接，就在这里。
0: 对，而且它是唯一的一段海上长城，滨海长城。尖端您看，可以看出来它的尖端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海中。我们山海关有这样一句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游龙头更遗憾。来到老龙头呢，是既当了好汉又没有遗憾的一个完美之旅。
1: 确实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圆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 坏行为要抛弃。
6: 香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香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5: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7: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0: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1: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
12: 就不当共产党。
13: 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至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4: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5: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6: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9: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7: 尊敬的

0: 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 我们所有爱情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永远永远有你的。
5: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6: 全世界无产者，
5: 他们中的许多人
6: 联合起来，
5: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6: 联合起来，
5: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啦！暨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

0: 根。
1: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2: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一个雇主呢，他也是好心让自己家的那个前保姆来自己家借住，但是保姆却在这个借住期间意外的在他家摔伤了，这个责任到底应该谁来去承担？上海家政从业者李某和他的前雇主朱某是相识交好。李某在离开上海之后呢，因病需要常来上海来复诊，那这个朱某就出于同情，无偿将自家钥匙交给了李某，允许他来到上海市免费暂住。在2024年9月，这个李某来上海复查期间呢，自行到朱某卧室高低床的这个上铺去就寝，为了方便自己的手机充电，他的头就朝没有护栏的那一侧侧卧休息，但是在夜间不慎从上铺跌落，导致自己的脊髓受伤啊，伤情也是比较严重的。李某就认为朱某房屋兼具自住与出租的属性，存在经营性质，而且呢高低床护栏的高度长度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他现在要起诉要求朱某赔偿医药费等相关的损失。但是这个主人朱某就说了，说他仅仅是无偿出借自己的住所，也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自己本来是属于好意帮忙的，那家中高低床啊，家人长期使用也没有安全的问题。李某呢之前一直是睡客厅沙发，你睡这个上铺去上铺睡觉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朱某虽然说表示同情，但是拒绝承担赔偿的责任。就因为李某的受伤啊，这个曹律师俩人现在上法庭了，李某要起诉朱某。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您觉得作为房主的朱某，他需不需要去承担一个赔偿的责任呢？
1: 个人认为是不需要的，因为朱某他属于一种好意的这个施惠行为，就是好心施加恩惠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他没有这个侵权行为，也没有主观上也没有过错，因此是不需要承担的，
0: 是应该是不需要去承担责任的，不需要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的。
1: 对，是的。
0: 那其实朱某的这种行为算是无偿借住吧，是吧？
1: 就
0: 是也 对，也没有这个给他钱，是吧？那这种关系算不算是一种合同关系，或者说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没有形成法律，也没有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关系，就是一个好意、好心这个施加恩惠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可能就是咱们口头上的一些，就是说你去住我家吧，反正也方便，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1: 对，不属于一种合同上的行为。
0: 那朱某他需不要承担，比如说像经营者或者说出租人这样的比较严格的安全保障的义务吗？他有这样的责任吗？
1: 那不需要，他是这个一般的，他不是这个经营性的行为，所以不需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这个但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提醒告知的义务。你比如说我房子有这个缺陷，或者说家具有这个有缺陷，可能致人损伤的，明确告知人家，
0: 就是有一个提醒
1: 个告知义务
0: 啊，提醒告知的义务。
1: 对，
0: 就比如说你看我这确实这是一个高低床上下铺的，如果你睡上铺的时候，你不要往没有护栏的那一侧去睡，是吧？有这样一个提醒的义务。
1: 对，但是针对这个上下床没有护栏这个行为的话，也不需要尽到提醒，仅仅是如果这个床比如说缺腿了，有可能你上去这个就睡不稳啊，就有可能坍塌，就告知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可以。
0: 就是说这床可能不太结实，或者说如果你睡沙发的时候，这个沙发可能不太结实，你注意点。
1: 对，本案中你像李某的话，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算不告诉他这个。

0: 这个床没有护栏，他也应该注意到呢。
1: 嗯
0: 啊，对自己的安全是要负责的。
1: 嗯嗯。那您刚也是说到了这个案子当中，朱某呢，他是无偿的借住，这是属于一个好意的施惠的一个行为，是吧？那这种行为是不是就等同于绝对免责呢？就是说，发生任何事情，我是好意啊，我是为你好，就等于一个绝对的免责呢？
0: 那不是这样的。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有一个提醒告知义务，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本身没有故意对这个对这个李某的伤害受伤的结果，他没有施加故意的一个行为啊。比如我故意造成他受伤了，或者我有重大的过失，你比如说这个床，他的确是少一个腿不能睡，他就不告诉人家，或者床板已经这个有裂纹要折了，只要人上去一睡就可能摔伤，他故意不告诉，或者应当告诉没有告诉，这属于重大过失。如果有这两个行为的话，那就应该承担责任的。
1: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朱某是没有这样的行为，就是说我故意不告诉你我的家具比如说哪有损坏，就故意让你受伤的这种表现，是吧？
0: 本案中没有这样的行为。
1: 所以说朱某您觉得是不应该去承担在这个案子当中李某他需要的这个赔偿的责任的。
0: 对，是不需要承担的。

0: 那曹律师，我们刚刚是说到了朱某，我们再来看看李某他这一方是怎么说的啊。李某呢，他是主张啊，你朱某这个房子是有出租的属性的，所以你朱某是经营者，要负安全保障的义务。这个案子中其实也说到了，说这个房子是自住加上偶尔出租，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性质是不是就等同于是一个经营的性质呢？
2: 但是在朱某和李某之间是没有发生过这个收取报酬或者收取酬金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0: 嗯，
2: 就是免费让李某去住啊，所以没有收取这个佣金，他就不是一个经营行为。
0: 嗯，就是在他俩之间，
2: 对，
0: 其实不是一个经营的行为。
2: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朱某的这个房子，
2: 嗯，
0: 租给别人了，
2: 嗯，
0: 别人是有偿的啊，就是别人在住在他家的时候发生了这些意外，比如说也像这个案子当中从上铺掉下来了，这个时候那朱某有责任吗？
2: 嗯，他尽的这个提醒告知义务就要更大了，就是涉及到经营行为中他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这就需要详尽的去告诉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了。
0: 嗯，
2: 那比如说上下床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提示一下。
0: 嗯，这个应该是朱某作为房东是吧，他需要尽的一个义务。
2: 对，并且你要在明显的位置，你要张贴啊，上下床要小心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提醒义务，就尽的更加完善的更加全面的一个告知义务。
0: 嗯，这个是作为房东的义务。那如果说朱某作为一个施惠人来说，你看李某来他家住了，他作为朱某作为施惠人，他有什么样的义务或者说这个提醒的这种义务吗？
2: 嗯，就是刚才上面咱们说到的安全告知义务。
0: 嗯，仅仅是需要做到这一点就好了。
2: 对，
0: 是啊，如果做到了，嗯，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朱某其实也是尽到了自己应该去做的这个事儿的，是吧？
2: 对，一个是尽到了这个安全告知义务，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嗯，这个尽到了这个义务就好了。
2: 对
0: 啊，
2: 咱们说的这个安全告知义务呢，提醒告知义务仅仅是指房屋或者这个是比如睡觉的床，或者说到免费让他用一些东西，这个用的这个东西本身存在的缺陷有可能导致人受伤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或者一个隐患，需要尽到告知义务。
0: 嗯，这样的情况是需要告知你住在你房子里的这个人的。
2: 对对，是的。
0: 那曹律师，咱们也是来总结一下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如果咱们自己的家里有空房，
2: 嗯，
0: 这个房子偶尔借别人去借住，
2: 嗯，
0: 或者说偶尔短租，就是这个房子咱不是自己住着的，都是对别人的，是吧？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在这个房子里面出了事儿，应该谁来负责？
2: 那根据具体情况看看你是无偿的还是有偿的。无偿的尽到一些基本的告知义务就可以，如果是有偿的，那就对可能发生的一些隐患要完全的全面的去进行告知。
0: 嗯，有可能的隐患都要去进行告知。
2: 对，你比如说以本案中的例子啊，如果你是有偿的对外出租的，除了告知这个床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要怎么使用，以及哪些注意到哪些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行为外啊，你比如说床要上下楼梯要注意，厕所或者有这个其他光滑的位置要张贴啊，小心地滑，以及其他的所有的可能出现危险的地方都要尽到一个安全告知义务。
0: 嗯，所以说
2: 包括你的这个设置设施有没有达到安全的标准，这也要做到，
0: 也要做到提醒。
2: 对，所以如果是有偿的，这就要求很严格了。
0: 这个作为房东来说，这些其实都是要去自己去尽到自己的义务，去尽到一个提醒的义务的啊。
2: 嗯，对，是的。
0: 那如果说是这种有偿的行为，曹律师，万一这个床坏了，是吧，就是不能使用了，影响它的使用的功能了，这个床坏了，它这个作为租房子的人，他能不能要求房东你说给我去换个床呢？像这种情况，
2: 可以的啊，因为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话，这个维修的义务一般是在这个房东，
0: 这是房东是管维修的，
2: 也就是出租方或者是这个就是房东吧，就是甲方。
0: 那如果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出租方，然后我这个房子里我租了，我也是给你钱的，这个房子里出现任何的问题我都是可以去找房东去解决的，比如说我这儿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房东你什么东西坏了，你应该去给我换，你应该去给我补，是这样吗？
2: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的，就可以要求这房东去进行维修。哎，一般合同中是这样进行约定的。
0: 嗯，或者说，比如说夏天咱们需要用空调，空调这个时候坏了，你可以去联系房东，你说你给我再买一个，或者说你把这个空调给我修好，这个都是合理的，是吗？
2: 是的。
0: 啊，那冰箱坏了，你给我换个冰箱，或者说你给我修好，这个也是合理的。
2: 对，是的。
0: 有问题找房东，
2: 是的，
0: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啊。
2: 对，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一个雇主啊，他也是好心让自己家的前保姆前来借住，但是保姆在借住期间遭到了一个意外的摔伤，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刚刚曹律师咱们分析到了，作为雇主的前雇主的朱某，他其实不需要去承担一个赔偿的责任，而且李某他的一个主张说，你朱某这个房子有出租的属性，所以你朱某是经营者，要负安全保障的义务，这个其实也不是成立的，因为在这两者之间，他们不存在一个合同关系，是吧？不存在一个，这是无偿让你去借住的，
1: 关键是免费。
0: 关键是免费，
1: 对，所以不具有经营性质。
0: 所以说就是没有这个钱财的往来，这个就是朱某就是没有责任的，是吧？
1: 对
0: 啊。那现在李某他还有一个主张，他这个主张呢，就是说你高低床的这个护栏不达标，有安全的隐患，所以说现在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咱们家庭自用的家具是不是要强制符合像酒店宿舍这种经营性场所的安全的标准呢？
1: 这个跟谁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这类家具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个生产商就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如果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人受伤的，那作为生产商和这个销售商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0: 生产商要承担责任，销售方也要承担责任。
1: 对，是的。
0: 但是前提是这个产品它自己出现了质量的问题。
1: 的确是因产品出现问题导致人受伤。
0: 那像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床它的质量是不是达标，或者说像李某说的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是不是导致李某最终受伤的，在法律上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呢？
1: 这个就得看李某能不能拿出这方面的证据了。一个是的确有这样的标准，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这个床的确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你比如说应该装护栏没有装，或者说应该装多高的护栏他没有装，由此这个摔下去了。
0: 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因果关系，是吧？
1: 证据链条，
0: 就能不能完整。
1: 对，是的。另外就算有这个产品有这个质量问题，但是跟这个实际损害的发生有多大的因果联系，那也是本案中需要考虑的。就算没有达标，没有达标你就必然会跌下去吗？你作为一个这个正常人的话，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你自己对这样的一个安全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所以说这个因果关系也不是100%的，
0: 也不是说100%成立的。
1: 对，
0: 像之前你可能住到朱某家的时候，你是住在那个沙发上的，沙发上很安全，也没有事儿，你睡得也很好。但是这次你选择了住在高低床的上铺，而且也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住在那个上铺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可能李某自己的这个责任会更大一点。
1: 对，就是抛开这种这个好意施惠行为也好，甚至出租行为也好，只要产品质量有问题，那作为厂商是肯定是要有责任的。但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跟厂商有多大的责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0: 这个是需要去调查取证的。
1: 对啊，看证据啊。
0: 那曹律师，咱们现在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0: 。您说。
2: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是房东，我现在租的那个出租的一个房子呀，租户在租住期间，卫生间的瓷砖松动了，然后他并没有告诉我去维修，我也不清楚，结果后来瓷砖掉下来之后啊，把他的脚砸伤了，这种情况这个责任怎么分担，怎么分？
0: 把他的脚砸伤了，就是在这个墙上的瓷砖，墙上的瓷砖松动了，是吧？
2: 对，卫生间墙上的，对。
1: 您这个房子这个使用多久了呀？
2: 10年之内。
1: 十年之内。其实是这样的，你首先作为这个使用人来说，就是这个租户来说的话，他本身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他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应该注意到。这是一啊。第二的话，作为出租方的话，您就是应该有义务，就是定期的看一下家庭的这个固定的设施，墙壁也好，家具也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查义务。
2: 定期去检查。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你们双方都是有责任的。至于这个责任大小来说，那么这个使用方，也就是这个租户，这个责任相对来说比您要稍微小一些。
0: 好，
1: 所以建议协商处理。
0: 好的，谢谢您。
2: 那您可能是觉得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他没有及时告诉您，但是如果告诉您了，您就会及时去处理这个问题，
0: 对，
2: 是吧？您可能是不是疑惑点是在这儿？
0: 是这样。
1: 这个对这个责任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
0: 哦，
1: 在认定责任方面不考虑这个行为。是的。
0: 行，那好，
2: 好吧，好，再见啊。
0: 好的，谢谢啊。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啊，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咱们再说回到今天的这个案子当中啊，刚刚你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其实跟这个也是相关的，
1: 对，类似，
2: 对， 对，都是在这个租房期间可能家里面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然后导致这个租客受伤了。只不过咱们今天说的是无偿让这个李某来住的，他这个是收费的，是吧？这是收租金的，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但都造成了受伤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在这个案子当中，你看李某也是从上铺掉下来了，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伤。那如果说他在治疗这个伤的期间，他受伤比较重，花费也比较大，那这个会不会触发所谓的公平责任，让房东朱某去给他进行一点补偿呢？
1: 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因为咱们说的这属于一种规则的原则，就是怎么样判定责任。一个是过错责任，过错责任呢又分为这个一般过错，以及这个咱们先说一般过错。一般过错的话，就是受伤的这一方要举证证明是这个其他人有这样的一个过错行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推定过错，就是推定过错，就是说你行为人没有责任去这个举证啊，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人员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责任啊，这叫过错推定。那除了过错原则，还有一个无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呢，是指这个没有过错也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比如说无过错原则，比如说这个高空坠物高空坠物的话其实高空坠物呢属于这种过错推定，就是先认定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凡是在这栋楼上居住的人那你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责任，比如当天外出，这样的话是免除自己责任的，这属于过错举证责任导致。还有一种无过错原则，比如说动物园的动物致人损害的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了，那你计算你没有责任，你也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另外呢，就是第三种，就是说的公平责任，就是发生了较大的损失，然后谁也没有过错，但是呢这个损失又比较大，
2: 是
1: 只能是双方分担。这个一般的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是见义勇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那就适用过错原则。所以说它适用这个每种原则它是有一个特定情形的。那在本案中呢就不适用，
2: 就是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就算李某受的伤再重，他的花费再大，朱某其实作为房东，作为好心让你住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人，是吧？他也是没有责任的，
1: 对，他不适用这个公平责任原则。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一个疑问啊，可能他是遇到了一个关于继承方面的一个问题。他说没有给父母养老送终的人会失去继承权吗？
1: 这个不会失去。那没有养老送终，其实养老送终不是一个法律的词语。他说的是那个，就是最后那个，
0: 可能就是没有尽赡养的义务，是吧？就是没有赡养父母。
1: 这个不太清楚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一个是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这个丧葬这一块他没有出力。
0: 那如果说是没有说尽到这个对父母的养老这个抚养的义务，那这个会不会失去继承权呢？
1: 不会失去，只不过在继承的时候可以这个少分啊。如果有其他继承人有证据的话，能够证明他少尽了抚养义务，那可以少分。
0: 少分，但是不
1: 分一些
0: 啊，但是说不会失去的，是吧？
1: 是的。
0: 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会失去这个继承权的吗？
1: 这有情况，但是这个情况呢，可能
0: 比较极端一点，是吧？
1: 极端，故意伤害这个这个老人。
0: 这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很少很少出现的。就像您，我觉得他应该问到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赡养父母
1: 啊，就是平时不管，
0: 不管，
1: 那不会丧失这个资格。
0: 不会有这个失去继承权的问题，只是说会遗产会少分，是吧？
1: 只是在其他人有证据证明他没有尽到或者少尽了抚养义务的话，他要少分。
0: 而且还是要其他人去证明这件事。
1: 刚才说的抚养，指的是赡养，我说的是一个铁手旁那个。
0: 这个别人也要有这个证据去证明他没有赡养父母，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你说人家这个没有尽到，人家说我不承认呀。对吧？
0: 关键是还要有证据的，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会适当的去少分老人的遗产。
1: 对，是的。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曹律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这个案件，你看，今天这个案件是本来是想给他一点帮助啊，给这个钱保姆一点帮助，但是最后是造成了钱保姆他一个比较严重受伤的结果。那我们就是再来延展一下，你看今天这个问题是你无偿的去让你去居住自己的房子，那如果说是无偿的搭车或者说帮工，然后这个施惠方出现了失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施惠方是需不需要去承担责任的呢？
1: 这个帮工和这个搭车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法律关系。搭车

0: 的话，它进到了一个它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就是运输合同关系，不管是有偿还是无偿的
1: 啊，这个不管是有偿无偿，
0: 对，只要搭车。搭你的车，你就有义务把人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1: 嗯，就是不管你收钱或是没收钱。
0: 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这个搭乘人受伤的情况下，这个作为这个司机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啊、无非就是说，责任大小而已。
1: 嗯，这个是搭车这方面，司机如果说这个出现了失误造成了乘客的受伤，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对，
1: 是吧？
0: 肯定是要承担的、嗯、啊，有可能是100%，有可能是不到100%，但是肯定是要承担的。
1: 嗯，
0: 比如说他有故意酗酒啊，喝完酒之后还要开车，那就是重大过失，
1: 这就是承担100%的责任。
0: 你假如在跟别人发生事故了，在这个事故中他承担的不是完全责任，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不是他故意造成的，那这时候承担的就没有达到100%，
1: 嗯，就没有这么多，
0: 对、
1: 啊、
0: 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1: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帮工呢，
0: 至于帮工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你就说帮工的话，如果是无偿的帮工，这个帮工人造成这个其他人受伤的，那作为这个雇主就是被帮工人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就是他造成了第三方人的损害，他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那个当时他过来帮工的时候，这个被帮工人明确拒绝了，我不让你帮、
1: 嗯、
0: 你还非要帮，这时候造成第三人受伤的、啊、这个被帮工人就不承担责任了，
1: 这个就是帮工的人去承担责任了。
0: 对，这是第一点、
1: 啊、
0: 第二点的话，如果是帮工人在帮工的过程中造成自己受伤了，那这个时候那就要区分了，你造成自己受伤了，那就看被帮工人他有没有过错了。
1: 嗯，
0: 啊，你有没有故意，有没有重大过失？如果有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要看这个案件具体的发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再具体敲定这个到底是谁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0: 对，是的，
1: 嗯。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那在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

0: 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6: 快！报警，报警，报警！哎，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0: 生火情，说清地址，好施救。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依然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5月28号，张家口市残联组织到怀来县赤城县开展社会捐赠物资发放活动。

5月26号上午，秦皇岛籍冬残奥冠军王悦来到秦皇岛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与在训儿童以及家长开展了一场雪梦同行冠军有约励志成长分享会，用他的故事为孩子们点亮了逐梦路上的星光。

邢台发布了儿童康复训练的救助政策，那么救助对象呢是具有邢台市户籍或者是居住证诊断证明明确而且有康复需求的0到14周岁的未满15周岁听力、视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优先救助的是困难残疾儿童。

0: 为了进一步规范精神类残疾评定的工作流程，提升办事质效，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那么从2026年的6月1号开始，定州市精神病医院精神评残的残疾评定的时间调整为每周二、每周五的全天，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以上就是过去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石凯曼。凯曼下午好。
1: 陈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凯曼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简单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嗯，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2026年河北省自强之星宋腾奥。腾奥呢是9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失去左臂，但是他以顽强意志直面人生啊，求学期间3次援疆支教，而且毕业后主动报名了西部计划，扎根边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去聊一聊腾奥他在边疆的在。

0: 在新疆啊支教的，以及他做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1: 好的，那我们请到陈奥来到我们的这个连线过程当中哈。
0: 好的，好的，好的。嗯，陈奥在线吗？
2: 我在呢，我在呢。
1: 好，欢迎。
0: 嗯，好，欢迎陈奥啊。陶奥，你给大家简单自我介绍吧。其实我刚刚还想讲一下你的一些荣誉哈，你自己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现在是。
2: 在哪里服务以及之前取得一些荣誉，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嗯，好的，主持人好，凯曼老师好，我是宋涛，我是2001年6月出生在河北安国，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现在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在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0土木舒克师44团第二中学，一路走来，我先后。 获评河北省自强之星、河北好人、沧州好人、优秀共产党员，还有河北省三好学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志愿者等荣誉。对我而言呢，这些荣誉是认可，更是鞭策。从求学阶段的3次援疆支教到如今参加西部计划，正式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算下来，其实我在新疆服务的日子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0: 我在新疆呢，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然后累计志愿服务时长也达到了3000多个小时。我呢，只是千千万万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基层教师中最普通的一员，但是我做了自己认为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嗯，腾奥很年轻啊，00后，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可能我们在学校期间就去支教了。 我们刚刚也介绍到，腾奥你是9岁的时候有一个意外的情况，有这个就是导致我们左臂可能缺损了，是一个致残的一个状况。那很多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是残障的状况，以及我也是做轮椅的。就可能这么小的时间，我们就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人生的重大波折吧。有没有给你当时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呢？比如工作上、生活上面。
2: 就是学习上、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和挑战，可以跟节目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呢？好的，
0: 嗯，
2: 其实现在回头看呢，其实那段时光确实挺很难。其实对于一个我来说9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嘛，只是两只手做惯的事情，其实到最后突然只剩下一只手，其实整个生活节奏都会被打乱。 当时日常的起居、穿衣、系鞋带、吃饭、洗漱，其实每一件小事都会变得费力起来。
0: 嗯，
2: 然后一开始呢，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单手做一些事情，当时呢会经常手忙脚乱，而且衣服也既不穿不整齐，鞋带也系不紧，吃饭起来也。 因为不能扶板嘛，然后也会经常洒出来。其实当时心里其实很着急，而且很失落。
0: 嗯，
2: 但是经过练习了一段时间呢之后呢，我就也是从就是各种都熟练起来之后，就已经走出来了。其实学习上呢，就是学习上的困难其实更大，就是写字呢，一开始就是扶本子也扶不稳，然后呢写字也歪歪扭扭，写不了就是。 太久，然后就会不舒服。体育课，然后活动课间呢，然后其实看着同学们一起打球、做游戏，然后有的时候老师还不会让我参加。其实我心里也会有一些自卑，甚至有一当时也不愿意和同龄人去交流。然后其实当时性格也变得非常敏感。
0: 嗯嗯，理解。就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象啊，就是我们平常。 惯用的就两只手来去做一些事情，但突然可能让你左边这个手臂缺损了，我没有办法用左手了，可能我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用右手。那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上，其实这个困扰还蛮大的。就可能我觉得比就虽然我是坐轮椅啊，但我在那个小时候的时候，我那会儿可能还能拄拐走。 但也能感觉到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参加，就是你刚刚讲的腾奥，就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比如说体育运动上面，可能上体育课，对吧？或者下课了，同学们在一块玩，就可能老师会怕说，哎，你这个情况万一撞到你了，磕到你了，然后怎样怎样，就会让我们留在教室里面。 可能你自己在旁边待一会儿或者怎样，但其实作为一个小朋友，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跟小伙伴们一起参与进去，对，想要参与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可能我们在提倡融合教育嘛，就是很多残障的学生他也能够去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就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会儿 我也是习惯了，就是说好像体育课都是我要自己留在办公，留在那个教室里面坐着等着。但是老师那一天就会说，我们那会儿那个班主任就说，哎，这是我们的集体活动呀，你也是我们集体当中的一员，你也可以参加。然后就会说，哎，那一起，然后让我在那个操场里面坐着，然后跟同学们玩一些我能玩的游戏。我就会觉得，哎，其实也是可以的，可能并不是我们 能力上面真的融入不了，而是有时候是意识上面的问题。就借着可能滕老刚说这个，我觉得也分享一点我的感受，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观念上面的一些束缚。转变，对，嗯，对对，转变观念了，可能这些方面也就会更好一些。所以滕老师这样一路克服了重重困难，学习上的、生活上的，然后这样 就学业一路看是你在考入了沧州师范是吗？嗯，对对对，考入沧州师范之后这个大学生活来了啊。你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援疆支教啊，这些志愿服务的一些事情，当时怎么考虑到说，哎，我想要去报名援疆支教？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大胆的，可能对于当时的你是怎么一个契机想到要报名呢？
2: 其实我对就是援疆支教是在我高中学地理课的时候，就是在看学地理，然后看到了天山就是特别美嘛，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就接触到了我们学校的援疆支教，但是我们学校援疆支教当时是只面对大三大四的，但是因为我在大一嘛，然后我就和我的舍友做了约定，就说以后刚好23年就疫情解封了， 然后就接触到了，然后我们学校就发了援疆支教报名的这个通知，然后其实一直以来呢，我就希望能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其实我当时了解到，其实边疆地区这师资力量相对薄弱，而且很多乡村的孩子们都渴望优质的教育，但是却缺少优秀的老师。然后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就 决定了我要去新疆，我要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那里的孩子。但是当时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和家里边只是简单的聊了一下，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家里的意见嘛，然后我的妈妈就不是很支持，因为其实在他们的印象里边，新疆这边又远， 然后可能还不安全，然后我还是就是作为一个残疾人，就是来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还照顾不了我，然后就没有同意我来新疆。但是呢，我内心的我是非常坚定的，然后我只是听了一下意见嘛，然后我就给学校报了名。给学校报了名之后，然后老师就问我们家里边都同意吗，然后我们都说同意。 结果后来我们的辅导员给我家里边打了电话，然后我妈妈就又开始劝我，就说不要去，不要去。但是我当时就非常努力的在和给我的妈妈就是说一些就是安慰他们的话，因为其实这么20多年一路走来，其实我已经就是非常可以自理了嘛，生活上，然后对， 加上我的舍友也帮我说，就是劝我的妈妈，因为我们当时约定一起来的嘛，然后呢我妈妈就是勉为其难的同意了，就说如果你去的话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还是就是对有点不放心嘛。然后其实在当时第一次报名，要报名的是70多个人，然后就 就是到出发的这一天只剩了30个，就一直会有人退出嘛。然后我当时也会犹豫了，然后再加上我自身的身体条件的特殊，最后呢犹豫归犹豫，但是其实我一想到边疆的孩子们他们这种渴望知识的眼神呢， 然后再

0: 其实想到我作为一个就是青年应该担当的责任，我还是下定决心，我告诉自己，怎么说呢，其实这点挑战其实并不算什么，就这样，其实我就来第一次踏上了我的援疆之路。对，嗯嗯，所以其实这当中也是
1: 做了很多工作的，比如可能先是跟妈妈这边有好好去沟通，但是其实我们能想象到父母肯定是担心的，对吧？就像那会儿我上大学，我妈也会说，呀，你自己在那边可怎么办，也不是很远，虽然不是很远，就在保定，但是也会担心说，哎，你这个自己在那边可万一有什么事情啊，学校里面有什么 就是你生活上面需要照顾的部分，你可怎么办？就其实我觉得父母。

0: 我觉得很多我们走过这个路的残障朋友都有一个体验，就当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多，就是你是有很多方法的，你是可以有很多借助的资源也好，力量也好来去实现你的梦想。比如像腾浩可能就跟室友先去沟通了一下，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 那做个伴儿，然后可能跟妈妈再讲，妈妈就好好接受一点，放心一些。可能我们去做个工作，然后以及向他证明说，哎，我是能够自理的。你看现在我在学校里面生活的也很好，那我到那边我也能把自己照顾好，他们也就放心了。嗯，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做这样一个工作，在这儿也是跟很多残障朋友去讲，就包括一些听我们节目的，可能还有一些家属。 比如说父母啊，跟家里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不放心，觉得说出去了可能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呀，遇到什么困难呀，但是只有你愿意去放手，让孩子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去试一试，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能行。可能我们作为家长在后面能够去给到一些支持啊鼓励啊就可以了，然后也不需要太过于保护孩子，因为当你过于保护的时候， 孩子可能也会觉得，哎，我失去了很多尝试的机会。嗯，这也是我们想要去说的啊，也是觉得，嗯，你看一路走过来，腾浩的父母也是很支持啊。老师这方面有没有担心啊？你之前说辅导员跟你们，跟你家里打电话，辅导员放心吗？觉得你过去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对你有担心的？其实
1: 我的老师也非常担心，他其实我的老师对我也非常好嘛，然后也担心我心疼我，其实怕我远赴新疆然后吃苦受不了，而且也会考虑到我繁重的教学工作，然后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嘛。但是其实我没有急着和他们去争辩这些事情，而是就是慢慢的和老师沟通，然后
0: 去和老师们沟通，然后老师们其实后边也很支持了，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学生干部，就是学生会自律委的学生干部，老师们对我的这种工作能力也是非常认可的。对，嗯嗯，对，就是可能都会有这个过程吧，但是我觉得腾浩可能就是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向他们证明， 向家人啊老师来证明我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的。嗯，
1: 对，
0: 那我们说可能那会儿是抱着很大的期待啊，然后出到新疆真的是挺远的，离我们这边也挺远的，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新疆那边的气候啊，对吧，时差呀，可能都会跟我们这稍稍有一些不一样。刚到新疆感觉怎么样呢？还记得当时那会儿的感受吗？
1: 其实我刚到新疆的时候，我内心还是产生了一些波动，因为我们当时是在轮台县支教嘛，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坐飞机飞到了库尔勒，其实在新疆已经算发达城市了，但是从库尔勒到轮台，我支教的地方那一路上3个小时，然后一直就是坐大巴嘛，然后就是各种，因为还是春天，戈壁，
0: 沙漠，还有那种特别破旧的屋子，
1: 我当时我心里我就其实已经还是慌了，我说我来了这个地方，他如果这什么地方连个人儿，这一路3个小时连个车连个人儿都看不到的那种，当时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慌张的。后来到了服务的轮台县，然后轮台县 进了县城感觉也还可以，和家里面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其实有一点接受。第二次呢，就是我们在轮台县分完岗之后，我们还不是在轮台县支教，我还是在轮台的乡下的一个小镇上，然后去那个小镇又走了一个小时路。当时接我的老师，接我们的是学校里边的老师嘛，就和我们说这边学生不好管理，然后特别容易就是反抗， 然后就是说让我就给我们指导经验，当时我就第二次害怕，我说这如果管理不好的话他会不会打我呀，当时也是有点夸张嘛。然后对，后来其实

0: 真正来到学校看到的学生，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淳朴，而且热情，然后见到我们也会主动打招呼，然后其实我一下就放，不是很紧张了，然后也就是感觉，支教非常好，对，也不是很紧张了。
1: 就真到那儿了，看到了，其实就放松了。但是这一路上可能确实有一些波折，可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对吧？就会有一些担心，然后听到老师可能讲这个情况，也会有一些担心。但你真的开始去上这个课，第一堂课有做什么准备吗？觉得，哎，我要怎么样去把这第一堂课来讲好？当时有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在上第一堂课，其实怎么说呢？教学上的挑战其实也就摆在了我面前。当时呢，其实有好多学生，他们的学习基础都非常的薄弱，理解能力，而且课堂互动呢，他们都非和我们，我感觉和那一届学生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其实也是明白嘛，第一堂课至关重要，而且他其实第一堂课呢，不仅是知识的一个学习，而是更多的是和孩子们去建立一个信任。其实那段时间，我就把我所有的什么课余时间都用在了什么备课上，基本上，当时我去学习研读教材，然后其实把很多复杂知识点都拆解成了容易理解的内容，然后更贴合一些就是新疆孩子们的一些认知水平了，然后为了调动新疆孩子，这边课堂的氛围呢，我其实也准备了好多趣味的小游戏，然后包括视频素材，还有互动的小游戏。然后我还和我的同事就是模拟就是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然后来提前应对就是出现的情况嘛。其实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第一堂课上好，然后也不辜负孩子们的期待。而且呢，其实当我真正站上讲台之后呢，其实看到孩子们非常专注的听讲的时候呢，其实我所有的紧张都已经没有了。
1: 所以这个经历应该也是还蛮特别的，第一次肯定印象会很深刻啊。那当时，比如说跟这些孩子们接触之后，孩子们会好奇吗？会说，哎，老师，你，就可能他们看到，哎，你的就是是这样一个身体的状况，会不会有小朋友比较好奇来询问你？
0: 其实一开始就是刚上课的话也有，但是其实我更多的就是把我积极的就是情绪去带给他们嘛，因为我感觉我的就是性格也去影响了他们，后来他们就会发现，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老师，然后我的学生也会非就是非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上我的课，就是见到我老远的就和我打招呼，然后之前他们还和我就是给我写信，就是说虽然我就是一只手嘛，但是上课上的也好，打游戏打的也很厉害，然后他们就非常就是喜欢我，
1: 崇拜
0: 对，
1: 你，崇拜你，喜欢你，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的一个，就有一些残障朋友自己会有的一些担心，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份工作，对吧？那别人会不会去关注我的残障？其实我自身的体验跟刚刚滕浩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真的不把这个残障太当一个，好像是我的一个标签儿一样，对吧？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啊，我是一个残障的，就老师，或者我是一个残障的员工啊，我就会怎样怎样。我们自己可能预设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当你真正的就是投入这份工作的时候，你就是用你的热情，用你对这份工作的一个认真、踏实、负责任的态度，可能身边的人也都会，就是也都不会太过于关注残障本身，而是只是会觉得，哦，那你跟其他人是，就是跟其他老师是一样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多残障朋友可能要迈过的一道坎，就是我们心里的给自己设的这道坎，就是不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残障的部分，太过于 就是让他觉得哦，他对我好像有很多限制，因为我残障了，所以我就不能做到什么什么。之前我们有很多的来自各行各业的，残障的一些青年啊，就工作了的或者创业的，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大家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可能就也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所有能够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能够做得好，能够把日子过得好，都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并没有觉得残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腾奥就是有之所以评为我们自强之星啊，那就是在于我们没有把残障当作束缚我的一个原因，而是我知道它可能只是我的一个，也甚至说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勋章，就我知道了哦，我会经历比别人更多的一些磨砺，比如从小可能要经受这样的一些考验，那当我们在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可能我们更能够比其他人有勇气，或者说有这样的耐力去面对，去经受这样的考验，这也是带给我们磨砺的这一面，好的这一面，是的，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上也是我觉得挺好，就我们把第一堂课讲好了，其实慢慢的可能学生们也就觉得这个老师挺好的，能够跟他们 对玩到一块儿，对吧，然后越来越就这个师生关系越来越好了。那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呢？可能确实是初次去哈，有当时有什么困难吗？有没有为他们这个提高学习成绩呀，去做点什么样的努力呢？
0: 其实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来到新疆嘛，我来的就是我去的是一个偏远的乡村学校，其实那边的条件就是远比我想象的要艰苦。然后呢，七年级的孩子们呢，他们其实手里的好多课本就是因为都翻阅，然后就显得特别破旧不堪，然后甚至他们是因为就是书写嘛，书写的汉字歪歪扭扭，然后甚至还会有许多学生他们都是用左手写字，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对学习就是非常的一种渴望嘛，然后当时为了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的兴趣呢，其实我也设计了很多就是小游戏，当时我设计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设计了充满趣味的诗词飞花令和一些故事的分享会。在其实在诗词飞花令上呢，然后孩子们一部分孩子们从最开始的就是羞涩不敢发言，其实到最后能够积极的踊跃参与进来，然后比拼谁说的诗词更多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些进步和潜力。然后呢，因为当时环境嘛比较简陋，然后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嘛，然后虽然条件简陋，但是孩子们呢就可能更需要我们的帮助，当时没有很多资源嘛，然后我就和我的学生们一起手动创造，然后我和我学生呢就利用课余时间呢收集了一些废弃的纸箱，然后精心打造了很多就是充满创意的科技角，然后我们在纸箱上绘制了各种科学的图案，摆放了一些简单的实验器材，其实也能让孩子们从动手，还能探索一些就是科学的知识嘛。然后还利用就是树叶编织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还布置了很多特色的手工坊，然后来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对，
1: 就其实是花了蛮多心思的，对吧？为了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啊，丰富这个课余的活动，讲了很多小妙招，对吧？其实对，其实在这个制造过程呢，我们肯定知道，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就肯定有乐趣，但是也会不是特别容易。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或者说觉得比较感动的这样的时刻呢？可以给大家分享。现在回忆的话。
0: 我认为就是在新疆，我第一特别难忘的时刻就是我第一次就是援疆支教结束的时候。其实当我第一次援疆支教要结束要返回就是学校的时候，然后已经通知我们的时候，我的内心当时已经和学生们还有我们老师们就产生了非常 浓厚的就是感情嘛，然后就不
1: 嗯，
0: 舍得回来。当时我
1: 嗯。
0: 的学生们就是我最后一天就是上班最后一天呢，然后下班之后我都不敢就是不舍得吧，也是一种就是
1: 嗯，
0: 早早的收拾东西回宿舍，然后我就是等我的学生们上完晚课之后才收拾东西，然后从办公室回到我的宿舍去收拾。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就是因为知道我要走了，就非常舍不得，然后就给我送了一个特别小的，特别一个小小的玩偶，然后就找不到我，因为其实我也很害怕，就是见到他们，就是我就不想走了。其实当时我一直在和学校这边沟通，我说能不能自己回去，然后晚走2周，就是等我的学生们期末结束之后我再回去。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嘛，就是统一来的，也要统一回去，最后就只能这样。其实当我最后我那学生呢，他给我送玩偶没有找到我，最后是我的同事给我带回来了，说你的学生给你送玩偶找不到你。当时其实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也下定了决心，等第二学期我一定要再来支教，再去就是教他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就是小男孩的转变吧，就是令我非常难忘。就是他在我的课上就是非常调皮，上下课呢，就是上课之后他就开始下座位，他就开始在班里边走动。但是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呢，就是他可能就喜欢运动，喜欢踢足球。后来我就在偶然，就是特意的，就是在他的体育课上去找他，然后和他说，就是讲嘛，踢球也是要有什么规，也有规则的，就是什么时候该踢，就是足球的规则嘛。然后就是告诉他，就是在课堂上其实也有课堂的规则。后来呢，其实我和他就是也聊了很多，然后他慢慢的就很明显的改变，就是在我的课上也就是也不下座位了，就很认真的就在他的座位上，就是可能就是去看一些书或者写作业，然后不像那么调皮了。其实他的一个转变嘛，就是更加坚定了我就是在新疆这边支教的一个决心。
1: 是的，这两个我觉得都是非常。难忘的瞬间啊，尤其是你讲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走之前的那个状态，第一次支教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一共，就具体的
0: 是一个
1: 待
0: 学
1: 了多
0: 期，
1: 久？
0: 是从3月到7月，但是还没有期末考试，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当时已经。
1: 所以能感觉你当时是很不舍得离开学生们的，也是想在最后可能陪伴他们几天，让他们。考完这个期末考试，再分别，对吧？所以对，就是跟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师生情啊，很打动人。然后还有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小男孩，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是在，用到了真正的是教育的部分，就是跟孩子去建立一个这样情感上面的一个链接，去跟孩子去聊，对吧？他感兴趣的事情，来跟他真的做朋友。可能当我们真的去走进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只是需要去渐渐的去引导他，也不需要可能用一种就是比较就是可能一种讲道理的方式，而是你引导他之后，他自然也愿意去配合。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你的经验，对吧？就从教育当中慢慢总结到的一些心得和经验。是的，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些。报道也讲到了，其实你在教学之余还做了蛮多事儿的啊，在当地也开展志愿服务啊，组织文艺活动啊，就这些可以给大家具体说说吗？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些工作的呢？就它对当地，新疆当地的发展，或者说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因为其实我虽然我就一直胳膊嘛，但是我非常喜欢就是摄影，然后我一直在练习摄影，然后我在大学之后就买了相机，然后来记录，然后来到新疆这边呢，其实在学校的日子呢，我还就是参与了许多志愿者宣传的拍摄工作，包括我们市里边，就是我在第三师嘛，我们市里边的好多就是 领导老师呢，他们都知道我就是摄影
1: 爱
0: 非
1: 摄
0: 常
1: 影，
0: 强嘛。然后
1: 嗯。
0: 其实当时我在。

0: 就是作为摄影师呢，我也用镜头记录了很多志愿者们在各个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一些瞬间。其实无论在学校里边，还是在无论是他们在学校里边，就是为学生们辅导功课的一个耐心吧，还是在社区里边为居民服务的一个热情的场景。其实我认为，其实我拍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一些温暖和力量吧。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深入了解到了，其实每一位志愿者的背后的故事。其实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怀揣着一个同样的梦想，就是为这片土地来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吧。然后呢，这些故事和画面也成为了一些就是宣传的素材，然后深深的影响着我，感染着我。让我其实看到了这个志愿者群体的一些伟大和无私，也让我其实更加珍惜了自己现在作为志愿者，作为其中的一员的这个身份。
1: 就其实做这些，一个是你的，就相当于把你的爱好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了。本来我们也很喜欢摄影，我也看到你发的一些照片，就是拍得特别好。就是这个，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一个摄影的特长，然后我们又把它融合到我们的志愿服务里面，可能更多的去宣传到我们的志愿服务的精神，对吧？这个是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或者说精神力量的一种传递。其实这些工作我觉得可能做下来，你在新疆也待的时间，我们说三次，这应该是第四次了，是不是？第四次入疆去新疆。
0: 我现在已经在新疆6年的，现在6月嘛。
1: 那也可以足以见得我们对那片新疆这片土地的热爱啊。我们说大美新疆，就是它是有很多可能承载的。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看到当地的孩子们，就是去支持他们。我们说教育就是民族的未来嘛，有可能真正的扎根当地的基础的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也是很多我们当代青年应该有的一个责任感。我现在就是有很多大学生都会去西部支教啊，对吧？去援藏，然后做这样的一些志愿服务的工作。我觉得这当中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力量的传承。所以可能一辈一辈，就是我们这样一届一届的学生过去，然后给当地的小朋友们种下一颗种子。或许我们在的时间跟有的在的时间服务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像唐奥就已经在那边待了3年了啊。虽然是换不同的地方，但可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是播下一颗种子，让当地的小朋友可能会知道哦，外面可能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我需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可能我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也会影响到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份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一个价值，也是为所有这些我们在西部开展志愿服务，然后支教的这些朋友们点赞啊，就是我们都是做了一些对于未来、对于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有很多，对，可能是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就会好奇啊，有的可能我们去一次两次啊，就可能觉得，哎，我可能就要毕业了。就现在，滕老师已经毕业了，对吧？就是又参加了西部计划到这
0: 西部
1: 边。
0: 计划，对。
1: 对，那是什么样的？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吸引力在支持你，一直扎根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呢？对你来说，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动力是什么？让你一直能坚持到现在？
0: 其实我现在真诚的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嘛。其实，在新疆，在西部的广袤的土地上呢，其实有无数个偏远的乡村，还有许多的孩子，他们都渴望知识，渴望有人去能给他们打开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其实好多人都会给我，好多朋友都会说，就是去西部条件太艰苦，然后基层的待遇也不高。其实我想说，在这里收获的其实是在繁华都市里永远无法体会到的一些宝贵财富吧。 其实当我看到我的学生们第一。

0: 一次用不太流利，但是充满感情的普通话朗诵诗歌时呢，其实那种从心底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它是远远胜过任何物质上的奖励的。其实，当我带领着我的小孩们去参加科技比赛，然后经过努力之后，最终获得优异的成绩时呢，其实那种成就感，我认为是比升职加薪带来的喜悦更加持久和深刻的。其实，当我教过的许多学生现在已经联系我的时候，都会给我激动地给我发来消息说，现在他考上了理想的高中，然后希望未来也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在那一刻啊，我真实的感受到了，其实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传承吧。其实这种回报，我认为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
1: 同样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也是，就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对吧？我们这些，学生们可能需要有，就是我们慢慢的要有一些信仰、一些理想，就我不仅仅是当下追求，就可能我有一份好工作，然后就可以了，可能我还需要看一看我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价值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好年华，对吧？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我觉得像滕奥这样的一些，我们的青年人走到西部去支持当地的教育，去为当地的发展尽一份力，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还有很多残障朋友啊，就是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残障朋友也会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啊，之前也会有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呀，你看我都身体都残障了，然后我这个很多事儿我都做不成啊，我可能就只能在家里面，或者说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小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再追求我的理想梦想了。那我觉得腾啊，你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去坚定自己的理想，也现在还在为你的理想去持续的去付出努力。去践行当初可能我们内心当中这样的一份坚持和热情，那你想跟这些朋友们，比如他们可能还在犹豫，还在纠结，还在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实现梦想，想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0: 其实我想说，就是不要让这些残障的这些标签，就是成为束缚我们的一个枷锁吧。就我认为，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应该充满冒险与探索的，就是充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渴望。然后我们应该勇敢地去迈出这一步，去拥抱不一样的生活，去挑战自我，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更加优秀的自己。
1: 其实也是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就比如你可能同样，你走到当地是给当地的学生们打开了一扇外面的窗，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那其实很多残障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主动的去突破我们给自己的一些枷锁束缚，然后给自己打开一扇窗，那走出去。就比如可能，如果没有当时没有去到新疆支教的话，那或许这会儿，哎，我们这个腾奥也不知道现在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但是你可能你走出去了，你就会发现说，哇，外面的世界好大，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你要实现的理想抱负啊，可能你在当地，我看我们背着这个镜头，对吧？走了很多地方，然后你的摄影器材拿着，可能走了很多地方。新疆又是那么美的地方，很多现在我们网络上有很多新疆当地的这样的美景，然后我们能看到那么广袤的一片土地，然后有看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我之前没有见识到的，这种景色也好，人文也好，其实都是能够扩充我们的世界，然后让我们的视野更加的打开一些，对吧？拓展我们的视野，去看到更多。对，所以这儿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哈，就是残障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我们要把握住，所有的机会它都不是。可能你等到的，就是说你好像哎来了，然后你等到他来了，而是我们主动去把握、去争取的。就像腾奥能够在新疆然后一直去做这样自己喜欢的事业，也是我们当时积极的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去报名、去争取，对吧？去跟家里人、去跟学校去争取，然后能够获得的。所以很多残障朋友可能我们有机会来的，我们也要主动争取、主动把握。然后去创造这样的机会，给自己也打开一扇窗，这也是我们借着节目想跟大家去讲的。 那说到这儿，可能我们也要说一下，就取得那么多的荣誉啊，不仅仅是我们今年当选了河北省的自强之星，之前也获得河北好人啊、然后河北省三好学生对吧，还有优秀共产党员等等这样的荣誉称号。嗯，这些属于你的荣誉时刻，有什么，就每当这个时刻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对于之后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新的想法可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0: 嗯，其实我就是虽然获得了这些，就是这些荣誉吧，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就是实实在在做一些就是能对这边学生有意义的或者是事情，或甚至是通过我这些就是是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吧，甚至这些荣誉去影响我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去努力，去不再就是去认真的学习，然后让他们就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我可能觉得会更多一些。
1: 嗯嗯，就是也继续扎根在教育这一部分对吧，帮助更多的学生。
0: 然后未来呢，我其实我的想法是可能会留在新疆，然后去影响或者去帮助更多需要就是帮助的人。其实在新疆呢，我也有很大的转变，就是来到新疆之后呢，其实我从一个被照顾的就是学生到一个照顾学生的老师的，我认为也是一个成长吧，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财富，然后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去带动甚至影响更多的人去来到新疆，或者是扎根基层去服，就是去到我们去祖国需要的一些地方和岗位吧。
2: 嗯，好的，谢谢腾奥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凯曼，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嗯，好的，谢谢。
0: 好的，
2: 再见，
0: 谢谢，
2: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
3: 来了，
4: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八。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6: 征
5: 有
6: 我，河北
5: 有
6: 我。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颗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oo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

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

0: 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2: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

0: 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六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陪伴着我们行走运动生活都必不可少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膝关节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

0: 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1: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0: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1: 哎
0: 干活比较多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1: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0: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没有营养的滋润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0: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说他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1: 光放着放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专门给响声、哦。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
1: 嗯嗯。
0: 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
1: 嗯嗯。
0: 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
1: 哦、
0: 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
1: 嗯，
0: 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
1: 嗯、
0: 我们要确认这个。
1: 嗯，
0: 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
1: 嗯，
0: 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不能拖。
1: 嗯，不能拖。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
1: 嗯，
0: 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
1: 哦，
0: 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绞索解除了，哎，它也不疼了。他又能走了。
1: 哦，
0: 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嗯，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
1: 哦、
0: 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
1: 哦，
0: 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
1: 嗯。
0: 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嗯，哎呦，真是
0: 八千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啊、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嗯嗯，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
1: 嗯，
0: 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
1: 嗯，
0: 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
1: 嗯，
0: 内侧软骨的磨损，
1: 嗯，
0: 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
1: 嗯，
0: 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
1: 嗯，
0: 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使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

0: 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 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琪。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0: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1: 哦，
0: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1: 哎，
0: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就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

0: 也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1: 跪着。
0: 我让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1: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0: 对。
1: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 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1: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0: 还有就是，比如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这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1: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三十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三十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六十度的时候，那么到九十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六十度到九十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九十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三十度到一百二十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0: 哎，
1: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1: 对，
0: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哈。
1: 对，
0: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就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

0: 他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气管僵硬。
1: 张主任来
2: 啊，你哎，这位阿姨您好啊，你现在您主要是、
0: 哎、你好，主任
2: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0: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好像一立起来，坐着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2: 啊、嗯。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0: 八十了。
2: 啊，八十了啊、嗯哦！这是因为奶奶。
1: 嗯。
2: 如果说您今年八十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
1: 嗯。
2: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1: 嗯，
0: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2: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嗯，
0: 哎，到时候你要锻炼这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2: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2: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0: 你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脚后跟抬起来，脚垫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2: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2: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2: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座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0: 那陈主任，我这个。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他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2: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0: 好嘞，
1: 那这样，
2: 好，再见
1: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2: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家有便饭，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2: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了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2: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2: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2: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2: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是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了，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2: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 你也不会治疗不足。
1: 嗯，
2: 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
1: 嗯，
2: 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

0: 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1: 对，
0: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
1: 46岁。
0: 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2: 是。
0: 这个
2: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啊，用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
1: 反正确实
2: 锻炼的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0: 题。
1: 哎，
2: 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
1: 哦，
2: 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
1: 嗯，
2: 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
1: 嗯
2: 啊，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2: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
1: 嗯，
2: 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
1: 哦，
2: 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
1: 嗯，
2: 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哎，行，来，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3: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2: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
3: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2: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
1: 嗯，
2: 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对，
2: 您只需要做和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2: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
2: 嗯，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2: 嗯，
1: 好吧。
3: 哦，
1: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嗯，
3: 没问题了。
1: 嗯，好嘞，
3: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1: 好嘞，
2: 行，
1: 再见，
2: 好嘞，
1: 哎，
2: 好嘞，
1: 好，再见，
2: 哎，
1: 好，嗯，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
2: 嗯，
1: 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

0: 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也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1: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0: 这理解并不准确。
1: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0: 关节镜。
1: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0: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1: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0: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1: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裸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足跟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0: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1: 对，
0: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1: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0: 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0: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1: 对，
0: 是吧？
1: 五诊室
0: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

0: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0: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肯定有喜欢画画的，没事画个动物，画个动漫人物什么的啊，然后享受沉浸在创作中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瞬间，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了绝美晚霞，吃到了特别可爱的甜品，刷到了很喜欢的影视剧角色，然后心里面突然就很想把它画下来，可是一想到要买画笔、买颜料、买画板，还得收拾桌子，就放弃了。或者有的时候灵感来了，但是你却在路上，你身上没有带工具，你就没办法画，太痛苦了。所以接下来介绍的这款 APP 可以让我们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想画就画，这款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部手机等于一整套画室。我们在首次进入 APP 的时候，它会让我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标签，比如说有插画、人物、动画、排球少年、哪吒系列、原神等等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对应的标签。那这样的话呢，方便 APP 推荐我们喜欢的内容。然后我们要看底部最中间的按钮，图标呢是一支笔，然后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画布了，咱们可以自定义尺寸，自定义分辨率啊，接下来开画就可以了。咱们平时画画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肯定你得有笔呀。那么在这款 APP 当中，它内置了上百种免费高仿真的笔刷，覆盖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质感，比如说铅笔、碳素笔、水彩笔、马克笔、油画笔、喷枪、粉笔、蜡笔、柳叶笔等等等等，反正只有画画的人才知道这些笔的含金量。你比如说如果用水彩笔刷的话，它能够模拟真实的晕染、水痕还有渐变，像平时画风景啊、画人物啊，肤色会特别的自然。用马克笔的话，就是线条干净利落，色彩饱和，画二次元、画 Q 版的头像就比较合适了。还有就是用喷枪，对吧？过度柔和，渐变细腻，画光影，画氛围，那个是非常棒的。而且所有的笔刷都能够自定义大小，自定义它的透明度，并且支持压感识别。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用手写笔 Apple Pencil 这种，或者说安卓的压感笔去画，那我们轻画线条是细的，重画线条是粗的，跟在纸上画画的手感很像啊。我们也知道，如果专业画画的话，你肯定要建立不同的涂层，就像这个透明塑料纸一样，比如说线稿一层，上色一层，背景一层，细节一层，这样的话即便发现哪一层要修改，也不至于说得全部擦掉重来，对吧？那么在这款 APP 里面，它支持最多建立几百个涂层，但是根据我们所使用的设备不同，配置不同，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的可以建的那个涂层的数量是不太一致的。但是我们日常作画绝对是够用的，而且它还带涂层混合模式，什么正片叠底、绿色叠加、柔光差值等十几种模式都可以，画阴影、画高光，包括发光的效果都可以轻松搞定啊。还有什么呢？剪贴蒙版，上色不超出线稿，还有锁定透明像素，改颜色可以不破坏形状，涂层分组、涂层隐藏锁定，这样的话画面即使再复杂也不会显得乱，哪怕说我们画错了也没事啊，随便改。当然有朋友习惯在纸上画画，然后猛一下在手机或平板上去操作，总感觉手不听使唤，画不成直线或圆。你有的朋友就是说，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圆画得可圆了，你让我在纸上画就不行，或者我在纸上画得特别圆，你让我在手机上画那就不行。没关系， APP 自带快速图形工具，咱们可以一键画直线，一键画矩形，一键画圆，一键画多边。

边行，柳叶笔什么的都不用担心手抖啊。你比如说我从小到大会画两种作品，一个是兔子，就是那种简笔的兔子，另外一种呢就是小房子，都是简笔的啊。然后我就在这款 APP 里面去体验画兔子，我说实话这个兔子画的比我在纸上画的还好。为什么？因为我画兔子的时候首先会画一个圆，这个圆是脑袋，我在纸上画的那个兔子的脑袋从来就没有圆过，但是借助 APP 里的工具，我只需要先选中那个圆形，然后在手指用手指在屏幕上拖动一下，然后一个圆就出来了，就发现这个兔子的脑袋真的是比我什么时候画的任何时候画的都要更圆。当然如果说你要画那种不规则的圆也没事儿，比如说画椭圆，只需要在点击对应工具的时候，你看一下后面有一个按钮叫标准，标准前面它画着勾呢，你把那个勾给它取消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画一些不太规则的圆啊。我相信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也试过不少的绘画软件，里面的工具啊功能啊看着很专业，但是总觉得少了点温度，就是你画完之后只能默默地保存在相册里自我欣赏，没有人交流，久而久之可能也就没什么热情了，对吧？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咱们可以一键发布作品，发布的时候还能给作品配上文案，打上对应的标签，比如说原创手绘、动漫同人、日常涂鸦、儿童插画等等等等，还能够设置公开，或者说仅好友可见，或者说仅自己可见这些。那我们发布之后呢，作品就会进入社区推荐流，你的作品就有机会被别人刷到。当然咱们也可以去浏览别人的作品，遇到喜欢的可以点赞，可以关注，然后在首页就能看到你所关注的所有的作者。那这里面有一个功能非常厉害啊，当你点开了别人的作品，惊叹于对方怎么画得如此之好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画的下方找到一个按钮叫观看绘画过程，观看绘画过程，点开就能看到作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创作的，从线稿到上色全过程全部都有。咱们可以看着这个创作过程啊，学习人家的用笔习惯、图层逻辑、配色思路，包括这线稿怎么起、上色怎么铺、阴影怎么加、细节怎么抠，每一帧都可以看到。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整个看下来是不是会占用太多时间呀，放心，它可以倍速播放，右下角可以调整速度，最快支持32倍的播放。另外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还可以选择增强模式。这个增强模式是什么呢？它跟普通模式有什么区别？普通模式的话呢，就是你看的那个画面整体是不大小不变的，就是我们可以看着这幅画从一个小点，从一个小线、一个小圆慢慢的完善，越来越完整，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你画完了肯定就比一开始要大，对吧？然后这个增强模式呢，是它画哪一部分，哪一部分就会被放大，我们看起来会更清楚。总之就是说，我们点开一幅好画就可以相当于免费上了一节绘画课。注意啊，每一幅公开的作品都自带完整绘画的过程回放，也就是说你的创作它也会有整个的绘画过程。但如果你只是喜欢画画，对画画有热情，但是就不会画也没关系，在这款 APP 中有免费的零基础课堂，同样是我们点击底部中间的按钮，在新的这个界面当中选择课堂，这里面有很多教程，比如说零基础学习人物速写，一学就会的简单插画教程，头部结构与相关的详解这种等等啊，然后很多课程你都可以多看多学多练习。此外呢，平台每天都会更新海量的趣味的绘画主题，贴合当下的热点跟大众的喜好啊，不管是热门游戏、动漫同人、古风风景，还有可爱 Q 版的人物，或者说节日限定绘画、日常治愈的小场景等等等等，非常多。像平时在家里无聊了、空闲下来了，你可以跟着话题挑战创作。总的来说呢，这款 APP 可以画画，可以交流学习，功能很强大，而且非常的贴心，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

55330560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啊，只要手机在手，我们会随时随地刷视频，也有很多人自己拍视频分享生活，分享对于某个事件的观点或者看法等等等等。那有朋友说我也想尝试拍短视频，但是面对镜头我就不知道说啥了，怎么人家那些大博主能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两三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呢？当然啊，不排除人家的语言组织能力特别棒，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是提前写好了文案，然后呢在镜头外放一个提词器，看着提词器用一种比较自然的语气念下来。大家一听，哎呀，这个太专业了，难道做短视频需要投入这么多设备吗？还得买提词器？但其实提词器是不需要买的，你只要找到好用的软件，然后你的手机就可以变身为一台提词器。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名字叫做专业提词器。专业提词器啊，我们在微信当中搜这几个字啊，图标呢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头像，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专业提词器。那这款小程序怎么用呢？非常简单，先把你要说的这个话，也就是文案放进去，那么首页最上方呢就是输入框，你可以一字一字的敲进来，也可以先语音输入，或者如果你已经在文档上敲好了，那也可以直接复制过来。此外呢，如果你要念的词儿是图片格式的，也可以直接导入图片，它可以把字儿识别出来。也就是说，小程序支持多种方式导入或者输入我们的文案内容。当你觉得内容没问题了，点击左下角的开始，接下来就会进入提词界面，那你的手机屏幕瞬间会变成一个大黑屏，屏幕中呢是白色的字，也就是你要说的词儿。当然啊，既然是提词器，那肯定可以针对每个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设置，比如字体大小、颜色横屏显示还是竖屏显示，还有滚动速度这些。那我们只需要在提词界面轻点屏幕，设置按钮就会出现在最上方，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以调整的选项。你比如说横屏和竖屏，有的人习惯看横屏，有的人习惯看竖屏，我们可以自己切换。我个人的建议是大家用竖屏提词，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眼神不至于忽左忽右的，拍出来的视频呢也基本可以保证盯着一个点。那有朋友说了，说那个竖屏难道眼神就不飘吗？那不应该是上下飘吗？不会啊，因为我们可以设置字幕向上滚动，这样的话只要速度调整合适了，我们其实始终盯着的是屏幕的同一个水平的位置，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那么速度要怎么调整呢？我们在这个设置界面也可以看到速度的选项，它后面是一条直线，咱们从左拖到右，速度就会从慢变快。这个地方没有统一的参数，不是说你问我这速度设置多少合适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的语速不一样，大家可以先试几回。比如说你先把那个速度调整为2，你看看自己能不能跟得上，要是跟不上的话那就再慢一点，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字幕滚的速度跟不上你的语速，那咱们就再调整的快一点，这个只能是一次一次的去试，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速度。同理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字体大小，毕竟每个人拍视频的场景都不一样，提词器跟我们的距离也不一致，如果距离比较近，那就可以适当的把字儿调小一点，这样每一屏就能容纳更多的内容，做到对全部内容心中有数。但如果说你距离比较远看不太清，那咱就把字儿调大一点啊。此外像字间距啊，包括字幕背景颜色也都可以调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调整，慢慢适应，直到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需要特别介绍的一个功能是倒计时，我觉得非常细心的一个功能。倒计时是干嘛用的呢？简单来说，当你把一切都准备好，希望字幕开始滚动的时候，你得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对不对？因为大多数人拍视频是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摆弄支架，一个人调整位置，一个人打灯光，那么提词器肯定也是你一个人控制了。当你准备就绪之后，你点击开始录像，并且同步点击开始提词的话，你得给自己留一个时间回到你要拍摄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倒计时的话，你还没做好呢，字幕已经往上滚了两行了，这咱就跟不上了啊。所以说倒计时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过渡的时间，比方说倒计时设计为10秒，那这10秒我们完全能够做到对应的位置，并且也来得及面对镜头最后调整一下状态啊。
那需要说明的是，这款小程序可以免费使用，但它是每天有限次数的，有的时候限10次，有的时候限5次，有的时候限2次，我也没弄明白到底什么时候限2次，什么时候限5次，什么时候限10次。反正它的右下角会实时显示今天还有几次免费使用的额度。但不管是2次5次吧，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完全够了，不是谁都能一天拍5条拍10条的，对吧？所以也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免费使用。但是有的朋友说我不够用，因为我基本上一周只拍1次，一次拍好几条，那他这个次数我不够用，那好，那你就买会员。说实话，虽然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需要花钱的，对吧？但是这个小程序的费用我看了一下，它非常良心，它特别便宜。比如说我就今天录，我今天可能录18条，那你只买1天的会员多少钱？1块钱。这个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真的太有良心了。但如果说你说我想开个半年的，半年多少钱呢？11.99。一年多少钱呢？19.99。终身呢？39.99。毕竟人家是个人开发者，也需要有点费用来维护这个系统，对吧？所以说这都可以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真的次数不够用，那你就支持人家一下，可以买这个会员。但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想买，还有别的办法吗？有，看广告，每天最多可以看10次广告，每看一次就可以获得一次使用机会。那这样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可以获得10次。免费使用的机会，就是额外增加10次机会啊。就是说虽然它有看广告来获取提词机会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可是人家本身小程序的内部没有显示任何广告，就不像其他小程序一进去上下全是广告，它没有，它非常简洁。虽然说页面做的不是那么唯美吧，但是简洁好用，体验是比较友好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拍视频需要看提词器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看啊。微信当中搜索专业提词器，专业提词器，记住那个图标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头像，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如果你看到这个就知道那是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的那个专业提词器小程序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听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7: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9: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在买手机之前可能也会去关注手机的部分参数啊，比如说性能怎么样。那我们在了解某一款处理器的性能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表述，比如说这款处理器单核跑分多少多少，多核跑分多少多少。如果你对于手机完全不了解的话，看到这样的描述肯定会觉得一头雾水，这两个分数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它对于我的日常使用有影响吗？其实啊，真的没有那么难理解。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类比，比如说团队干活，那手机芯片的核心就像一个团队当中的员工，单核跑分看的是单个员工的办事效率，多核跑分看的是整个团队的协作干活能力，这两者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影响的也是我们用手机时候的一些不同体验。但并不是说谁比谁更重要，而是分管一摊事儿，每个人管自己那一摊儿。先来说这个单核跑分啊，单核，其实单核衡量的是芯片当中单个核心的运算速度和处理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干一件事儿，他能有多快。你像咱们日常使用手机，大部分都是单个任务在运行，那这个时候靠的就是单核性能撑场面，单核越强，操作起来越流畅，它几乎没有延迟感。举几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而且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场景，比如说打开支付宝，调用那个码来付款的话，二维码的加载速度，付款页面的响应速度，这个时候靠的都是单核能力了。那你刷抖音，滑动切换视频的时候，画面加载的流畅度，音效的同步速度，也都是单核在发力。还有就是打开一款 APP， 比如说打开淘宝，打开美团，从你点击这个图标到 APP 完全打开，它中间没有卡顿，表现非常好，这都是手机的单核在发力。甚至包括我们解锁手机，指纹识别手机，面容识别的这种响应速度，也都是单核性能它所决定的。再比如说我们在微信里面发一段长语音，然后点击转文字，这个转换过程好像挺简单的，因为很多人每天都在用，但其实它也是单个核心在快速的处理我们的语音数据，单核越强，转换的速度越快，不会说出现转半天出不来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看视频的时候，你拖那个进度条，它画面是不是能瞬间跟上，不卡顿不花屏，对吧？这也是单核决定的。如果说一款手机处理器的那个单核性能比较弱，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打开 APP， 你感觉打半天打不开，打字的时候有延迟，你明明都已经敲字了，但是它可能会缓个一两秒，那个字儿才出现。包括你滑动屏幕的时候，它不跟手，那哪怕你手机配置再高，它也是会有一些迟钝感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个多核跑分啊。多核它衡量的就是芯片当中多个核心协同工作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一群人一块儿干多件事儿到底能有多高效，讲究的是一个配合。那咱们用手机的时候貌似只在做一件事儿，但其实后台可能同时运行着很多任务，这个时候就需要多核来分工协作，避免顾此失彼。同样举一些大家生活当中的场景，比如说一边刷抖音，一边在后台挂着淘宝、支付宝，还开着音乐播放器，这个时候手机要同时处理的就是播放视频、后台驻留购物 APP， 然后播放音乐，三个任务，它多核就会自动分工，一个核。

但如果说你的多核性能比较弱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你刷抖音的时候，你切回到淘宝还得加载半天，然后你再切回抖音，视频就会稍微卡顿一下才能反应过来，这个就是多核不太行啊。你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场景，玩一些大型手机游戏，那游戏画面它得渲染吧，这个里面的人物得流动吧，音效得同步吧，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后台可能也挂着聊天软件，对吧？这都需要多个核心同时发力，有的核心是负责画面渲染的，有的核心是负责游戏逻辑的，有的核心是负责后台任务的。总之多核性能越强，游戏画面越流畅，它不会出现掉帧卡顿这种情况，哪怕你玩一两个小时，可能手机也不会说啊，因为超负荷而变慢。那有些朋友说，我不玩游戏，我是不是对于这个多核的需求就没有那么高了？也不是，你不玩游戏你拍照吗？很多朋友难免会拍照啊，拍完照之后处理照片，这个涉及到手机的算法，而手机的算法里面可能涉及到自动帮我们优化画质、调整亮度、修复细节，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同时需要大量的处理图像数据，那多核就得协同工作，快速的完成优化，让我们一拍完就能看到清晰的照片。如果你的多核性能较弱，拍完照片之后呢，就得等好几秒才能加载完成优化后的效果。这个还只是拍照，你更别说剪视频了，尤其用到这个剪视频的这种编辑软件，比如说剪映，对吧？它不仅看多核性能，而且对多核的性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大家说我手机用起来挺流畅的，可是一剪视频就卡得要死，就是这个理儿。所以啊，我们再强调一句，就是单核管的是单点流畅，单个任务的流畅，而多核管的是多任务的时候不卡顿。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再会去想到那个问题，就是那我日常使用的话，我能明显的感知到这两者的差别吗？肯定能啊，而且非常直观。你比如说两款手机，有一款的是单核强多核弱，另外一款是多核强单核弱，那我们日常使用的差别就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单核强的手机，打开 APP 打字滑动屏幕，每一步都很丝滑，但如果说你打开多个 APP 玩大型游戏，它可能就会卡顿。而多核强单核弱的手机呢，你同时打开了好多个 APP 都没有问题，玩大型游戏也很流畅，但是当你打开单个 APP 打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它怎么感觉有点顿呢，没那么跟手呢，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啊。你比如说同样是打开微信，那单核强的手机从你点击图标那一刻开始，可能一秒钟之内就能完全打开，键盘弹出也没有延迟，但是单核弱的手机可能需要两三秒，光微信那个开机画面就得等半天。再比如说玩大型游戏，那多核强的手机画面那个帧数就比较稳定，全程不卡顿，但多核弱的你玩几分钟就会掉帧，画面忽快忽慢的，甚至出现闪退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单核性能决定着手机的单点操作的流畅度，它影响我们日常最基础的一个用机体验，而多核性能呢，决定的是手机多任务处理的能力，影响我们同时做多个事情玩大型游戏的体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说在买手机的时候，不能说我只看单核或者说只看多核，两者都很重要，只有它两者同样优秀，才能带来更流畅的使用体验。反正一般来讲的话，旗舰芯片肯定都是单核多核都非常棒全能的，但是中低端的处理器多少就会有一些偏科的情况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朋友买手机时候的一个困惑，就是大家看到参数里那些 IP66 IP68 什么的肯定会有疑惑，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买手机的时候可能销售跟你说了啊，这款手机能防水你就放心用吧，结果下雨天你把它揣兜里淋了点雨，手机黑屏了，或者说你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洗手池里面，等你捞出来发现坏了，开不了机了。还有就是你一看，哎，怎么人家的手机泡水里能用呢，我这手机是不是也可以，反正他们跟我说是防水的，然后你放到盆里面，你自己的手机报废了。可能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这手机不防水，他们骗我。其实未必，你的手机可能也支持防水，只不过它所支持的防水等级、防水场景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刚才提到的什么 IP66、IP68、IP69、IP69K 这些参数啊。所以接下来呢，我结合咱们平时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比如说洗菜啊、下雨啊、洗车呀、洗脸啊这样的一些场景，把手机防水等级跟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咱们说的 IP 防护等级其实就相当于手机的防尘防水防护罩，然后这个前面是 IP 这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后面还跟着两个数字，分工呢是特别明确的，第一个数字管的是防尘，第二个数字管的是防水。那不管是防尘还是防水，数字越大防护能力就越强。你比如说 IP66 IP68 对吧，前面的六呢就是防尘，而防尘等级最高的就是六，从零到六，意思就是你的手机的机身密封性特别好，灰尘完全进不去，哪怕是在灰尘多的工地啊、沙漠呀，你也不用担心灰尘跑进你的机身内部去影响你的性能，这个就是六最高的防尘等级。那后面的数字，第二个数字有的是六，有的是八，有的是九啊，这个数字代表的是防水等级。常见的目前我们看到宣传比较多的就是 IP66 IP68 IP69 IP69K 这样。好，那么这四种常见的防水等级分别有什么区别呢？先从最常见的这个 IP66 说起啊，很多的终端手机都会标着 IP66 防水，那前面的六最高防尘，后面的六防水等级。那这个 IP66 它对应的防水能力呢是防强力喷水，强力喷水。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强力喷水到底是多大的水？我给大家说几个生活化的场景。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在家里洗手的时候，洗菜的时候，那水龙头开到最大，那个水不挺急的吗？那这个水流喷溅到我们的手机上，这种程度 IP66 完全是能扛住的。再有就是像下雨天，哪怕是瓢泼大雨，你把手机揣在兜里面或者握在手里面，它肯定是能被淋到雨的，但是雨水再大，喷得再急，你的手机也不会进水。还有就是像我们去海边玩的话，你可能在岸边坐着，那个浪花一层一层的扑过来，这个水要溅到我们的手机上的话， IP66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虽然说 IP66 等级的防水防泼溅呀、防淋雨啊特别厉害，但它是不能泡水的。比如说你的手机不小心掉到了水池里面、马桶里面，哪怕只泡了几秒钟，你捞出来也可能会出问题。再有就是洗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呀，洗澡好无聊啊，我要把手机带进去刷个视频什么的。虽然你的手机是搁在边上的架子上，它没有直接泡到水，但是浴室里那个热水蒸气儿是有的，再加上飞溅的水珠，你时间长了它也会渗透到手机里面。所以说 IP66 的手机啊，一呢是别泡水，二呢是也不要带进浴室里。说完了 IP66，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旗舰手机最常见的等级 IP68。很多高端手机都会标着我们的防水啊 IP68 最高等级，那前面的六依然是最高防尘，后面的八呢是防水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就是防泡水，而且是长时间静态进水。通常呢行业标准就是1.5米的清水里面浸泡30分钟，这个手机不会进水。所以说 IP68 的这个防水等级肯定是比 IP66 强太多了，像咱们生活当中意外把手机掉到水里面了，它基本上都没问题。做饭的时候手滑把手机掉到了洗菜盆里，盆里的水有10厘米深，你慢悠悠的捞出来，放心没事儿。
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掉到马桶里面了，赶紧捞出来擦干之后也没什么大问题。再有就是去河边。

去湖边啊玩，不小心把手机掉进去了，只要这个水深不超过1.5米，并且你是在30分钟之内捞出来的，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大问题啊。所以说对于手经常滑的朋友，就拿手机老是拿不准老掉，或者说你经常在水边工作啊，在湖边海边拍照钓鱼的朋友， IP68 肯定得是刚需了，这样的话相当于给我们的手机加了一层意外保障。但是即便你的手机是 IP68， 你也不能太任性妄为，因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个， IP68 只防冷水常温水，不防热水和海水。所以说你洗澡蒸桑拿的时候你别带手机，因为热水的高温会破坏手机的防水密封胶，然后海水的话呢它是有腐蚀性，也会损伤机身，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游泳的时候也不建议带，有的朋友说我的手机支持这个 IP68 防水，是可以泡水的，那我游泳的话就带着它吧。好，不行，因为虽然说它能够短时间泡水，但是说的是静态的水，你把它放到水里面，静态的水里面是没事的，可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手会一直晃动，那这个手机就跟着我们的手会晃来晃去的，这样的话它是极有可能进水的，而且水深可能会超过1.5米，所以说风险还是挺大的啊。好，说完了日常用的这个 IP66 IP68， 再说两种比较特殊的等级，一个是 IP69， 一个是 IP69K。那这两种等级其实平时咱们普通人用的少，但是对于经常户外作业的或者说在特殊环境工作的朋友来说就特别重要了。先来说这个 IP69 啊， IP69 前面的6依然是防尘，后面的9是等级防水的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呢是防高温防高压喷水，但是这个高温到底有多高的温度呢，有一个明确标准，不超过80度，所以说只要不超过80度的水它是没问题的。那什么样的场景会需要用到 IP69 的这种防水的等级呢？比如说工厂车间的工人平时工作需要用高温高压水枪冲洗设备，可能你手机放在旁边难免被冲到，对吧？这个时候 IP69 是能够扛住的。还有就是洗车店的工作人员洗车的时候用高压水枪去冲洗车辆啊，然后手机喷到了， IP69 也能应对。再有就是户外作业的朋友遇到高温天气同时伴有高压水流冲洗的话， IP69 也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啊。简单来说呢， IP69 主打的就是抗冲，而且是能够扛住高温的这种水的这个冲刷，适合经常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的朋友。但是它跟刚才所提到的 IP68 又有一个本质区别，虽然说 IP69 听上去很厉害，能扛高压冲洗能扛高温，但是它不能泡水。而 IP68 呢，它在水里泡半个小时只要是1.5米的这个水深它就没问题，可是它扛不住高压水流的冲洗。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能够泡水的手机你也不要带着它去游泳，因为你这个手机在手里滑来滑去的，那其实它也是有这个冲刷的这种可能，对吧？所以说 IP68 和 IP69 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啊，大家千万别搞混了。好，那说完了69，我们再来说后面挂一个字母 K 的 IP69K。它呢其实是在 IP69 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严苛的工业级的测试，防水等级更高，能支持近距离多角度高温高压冲洗。那这种等级的手机主要针对的是更恶劣的环境，比如说工地的工人，对吧？平时在工地里面手机难免会沾到泥土啊灰尘呀，需要用高压水枪近距离的冲洗，那 IP69K 是完全轻松应对的。还有就是经常在野外作业的朋友遇到脏污环境需要频繁的冲洗手机， IP69K 的防护能力也非常的靠谱。也就是说 IP69K 比 IP69 更加抗造，适合对防护等级要求更高的特殊的人群。那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那手机有这么多的防水等级，而且防水等级听起来都挺高的，我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啊？ Baby, no... 也不是，尤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有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虽然说都标了防水等级了，听上去都挺厉害的，可是你要知道多数手机厂商对于进水故障是不保修的。也就是说你手机如果进了水了，你说你们说防水了，但是它现在进水了，你们得给我保修，这个是不保修的。 IP 等级只是意外兜底儿，你不能说因为它防水所以好，我就让把手机泡在水里面去试一试，用高压水枪冲一冲，不行啊，这样的话如果出事了，这个损失只能你自己承担。再有就是手机的防水能力会随着使用时间来下降，你平时摔手机呀、挤压手机呀，或者说手机用的时间长了，那机身的防水密封胶会老化会磨损，这个防水效果

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所以你不能老仗着我手机 IP68 用了五年了，我让它去泡个水，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买手机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防水等级呢？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只是日常使用，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下雨天洗手洗菜的时候难免喷到手机，或者说不小心掉到手机里面，掉到这个水里面，那 IP68 的等级是完全够用的啊。如果说平时使用你觉得自己用的非常小心，肯定不会落水，你只是怕淋雨啊这种，那 IP66 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或者说在工地野外工作，那尽量选择 IP69 和 IP69K 等级的，更抗造更放心啊，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其实手机的防水等级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咱们不用盲目的追求最高的等级，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使用场景来选就可以了。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6: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

0: 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最近的前额叶这个好像刷屏了，这个词儿啊，就是什么保证前额叶的健康太重要了啊，就是频频上热搜。什么叫前额叶呀？前额叶就是这个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这个调控的一个关键脑区，那我们的决策规划、情绪调节、注意力控制都跟它是有关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前额叶这个原本它就是出现在医学教材中的概念啊，就这个你藏在你的额头后方，原本负责理性决策、风险评估和长期规划的脑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新顶流，突然就火了。社交媒体上呢，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这个词条啊，什么前额叶受损啊，什么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前额叶没发育好啊，前额叶说怎么都是不好的词儿是吧？总之呢，就是一个前额叶文学它到来了。啊，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人类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混乱、暴躁、拖延和脆弱，都得到了一个非常体面的解释啊，就是我们的前额叶坏掉了，是吧？就是好像我们啊，我们就是好像终于达到了就是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以为我到达这种境界了。然后网友就跟你说一个科普啊，没事儿，你这人啊，你现在淡淡的，是不是？你没事儿啊，你就是前额叶受损了啊。哦，原来这东西不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我就是前额叶悲了，是吧？你看有人把这个额头上啊若隐若现的那个凸起啊，就是传说中就管它叫伏羲骨，是吧？把它当成这个前额叶发达的象征啊，这好像就是小时候长辈常说那话嘛，说你看这孩子脑门多大，一看就聪明。虽然这个脑门的大小啊，确实反映你，它主要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主要反映是你颅骨的发育状况，是吧？它不能直接代表大脑容量或者说智力水平。包括连这个《甄嬛传》里边的安陵容啊，也被网友用前额叶重新解释了啊，就是他之所以心思缜密，但是却不善诗书，是因为什么呢？前额叶相关脑区发育较弱，加上呢长期处在后宫这么一个高压的环境里边，又不断的去动用理性去计算、去谋划，导致他前额叶过度代偿了。在持续的应激状态下，人就更容易进入一个战斗、僵住或者说逃离的一个反应模式，所以呢他选择利用苦杏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乎是一种必然。文学呀，对吧？甚至呢有人把这个前额叶发育成熟写进了一个交友条件里边啊，就是我要想你要想当我朋友啊，你的前额叶必须要发育成熟。为什么呢？你设想一下啊，就是一个非常日常不过的一个场景，你和你的伴侣或者你朋友吧，对吧？你计划去共度一场旅行，出发前对方能不能把路线规划清楚，把机票订好，把行李收拾妥当，旅途中你遇到了航班延误、景点临时关闭这种突发状况，你发现对方是不是会暴跳如雷，满口的埋怨，还是说他迅速地调整了计划，顺手还能安抚你的情绪？你说这是什么天使吗？这是的。就这些看似琐碎的节点啊，其实都是对前额叶的一个压力测试。就是一个前额叶发达的人，他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啊，更可能情绪稳定，选择一种更成熟、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去沟通和解决问题。

天鹅夜文学之所以它迅速的扩散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它击中了我们当代人普遍的一个失控体验。因为现代生活它本身它就是一种前额叶持续消耗的一个过程啊，你想想，从睁眼开始啊，一天这睁眼开始啊，你就在做无数的细碎的决策，我回哪个微信啊，我点哪家外卖呀、啊，我在几十个 APP 图标里边来回的切换，我强迫自己从无数的短视频切片里边去抽离，就这些实际上都和你的前额叶相关。但是前额叶系统它并不是说天生就强大无敌的，你就像一个人如果说一直加班是吧，没有休息，最终他肯定会疲惫的。前额叶也有它的忍受极限啊，压力、睡眠不足、信息过载、缺乏社交，甚至药物啊、酒精，这各种的滥用都会逐渐削弱它的功能。那削弱了怎么办呢？一旦这个前额叶它疲劳了啊，人就容易做出这冲动啊、情绪化的决定，就是你明知道你该干点正事儿，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最低级的快乐。比方说，哎，你忽然想拿这个小红书是吧？我搜一下，我怎么去快速地去做某件事啊？我快速地削个苹果吧啊！结果半小时之后，你吃完了不是苹果，你吃完了娱乐圈三轮八卦，你那苹果连皮儿都没动。再比方说呢，你加班到十点，明明困得眼皮打架，前额叶就已经累到就无法下达去睡觉的命令了啊！你只能就瘫在沙发上，机械地刷着手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偷回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但是呢，大脑它就像肌肉一样，你要长期不动它呀，它也会萎缩啊。你看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父母对孩子过度监控、干预和控制，就是父母事无巨细地给孩子去安排好一切，替他们做决定，替他们做选择，甚至替他们承担后果的时候，那实际上啊，你发现你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就失去了宝贵的实战机会。就你不能过度的用，你也不能不用它，你得练它。不少年轻人呢就觉得是不是练得太过了是吧，说对照网上的这个症状清单自我的诊断啊，就把注意力这个不集中啊、决策困难啊、情绪失控啊这些日常状态通通的就归为前额叶罢工了。你看这个呢，它就跟之前也有流行过 ADHD 是吧，还有躁郁症啊，各种这种概念走红的景象呢高度相似，就是你只要对号入座，好像人人都能够确诊。那这个现象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啊，可能是因为年轻人他热衷的给自己贴上前额叶受损这个标签啊，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宣泄和身份认同。我愿意找这个认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啊，大家常常面对疲惫、内耗、选择困难，那怎么办呢？你不能总找这个客观理由吧，对吧？我找一个比较主观一点的啊，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非常体面的一个出口。你把状态不佳，那你就归咎于生理原因，对吧？这是免去了自我指责，又能在社交平台上找到同类，就完成了一场集体性的情绪安抚。当人们开始熟练地去讨论前额叶损伤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在生理层面更加地去了解了我们自己的大脑，原来有这么玩意儿是吧。但是呢，也有网友去反思，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失控、拖延和决策失败都理所当然地就推给了前额叶，那它在提供我们心理按摩的同时呢，可能也演变成了一种科学化的逃避。当然尽管专业医学概念呢被通俗化、被娱乐化解读，这个事儿在网络传播里边非常常见啊，刚才什么这个躁郁症啊什么的，但是当严肃的生理概念被简单的归为万能的归因模板，那甚至演变成人人可以确诊的一个网红病的时候，这就容易走向一个误区了。那一方面的这种泛化解读它模糊了科学的边界啊，前额叶功能它和自控力、决策力是相关的，但是他如果说受损这两个字儿啊，它是很严重的啊，它有严格的这个医学定义的。它不是说你觉得疲惫了
啊，你觉得你拖延了你就受损了，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我们可能网友可能会仅凭碎片化的信息就进行一个自我的标签化，就既可能你忽视了你真正可能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可能它会消解掉专业病症的严肃性，就给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带来一个困扰。就是有真正受损的人呢，对吧？但是当他们如果说这概念走红的时候，当他们说那我受损了，他说、啊、没事没事，实际上大家都开玩笑呢，我不开玩笑了。那另一方面呢，网红病的流行啊，本质上是给这个年轻人用轻量化的表达来应对现实压力的投射。那我们用一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流行词来解释一切，把自我调节的这个责任轻轻松松推给一个抽象的术语，看上去我是自我和解了，实际上我回避了问题的本质，久而久之你反而会削弱掉直面困境解决问题的一个行动力。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啊，好像部分自媒体呢，它会刻意的去放大焦虑啊，简化科普，把专业概念包装成流量密码，进一步放大这种非理性的跟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所谓的症状清单、自测指南呢，它把严肃概念就他实际上是想吃这个流量密码，对吧？在算法推动下，越夸张越绝对的表述是越容易传播的啊，最终呢会让医学严肃的医学科普沦为情绪生意啊。你看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轮了，什么脆皮打工人呢啊， ADHD 啊，是吧，现在这个前额叶罢工啊，这其实是什么呀，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盾牌，对吧？他这个盾牌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厚，不断的在迭代，背后其实是年轻人对于压力的解构和释放。适度玩梗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总是赛博确诊，对吧？从网上看一个你就确诊了，其实没有必要，他反而会束缚你啊，他成为你的标签之后就会束缚你，他更不能代替专业的医学判断，以及对我们身心状态的一个正视。所以我们不必苛责，过分的苛责社交媒体上各种的跟风的情绪表达，但是呢还是要保持清醒，保持理性。套用疾病去玩梗好像缓解了一时的焦虑，但是呢不能解决真实的困扰，也不要让网红病掩盖真正的身心需求，更不要让娱乐化的自我标签冲淡对科学对健康的基本的敬畏。我们大家会热衷于寻找解释生活困难的这个捷径，但是呢真正的成长往往源于客观理性的认知和直面现实的勇气。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oo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 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

0: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

0: 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2: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5: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6: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8: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9: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8: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3: 好，感谢。
1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5: 朋友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

0: 好香呀，师傅，运动你手做的啥饭呀？
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 哦，有肉有菜。
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3: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4: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十个以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3: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5: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6: 陕西的。
5: 陕西的。
6: 西安。
5: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6: 好。
5: 在相声送卖放银，必须一亩算一亩。
6: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7: 咱是从哪来的呀？
6: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8: 送
6: 到地头，
8: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9: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0: 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 电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0: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2: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4: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3: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4: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3: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0: 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六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4: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网络上有一个词啊，很多人都应该听到过，叫什么“崩老头”啊。乍一听，很多人可能还以为某种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呢，其实不是。这里的“崩”啊，是北方方言里的哄骗套取的意思，嗯，就骗吧。而老头呢，也不是说白发苍苍的中老年人，而是那些正值壮年、有一定经济基础的80后、90后男性。尤其是那些单身男性和情感空虚的男性，崩老头就是骗这些人。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场披着温情外衣的小额收割。有记者卧底发现啊，这背后啊其实是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了。手机那头甜言蜜语的小妹妹，很可能就是一群抠脚大汉用变声器和虚拟视频软件伪装出来的。他们都有着标准化的剧本啊，先是用哥哥在干嘛，哎，这种低成本的嘘寒问暖建立联系，啊，等你习惯了这份虚拟的陪伴，就开始要你钱了，说哥哥想喝奶茶了，我打车没钱了，各种理由吧，让你给他转个20-30块钱的小红包，单次金额都不大，啊，但架不住他们同时绷着上百个目标啊，积少成多，月入过万都不是难事儿，更有意思的是啊。在这场看似拙劣的骗局里，很多老头啊，引号啊，就很多被骗的男性啊，其实并不傻，哎，他们心里啊跟明镜似的，知道屏幕对面大概率就是个假的，甚至知道对方就是为了骗点零花钱，但为什么他们还是心甘情愿的掏钱啊？心甘情

会，哎，却能买到深夜中跟你说一句辛苦了，哎，这种哎被在乎、被温暖的感觉。这对于很多在现实社交中碰壁或者疲惫的中年男性来说呀，这笔账算下来，感觉这性价比似乎还挺高。哎，所以啊，面对崩老头的现象，我们真的不应该一味地嘲讽那些受害者啊，人傻钱多或者色令智昏。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无数忙碌的中年人无法安放的情绪缺口，然后这个缺口呢，就让这种擦边的灰色产业趁虚而入了。啊，当然了，理解受害者的情感需求，但我不代表崩老头就具有正当性啊。就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表象下，他藏着极大的隐患。你往小了说，这是不劳而获的不当得利，对吧？你往大了说，这种将人际关系彻底商品化、工具化的擦边产业，正在严重冲击着社会的公序良俗。当温柔可以批量的复制，当信任可以用几十块钱随意就能买到，那我们真实的社会信任基石就会被一点一点掏空。今天你为虚假的撒娇买单了，明天可能就会面临更恶劣的身份伪造和精准的诈骗。啊，要打破这种畸形的供需关系啊，光靠嘲笑啊或者受害者自省真是不够的。相关的社交平台和监管部门必须得拿出点真东西。你对于那些明目张胆卖那个变声器虚拟视频的，甚至教授崩老头话术的那些群组啊，那些商家呀，你平台应该能识别到。你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装聋作哑，你必须利用算法识别并及时封禁，斩断这些为诈骗递刀子的黑灰产业链和产业链。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真正的慰藉呀，从来不是在冰冷的屏幕里啊，现实中的情感连结或者笨啊，或者需要磨合，甚至会有摩擦，但是现实中它是有现实温度的。大家累了疲惫了，跑跑步，钓钓鱼，或者约上三五好朋友喝顿酒啊，聊聊天，扯会儿闲篇，哪怕只是和家人安安静静的吃顿饭，这都可以。就别让情感的空虚成为被收割的理由。你毕竟啊，再多啊虚情假意的晚安，哥哥你好，也暖不过现实中一个无需伪装的真实的拥抱。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上海政法学院一则开除学籍的通报引发全网热议。该校学生沈某私自购置偷拍设备，在校园自习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实施偷拍行为，触犯法律法规，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啊，学校依规从严处理，就直接开除学籍啊。首先啊，要为上海政法学院的这个雷霆手段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没有护犊子，对违法违纪的学生直接顶格处理，开除学籍啊，这才是真正的零容忍和绝不姑息。前不久，南京审计大学一位男生偷拍女生裙底，学校也是直接将其开除学籍。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学生当时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当时已经进入公示环节了。那么在舆论的强烈关注之下，录用名单最终揭晓了。偷拍的这位男生落榜了，为自己的无耻行径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这些年，大学校园偷拍事件啊，可以说是频发。你像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曾有男生在女厕所偷拍女生，警方给予行政处罚，罚款500元，啊，这学校给予记过处分，没有开除。2022年，江南大学学生李某某到女生浴室用手机偷拍，公安机关做出了行政处罚，那么校长办公会通过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还有大连医科大学一位男生潜入厕所偷拍女生，被处以留校查看1年处分。还有温医大一位男生尾随女生进女厕偷拍，被学校记过处分。还有河南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因厕所偷拍女生被学校开除。有的是处分啊，留校查看，有的就直接开了。可以看到啊，面对同样的恶劣行径，一些高校往往出于人性化的考量，选择了刀下留人。给予涉事考生留校查看这种相对比较轻的处分，但是这种所谓的人性化，其实是对受害者的残忍，更是对违法者的纵容。所以有必要在这儿，明确我一个观点，对于校园偷拍者，高校应当一律开除，绝不该搞任何形式的人性化的宽恕。偷拍这是赤裸裸的侵权行为，是对他人人格尊严和隐私权利的恶意践踏。密闭私密的校园空间，这象牙塔呀，本应该是学生安心学习生活的净土，偷拍行为却彻底打破了这种安全感，让受害者陷入长久的恐慌和焦虑。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偷拍他人隐私可处以拘留或罚款，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也明确指出，学生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这偷拍行为本身就已经突破了法律底线和道德良知，这性质极其恶劣，对吧？你学业的短板或许还可以弥补，但道德底线崩塌了，良知缺失了，这任何教育都无法挽回。所以说高校在处理这类事件的时候，不应该有这种人性化的回旋余地，必须用最严厉的惩戒画出不可触碰的红线。当然了，偷拍事件频发也给高校的思政和德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大学不仅要树人，更要立德嘛。高校应当定期开展扎实的普法教育和底线教育，将法治观念、尊重意识植入到每一个学生的内心，用制度和规则约束学生的行为，这也十分必要。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啊，高校的德育教育它并不是万能的啊，它不可能治愈所有大学生。你毕竟能走进大学校园的基本上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一个30多岁的研究生或者一个20多岁的本科生，他们的心智早已经成熟了理应具备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吧。如果连尊重他人隐私、不偷窥、不偷拍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和道德底线你都守不住，那么再多的课堂说教、再好的校园环境，也没有办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教育的本质是引导，而成长的根本其实就在于自觉，对吧？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关键的责任还是在个人。无论学历多高、履历多光鲜，一旦失守道德与法律底线，一切都会瞬间清零。 啊，作为成年人必须学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啊，做人要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做事呢要行有所止，啊，只有心存敬畏，严守本心，时刻明白自由的前提是自律，权力的边界是义务，才能真正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啊。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人民日报报道，本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啊，手一抖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啊，就触发了另外一个广告。每到什么618呀、双十一呀这种购物节，那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啊，一个天气类的软件，你稍微手一抖就给你跳转到某个电商平台了。哎，现在打开 APP 都不敢乱动。哎，网络上不少人吐槽 APP 窗口乱跳转。啊，最近国家又出手了，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啊，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哎，细数这份名单，多达7款 APP SDK 涉及窗口乱跳转。啊，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在这儿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呀，就手机上的那种摇一摇啊、什么跳转广告啊，它怎么能实现呢？它是依赖于智能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情况下，这些传感器用于游戏啊、导航啊这些功能，但是有那么一部分 APP 通过调整灵敏度阈值，将用户走路啊、坐下，甚至姿势一个微小的调整，都会识别出跳转指令，哎，进而触发了广告跳转。有开发者透露，广告商可以将灵敏度设置为连风吹一下手机都能触发，你这怎么防？防不胜防。之前有一位前广告运营从业者直言啊，说1000次跳转的成本啊，可能就那么几块钱，但只要有1%的人停留了，就能带来潜在收益。这种广撒网的逻辑啊，让商家将用户视为流量工具。啊，即使大部分用户立即关闭页面，平台仍可通过跳转次数向广告主收取费用。形成了用户越反感，平台越赚钱这种畸形生态。有很多 APP 在设计的时候故意隐藏关闭按钮啊，或者将跳转页面伪装成功能界面。比如某社交 APP 的摇一摇广告页面中，关闭那个按钮仅占屏幕面积的0.5%，你这老花眼根本就看不见呀，而且颜色跟背景高度融合。更隐蔽的是，部分 APP 会在用户协议中埋下同意调用传感器数据的条款，将技术滥用包装成了合法授权。一些广告页面标注手机晃动就视为同意跳转，这显然是对法律原则的践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有律师就指出，无意识的身体动作呀，不能构成有效同意。平台如果利用技术手段削弱了用户自主权，相关合同可以被认定为无效。尽管工信部自2021年起就多次整治这种跳转广告，要求要显著的标明关闭按钮，禁止高灵敏度的跳转，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仍然是有漏洞。比如2024年某电商 APP 被曝通过动态调整灵敏度规避检测，白天它用合规的阈值，夜间就恢复了高灵敏度的模式。另外呢，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也不一样，部分中小型 APP 就利用这种打时间差、跨地域运营这些手段来逃避处罚。大家倒是可以手动关闭相关设置，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教程。另外呢，用户也得较真儿啊，用法律维权，该投诉投诉，该打官司打官司，司法机关也可以通过集体诉讼来维护消费者权益。2024年的时候，杭州互联网法院曾经受理过一起摇一摇广告集体诉讼案，最终判令某平台为50000名用户开通永久关闭选项。互联网企业啊，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技术伦理，对吧？这技术创新不应该以侵害用户权益为代价。建议这些平台们引入跳转确认二次弹窗或者单日跳转次数限制，就在商业利益跟用户体验之间寻找平衡点。尤其对那些屡教不改的 APP， 要实施一次违规全平台下架这种严厉的惩治。总之，广告技术的进化本应该是为生活增添便利，而不是为大家制造困扰。 啊，一部总想着替你做决定的手机，这早已经背离了智能设备的初衷啊。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6月4号上午10点，国内头部公考培训机构粉笔科技通过他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封致歉信，针对的是6月3号粉笔 CEO 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座中发生的辱骂风波。张小龙本人在信中承认因个人言行失当中途离场，并发表不当言论，给在场的师生造成了困扰，向人大及哲学院师生郑重致歉，并表示责任完全在于自己，愿承担相应后果。这怎么回事啊？他骂了什么呀？根据网传的现场录音以及多位在场的学生爆料，是在6月3号的时候，张小龙受邀在人大哲学院开展一个讲座，临时把主题更改为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在这个讲座中还进行了个人财富分享，但是台下的学生们呀，对他这个讲座反应冷淡，没什么互动。这张小龙估计是觉得丢面吧，突然就情绪失控了，在长达数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的学生，并公然宣称考公进体制内都是混吃等死，然后就愤然离场了。我总结了一下媒体的相关报道，就张小龙的这个讲座的主题本来是职业选择与发展规划但是张小龙临时更改了主题，变成了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更改之后的主题呢，其实也能贴合时下的 AI 热潮，对学生职业发展和规划更有一些针对性。但张小龙的讲座内容成了个人炫富了成了一种不负责任地给当场学生灌输功利化高风险的择业导向。他说什么了？在演讲中他着重强调 AI 对各行业的颠覆以及替代效应，说呀 AI 不会取代你，但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你，这句话其实也没什么毛病。然后呢，他以自己的投资经历举例子他说呀，我没有很多钱但肯定比现场大部分同学是多一点的，上个月我刚把8000万的现金都用来买股票了，挣了5300万。还建议学生得学会使用先进工具，未来最具潜力方向的是炒科技股，最好是炒美股，甚至直言我就是来炫富的。由于现场很多都是人，你看哲学院嘛，很多都是人文社科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啊又是人大的，他倾向于将来考公考编进入体制内。因为这样的学生对这种功利化的表述估计肯定也是反应冷淡平淡，现场就没什么互动。见学生那提不起兴趣，这张小龙情绪逐渐激动，从调侃慢慢就开始指责，最终当众批评哲学院学生，说你们对新事物毫无感觉，活该找不到工作，你们除了就是混到体制内去考个公务员混吃等死也没什么本事，我不讲了，就这样吧，我的时间非常宝贵的，我不喜欢你们你们非常非常差，我至少做了20多座讲座你们是最差的，然后就愤然离场了。就这场炮轰它不仅破坏了交流氛围，更暴露出张小龙的个人修养的缺失。我觉得相比之下，在场的人大学子那才是懂文明讲礼貌面对张小龙的连篇脏话骂的都是非常难听的C 语言 M 语言 S 语言，大家应该都知道骂的什么了吧。面对这种脏话，人身攻击式的脏话，场下学子们很克制没有冲上台给他俩嘴巴。 作为一家高度依赖考公群体营收的上市教育企业，粉笔啊，很多人都用啊，考公机构，你靠着学生们挣钱的呀。啊，创始人在公开场合不仅情绪失控，而且全盘贬低自身的核心客户群体，这还真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啊。啊，所以目前愤怒的网友们以及粉笔学员们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抵制并退费。而且你甭看这张小龙道歉了，诚意不足，他选择在小号上发布的道歉信，你为什么不在大号上发？怕更大范围的知晓吗？而且道歉仅仅是针对自己的态度不好，骂人不对，他没有触及到根本的价值观的反思，对吧？道歉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道歉，诚意不足那就是毫无诚意啊！我看有业内人士说呀，说张小龙啊是个性情中人，他这经常因为口无遮拦而陷入舆论漩涡。哎，张小龙确实有两把刷子啊，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带着粉笔从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小团队发展成为市值数百亿的上市公司。但你这不是目中无人、居高临下、鼻孔朝天的资本，满嘴脏话、辱骂自己的核心客户群，把考公进体制内等于混吃等死，这不是性情中人的表现，这就是没素质、没教养。而且你将考公跟混吃等死强行划等号，这不仅是对公共服务的极大误解，更暴露了张小龙内心深处的功利和傲慢。体制内的工作从来都不是逃避竞争的安乐窝，而是国家机器运转的螺丝钉，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基石。啊，从基层社区的琐碎服务到宏观政策的落地执行，无数的公职人员正以专业跟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呀。职业选择本来它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啊，在 AI 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

0: 这才是唯一的上进。啊，体制内的稳定坚守，市场化的拼搏逐利，深耕专业的沉淀成长，这些都值得尊重。啊，张小龙或许是一位成功的商业精英，但他绝非人生价值的唯一裁判。啊，我们期待看到的呀，不仅仅是一纸避重就轻的道歉信，更是他对自己狭隘的价值观能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啊，尊重每一份正当的职业，敬畏每一位踏实奋斗的年轻人，才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有的修养和格局。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哎，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啊，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呀，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这应该是教育部的新表述。哎，一封别出心裁的录取通知书，既是向新生表达诚意，也是展示学校文化底蕴的一个窗口，满满的仪式感。很多高校现在也确实在这个方面呀下了很大功夫，在设计上融入校史的元素，校内建筑的特色、学科符号等等，一些通知书本身都成了网红了。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传播，客观上也起到了这个推广学校知名度的这个作用。对于收到通知书的考生和家庭来说，一份精心准备的录取通知书，也确实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仪式感和归属感。但是高校录取通知书这两年呀，这几年的趋势什么呀，就设计的越来越华丽，越来越奢华了。从镶嵌的宝石到 AR 技术，从立体雕刻到非遗工艺，这录取通知书礼盒啊，也就是说新生礼盒，它越来越厚了，造价也是水涨船高啊，甚至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流量密码。一个好的录取通知书设计的那么漂亮，都能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所以说这录取通知书这两年成了高校之间暗自较劲的一个新战场，都卷起来了。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凡事总得有个度吧。有道是大学之大，在大师不在大楼，那自然更不在一张通知书了。有些豪奢版的通知书，这种大礼包，每份的费用起码也得180，再算上每届几千到10000不等的学生数量，这总体下来，这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个钱。考虑到现在很多大学，尤其是中西部高校，这办学经费本来就不宽裕，你说尽可能的花在教育科研等里子上，还是浪费在制作通知书这种面子工程上，大家都心里门清吧。去年啊，有一个知名高校，它的新生礼盒中包含了一枚装着南极海水的水滴形吊坠，不少网友称其为是全网最浪漫的录取通知书。南极海水一般人见不到吧，由于非常稀有，导致该礼盒后来出现在了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估计就是被新生给卖了，标价1800到5000元不等。哎呀，真是斯文扫地呀。一段时间以来啊，在教育

0: 和个别高校存在的浮躁之风成为了社会隐忧。这豪华通知书暗藏的不良导向是不可小觑的。少数高校对豪华录取通知书过度追捧，想以此作为营销方式吸引学生，不可取啊，甚至可能向学生传递错误的价值导向。就这种导向跟求真务实、潜心科研的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啊。以前呀，就是我们那个通知书很朴素，其实就是一张纸，上面盖着章。你要说有多精美啊，可能也只是体现在纸张的选择或者纸面的花纹呀、纹饰啊。而录取通知书上真正值钱的地方，我认为就是校长的签名啊。跟现在这个校长签名，要么就是电脑打印，要么就是盖印章啊，不同。那个时候很多都是真校长那个亲自手写的，哎，它充分体现了高校对于学生的尊重啊，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言传身教啊。哎，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也有很多大学开始邀请老教授、知名校友用毛笔来书写新生的录取通知书。哎，这种做法很有意义啊。至于说在通知书里，有的还附上了校长推荐的书单啊，你可以利用暑假这漫长的时间啊，你读读书，这校长推荐的，对吧？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看看课外书，补充一下文学素养，拓展一下知识面，为接下来的大学教育做好准备，这更有意义呀。就总之啊，大学通知书可以精美，毕竟很多人会保存一生，对吧？这人生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嘛，可以精美，但是不应该豪奢。相比一纸通知书，大学四年之后的这个教育质量才是决定学生对学校评价的关键，大学之间比比这个可能更有意义。所以说教育部这次明确要求通知书要回归一页纸，纠治奢华通知书和新生礼盒，这本质上就是对这种导向的一次及时的纠偏。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运动品牌阿迪达斯，今年它的爆款产品呢，竟然是一件印着“进城办事”这四个字的 T 恤，去城里办事儿。这怎么回事啊？我估计很多人对这个梗还不太了解。它源于阿迪达斯一款女装夹克商品页面里的一句中文文案，人家那个英文原文呀挺长，其中有三个词儿叫 "Iron around town"， 啊，这发音不太标准啊。就这句话在英文语境里的意思啊，大概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去，可以去城里镇里啊办一些琐事，买个菜呀，交个费呀，拿个快递呀。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这个衣服啊，适合场景很多，干什么都能穿啊，符合大众日常，就这么个意思。但是这句英文翻译成中文，这个中文版是这么说的，被译翻译成了在城里办事儿。很明显这是机器翻译的，生硬又机械嘛。然后整句文案就变成了，穿上这款阿迪达斯夹克外套，搭配 T 恤去这个健身房，或者搭配牛仔裤在城里办事儿。就这种带有生活荒诞感的表述啊，很快被网友截图发到了网上，发到了社交媒体平台。阿迪达斯品牌方倒没有着急删帖，而是顺势推出了印着进城办事这四个字的衣服，把一次乌龙事件当成了一次营销的机会。其实不光阿迪达斯这么干啊，就是这种现象进城办事 T 恤的爆火。你还记得开年的时候义乌那个嘴巴缝反了的那哭哭马啊，还有那个被吐槽太丑的不锈钢盆，这都是这种莫名其妙就火出圈的案例。有时候啊，看着这些魔幻的营销名场面，有时候在想，就这届年轻人的情绪到底怎么了？商家又该怎么接住这泼天的富贵？就说白了吧，这些看似特别离谱的爆火背后，其实都藏着当代年轻人一种强烈的反精致的情绪。在这个被精修图、被美容滤镜啊、美颜呀、各种成功学包围的世界里，其实大家早就看腻了那种滴水不漏的完美人设，不粗糙不原始，太完美了。阿迪达斯的这种进城办事，它带着一种土味和荒诞，哭哭马长着一张委屈巴巴的挫板脸，就这些不完美恰恰戳中了大家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真实啊。就年轻人愿意为这些看似没用甚至有点丑的东西买单，买的根本就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一种情绪上的共鸣和宣泄。我穿着进城办事这个 T 恤，这是在用幽默来消解生活中的严肃。摆一只哭哭马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是在告诉自己偶尔不完美也没关系。就这种情绪价值啊，在当下高压的社会节奏里，真的已经成了年轻人的刚需了。面对这种互联网不可预测的造梗能力，商家想要顺势营销，最忌讳的那就是端着。阿迪达斯这次为什么被夸了呀？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当高高在上的国际大牌，网友们玩梗他就跟着一块玩，跟着一块乐，甚至光速把梗变成了商品。就这种活人感、听劝这种态度，这才是拉近消费者这种距离的法宝。现在的品牌营销啊，早就不是单方面打广告了，你真得学会进入消费者的社交语境，听懂他们的情绪并且能快速接住。当然了，顺势营销绝不是说让商家去故意的制造翻车故意扮丑不眼球，这不行。如果哪个品牌故意把文案写错故意等着网友来嘲笑，那简直就是自杀式营销。就真正的顺势而为是保持着敏锐的嗅觉，极度的坦诚，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不着急删帖捂盖子，而是用幽默、用真诚去化解。当发现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这个时候放下身段，用最快的供应链把情绪变成触手可及的产品就归根结底吧，无论是阿迪达斯呀还是哭哭马呀，他们的爆火都在提醒着我们，商业的逻辑正在发生改变呀。产品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物件，而是承载着情绪和社交的容器。 商家只有真正尊重并理解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不装不端不糊弄，才能在这个稍纵即逝的互联网浪潮中啊，不仅赚到流量，可能还能赢得人心。你毕竟啊，谁能给疲惫的现代人，尤其年轻人，提供一点真实的快乐和丝毫的慰藉，谁就能拿到通往年轻市场的门票啊。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74年6月7号，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出土。谈到孙子兵法在今天的价值，有欧洲学者认为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十分巨大。俄罗斯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基尔申曾在文章中指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威胁要求人们重新审视战争行为，孙子的非战思想符合现代新型的战争观。今天是6月7号，1981年6月7号，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行动时，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遭到美国、阿拉伯国家的谴责，但以色列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伊拉克与法国的核协议被终结。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六月七号，1974年6月7号，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出土。那说到中国古代的兵书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春秋战国时候两个很著名的军事家了，孙武还有孙膑。孙武也就是所谓孙子嘛，相传他们各自编了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就是兵书啊，一部叫《孙子兵法》，一部叫《孙膑兵法》。但是呢，只有少数的古籍著录了《孙膑兵法》的书名，后人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书啊，所以流传下来呢，只有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这称作兵学盛典呐。但是呢，就是这部兵书，这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先传下来的啊。他作者是谁啊？出书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啊？这叫众说纷纭。为什么呢？这是中国古籍对于孙武和孙膑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是寥寥数语。古人习惯把孙武和孙膑呢都称作孙子，那子嘛，孔子、孟子，这尊称啊，先生啊。

所以这谁啊？几个人啊？一个人是个团队，这说不太清楚。到了宋朝的时候，人们对于孙氏兵法呢就已经有种种的猜想了。你看那个《射雕》里边，就《射雕英雄传》，金庸的那小说里还有五木遗书呢，那也是兵法啊，乱了套了。其实说到宋朝呢，很有意思，它是这个重文轻武啊，重文抑武啊，所以宋也好，明也好，很多这个文人呢，最新兵法研究，但是缺乏实战，所以到了宋代呢，人们对于孙氏兵法就有各种猜想。有人说，历史上可能就不存在孙子这个人。如果是真的有孙武这么个人，怎么就像这个春秋历史啊，有相应的著述啊？你比如《左传》，怎么没有关于他的记述啊？所以《孙子兵法》的作者可能就不是孙武，而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某个无名氏所作吧。也有人说呢，孙武啊、孙膑，那其实就是一人啊，《孙子兵法》那就是《孙膑兵法》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史记》这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啊。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对于孙武啊、孙膑都记载了，肯定不是一个人啊。而且《史记》里说了，说孙武是齐国人，把兵书十三篇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呢，仔细研究了《孙子兵法》。知道孙武擅长用兵，就聘他做大将。至于那个孙膑呢，《史记》里也有记述，说孙武死后百余年，又出了个孙膑。齐国大将田忌呢，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向他问兵法，然后拜他为军师。尽管司马迁呢说得很清楚，历史上有孙武、有孙膑，这是俩人，但是呢，也没有太多其他的证据了，所以人们也没法就证实《史记》里面相关记载是不是完全是准确啊。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到底有几个孙子啊？《孙子兵法》作者到底是谁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是不是一本书啊？就这些问题还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

去掉了膝盖骨，导致他就只能坐轮椅了。这个孙膑的膑就是那个月字边一个宾客的宾啊。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孙膑最后是逃离了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之后呢，就是大展宏图了，设奇迹，大败魏军，而且射死庞涓，这报了自己的仇啊。后来呢，田忌又被邹忌排挤，流亡到了楚国，孙膑呢，大概是不是随他就去了。所以有叫王福的说，孙膑修能于楚，楚国的楚啊。在战国的兵家之中呢，孙膑呢是讲究贵势，贵就是重视啊，就是那个富贵的贵啊，势就是势力的势，就是讲求机变。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当然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就是史记，不过我们刚才但是了半天了哈，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没有更多的史料。然后我们从哪儿说呢？说临沂，山东临沂，临沂古城城南呢有两座低矮的小山，相距是很近的，但是景致是截然不同啊。一到夏季呢，一座山上开满金雀花，另一座山上开满银雀花，这叫金雀山银雀山。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银雀山上有一个惊世的秘密。这到了这哪儿啊？1972年，在四月份，当时临沂县的卫生局啊，这搞基建，基本建设，在银雀山上就发现了古墓。经过勘查证实呢，这儿啊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汉代的墓葬群。那考古工作者就来了，就发掘啊，其中有两座墓葬，把它们呢编为一号汉墓、二号汉墓。这没听出任何的特点来啊！这个汉墓里当然有不少的陪葬啊，陶器、铜器啊、漆木器等等等等。但是大家最兴奋的是什么呢？在陶器和漆木器中间夹杂大量的竹简，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说纸质啊、书啊，没有这东西啊。竹简，因为常年埋在地下呢，被雨水也泡了，受到器物的挤压呀，那么这个编缀竹简的绳子早已经这烂了。所以竹简很散乱，有些是扭曲变形，颜色深褐色的。你看，你想那个棍儿一根一根的，你要外行你也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专家就是专家嘛。庆幸的是什么呢？上面的字迹啊，大多数还能辨认。经过仔细清理呢，一号墓出土的竹简是4942枚，二号墓呢出土了32枚，就竹简呢，一次出土这么多的竹简，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是第一次。这个重大的考古成果呀，被列为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时候就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也能排得上它。这个银雀山汉代竹简出土以后呢，这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吧，那就派专家呀，就查呀，研究啊。山东博物馆有专家叫吴九龙，中山大学的商承祚，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清，这几位这大教授啊，专家啊，就参加考试工作。这个考试考察的考，试试解释的试啊。最后就是什么结果？你看啊，一号墓出土的竹简呢，长短有2种，长的那个竹简是27.5厘米，宽0.5厘米；短的长18厘米，宽0.5厘米。每片竹简上书写20到40个字。对竹简的研究越深入，大家越激动啊，越兴奋。为什么呢？这内容很丰富，大部分是古代兵书啊，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魏辽子》，这有20余篇著作，其中不少是首次被发现的古代的书籍。最珍贵的就是《孙子兵法》，它的译篇，这个译字怎么写呢？就是失去的失加个单人。你看有的那个歌词儿，作者叫什么？佚名，佚名就没名，无名氏哈，就这意思啊。那佚篇呢？以前不知道的，找不到的呀，现在有了。这是《孙子兵法》，孙武写的啊，这个佚篇在这儿有，就把这个书给补全了，可以。另外就是《孙膑兵法》，真有啊。那《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时出土，就证实司马迁在《史记》里有关孙武、孙膑的记载，那是准确的呀。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孙武、孙膑两个人，各有兵书传世。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至少在西汉早期已经成为独立成篇的军事著作。这次在汉墓里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呢，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版本，说明古代的孙子兵法是13篇，而不是像有些古籍记载的是什么82篇。那么孙膑兵法早已失传了，人们只知其名，不知道具体内容。这次发现了，就让孙膑兵法的内容大白于天下。它包括什么内容啊？出土的这个孙膑兵法竹简呢，是二百二。

0: 是二枚，这个内容包括秦庞涓、建威王，还有陈继问磊，什么越战等等，一共有16篇，一共有6000多字。整个这部书《孙膑兵法》继承和发扬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创造了围魏救赵啊、简造迷敌啊、佯败诱敌啊、运动伏击啊，就各种灵活多变、以少胜多的作战艺术，这堪称是古代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你比如他第一篇就是秦庞涓，讲的就是围魏救赵。公元前345年，当时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大军去打赵国，魏国的军队很快把赵的这个都城邯郸给围了，赵国岌岌可危，就向齐求救。齐威王呢派田忌做大将，孙膑做军师去解赵国之围。那么魏国当时精兵强将都去打赵国了，都城大梁防备就空虚了，孙膑是率军呢直捣魏国的都城大梁，魏惠王就吓坏了，马上就要求庞涓撤兵回师自救啊。孙膑呢就在半路设伏啊，以逸待劳，大破魏军。庞涓也给抓了个活的，这就是著名的桂林之战。你说不对啊，不是这个庞涓给弄死了吗？那是下一次，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故事，叫简造迷敌。造嘛，造爷那造，吃饭的那个灶，这是孙膑用兵如神的一个生动体现。这是另一场公元前342年在桂林之战之中被俘，后来又被放了的这个庞涓啊，他不是魏国大将吗？率10万大军进攻齐国。孙膑当时有一个简造诱敌的方法，就是退兵啊，退兵第一天齐军造了10万人做饭用的这个灶台，第二天减少到5万，第三天就剩下3万。庞涓就被假象迷惑，认为对方这兵啊散了，人越来越少嘛，就率兵穷追啊，进入孙膑布置好的包围圈。哪儿啊，马陵道，残阳如血，斜照马陵啊，惊心动魄一场大战。最后呢，庞涓战死，齐军大获全胜，这才是马陵之战。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这次在山东临沂啊，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的孙膑兵法呀，一方面呢确实让失传已久的古书重见天日，但是经过认真整理啊，这个孙膑兵法是分上下两篇，上篇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15篇，包括就秦庞涓啊、建威王等等等等吧，下篇呢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呢篇数也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7日，1981年6月7日，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话说在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发了石油财，当时领导人萨达姆腰杆就硬起来了，底气有了。伊拉克和苏联关系曾经很不错，甚至50年代双方就达成过核协议，但最终未果。所以在萨达姆看来，苏联不讲信用。那么和法国乃至意大利秘密合作，引进一部分先进的核工业技术和设备，对他来讲这是很现实的选择。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核工业体系。1975年9月，当时法国总理是希拉克和萨达姆签了依法的核能合作协定，内容就包括法国向伊拉克出售2座核反应堆，被称作是奥希拉克一号和二号，并提供核燃料和技术支持。伊拉克在未来10年内是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每年7000万桶原油。再就是伊拉克会采购数十亿美金的法国军火，包括100架幻影 F1 战斗机。另外对标致、对雷诺，这是汽车公司啊，各下5万辆订单呢。伊拉克有钱呢。另外还要授予法国企业核反应堆的主建筑群的10亿美元的建造合同。你是不是忽然意识到那个核反应堆的名字奥希拉克实际上就是以希拉克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就凸显出两国关系之密切。项目预算是2.75亿美元，在当年这是大钱呢。最晚1981年建成。法国人说到做到，把150名核技术人员、65公斤浓缩铀就运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1976年以后，伊拉克把每年投入到这个计划的资金从500万增加到7000万，这引起以色列的警觉和高度的重视。1979年，在法国协助下，伊拉克开始在奥斯拉克建造一座40兆瓦的清水式反应堆和一座小型的试验堆。同年7月，萨达姆又开始 加快建造核反应堆的速度。时任以色列总理兼防长是贝京，他是通过外交努力向法国、意大利等国发出大使召函，指责伊拉克是借发展核工业为名发展核武器，要求法国、意大利停止对伊拉克的技术援助。但是这些要求被当场驳回。当时以色列的外长沙米尔也是和法意两国进行交涉，但都被拒绝，理由是以色列没有加入国际禁止核扩散条约啊。所以以色列最终放弃了外交努力，开始启动摩萨德。摩萨德是以色列著名的情报机构，他的负责人是胡斐，他带领自己的手下制定了一个叫做空运行动的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在法国援助伊拉克的核反应堆核心部件运抵伊拉克之前，在法国的塞恩，那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就把它毁灭掉。情报显示1979年4月8号核反应堆的核心部件会经过 N559 号公路到马赛港，之后绕路运到伊拉克。以色列通过提前派出的间谍把车间的分布图都搞到手了，各个车间的具体位置、吊车的位置、厂区保卫设施了如指掌。4月6号的后半夜，制造厂居然没有人值班，进行例行的巡逻啊，三个特工到藏储核反应堆部件的第3号仓库，这儿藏匿着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核心部件，这个东西叫蜂房，它指的就是核反应堆内部的一种结构吧，通常是用来控制核裂变反应的速率和安全性。它的结构通过把核燃料分布在多个小室之中吧，所以有点像这个蜂房，就是蜂巢啊，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核裂变反应，防止链式反应失控。以色列特工准备把它拆掉然后运回以色列，但是拆卸未果，最终用重磅炸弹炸掉仓库。再加上法国高层执政人员的替换，伊拉克核计划一度搁浅。到了1980年3月，经过伊拉克政府的多方努力，法国政府又宣布继续和伊拉克进行核技术研发的合作，继续出售浓缩铀，这次合作更加深入。他们对外宣称，他们将在1981年合作在巴格达建立一座核反应堆。法国还要为伊拉克培养600名以上核工业技术人才。伊拉克通过法国和巴西接上头，签订了从巴西购买浓缩铀的协议。以色列随即开始针对伊拉克的迫害计划，先后杀掉数个和伊拉克核工业项目相关的科研专家。1980年6月14号，伊拉克唯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核专家伊海亚·麦沙德在法国巴黎被杀害，死在一个旅馆里，这导致伊拉克核计划至少推迟两年。在意大利斯尼亚公司罗马办事处发生爆炸，为法伊的核项目工作的法国核专家死里逃生。时间到了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9月30号，两架鬼怪式战斗机轰炸巴格达东南17公里处的图瓦伊特核中心，这是伊朗人干的。但是轰炸之后，核反应堆的核心部分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轰炸失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取的情报显示，伊拉克核反应堆即将投入运行，如果启动之后再进行空袭的话，会导致核泄漏，所以行动必须在启动前完成。为此以色列制定了巴比伦方案，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以色列派轰炸机飞经约旦和沙特，然后飞过伊拉克大沙漠，直抵巴格达郊区，直接轰炸反应堆。这次行动要想获得成功，首先需要有远距离飞行的轰炸机，之后要躲过约旦、沙特、伊拉克的雷达，这才能抵达目标。以色列最终选择了刚从美国引进的 F-15 和 F-16 战斗机。 F-15 是双发重型空优战斗机，是用于护航。 F-16 是一种单发轻型战斗机，被选中投掷炸弹。之后以色列空军开始对执行这项重大秘密任务的20余名最优秀的飞行员进行超强度的针对性的训练，确保万无一失。培训是在西奈地区的埃奇文空军基地秘密进行。第一项内容就是要让这些飞行员在约旦和沙特接壤的大沙漠上空每天进行长时间飞行，这样可以锻炼飞行员的耐力，同时去排查两国雷达布防的盲点。培训第二项内容是要求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组成各种各样的队形，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组成特殊队形，迷惑敌国的防空指挥官。所以飞行员既要做低空的单飞，还得做高空飞行，还能做集群的飞行，就是让几架战斗机近距离拼成一个队形，在对方雷达上显示是一个大型的光斑，可以炸成是民航机。培训最后一项内容就是轰炸，是摩萨德的胡斐局长亲自指挥手下特工提供伊拉克反应堆的具体情况，还造了一个大小相同、 坚硬度相同的模拟队，让飞行员去进行直接轰炸。演习之中，飞行员发现一个问题，如果飞机飞得太高，轰炸效果不好，所以必须是低空投弹。这个问题发现的应该说也非常及时吧。终于时针行进到1981年6月7日，14架飞机在埃奇文空军基地集结完毕，整装待发。8架 F-16 战斗轰炸机和6架 F-15 护航机，为了保证航程，飞机还加挂副油箱。下午20时45分，机队出发，是以30到150米的高度沿约旦和沙特边境飞行，利用雷达盲区避开探测，并且伪装成民航机或者是约旦空军，通过阿拉伯语进行应答，蒙混过关。行动定于周日傍晚，法国工程师和伊拉克防空部队在周末戒备会松懈，逆光条件则有利于飞行员瞄准。在下午17时37分，机群飞抵目标达塔木兹核研究中心的上空，8架 F-16 投下16枚 MK-84 非制导炸弹，就是普通的铁壳弹呢，以35度角精确命中反应堆核心，用了107秒，不到2分钟，彻底摧毁目标。以色列战机没有损失，伊拉克安置在敞篷周围的导弹没有进行反击，只有高射炮匆匆发射了几炮，但是以色列飞机毫发无损。到晚上7点10分，14架飞机顺利降落在以色列境内，圆满完成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返航的以色列飞机已经暴露，这时候再经过第三国很可能遭到攻击。以色列还专门派出了一批飞机来接应，准备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但是约旦和沙特害怕再次卷入战争，并没有进行拦截。最终伊拉克的反应堆被炸，10名伊拉克士兵和1名法国人丧生。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联大也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对造成的损坏进行赔偿，美国也暂时停止向以色列交付 F-16 战斗机，伊拉克表示要重建核设施，法国开始的时候答应帮助重建，但受到两伊战争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到1984年谈判破裂，伊拉克核设施一直处于受损状态。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又彻底把这个设施摧毁了。事后还有消息显示，以色列之所以能展开如此完美的行动，伊朗功不可没，他们向以色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我省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一线经济观察，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
1: 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
0: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正式开考，各地爱心互考助力全省60多万考生逐梦。
1: 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投入使用，我国算力普惠再提速。
1: 公安部刑侦局披露高考前后5大典型诈骗话术。
0: 截至上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升幅0.93%。
1: 美国俄亥俄州枪击事件已造成12人受伤，嫌疑人在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惠企红利，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围绕技改、融资、人才等企业关心的领域，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又如何呢？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惠企政策的落地成效，企业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视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4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2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恒荣视通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凯欣。
2: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0: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王凯欣告诉记者，起初他也曾心存顾虑，担心申报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2: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
3: 不用你们撵着。
2: 对对对，人都是人家撵着我们，跟我们说该怎么着了，该怎么着了。
0: 高效政务服务加持下，政策红利快速兑现。目前企业1期200万元生产线改造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按照15%的补贴标准，30万元政策补贴资金已足额到位。
2: 这30万我们还能再去投入买别的设备，买了设备还能再给我们补贴，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0: 设备补贴精准直达，为企业技改注入动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还难免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难题，那么从银行贷款是否同样快

0: 来接呢。记者随即又走访了一家专注生产高端装饰板材的企业，他们时常面临大额订单带来的流动资金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因为缺少房产、土地等传统抵押物，融资贷款费时费力。如今，我省金融惠企政策精准发力，持续拓宽抵质押物的种类范围。前不久，企业就以价值4000万元的库存成品板材作为质押，成功获批2000万元银行贷款。河北波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文勇：
1: 就是我这个存货就是变成钱了嘛，因为我采购上游都得要给人家付款嘛。
2: 把你这个存货盘活了？
1: 对，把我的存货盘活了嘛。核心问题就是给企业解决了最大的燃眉之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企业助力非常好。
0: 从企业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是本次记者一线探访感受到的显著变化。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一群一策精准服务，让金融惠企红利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河北波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文勇：
1: 你看，金融部门都服务到门了，有什么困难，我们这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给我们去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这不就是最好的服务吗？营商环境好了，我们不是更有信心把这个企业干大做大做强吗？
0: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还离不开人才支撑。在衡水市安平县，思寇金属制品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记者了解到，凭借这一硬核科研成果，产品供不应求，目前他们正在扩大产能，但专业人才缺口大，成为企业扩产路上的主要瓶颈。河北思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杰涵：
3: 因为咱们生产这个的话，对工人要求是非常高的，培养工人方面是需要的周期是很长的。
0: 针对企业人才发展痛点，当地精准落实惠企人才政策，靶向破解用工难题，通过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为企业精准匹配专业人才。同时落地租房补贴、子女教育等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降低人才安居就业成本。高杰涵：
3: 咱们的本科呀、大专生呀，咱们安平县政府都会给予咱们租房补助的，大大解决了我们工人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啊。对我们那个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招一些外面的人来人员来说就更好招了。
0: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激活实体经济发展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河北，深耕实业。
4: 日前，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两年多来，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森林覆盖率由新区设立前的11%提升至35.1%。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66.12%，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5: 发布会上，雄安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构建绿色生态空间格局，树立宜居宜业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宜甸三带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千年秀林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森林覆盖率由设立前的11%提升到35.1%，220个小而美社区服务场景可赶可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树立绿色经济城市典范。新区聚焦高质量疏解发展，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以中国星网为龙头发展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聚企业67家，创新平台9家，以增材制造为重点发展新材料，以人工智能研究院为基础发展人工智能，集聚企业90家， 国能集团、国电投等八大能源企业布局雄安，吸引120家金融机构、类金融企业集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六大产业和企业集聚区正在形成。打造低碳安全能源体系，树立绿色能源城市典范。张北至雄安特高压输电工程建成投用，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2025年底建成光伏发电400兆瓦，地热能供热面积达945万平方米，榕东片区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9%。构建低碳智能交通网络，树立绿色交通城市典范。新区着力打造地下空间风雨无阻、地上交通便捷高效、空中走廊低空飞行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东西轴线铁路工程基本完工，京雄快线全线主体完工，新建片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盖率超95%，47条主干路双向滤波协调，主要路段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建设自行车专用道560公里，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66.12%。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水平，树立绿色建筑城市典范。新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行，实现新建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100%，打造22个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示范项目。提升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树立优美环境城市典范。新区深入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5大工程。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鱼类恢复至50种，分别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和23种。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培养，树立绿色文化城市典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及雄安工人文化宫相继投用，打造323个足球场、2427个林荫停车位、155处公共区域指引水点。强化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树立科技创新城市典范。新区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京雄走廊、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展示新技术500多项，发布创新应用场景182个。第三届场景会大赛正式启动，发布首批564项场景需求。123智慧城市基础体系基本建成，获批国家 IPV6 优秀试点城市，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树立制度创新城市典范。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委批准了雄安新区机构职能调整方案，新区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迈出坚实步伐。划定6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发布雄安新区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等10余项。
0: 又是一年高考时，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正式开考。我省60多万莘莘学子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6: 现在是早晨的7点半，我们是位于石家庄一中考点的附近，可以看到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来疏导道路两侧过往的车辆，以便于考生顺利的进入考点。
7: 为帮助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我省各高中还专门安排了高三送考老师。
8: 孩子们考点之后，我们已经逐一清点人数，会全程守在这里陪护着孩子们。一旦如果遇到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我们会帮助孩子们第一时间处理。
7: 在各考点，不仅有送考的老师，还有前来送考的家长。
9: 有家长的陪伴，给孩子一个安心吧，让他放平心态，始终做孩子的后盾。
10: 孩子们都挺辛苦的，努力了这么多年，好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我就很高兴，很开心了，很满足。
7: 今年石家庄市一中考点共有46个考场，1380名考生。为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特设置了3个备用考场。学校共组织了210名考务工作人员，为高考提供服务保障。
11: 今年我们的考点在考前对考务人员进行了全员培训，熟知10个1监考工作法，并进行了多次模拟安检演练。
6: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考生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首先要通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工安检和智能安检门两道安检，进入到候考区来进行候考。到考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考点正在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来帮助考生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7: 据了解，考试期间，我省还专门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了多项合理便利。
12: 今年我们考点共有3名特殊考生，专门制定了一生一方案，针对考生申请的单独设置考场、特殊桌椅以及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我们细化考务组织，让每一名考生应考尽考。
6: 现在是上午的9点整，随着考试铃声的响起，今年高考的第一门科目语文考试正式开始了。我现在是在石家庄一中考点的视频监控室，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考场的实时监控画面，考务工作人员呢也可以根据这些监控画面来进行调度，来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7: 经过2个半小时的考试，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13: 进入考场之后，我们氛围就是挺轻松的，因为我们平时考试也比较多嘛，很快就不紧张了，就能投入到考试当中。
14: 一切都挺顺利的，老师都非常贴心，帮助我们，给我们支持。
7: 对于其他科目考试，老师们建议考完一科之后，可以听听舒缓音乐，或简单看下一科的基础内容来放松，完成状态切换。
15: 咱们考完一科呢，就不要再去思考它了，心无旁骛地准备下一科的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建议考生们执行一个3不原则：坚决不对答案，坚决不讨论难度，坚决不反复复盘自己的失误。
7: 记者从河北省高考指挥中心了解到，高考首日，我省413个考点组织措施有力有序，考务工作按照计划平稳顺利进行。
4: 高考平稳顺利进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全方位护航。
0: 早上6点半，石家庄交管局长安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就来到石家庄市第45中学，对送考的大巴车进行安全检查，并和驾驶员认真核对送考路线。早上7点，考生们整齐有序上车，6辆送考大巴准时从学校出发，将278名学生分别送往市区的2个考点。石家庄交管局长安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韩小鹏：
16: 针对长安区6个考场，我们都配备了这个铁骑护卫，6点半准时到位了吧？指定的路线，有效的、快速的为咱们考生提供服务保障。
0: 保定、沧州、承德、邯郸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全面护航模式，开通考生专属大巴接送专线，采取统一集中乘车、点对点直达考点方式，批量接送考生往返考场。同时，科学设置临时限行、单向通行、爱心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等管控措施，在考场周边主要路口布置警力，组建铁骑护考小分队，维护交通秩序。保定公安交管支队政工大队副大队长白秋妹：
17: 一旦有考生或者是送考家长发生一些突发情况，可以随时向我们公安交管求助。
0: 爱心护考的故事在全省各地接连上演。石家庄市一名在41中参考的考生走错考场，来到19中考点。执勤交警郝振阳接到求助后，迅速启动警用摩托车，带着考生一路优先通行，仅用5分钟就安全送达。在邯郸广平县第一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高考准考证遗落在就读学校，执勤交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带领考生到3公里外的学校取证。邯郸广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辅警吕浩然：
18: 我把他带到学校，找到准考证之后，迅速带回考点，来回仅用了10分钟。
0: 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省卫健部门安排428辆救护车、13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雄安新区安新县衡水枣强县在考点外设置清凉驿站，向考生及陪考家长免费开放，提供舒适安静纳凉休息空间。张家口市组织志愿者引导考生有序入场，维护考场良好秩序。廊坊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各中学食堂的食品蔬菜进行抽样检查，对食品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廊坊市广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解放道分局副分局长王红：
19: 重点对食堂蔬菜肉制品等食材实施快速检测，严把入口关，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高考期间考生及老师用餐安全。
0: 高考期间，全省电力部门出动465辆供电车驻点值守，全程保电。唐山、石家庄等地电力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对电力设备、供电线路开展不间断巡视，全力保障高考供电安全稳定。三夏时节，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夏粮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7: 在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0,000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割已经过半。
20: 麦穗大，籽粒薄，长势特别好。我们今天种植了2700余亩小麦，产量多到1200，比往年都好。
7: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麦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加快抢收，而一些成熟度稍前、长势不均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则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进行补收。
21: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这个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这个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7: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22: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农机技术人员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2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年以来，我省开展“季货出海，拓市场”行动，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多元布局，推动外贸总值保持良好增势。季货出海的基础稳，活力足。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0: 即将于本月16号开幕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优品搭建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4: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培养计划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共培养教师1150名，均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择优选拔，热爱教育事业，有志于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考生。
0: 石家庄车管所发布消息，每天提前半小时对外开放办公大厅，同时5间专门开设值班窗口，方便群众办理业务。
4: 高温、高空、高强度，炼胶、碱胶一线岗位向来以男性为主，而邯郸磁县的张玉英作为全省少有的女性推胶车司机，扎根一线16年，以巾帼力量攻克技术难关，成长为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25: 邯郸磁县新盛煤化工有限公司的焦炉周围常年机器轰鸣，热浪翻滚，高达13.8米的推胶车是炼胶生产的核心设备。2010年初中毕业的张玉英入职企业，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始终扎根炼胶一线，一干就是16年。
1: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最好16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坚持初心的。
25: 推胶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对位、推胶、关炉门等操作步骤需要零误差。为了练出真本事，张怡英把操作要点、设备参数、应急流程密密麻麻记在笔记本上分析研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专属优化操作法。重视精准度的同时，他还时刻把生产安全放在首位。
1: 我给自己定了3条铁规，一是上杆前必做静态点检，保证所有设备正常，所有安全措施到位后才能启动设备。二是操作时请经操作面板和炉体情况，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一步步操作。三是操作后认真填写记录，复盘总结。
25: 16年来，张怡英在工作中从未发生操作失误和安全事故，设备完好率常年稳居车间第一。他还协助机修整改设备隐患累计50余处，为公司节约维护费用超100万元。
2: 踏实、肯学、有责任心，这种严谨细致的态度带动了整个车间的同事。
3: 平时我们有不懂的操作技巧，他也会毫不保留地教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5: 张玉英还特别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近年来，他通过自学拿下了大专文凭、化工工艺证书和3级电工证，从单一操作工成长为复合型技能人才。
1: 荣誉是对努力的见证，更是前进的力量。我会继续扎根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干好每项工作，在平凡的岗位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0: 昨晚，原创话剧《磁州谣》在石家庄人民会堂首演。该剧以武安涝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主创团队从舞美、灯光、服饰等维度全方位还原磁州窑独有的磁韵美学。
4: 明天，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及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山地自行车项目预赛甲组将会在唐山市迁西县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山地自行车运动员将齐聚丽江，展开激烈角逐，争夺省运会决赛的宝贵入场券。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7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服务收入3.13万亿元，占全行业收入的67%。
4: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底座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它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相较于传统方式，预制底座建设可节约施工周期近70%，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0: 公安部刑侦局今天披露高考前后5大典型诈骗话术，包括作弊通知、修改分数、低分高录、提前查分、 AI 志愿填报。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
4: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本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最受关注的3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
4: 今年5月，在网络上爆火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引发争议。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为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截至目前，已有多地中小学陆续发布通知，将娜塔莎列为校园违禁玩具。多个电商平台已经下架相关以暴力为卖点的营销视频。
0: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副总统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4: 近日，美国情报报告显示，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监听了参与美伊和平协议谈判的美国官员，这加剧了美方对于以色列间谍活动的担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五日爆料，五角大楼最近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
0: 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六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当地警方说，事发现场至少有2人在互相射击，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刻舟求剑，欧盟高官放话要把制裁俄罗斯那套拿来对付中国；知易行难，印度被指要成为经济强国，最优解是找中国而非美国；再生局域，间谍活动肆无忌惮，美国被曝将来自以色列的间谍威胁升至最高级别；再次趴窝，菲尔士亲王号航母再次发生故障，被迫停靠挪威维修。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5日，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经济安全论坛上放话称，多元化需要专门的工具来实施。谢夫乔维奇称，我设想中的蓝本是能源联盟，这是一个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的举措，并表示自己此前主导推动了这个旨在打破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机制，现在又打算在制定对华经贸政策时参考该机制。他还透露，虽然新工具的构想尚未最终确认，但他个人倾向于要求企业从至少三个不同供应商处采购关键物资。谢夫乔维奇宣称，这样就不会因政治原因、产业问题或其他情况而受到不利影响，这是一种集体思维。
1: 这个新闻我坦率说给我看乐了。这位谢夫乔维奇啊，他本身是一个欧盟资深官员，他是斯洛伐克职业外交官，他现在是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啊，他也到访过中国。他现在在讲什么呢？他说为了降低关键供应链这个对华依赖，就欧洲欧盟对华过度依赖嘛，这有风险啊，所以欧盟要推出一个新的专属工具。这个工具啊，这个构想啊，他提出来的。那他这个所谓的专属工具是个什么东西？带有强烈的定量管控的特征。他是想把现在这个全球供应链很复杂啊，这个供应链的运作呢，简化成几个百分比。你根据他现在提供这个方案，比如一个企业吧，你啊，在特定敏感领域的这个原材料啊、零部件呀、采购的时候啊，你原来是从一个单一的外部供应商从那儿去采购，你比如从中国吧，现在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采购比例超过30%到40%，会触发强制性的供应链调整机制，你剩下的那个60%-70%，你就必须从别人那采，得分散到至少三家供应商，而且不能在同一国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这位谢夫乔维奇呢，他设计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那以前你们这些企业从中国买东西是吧，零部件什么原材料是吧，甚至100%从中国买，那不行，那不行，你就买个30%-40%，你一旦超过这个比例呢，就触发警报，我们就都知道了吗？我们就要求你剩下的就不能在中国买了，到别人家去买，而且这别人家呢不是同一国家，你到其他至少三家供应商，就说这仨供应商应该不是一个国家啊，有这个要求去找，你去买。这是谢夫乔维奇他的想法。这个想法

我们这个方法拿回来针对中国啊，很多企业对中国不也依赖吗？就是原材料啊，就把那个政策搬过来，咱就对中国，这不就完了吗？这是谢富瞧不起的想法啊。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啊，这个第一个评价一下叫什么呀，叫刻舟求剑，也是一种这个照本宣科吧。什么意思？那你跟俄罗斯不就能源合作吗？油气吗？那个东西和中国大量的这个工业产品、零部件、原材料，甚至技术啊、服务，那是一码事儿，不是一码事儿啊。因为全球毕竟有一个统一的能源市场，有欧佩克，有欧佩克加，俄罗斯和欧佩克之间也有能源，就是在价格方面、产量方面是有一个协调机制的。全球能源市场，它基本上算是统一的。你别管谁生产的能源，这油啊，你别管谁的油，它大概是一个价，全球一个价。就说美国，美国自己人家生产页岩油、页岩气，对吧？甚至还能出口。美国现在是一个能源的出口国，但是如果现在你跟伊朗打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全球能源价格要涨，你就是自己能生产页油、页岩气又能怎样？它该涨还是涨啊，全球能源价格都要涨的呀。你美国自己得承担通胀啊，你老百姓买油的价钱也是贵的，是这么个状况。当然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就是美国和欧洲这西方吧，说给俄罗斯有一个能源的最高限价，不许他卖高价，因为他卖得多不就挣得多吗？我们给他一个最高限价，这是他能想的，做呢其实也不可能严丝合缝把这事做成，而且俄罗斯还有各种破局的办法，比如西方指控的那个所谓影子船队、影子舰队，对吧？这咱就不多说了。总之这是油气资源，它是一种独特的产品，独特的一种商品，你针对这种商品你要采取一些什么手段吧，我们说尚有可能。可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工业国呀，它几乎生产所有的工业产品啊，你怎么能把对俄罗斯油气的那个招数你拿来对中国的工业产品？这是个笑话呀，这是标准的这刻舟求剑嘛，你这掩耳盗铃啊。你觉得这事儿能成吗？再说你觉得成它就真成了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给这位谢夫乔皮给他扣个帽子吧，你这是非常典型的干预市场啊，就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我这帽子不冤枉吧？你想他是不是拿错剧本了？你看我们中国现在搞的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一个定语，是一个前提，但它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就要发挥关键的作用，包括定价。你比如中国产品，欧洲人说 你卖的便宜啊，叫什么呢？叫政府补贴，叫产能过剩。如果只是靠政府补贴，只是产能过剩，你觉得这玩意儿能持续吗？就以中国之大这事儿，你觉得支撑得住吗？或者说如果中国这招真是灵的好用，那大家都会用的。所以现在我们讲，从我们这个角度讲，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吧，你的工业、你的制造业确实出了问题，你好好反思吧。那不反思自己，总是指责别人，我多次讲，这并不能让你的制造业重新振兴起来。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直以来就西方嘛，我们说近现代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吧，他们进入工业时代，那我们也知道西方一直以来是强调市场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嘛，一直这么讲啊。那现在你注意这位谢夫乔维奇，他确实拿错剧本了。他拿的是个什么剧本呢？我们开个玩笑，这不是计划经济那剧本吗？你行政力量开始干预市场了，而且干预的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你一个企业从中国买啊，买零部件、原材料，也就是30%-40%，不许再多啊，再多你就得买别人的，至少三家不能同一国家啊。不管这些产品是不是，咱不好说假冒伪劣啊，不好说至此价高，但是我们买东西不都货比三家吗？肯定买那个相对便宜、质量又好的呀。现在你挑出来这不行，这顶多30%-40%，剩下的不能买这个，反正你不能再买中国的了。不是谁的好谁的便宜买谁的，而是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不许你这样，那质优价廉的产品不许买，那成了这么个状况了，就是反市场了。你想当年你得尊重市场啊，对吧？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市场啊，你当年你们说的这话，这不是行政手段吗？这不是用行政权力去干预市场吗？而且这种干预你想过后果没有？就你想过它能落地吗？它有可能性吗？咱就说像稀土，买中国稀土，你不买中国的你买谁的去？还得仨供应商，还不能是一个国家，你找吧。就这种一刀切的，坐在办公室自以为是，大笔一挥定个比例啊，这也太荒诞了吧，太官僚了吧。你这个事儿你可以想象，你真的具体到欧洲这

国家的企业，他怎么办？很多事儿他没法办。咱还别说成本提高，就是你找这些供应商，你能不能找到？还不同国家，至少三个啊，你找去吧。这确实是个笑话。然后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你查一下啊，这位谢夫乔维奇呢，他本人是斯洛伐克人。哦，斯洛伐克原来就是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就苏联解体苏东巨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分家成了俩国家，之前一个国家就是苏东集团的成员嘛。所以我们继续给他贴标签吧，他在年轻受教育那时候学的恐怕就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是吧？他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的那套思路啊。现在呢藏不住了啊，露出来了，小尾巴露出来了。这个其实就是所谓计划经济，这个东西恰恰是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极力批判的，一直在质疑的呀。甚至也是一度啊，西方国家拿这些东西指责中国，现在不也指责中国动不动就是政府补贴吗？那也是政府干预的一种嘛。那现在你拿出来的这个手段闹了半天是这个，还是计划经济里边？那我个人以为啊，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其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呢也都有很多不足。那现在等于说你拿的是计划经济里面最不堪的那一部分，那自以为是嘛，你画个比例就这么着啊。这好像你对中国产品这个需求啊，原材料的需求到30%-40%，这就不叫依赖了是吧？你就安全了是吗？这不是笑话吗？那你觉得30%-40%就不是依赖了，就没有风险了？而且中国美国摆在这儿，美国要格陵兰不是中国要，美国搞对等关税，美国的产品进欧洲进欧盟啊零关税，那么欧盟的进美国是15%，是美国让欧洲就欧盟到美国投资6000亿，而且要求欧盟买美国的能源7500亿，这都是美国，这不是中国。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这不是中国惹的麻烦，真正对欧洲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形成巨大压力的，应该说中美都有，但中国毕竟是在市场规则内，在这个范围内，那不叫贸易霸凌，这叫公平竞争。那个贸易霸凌的，那欺负你的，你不敢还手，你不敢应对，你捏着鼻子就忍了，这是跟你公平竞争的。可是个尊重你的，看得起你的，你总想硬气起来，你是想从这边捞一把去补那边那个损失是吗？你这么算账能有好结果吗？所以很多问题到最后吧，你感慨吧，它是个智商问题。

0: 有媒体近日刊文称，尽管中国和印度之间长期存在分歧和战略不信任，但近一年来双边关系出现了明显回暖迹象。去年八月，莫迪时隔七年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双方同意尽早恢复直航航班，还同意为两国从事旅游、商务、媒体等活动的人员双向来往提供签证便利。在经贸领域，中国已逐步放宽了对印度出口稀土磁铁、化肥及隧道掘进设备等产品的限制，印度也调整了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部分限制措施。文章称，尽管这些举措并非重大的政策调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向全球包括华盛顿展示了一种相互的务实善意之举。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与巴基斯坦互动升温。特朗普不仅公开称自己促成了去年五月印巴短暂军事冲突后的停火，还在外交上表现出对巴基斯坦更加积极的姿态。而另一边，巴基斯坦近期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表现也令印度感到不满。文章直言，对于那些想要挑战美国傲慢的人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与中国携手合作。如果印度想要成为经济强国，最好的选择可能是与中国合作，而非与美国合作。
1: 这个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不清楚是吧？那作为旁观者呢，对很多问题看得可能比较清楚。所以你看现在有媒体直接做了一个论断，就是说如果印度你想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你最优解什么？找中国，而不是找美国。当然我们把话放在这儿，不是因为咱是中国人啊，一说中国好，一说中国有能力咱就高兴，不是这样，咱还是谋求一个什么呀，实事求是。那刚才我们说呢，旁观者清，其实有些事儿哈，也不需要旁观者清。就拿印度人自己来说，你没点数吗？你没点体感吗？就这些年呢，印度离美国是比较近的，但是最终得到了什么？美国对印度做了什么？印度经济从美国这儿得到什么？或者说因为印度向美国靠拢，印度是不是真的成为所谓经济强国了？你把这些问题回答一下，就是说不需要美国中国去比，那你只需要印度人自己口述啊，自己去体会一下你这些天跟美国的互动最后是什么状况，恐怕会很尴尬。至少三点吧。第一点呢，就事说事儿，目前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是比较不错，那印度呢更多得到的是冷脸，因为印巴在南亚这个博弈啊，就宿敌啊，这样一个关系一直没有或者说不可能有改变，那美国你导向这个倾向于这个，自然是要远离另一个呀，这个印度自己是有感受的。第二个呢，就说到经贸领域，印度曾经自称是全球最大民主国家，西方基本上也是呼应啊，那你们合作呀。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印度卢比的这种疲软，大量外资的撤出，印度经济现在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能源的问题，就在这摆着嘛。而像特斯拉为代表的美国重要的这个企业也下决心不在印度去投资建厂了。他不是不想投资建厂，他为什么要在印度？或者说他们是找到了比印度更好的地方？不过如此吧。再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莫迪他作为印度总理啊，执政时间也不短了，他也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军事上的、农业上的、货币的，你说哪一个是成功的？其实都没有成功。印度原来还想努把劲儿，很快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然后就是印度，现在不是德国吗？德国之前是超越了日本，而印度自称是已经超越日本，那就是全球第四嘛。那现在新的说法是可能只能排到第六，甚至还要重新排回到英国之后，因为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印度 GDP 一旦超越英国，这个啊，对人家这个民族自豪感是极大的一个刺激，但现在看来呢，似乎又要被打回原形。这第二、第三呢，就是印度的移民原来在欧美是很吃香的，现在大家也开始，就欧美啊，开始回过味来了，开始改变态度，开始往外赶人了，这就是印度目前的状况。所以现在有很多媒体啊，包括印度人自己也在思考，我们要成为经济强国啊，我们靠拢谁？那你一直是靠拢美国呀，你得到了什么？如果到现在你这状况还不如以前，那就是你走错路了，你选错了人呐。所以现在有声音讲，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靠中国？其实作为围观群众啊，这类的思路我个人都不认同。你靠也是靠自己呀，你靠别人，靠山山倒，听说过吧？但是我们也得说，人和人思路是不一样。 你看中国人从来是靠自己，有一些人文历史研究的学者不是讲过吗？你就看古代或者宗教的那些神话，听说过方舟吧？就诺亚方舟啊，就大洪水是吧，上帝指点造方舟就逃过一劫。中国这边玩的是什么呢？大禹治水啊，精卫填海啊，愚公移山啊，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嘛。当然我们只能说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现在走自己的路，人家有人家的选择，咱尊重就是了啊。但是你一定要比较的话，它确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以前聊过，印度现在确实遇到了比较大的危机，还不只是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这个气温啊，将近50摄氏度，太热啊。当然再熬可能也就熬过去了啊。一般认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啊，这对全球尤其是对全球能源市场，那么相应的啊，那就全球200来个国家谁最倒霉，谁受影响最大，现在大家看一般认为就是印度。印度是受这次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所以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印度的总理莫迪跑到北欧和中东，主要是产油国去访问，去解自己的能源困局啊，这容易理解。印度本身啊，它这个石油天然气储量就非常小，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吧，非常小。美国能源署的数据说印度可探明石油储量是59亿桶，你说那也不少吧，这占到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 0.3%， 天然气呢是占全球探明储量 0.7%， 而印度人口占 17.8% 呀，

就14亿多呀，它几乎可以称作是第一人口大国了嘛。当然印度煤稍微多一点，占到全球碳明储量的10%，但是这个品质又比较差。另一方面呢，印度的这个石油年消耗量增长很快，2015到2025年这10年间吧，是从1.58亿吨飙升到2.39亿吨，但是它这个战略石油储备能力没有跟上。原因一般认为，一个是官僚程序比较复杂，你比如私有土地征用很困难，再就是资金投入也不足。目前全球啊，我们看主要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格局大约是这样啊，中国的数字是14亿桶，接近14亿桶，就接近一个人一桶啊。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做到将近14亿桶，美国是4.13亿桶，日本2.63亿桶，印度是2140万桶。所以你看，就中国接近14亿桶嘛，13.97亿桶啊。我们不是先知先觉的，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就开始搞战略石油储备啊。我们算是后发的，后知后觉的，但是我们做事儿就能做到这个地步，全国人口平均差不多一人一桶。我们下决心，我们干了，而且我们讲过，不只是战略石油储备啊，那我们全球买油，除了中东以外，从俄罗斯买，从美洲买，非洲买，我们有不同的路线图啊。另外还有新能源啊，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每条路都走通了，这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啊，乱云飞渡仍从容。这是我们。那你再说印度啊，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人家印度马上改变之前的战略，从俄罗斯那里购买油气。以前印度不从俄罗斯买啊，既没有管线，也不用 LNG 船，他不买嘛。现在人大量的买，买了之后呢，还倒手卖给欧洲，中间商赚差价，他自己呢，他也练一部分卖，就挣这个钱呀。挣钱没问题，挣钱是本事。你看他那个外长苏杰生对西方国家不说吗？我们有本事挣钱啊，你们应该佩服我们呀，对吧？但是你自己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你不充实一下吗？不是说他没有战略石油储备，不是说他不肯增加啊，这个效率太低了。中国现在将近14亿桶啊，有这个底，你就不怕呀？那印度没有啊，没有。现在真打仗出了事儿，这莫迪不是跑到北欧和这个中东到处找油去吗？你不觉得这有点晚了吗？那说起来，我们难免要深挖一步，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吧？另外，不是有媒体讲吗？你搞工业化，要做经济强国，你得靠中国啊，靠中国比靠美国强。就他这种思维方式，他是短平快的，他也非常实用主义啊。怎么回事？其实可以从历史上挖一下。说起印度的这个外交思维、战略思维吧，2500年前古印度的战略学者考利底耶，他就提出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在对外关系之中啊，遵循欺骗法则，就是非伦理方式，按照非伦理方式进行交往，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解释，哪怕是如今印度他的外交策略，他往往是什么呢？功利性很强，你也可以说他很短视，这样带来的麻烦也很多，他经常押错宝。关键是当今这个时代啊，变化很快，效率很高啊，很多事儿现世报啊。我们前两天还在聊，就是莫迪上台之后他倒向美国嘛，这个和他建国之初，就是尼赫鲁、圣雄甘地和他们那时候那不结盟啊，第三世界领袖嘛，和那个定位就偏差很多。你倒向美国了嘛，你倒向美国是为了谋取眼前的利益，那由此带来负面的作用，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啊。就这两天我们讲特朗普政府搞对等关税，给印度定了个25%，又因为你买俄罗斯的油再加25%，那你想让我把关税降下来，前提是你别买嘛。那印度只好捏着鼻子不买。可现在他这个能源危机怎么解决、怎么破，这问题就来了。那你还记得之前莫迪出访以色列吗？就讲这个以色列是富国，印度是母国。其实我也很难理解这话的玄妙之处哈。你想，一众中东国家侧目，然后美国对伊朗有打仗，那一众阿拉伯国家，那看印度的眼神能对付吗？那你印度现在缺油，你找阿拉伯国家去买，一个是你买不到，他油运不出来，就算能运出来，人家卖你，人家不得跟你论论刁难刁难吗？还有之前你记得阿富汗，他最后一任总统是加尼嘛，加尼算是美国扶植的，但是拜登说撤军就撤了，所以加尼政府就倒台了，塔利班卷土重来，登堂入室，就这么一个过程，对吧？那我们就说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别管大国小国，对这个局面啊，对这个进程是动了关火。印度不是，印度在最后一刻居然押宝还押到这个加尼政府，那你不跟着倒霉吗？那你看他的很多判断是错的。说到底呢，他的政策比较短视，因为他要的就是眼前利益，那由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长远的。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乳组合，这套水乳组合官旗要上1000元，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直降100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25毫升只要589，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享9.2折的优惠。抗老没有末班车，现在行动也不晚，福利活动库存有限。海蓝之谜精粹水堪称海蓝之谜灵魂入门单品，每一滴都满载深海巨藻发酵精华，主打舒缓和修护，质地是介于水和精华之间的半流动液体，拍在脸上瞬间变得柔润，精粹乳的维稳修护能力也是一绝，改善角质层，帮助皮肤修复建立屏障。日常官旗要上1000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组合，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要589，现在下单就能参加商城满减活动，还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质量有保证。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的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两款颜色可选，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凉风广域覆盖，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官旗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可语音可遥控，两种模式都能用。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来自以色列的间谍威胁是已加剧，已将其反间谍威胁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美国情报报告显示，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窃听致力于和伊朗达成协议的美方谈判人员，这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担忧。报道称，长期以来，以色列和美国都知道对方在从事间谍活动，但对彼此予以容忍。 不过，一些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为了了解美方在与伊朗谈判中的立场而加大了刺探力度，这些行为已经越界。美方报告提出的担忧包括以色列加强了对美国高级官员的窃听，其中包括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谈判代表菲特科夫、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以及他的主要副手。另一份报告称，
1: 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在过去几周内已从高提升至最高级别危急。这个新闻说到底一句话嘛，就是以色列长期通过情报机构嘛，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那美国现在感受到这个威胁，而且是把它列作很高级别的威胁，就这么句话嘛。但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现在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一波的，对伊朗有军事行动， 然后又和谈，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双方的立场啊、态度啊不一样，就彼此有矛盾了。那相应的这个事儿，就是间谍活动这个事儿，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这个事儿，这就等于说是被爆出来，美国很关注，甚至很恼火。那我们就说，没有对伊朗作战，没有今年这个战争，以前以色列对美国就没有间谍行动吗？有啊，一直有啊，这还用说吗？ 说句实话，我们都是成年人，都不是小孩子，这还不懂吗？正常的逻辑我们也明白。实际上就说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他们是盟友啊，说是盟友，我们也都知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他们彼此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的影响、彼此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一直在微妙的进行调整。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是这个样子。 那双方要对对方有足够的了解，间谍活动都少不了。明说了吧，以色列对美国展开间谍活动能少吗？以色列是一个小国，相当程度上它的安全是靠美国，它能不在意美国的动向吗？翻回来，美国难道不想控制以色列吗？美国现在觉得这个以色列情报活动让自己不舒服了，你也不干净啊，那冷井门还记得吧？那美国对欧洲各种窃听、各种偷窥还少吗？ 所以双方的这个间谍活动谁也别说谁，彼此之间都少不了。只不过我们说在不同的阶段吧，大家彼此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蜜月期，那有就有呗，是吧？我们视而不见嘛，不当回事嘛。如果彼此之间现在就是说涉及到利益啊、矛盾加剧，那你对我的间谍活动我就很难容忍，我就怒发冲冠，就这么个事儿嘛。那这个话题就没法具体聊了啊，简单说几句吧。 说几个节点嘛，你比如说，美国的上一任总统拜登，他曾经是美国最年轻的参议员，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就中东啊，就算没有以色列，我们美国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量，我们也得造一个出来。他就这个态度，就代表相当数量的美国政客呀。那么以色列在中东为美国做多少事儿？以色列作为一个美国的盟友，在中东能发挥什么作用？他们很清楚，他们需要嘛。说到底，就1948年以色列刚诞生那个当口啊。 美国对以色列不是说不支持，大概以色列建国第17分钟，美国就承认，因为没有美国的认可，以色列也没法建国呀。就那个时候，美国是支持以色列，但是以色列是不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配不配，能不能，那得看你的能力。在几次中东战争之中，以色列确实显示了自己很能打，有一套，那美国对他的援助就会增加。如果你不能打，甚至你就亡国了，那美国怎么可能援助你？ 那所有的援助不都打水漂吗？那何必呀？所以双方的关系也是在一次次中东战争的考验，既是对以色列的生存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的考验。大家都通过考验了，那关系就越来越近，彼此就有更多的依靠依赖。另外，你再比如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戴维营协议，就是美国斡旋，以色列和埃及，让两国关系正常化。 这个事儿哈，以色列和美国其实态度立场就不一样，因为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什么戈兰高地啊、西奈半岛，我都抢过来了，都是我的。 但是要和埃及媾和，埃及就提出来，西奈半岛你得还给我，那是我的领土，你不还没得谈。那美国呢，他有自己的中东战略，他和以色列利益立场并不完全一致，那美国就逼以色列，你把西奈半岛给我还给埃及，你不还你们俩就没法媾和，那你们俩不能够关系正常化，那你以色列下次中东战争埃及还可能打你，那我就不管你了，你看着办啊。所以美国恩威并施，以色列最终捏着鼻子就把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当然有前提，就是你不许驻军了啊。最终双方关系正常化，美国实现了自己在中东这个战略这个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对埃及对以色列来说，那恐怕真不是最优解，是次优解，是美国的最优解吗？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但是曾几何时，以色列逐渐做大之后，他在美国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一个原来就有，因为犹太人有钱呢，你既然是资本主义资本世界，那有钱我就有影响力，我就说话算数啊。那对美国这个社会不同阶层，犹太人的影响力会增加，另外在美国的决策层内政外交，那么犹太人也好，以色列也好，有他的游水集团，有他的渠道。你就拿特朗普来说，人家的大女儿叫伊万卡，那亲女儿对吧，但是嫁给了库什纳，库什纳是犹太人，所以伊万卡最终是皈依了犹太教，那这样他

他们俩的孩子，就特朗普的那个外孙女，那按说就是犹太人了，对吧？你这种影响，这种渗透是潜移默化的。那在美国可不只有一个特朗普啊。我和大家聊过嘛，以色列本身在中东啊，号称中东小霸王嘛，它确实有它的影响力，在中东是一个强国，它也会有它的全球战略，但它现在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中东，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舒适的空间，一个地缘政治环境。而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东是它考虑问题的一部分，中东是它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哪怕对伊朗这个问题，前两天不是说通电话，特朗普把内塔尼亚胡就骂了一顿，骂得很难听了，这事儿也爆出来了，可见双方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从特朗普来讲呢，那内塔尼亚胡，你为了你的一己之私，不管说是你个人的政治前途，还是为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你屡屡把我拖下水，那我美国的国家利益呢？那你使唤我等于使唤傻小子。而内塔尼亚胡就很会说话，他就讲双方是盟友啊，分歧肯定有，朋友有分歧吗？但是总能达成一致啊，他讲这个，冷暖自知吧，那鞋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我最终想强调的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吧，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当然你说都是盟友没问题啊，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说到底大家各自的实力是不一样的，不是彼此比，自己和自己比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利益诉求就不一样，那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肯定会有，在有些时候双方的这个共同利益大于分歧，那就亲密无间呗。这时候即使有彼此之间在情报领域的啊，这个勾心斗角，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吗？这不是主要矛盾呢。但是在某些时候，这个矛盾就变得很突出，就变得不能容忍。现在看，此刻看呢，似乎这正成为一个趋势，而且逐渐的显现出来。

0: 英国皇家海军耗资30亿英镑的旗舰航母再次发生故障。有媒体近日报道称，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自首航以来遭遇一系列问题，日前又因机械故障被迫停靠挪威进行维修。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该问题为轻微技术问题，但一名海军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相关问题对士气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据称，此次机械故障与螺旋桨轴有关。英国国防部拒绝透露故障具体细节，但一名发言人表示，预计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天内起航。
1: 哎呀，这个新闻怎么说呢？又到周末了，咱们又当个乐，当个段子听哈。英国的航空母舰啊，威尔士亲王号趴窝了，他不是趴一次了，经常趴啊。他服役才几年啊，对吧？这次关键是趴得远，趴到挪威去了，因为北约在北极那边搞演习，气势汹汹啊。结果这条航母，这你说起来在西方世界，除了美国那核动力航母以外，也就这玩意儿大了，65000吨呢，闹着玩呢。这个东西趴窝了，而且真动不了了，动不了。挪威啊，没办法，因为挪威自己没有航空母舰。他国家也小，他也不需要，那么他没有基础设施啊，就是说港口也好，船坞也好，船厂也好，能够乘这航母修这航母的没有。所以你要说小病小灾哈，对付一下就对付一下，这种大问题他动力系统坏了，那恐怕还得回到英国自己家里去修去。怎么回去啊？要么也许他还能维持自己一个低速航行，因为他动力系统不可能都坏了呀，也许还能够低速啊，龟速啊，爬回家。也许呢，用拖船把拖回去。说起来，你看那个俄罗斯海军这些年，这不是衰落的厉害吗？所以你看，俄罗斯海军就水面舰艇一旦有什么行动啊，它舰队里往往跟着一条船，拖船，就是一旦有谁出事儿，我给你拖回去啊。英国看来也应该汲取这个经验啊，就是你出去演习带条拖船多好。你说你这是风凉话吗？那没办法。丢人现眼了，就允许大家嘲讽啊。

这就说到英国这点事儿哈，真是没办法。前两天我们刚聊他那个战舰建造过程也出问题啊，这护卫舰造了一多半，发现造错了，拆吧，拆了重造，这故事都有啊。所以哈，现在我就说我真实的感受，我是越来越坚定的相信，1969年人家美国人是登月的，就阿波罗登月是真的。很多人不是怀疑吗？那我的立场是因为我不懂。那么我们看全世界范围内啊，中国外国科学家基本上都不怀疑这个事儿，那我认为它就是真的。但正因为它是真的，1969年阿波罗登月是真的，那么现在美国人重返月球这么艰难，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的这个航空航天这个能力萎缩了，制造业萎缩了。这个萎缩其实是肉眼可见的，不是简单的说我留着图纸呢啊，你们照图纸造就行了，不那么简单。很多事情真的功夫在室外。英国现在造船业也是青黄不接呀，你想美国毕竟比它大呀，美国毕竟维持了一支比它更庞大的海军，所以美国的造船业比英国肯定是强的，要不然更支棱不开啊。而英国呢，它现在很多所谓的技术工人都是白发苍苍啊，年轻人没人干这事儿了。所以你说美国人讲中国的造船业这个产能是美国的200多倍，非常可怕。咱们中国人不自知而已，那从西方来讲呢，确实不可想象啊。因为西方当年人家坚船利炮打开你的大门，现在要翻个啊，你说他不可能不恐惧啊。那翻回来我们就讲英国啊，咱们也一样一样说。一个就先说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这不是闹着玩的。你要知道在英国就是王室啊，你要是威尔士亲王那就是王储，其实就是王储准备接班国王的啊。在历史上二战期间英国有一条船就叫威尔士亲王，不是航母，是战列舰，正儿八经的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当时英美两国元首会晤在这船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啊，它的这个分量和价值。但是很遗憾啊，当时丘吉尔就是派他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海军将领吧，就带着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这是英国当时比较好的船，反击号是战列巡洋舰，威尔士亲王号呢是战列舰，以他们为核心组建了一支舰队 Z 舰队，到亚洲吓唬日本，想去吓唬日本。结果日本当时用那个陆基航空兵，还不是航母，就是说在陆上基地起飞的轰炸机，就把这两条船活活炸沉。这是上一代的威尔士亲王号，就混这么个下场。那我们也知道英国在二战之后其实就衰弱了，国力不行了。我们这么讲哈，英国毕竟长期传统它是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对海军装备的建设人家是有一套的，甚至是领先的，领先于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待会儿有时间再跟你讲啊。特别是英国叫什么叫人老心不老，你本身这国家已经其实国家实力撑不住，就撑不住你的野心，但是呢不服气不甘心。咱就说啊，英国海军现在的军费一年也就100多亿吧，人家现在大手笔搞了两条航空母舰，65000吨呢、啊，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二号舰就是威尔士亲王，这位亲王还是旗舰，海军的旗舰。你想，你两条航母要同时啊，你要使用，你要维护，根本撑不住。所以英国呢也是下了血本，他当年啊，是吧，手里能卖的船都卖了，能退役的都退役了，比如他这个海洋号直升机航母卖给巴西。其他一系列战舰哈、啊，你比如无敌级轻型航母，它就不要了，不要了。最后，它的主力就是6艘4-5型驱逐舰。它这个四五型啊，驱逐舰啊，是全球最早使用综合电力系统，这是它领先于整个世界的一个新的想法。你比如美国著名那个 DDG-1000朱姆沃尔特，那14000吨的驱逐舰，那你真论起来，人家四五型是先搞了综电，先搞了这个全电推进的、啊，人家是头一份啊。但头一份有个麻烦是什么呢？你先创新是吧？那很多坑你是第一个踩的，你是探索者呀。那英国人踩坑了，一度他6条4-5型驱逐舰一块趴窝，哎，作伴趴窝。当然美国那个 DDG-1000朱姆沃尔特也没好到哪儿去。不说美国了，说英国吧，不明就里，他搞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65000吨啊，他这个设计还是要玩票，还是很先进，甚至很多新技术要放到一个篮子里啊。你看。65000吨的船，如果是按战舰来造啊，那其实花费是很多，投入很高的。所以英国人呢，他之前有一系列经验，是什么呢？这个船啊，关键的地方，那我是军用标准，
其他一些地方就民标啊、商业标准呢，它通过这个方式要压这个造价。但是呢，在高新技术上一点不含糊，我还要搞这个综合电力，就全面推进要搞这个东西。所以英国人那个65000吨航母是全世界最大的全电推进的战舰啊，那闹着玩呢。它的主机呢用的是燃气轮机，再加上柴油机，你发电呢。最后呢，它这个用电动机来驱动这船，它就省去了传统那套复杂的这个减速装置、变速箱、齿轮箱。但这里边可有一节啊，你这个想法没有问题，甚至很超前，你必须有足够的工业制造能力啊、加工能力啊，才能把你这个理想实现。就问你有没有？其实连美国在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大不如前啊，今非昔比啊。这个就是连美国在英国最近你看好多先进舰只老出问题，原因就在这儿。其实跟俄罗斯毛病是一样的。我们讲过，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呢，它这个造船业萎缩得很厉害，就是说到底基础设施不行了，船厂不行了，而且苏联大中型水面舰艇就不在俄罗斯造，在乌克兰造嘛，所以现在俄罗斯造不出来。那英美呢是能造，但是呢是对付外强中干，败絮其中。航空母舰用的飞机呢是美国的 F-35B， 就是垂直短距起降那个飞机。你说那买美国飞机挺贵吧，那比自己研制还是要便宜啊。英国已经没有自己研发的能力了，倒是想过咱用弹射器啊。哎，美国还搞了电磁弹射器，咱能不能引进美国的？美国说可以啊，掏钱吧，是吧？要价很高，英国人掏不起算了吧，最后用的是滑套甲板。哎，你在网上可以搜，我记得他们这个航母在德国是过那个基尔运河啊，有近距离的人们拍摄的这个航母啊，就过运河非常缓慢的过嘛，这个图像，这船看着还是很先进的样子，很洋气啊，很时髦。它俩舰岛，这设计的和别人就不一样，这船呢胖墩墩的，那甲板面积相对比较大，便于舰载机在航母上作业。人家设计啊，就英国人设计还是有一套。我们不说了吗？他作为一个传统的海上霸主，他对这个海军技术啊、装备啊，他是有一种执着的，他有很多创新。只不过这个国家的就综合国力，它的元气也能量撑不住他的野心了。你一年才100多亿海军的军费，2条65000吨航母，你怎么运作呀？所以你看，首舰是伊丽莎白女王，首舰下水就不顺，就漏水，就这个动力轴这块就有问题。所以一度呢，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呢曾经作为一号舰的备胎，就是很多零部件拆了啊，先拆了我用。这就像现在美国的这个福特号，它二号舰是肯尼迪，为了保证一号舰呢能够顺利的下水啊、服役啊，就从二号舰上拆这个零部件子系统。就这样，威尔士亲王一度也是这个命运，甚至传出消息说这二号舰造出来咱别要了，咱把它要么封存要么卖了它。那你说你造两条干嘛？当时是为了便宜嘛，一造两艘能够摊薄一些成本嘛，所以最后能不能养得起就是问题。那最终下决心还是要养，就两条航母同时服役啊，至少轮流出境出门啊，是吧？那现在威尔士亲王又出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老问题。我记得我和大家聊过哈，你说出问题吧，有一类问题是因为你利用了新技术，这个新技术它有可能不成熟，那你在这个真实环境之中遇到一些挑战问题，出些毛病啊，这咱能理解，新技术嘛。还有一些是老技术，就传统工艺，其实新技术出问题啊也不应该也不合适，因为是军品啊，这能随便出问题吗？出去打仗去了自己掉链子，没等别人打着你，你先趴窝了，这笑话吗？但是我们说如果是新技术嘛，尚可理解。但如果是老技术呢，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很可能就是老问题，它这个驱动轴那儿反正是进水了，还是轴出了问题了，反正是动力系统不灵了。那如果是你这个材料啊、加工工艺啊、就制造啊出了问题，那还是你工业，就传统制造业，包括你的从业者，还是他们出问题了。而且这种事儿，坦率说能出一次就能出两次，像威尔士亲王号这不是第一次趴窝了，只是这次趴到北欧去了，丢人现眼吧，这是一个我们要说。

前面有人摔跟头了，按说你应该躲开啊，在别人出问题的地方你再出问题，按说不应该，但是实际上在现实世界这事儿哈，你躲不开。我们就说美国，美国相当程度上是继承了英国的衣钵，英国是一个什么

0: 哪怕是你构想的非常先进的啊，你在设计研发创新上独树一帜不出来啊，本来很先进的东西你一造打折扣了。现在英国美国都是这个毛病。另外说到英国，因为英国是在美国之前嘛，英国的很多故事现在说起来让人觉得还是不胜唏嘘啊。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就说航空母舰，1903年是美国人先发明的飞机，但是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概念呢，英国美国几乎同时去实践。那你比如美国呢，是找了一条轻巡洋舰，在这个头尾都铺上木甲板，就用于飞机起降啊，就试一试，那跑道就20多米长嘛。英国呢是改装旧船，你比如他那个什么白眼巨人号航母，那就有航母雏形了，就是个平板嘛，那甲板啊。那到二战前，英国最新的航母叫皇家方舟，它几乎具备了现代航母所有的这个元素。那到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在航母领域呢还是一骑绝尘。你比如说啊，弹射器，就蒸汽弹射器，英国人先搞出来的，布朗公司搞的。美国一看这好东西，这我得跟你合作啊。另外斜角甲板，这是英国人先提出来的，当时是英美有个研讨会啊，就是双方在军事领域有什么新想法，定期大家交流啊。英国人就把这事说出去了，但是英国自己本身对这个事儿并不重视，就是斜角甲板这个想法，美国人呢不动声色，听了之后马上用于改装自己的中途导击航母。到人这个航母改装了，英国人一看呀，我就说一嘴你做出来了，那人家美国人就着急啊。另外还有航母降落的那个指示系统叫菲尼尔透镜，那也是英国人搞出来的，美国人照抄。所以你看，实际上在航空母舰这个问题上，英国一直是拔头筹，那美国跟着学就行了，但是英国国力不行。在英国人眼里啊，你看60、70年代他那个皇家方舟啊、鹰啊那些航母有个5万吨就叫大型航母，而美国这边一搞的10万吨，而且英国呢到了70年代这航母养不起，拆了吧，就拆了。英国也曾经想搞新航母，有设计啊，但最终国会不批钱啊，以至于英国海军有一帮人都辞职了，不干了，就到这个地步。但是说到底你没钱了呀，你辞不辞职的国家也没钱造啊。所以你看到1982年和阿根廷打仗的时候，阿根廷是觉得英国海军不行了才敢打这一仗，而英国能派到南大西洋的都是2万吨、3万吨勉勉强强小航母，轻型航母嘛，没办法，没有了，那就吃亏嘛。所以英国人痛定思痛，航母还得搞大的，所以真的是砸锅卖铁搞了65000吨啊，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二号就是威尔士亲王。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时候真叫今非昔比，你的设计应该说很先进啊，思路很独特，步伐创新，但真正造的时候一堆毛病，就你那想法你实现不了啊。那最终你航母做出来了，你就等着趴窝吧。不但如此，英国哈，我们讲英国海军糗事很多，他那个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能自己搞，但是呢导弹用的是美国的那3叉戟，如果美国不给你用你还用不成。至于航空母舰呢，按说能带30来架，就美国的 F-35B， 可能还飞机凑不齐吧，基本上装直升飞机，这跟2栖攻击舰就差不多了。而且美国那 F-35B 也不是没有问题，去年和大家聊过吧，英国海军搞演习，那 F-35B 出问题了，回不了家了，跑到印度降落了，印度说来来来，飞行员出来找个地儿舒服着，是吧，飞机我们给你放个地儿，英国人还不敢，怕印度人偷技术，那最后从航母上派这个维修小队来修不好，哎呀丢死人了，因为美国飞机嘛，就这么个状况。所以坦率说，威尔士亲王号在挪威趴窝你不会觉得意外，而且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有这么一部国产电视剧，名字叫猎兵，猎是捕猎的猎，兵是冰毒的冰，这是讲述警方坚持不懈地追捕贩毒集团的故事。
5: 咱们现在用渔船来做场子，废水往江里一排，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一旦要是走漏风声，有什么事情马上把船停岸，就地转移，警察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干干净净的渔船。
4: 说实话啊，这部片子我没有看过，

0: 但是刷抖音的时候啊，有各种的解说，这种解说类的抖音号真不少，好几十集的内容，他这就给你简单概括了，甭管他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一上来一惊一乍的，快看，这个男孩叫小帅，他旁边的姑娘叫小美，这个女的已经劈腿，他们在荒郊野外遇上了鬼，反正之后就开启剧情了，小嘴叭叭叭，两三分钟一集内容就说完了。不得不说啊，就这种快餐式的解读，忽略了很多原剧集的细节，原主人公的名字都懒得说，什么小帅小美啊，就这种玩意儿，就我还挺爱看。哎呀，不得不说，这个大数据分析啊，把人性给看得透透的。国外名著像什么《飘》啊、《简爱》啊、《呼啸山庄》啊，你只知道名字没看过是吧？好，三五分钟，我把这主要内容啊给你解说一遍。五星级酒店的八大名菜给你改成预制菜了，快餐式的。完了，我这种土鳖我还挺喜欢。完了，看完之后啥也没记着。这类的解说呢分两种，一种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快餐式的，尤其是些韩剧啊，也包括咱们的国产剧，那剧情里里拉拉，还不如听听解说呢。而有另外一类是深度解析的，比方说有解析大明王朝1566的，解析潜伏的，解读雍正王朝的，有的人家做的这个深度还是相当不错的，即便提高不了咱们的认知维度，但是它可以多一个侧面，让咱们对这些经典的影视剧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国产的列兵我没看过，但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部美剧也是禁毒内容的，不是绝命毒师啊，它是叫毒枭。这部美剧有一个故事原型，它是根据哥伦比亚史上大的贩毒集团的头领巴布罗·埃斯科瓦尔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的。Soy el fuego que arde tu piel, soy el agua que mata tu sed. 今儿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就给您说说这个大毒枭巴布罗·埃斯科瓦尔他的故事，因为他这个名字太长了啊，我们就管他叫巴布罗老八。反正就这个老八呀，被人誉为是向美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而且短短几十年呢，他就成了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毒枭。一个人能占据一个国家 GDP 的三分之二，200万美金现金啊，说烧就烧了，只为为女儿取暖，还曾经开着飞机在天上撒钱。这么一个疯狂的大毒枭究竟是怎么样炼成的呢？咱们打头说起。
1: 他是一个出生在哥伦比亚贫民窟的穷小子，衣食不饱，却发誓要做最富有的人。从盗墓到偷车再到贩毒，他如何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建立自己的贩毒帝国后，他又是如何利用这些钱代替政府为哥伦比亚穷人改善的生活？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
0: 话说呀，那是1949年的时候，这巴勃罗呢出生在哥伦比亚德林市的一个穷镇子上。他呢是家里边老三，他父母一共七个孩子，他排行在三。他父亲是种地的，他母亲是教书的。作为南美洲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家之一，哥伦比亚确实很穷，而且那时候哥伦比亚还在打内战呢，通货膨胀高到爆炸，老百姓的日子那可真是咖啡泡着黄连，要多苦有多苦，能吃上一口饱饭那幸福感就爆棚了。那巴布罗呢，他知道他们家很穷，但是他邻居呀、同学呀，家里边日子也一样穷。虽然穷得很平均，可是穷的滋味，吃不饱饭的经历，这可是太难熬了。13岁的时候啊，这巴布罗呢就决定我要做点什么来帮助身边的人，于是他竞选了生活委员会主席，学校里边的啊，不是国家的。他是用学校的名义在大街上筹款，当成班级的车费和伙食费。但您想吧，大家伙的日子都穷成这样了，而且你一个13岁的半大小子能筹集多少钱呢？看着手里边可怜巴巴的这么几张纸币，通货膨胀之下，这点纸币就让人欲哭无泪呀。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呢，听到哥伦比亚电台里边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对民众的苦难是避而不谈。年纪尚幼的这个巴布罗呀，他已经意识到政府软弱

0: 比索那是哥伦比亚当时的官方货币，也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100万比索。当然这也是一笔天文数字，倒不是说这100万比索有多大的购买力，而是说他挣不着这么多钱呢。可是谁也没想到，当这个巴勃罗30岁的时候，他将拥有整个世界都望而兴叹的财富。就这么跟您说吧，还别说商人了，就连印钞机见了这哥们儿，那都得叫声大哥。当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儿了。且说当时少年的巴勃罗定下了100万的目标以后，搞钱就成了他人生的信条了。既然想要挣钱挣大钱，就不能上学了。他琢磨的是，上学有什么用啊，将来找份工作挣着的钱也就够糊口，他就辍学了。可这下就更惨了，一没学历，二没经验，三没有启动资金，这钱打哪来呢？巴布罗这儿灵光一现，他就操持起了一门古老的生意，或者说古老的技艺，翻译成中文的话好听一点叫摸金校尉。如果说大白话，这小子盗墓去了。哥伦比亚的盗墓啊，跟咱们看的中国的盗墓电影不一样啊，什么先看风水呀，然后往下边捅洛阳铲呢，进去以后角落里边点上灯啊，然后再念口诀呀，什么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如有八重险，不出阴阳八卦行。
1: 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如有八重险，不出阴阳八卦行。坎离震对分四象，乾坤艮巽含八方，八方有生有死门，山泽通气风雷跑。
2: 八卦代表的是方向，走西北，进。
0: 我们想说的是，巴勃罗盗墓啊，没有说像电影里边这么麻烦。他干盗墓呢，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盗墓，盗墓，盗的就是墓，或者说盗的是墓碑，他根本就不是咱们想象的啊，刨坟掘墓，而就是大半夜的跑到墓地里边，看谁的墓碑好啊，把这墓碑给挖出来扛回家，然后用这个小铲子啊，用刀片啊，把那个字迹给刮干净，再打磨一遍，到市场上当新的卖去。一块墓碑能赚上一星期的伙食费，勉强的混口饭吃吧。但是这活呢，效率是真不高，钱太少，活太累，赶上有守墓巡逻的，一天晚上全白费。于是巴布罗这儿就扩大业务范围，我不去盗墓了，我偷车去吧。哎，这车呢倒是挺值钱的，而且这也是一个无本的买卖，偷来的车转手一卖就挣不老少钱。可问题是，您琢磨琢磨，他是1949年出生的，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车还是一稀罕物呢。哥伦比亚举国上下这私家车的数量都不多，大概骑的情况跟很多70后80后一样，如果村里边来辆小轿车啊，很多孩子都去围观去。我小时候就围观过，有那年纪比我大的孩子就指，这是伏尔加，这是桑塔纳。哥伦比亚举国上下这个汽车呀是存量市场，偷来的车呢也不太好出手，那怎么办呢？不搞存量，搞增量啊，就是搞走私生意。哎，这个巴布罗呢，开始跟这个当地道上有名的走私犯叫阿尔瓦罗，他俩人合作倒卖各种的生活用品，转手卖的时候是市场上或者说政府出价的一半，而且呢只卖给穷人。这一下啊，这巴布罗在平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穷苦的老百姓不但是支持巴布罗的生意，还帮助他躲避执法人员，因为巴布罗带来的是真真正正的实惠。你看到这个时期啊，巴布罗他的初衷还没有改变呢，他要帮助穷人。就这么着，在不知不觉当中，巴布罗凭借着不坑穷人的原则，积累了一大批的忠实的用户和群众的拥护。22岁的巴布罗就攒下了100万比索，提前8年实现梦想了。可钱虽然有了，但是他就发现呢，就凭借这点钱想要帮助那么多的穷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于是呢，他更加努力地干活，几乎把市面上所有商品都给走私了一个遍，什么针头线脑，什么敲，什么镐。可有人赚钱就有人亏钱呢，哥伦比亚政府和当地盘根错节的富商们他们坐不住了，本来他们是压榨老百姓，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现在出了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走私来的商品质量又好，价格又低，

那这帮家伙吃谁去？他们恨不得呀弄死这个巴布罗。但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巴布罗呢，不但是能搞钱，跟这个群众啊也搞到一块儿了，当地老百姓都支持他。有的这富商一瞧，哦，你们搞到一堆了是吧？好，那我就加大刮地皮的力度。您比方说，当地啊有一个富商叫迪亚格·埃查瓦里亚，他就是这么干的。他是在政府的默许之下，极度的压榨老百姓，让这个上班的工人呢一天干14个小时，给他们开最低的工资。说这14个小时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早上8点上班，那得是晚上10点下班。这么辛苦的劳作，到月底的时候开那么一点钱。不仅如此啊，这个富商还上门搞拆迁，把老百姓从贫民窟里边给撵出去，然后在这儿呢开发房地产。被逼得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百姓们，只好是求助于巴布罗。巴布罗这也是恨得牙根痒痒，心一横，牙一咬，脚一跺，决定给这群狗东西点颜色瞧瞧。他和当地黑道联合，把这个富商迪亚哥给绑架了，向他的家人索要50000赎金。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贫民窟那儿不能开发了，让老百姓回去住去。迪亚哥这儿就照做了，让家里人呢给送来钱了。可就在这个巴布罗准备放人的时候，迪亚哥嘴角上翘，还露出了一丝的微笑。言外之意很简单呐，就你这种货，狮子大开口才敢要50000块钱。完了，你让这些穷鬼们回到贫民窟，让他们回家是吧？钱给你，让他们暂时先回家。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九牛一毛的钱，但是你们都给我等着，羊毛会出在羊身上，我加大力度剥削不就行了吗？这钱到时候还会回到我的兜里。哎，就他这点小心思，就他这一抹微笑，可把这个巴布罗气坏了。行，那我就给你纱布擦屁股，露一手。这么着，黄鼠狼子掀门帘，我先露一小手。这一小手怎么露的呢？你嘴角上翘，讥笑我是吧？嘡，一枪把这富商给打死了。我让你笑，你一笑我就撕票。这富商还想惨叫，但惨叫有什么用啊？枪子贯穿脑袋，死了。巴布罗也发现了，你甭管是把他放了还是把他杀了，好像解决不了问题呀。他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看来还是我挣的钱少，帮不了那么多穷人，我要挣大钱。怎么挣大钱呢？他开始贩毒了。话说在南美洲啊，尤其是哥伦比亚，盛产着一种植物叫骨科。用骨科呢，可以炼制出一种让人上瘾的白色粉末，这就是可卡因的由来。当时啊，全世界打击毒品的主要目标呢，还停留在海洛因的身上。对于可卡因，大家伙了解的并不多。可卡因在输入美国以后，哎呦，在美国的当地市场那是呈爆发式的增长。巴布罗一瞧，看来比走私更挣钱的是往外出口毒品呢。哥伦比亚这什么都缺，但是唯独不缺可卡因。再一琢磨，导致哥伦比亚内战，老百姓受苦的原因是谁呀？罪魁祸首就是美国呀，而美国又有的是钱。好，他果断地抓住这次机会。以前呢，他贩卖过大麻不挣钱，这回呢，换成可卡因了。他用可卡因敲开了美国的大门，果断地加入贩毒集团，从最基层开始学习，开始做起。他打了一系列商业的组合拳，不但把上下游都给打通了，而且呀，极具创新，是以一己之力让毒品这个行业都开始内卷了。您看，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贩毒界呢还在用老方法藏毒运毒，人这时候巴布罗呢就开始花样翻新了。您像后来被广泛运用的牛仔裤藏毒的方法，就是他发明的。先是把这个毒品粉末缝在牛仔裤里边的夹层里，送到目的地以后呢，把牛仔裤泡到水中，把毒品溶液再一晾晒，就成了粉末了，就可以卖给美国人了。当然，这还只是小儿科啊。为了能够让这个毒品呢打开美利坚的大门，人家指的是大门啊，不是这种藏着掖着。巴布罗是动用了超能力，

0: 个钞是钞票的钞，他竟然是把哥伦比亚航空公司上下打点了一遍，直接把这个毒品呢藏在飞机的轮胎里边给运到美国，这算是对美国开启了鸦片战争了。而且呢，拿到钱以后，在别的毒贩那儿啊洗钱挺困难的，但是呢，巴布罗愣是运用自己的这个超能力，让当时哥伦比亚的总统叫贝坦库尔公然宣布可卡因交易合法，政府从巴布罗那儿收税，并且在中央银行给他开了一个账户，走国家手段，正大光明的就把钱给他洗白了。那这样一来就无上限了啊！一个敢拿，一个敢给，就这么着运送了一阵子毒品。巴布罗觉得还是有点慢，因为他们这边啊，原材料充沛，产品的生产速度过快，但是卖的还是有点慢。卖的慢不是因为市场小，而是因为物流太慢了。你用飞机轮胎藏毒，那轮胎里边才能放多少啊？巴布罗就决定要升级一下物流，扩大一下市场。于是他花了400万美元买了一架波音727的飞机，然后把里边座椅全给拆了，这里边啊也不运送人，就拉毒品，里边全装满了，飞着一趟就是一吨的量。你看现在一说这个贩毒啊，都是论克算，定罪的时候一般也是按照克重，可是对于巴布罗来说，克什么克呀，直接上吨吧。而且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顺畅，他又斥巨资买下了巴拿马群岛的诺曼礁小岛，这是中途的飞机的加油站。他动用了自己所建立的麦德林贩毒集团的人手，强势地垄断了毒品市场，从美国到西班牙、墨西哥、多米尼亚共和国、委内瑞拉、拉布里戈等各个国家呀，都有他的毒品。他成了旗舰店总供销商了。当然，这个巴布罗的主要目标还是美国，于是他又安排了两条可以替代的毒品空运路线，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和南佛罗里达州，每天至少跑15次航班。列位，您听清了啊，是每天，不是每周啊，一天这就是运过去15吨呢。不光如此呢，他用私人军队开道，用了一个连的卡车装运毒品，从走私商品的路线直接开到美国的大本营去。好嘛，一个是空运，一个是陆运。完后呢，他又整了2艘潜水艇来装毒品，雇佣美国退伍的海军船长，一路偷运到美国。就这么着，海陆空都被他给玩明白了。一顿骚操作下来，他很快就成了全球最大的毒枭，而他所建立的麦德林集团轻轻松松啊，就占据了全球80%的毒品市场。
1: Pablo and his partners built super labs the size of small cities.
2: 巴勃罗和搭档建立起规模堪比小城镇的超级作坊，从叶子加工成粉末，一周可生产10吨货，售价50,000一公斤，每年有50亿的收入。
0: 但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为创新的骚操作还在后边呢。我们都知道，毒品这是一本万利的暴利行业，有多挣钱呢？当时啊，巴布罗运送到美国的可卡因，1公斤就是1000克，能卖到6万美金。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的哥伦比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才10美金，在70年代的哥伦比亚能赚到6万美元，那就秒杀众生了。这还只是一公斤的量，您别忘了，他那个计量单位是 T， 也就是吨呐。还别说这个巴布罗了，就连是帮他运毒的飞行员，飞着一趟啊，就能挣到50万美元的佣金。这笔钱能把祖宗18代要花的钱都能给挣出来。你看，再对比一下啊，普通的哥伦比亚人月收入是10美金，帮他运毒的飞行员飞一趟能挣50万美元，一天是15趟。巴布罗自己一天出货10几吨，每个月净挣20亿美元。他还单独买了一架里尔喷气式飞机，专门运送成吨的美元现金。我得给您解释一下，20亿美金有多沉呢？巴布罗单独买了一架里尔式喷气式飞机，专门运送这种成吨的美元现金。现金有多少咱都不说，就是捆这个美元的那个橡皮筋儿， 一个月呀就得花费2500美金。当时给这个巴布罗打工的财务们，数钞票的验钞机都已经冒了烟儿了，根本就清点不过来呀。到最后干脆就不点了，论斤腰吧。这美金呢都当成土豆了，用秤来称。反正直到这个巴布罗去世，他一共赚了300亿。如果算上通货膨胀，放到现在呀，那得是600多亿美金。这还是现金。什么叫富可敌国呀？就这么说吧，从1987年开始，这巴布罗连续7年登榜福布斯排行榜，而且直接干到了全球第7。邓通看了会沉默，和珅看了会流泪，太有钱了。那这么多钱怎么花呢？在巴布罗这儿花钱也不成问题呀。我们都说土豪土豪，土豪在他面前就只剩下土了。您看，他有一个连的私人飞机，配置都是世界顶级的。在波哥大附近，他花了630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面积足达7000英亩、名为那不勒斯的巨型豪华庄园。这庄园里边配备了全球最高规格的足球场、网球场，还有意大利翻版的斗牛场。此外呢，还有机场啊、人工湖啊，甚至还有1:1还原的恐龙的雕像。这庄园里边有数不清的古董老爷车。最为离谱的是，他在这个庄园里边啊，办了一个世界级的动物园，像什么大象啊、鸵鸟啊、斑马呀、长颈鹿啊、骆驼呀、河马呀，200多种，全球的风光汇集于一堂。所有的动物都是用飞机啊、用潜艇啊给走私过来的。这哪儿什么私人庄园呢？这分别是世博会博物馆加大型动物园，一个国家公园也没这儿豪华。不仅如此呢，他还在全球各地买了350多所豪宅。至于日常的吃穿用度这种小事儿，那更不用说了，顶级的好莱坞大片里边的豪横，或者说咱们中国写小说的爽文里边的节奏，对于这个巴布罗来说呀，

0: 初衷嘛。他的初衷就是帮助穷人，让老百姓啊能够体面的不愁吃穿的活，天的受美国操纵，贫民遍地，饿殍遍野，政府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那这时候巴布罗发财了，他就从人群中站出来了，政府不干的活我来干吧，政府不管的事儿我来管吧。哎，这就是我们的麦德林集团，这是他的宣言啊。他怎么干呢？来直接的吧，让穷苦老百姓直接排队领成捆的美金，就是这么豪横。当地政府没钱发退休工资，老年人只能挨饿。巴布罗一听，行吧，把钱一撒，所有的退休金政府不发是吧？我发。以前咱们说撒钱这个词儿啊，只是形容，但是对于巴布罗来说呢，那就是真事儿。他直接开着直升机，把这个现金呢空投到当地没有领钱的穷人的这个房顶上，自个儿捡吧。即便如此，他还不过瘾呢。1979年的时候，他偶然来到哥伦比亚一个名叫巴沙瑞罗的地方。哎呦，这儿啊，到处都是垃圾填埋场，300多个穷人家庭就住在垃圾堆里，用纸壳子搭建一个房屋，吃的是剩饭剩菜，靠捡破烂为生。一到这儿，巴布罗想起自己吃不起饭的童年了。他这不是眼眶湿润了啊，是直接哭了。于是他拿出6000万美金，找到当地的教会，建立了一个容纳12000人的巴布罗社区，免费发饭给当地穷人居住，而且水电费全免。这房子质量建得特别好，在当地来说呀，特别体面。咱不得不说啊，巴布罗给穷苦老百姓花钱呢，他上瘾。他发现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政府太无能了，教育不被重视，贫富差距那简直离谱。3%的人拥有着97%的财富，普通人呢别说翻身了，连上学都成问题。于是巴布罗大手一挥，不计成本的在老家恩维加多市大力扶持教育，捐钱建了32所幼儿园、23所小学、11所私立中学、7所公立中学、4所夜大、2所大学，而且教师的工资他来出，学生在这儿上学，学费全免。办完教育这摊活，扭头一瞧，再看这医疗，哎，更生气了。他入资了当地医院，专门给穷人看病，什么疑难病啊、进口药啊，只要能治好，不计成本。眼看当地人这个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巴布罗呀又把目光盯在了体育上。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足球迷，看到哥伦比亚的球员就因为穷而衰落的时候，他头皮都有点炸了。于是他买下了哥伦比亚的国家竞技足球队，包吃包住包训练，给平民建造了大量的运动场，培养运动员从娃娃抓起。这球员们呢也是真争气，2次干进了世界杯。而为了解决当地人的吃饭问题，他还一手搭建了食品安全计划，用影响力逼迫当地企业遵纪守法。他扶持修建了很多正规的食品加工厂，终于让老百姓不再拉肚子了。您看，这都已经不是撒钱了，这都是国家和政府该干的事儿，他自个儿给干了，每一脚都踩在了政府的工作展望上。解决了这么多民生问题以后，巴布罗呢又干了一件事儿，这事儿啊让哥伦比亚政府都想骂娘。那到底什么事儿呢？之后这个巴布罗他是如何由盛转衰，最后灭亡的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暨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618元直接8.8折。

0: 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六折神券。今天暨广优品商城给您分享的是618好物，是一款有效解决肌肤问题的功效水乳，海蓝之谜精粹水乳组合，150毫升精华水加125毫升精粹乳。精粹水堪称海蓝之谜灵魂入门单品，每一滴都满载深海巨藻发酵精华，主打舒缓和修复。精粹乳的维稳修护能力非常好，能改善角质层，帮助皮肤修复建立屏障，干纹细纹也能得到明显改善，还添加了足量的酸橙茶精粹，特别针对抗肤氧化问题，有效对抗熬夜脸、暴晒引起的皮肤问题，温和不刺激。日常观其上千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暨广优品商城618大促超值特惠直降千元，只需589元。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活动，折后仅需541.88元。您在凑单一起下单满618元，可享8.8折活动，到手更加优惠。蚂蚁送源，顺丰直发，质量有保证。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亦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这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总吹空调身体受不了，空气又不流通还费电。那今天就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给您推荐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非常智能。它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开始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升级8次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
0: 今天暨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元，而且凑单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亦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好，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分享哥伦比亚这位大毒枭巴勃罗的故事。从客观上来讲，巴勃罗拼命地走私毒品，大笔的挣着钱以后呢，还真就是初心不改，解决了哥伦比亚很多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但是咱们得有是非心啊，这些钱可都是贩毒得来的。对于哥伦比亚老百姓来说，我管你钱哪来的呢，有很多的富商挣了那么多钱，蹦子儿不给我们不说，还拼命地压榨我们。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这个巴勃罗的照片在家里边供着，除了解决民生问题呢，巴勃罗还改善就业问题，这事儿让哥伦比亚政府呢都是非常的火大。巴勃罗允许所有的失业贫困家庭到他制毒工厂里边上班，工资按时发放，到点就下班，女性来这上班产假都能休半年，如果说这个人小富即安，那你就躺平吧，靠死工资过日子，解决温饱是没问题的。你有事业心，愿意冒点风险，给你上升渠道，你就帮这个巴勃罗运毒，一次50万美金。就算是有人彻底想躺平当咸鱼，巴勃罗也不介意，反正他这招收的都是失业的贫困家庭，那你不愿意上班，我就养着你呗。好家伙，这

0: 慈善家的行为呀，很多人拿他的照片呢当财神爷一般在家里边供着。因为一个毒贩干了政府该干的事儿，巴勃罗他的这个威望越来越高。一个商人，甭管他从事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生意，尤其是非法的生意，那他肯定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巴勃罗来说呢，既然当官我就当个大的，他要杀入政坛当个总统。1981年12月2号，32岁的巴勃罗正式成为了麦德林贩毒集团的一把手。在他看来，这哥伦比亚政府这么腐败，这么软弱，这么无能，那不如啊让总统靠边站，这总统我来当好了。
1: Un día yo voy a ser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2: 先生们，我就是巴勃罗，我的双眼可以洞察一切，我靠做生意谋生，你们冷静想想我的条件，或者付出相应代价，你们自己决定。
0: 这样的难度要大很多。自从他干贩毒这行以来，当地警察呢一直想方设法的找证据要把他给逮了。哥伦比亚的警察哪是巴勃罗的对手啊，哥伦比亚的民间全都是向着巴勃罗的。整整5年的时间，哥伦比亚警方还别说收拾巴勃罗了，就连他的贩毒小弟都很难找着证据抓得着。而伴随着警方越来越有压力，他们加大努力，终于抓着了巴勃罗的几个小弟，这让巴勃罗遇到了声誉上的致命的问题。巴勃罗为了解决当地的贫困人群的就业问题，让穷人们拖家带口的在自己的制毒工厂上班，那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则是理所应当的就加入他的贩毒组织，帮着他杀人越货。而这些孩子们清一色的都是未成年人，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5岁少年，他在监狱里边啊分享着自己的人生信条：为了我们的老大巴勃罗，我即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这股狠劲儿让人是不寒而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中，巴勃罗那已经不是人了，是神了。即便知道自己在贩毒这条道上最多也就活到22岁，只要你向巴勃罗证明你的忠诚，这条命在他们看来啊就没那么重要了。少年们给这个巴勃罗当眼线，汇报情报，当杀手，当保镖，这些操作呢就引来了吃瓜群众和政界的谩骂。巴勃罗这儿很苦恼，但很快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机夸嚓就实现了，他不但是给自己洗白，还名扬万里了。巴勃罗的左膀右臂奥乔亚家族里边一个首领的女儿叫玛莎尼亚斯，被哥伦比亚游击队 M19 给绑架了。这是哥伦比亚一个武装游击反政府组织，但实际上这是一帮土匪，名义上反政府，实际上在当地烧杀劫掠，屠杀平民，洗劫村落，那是无恶不作的，而且还经常的搞黑吃黑，搞一些恐怖袭击。老百姓啊，政府啊，黑社会啊，都对这 M19 是咬牙切齿。可对于巴勃罗来说，你动别人行，你敢动我的手下人，那肯定就是活腻歪了。马上出动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短短12个小时就把这 M19 给干爆了。他还顺手呢把另外两个祸祸老百姓的所谓的游击队给干熄火了。不但是营救了玛莎，还让 M19 打这以后啊看到麦德林的市民就绕着道走，因为知道他们背后啊有这位毒枭。机会难得，巴勃罗赶紧让报社呢出通稿，给自己搞了一波营销。这回他在老百姓的心里边重回神坛，威望又有了，赶紧我去当总统吧。他首先用恐怖的超能力，用钱汤道收买了哥伦比亚各大报社，发布了一连串洗白可卡因的伪科普的文章，传播毒品无害论。你别看我贩卖可卡因，这玩意儿挺好，它不是猛虎。哥伦比亚的报社能被他收买，但是受害者美国受不了了，上至名流，下至百姓，在资本和毒品的组合拳之下，钱财大量流失，身体一塌糊涂。原来哥伦比亚对美国呀只是出口一些咖啡，结果后来美国一瞧了不得了，可卡因成吨成吨的往自己国家里边运，美金也是成吨成吨的又被他们给运走。所以在1982年的1月份，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开始全国大范围的搞缉毒，让时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全权负责。

0: 어서.
1: It's back to school time for America's children.
2: It was time for America to suit up against a new enemy.
3: 毒品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威胁我们的价值观，根切我们的体系，毒害我们的孩子。
1: They're killing our children.
0: 巴勃罗这儿有点如坐针毡了，因为老布什啊跟哥伦比亚政府协商，要签署毒贩的引渡条约，这就彻底拿捏住了巴勃罗的软肋。是在哥伦比亚这儿。基本上能够摊平一切事儿，可如果自己真的被引渡到了美国，哎呀，这花再多的钱，那也是不管用啊。一般来说，美国政府介入以后，这毒枭啊、毒贩子只有一条出路，就赶紧跑，隐姓埋名。可是对于巴勃罗来说，他是找这个政策的漏洞，当然这个漏洞一般人能找着啊，他也实现不了。当总统。只要自己成为哥伦比亚的政府高层，就拥有了外交豁免权，你引渡谁去？在此之前呢，他早在1978年就当过麦德林市的议员，给哥伦比亚老百姓大刀阔斧地做基建，他积攒了一批群众的力量。1980年的时候，面对哥伦比亚国内混乱局势，自掏腰包扶持了前司法部长，组成了新自由党派。这党派的口号是一切以民为本。他玩政治玩的也挺溜，他是以麦德林市代表的身份开始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竞选国会议员。但不管怎么说，是你好事干了一大堆，但是你贩毒的污点，这可是实打实的呀。眼看自己选票垫底儿，算了吧，来点直接的吧，干脆给选民发钱，用钱买票。行，他这个选票呢一路上升，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落选了。他以总票数第二的身份失败了，没能当上这个国会议员。真正的当选的叫加里奥·奥尔特。结果这加里奥上任以后忽然宣布辞职，按照章程呢，排名第二的巴勃罗人家就继任了国会议员，那个加里奥只是他的一个傀儡，从头到尾一切尽在巴勃罗的掌控当中。他这一上任国会议员，外交豁免权可就加持生效了。美国那边气得直跺脚直骂娘，但你没用啊，你整天抡着民主的大棒，人家这是民主选出来的。而且老巴上任以后在政坛上使用了银和铅的交往标准，银就是银子，就是花钱用钞票，铅呢就是子弹，听话的给你钱，不听话的给你枪子儿。巴勃罗继续给国会施压，让他们立这么一条叫反引渡条约，条条都是跟美国对着干的。为了持续的恶心美国呀，他竟然带着家人上美国的首都，到华盛顿那儿旅游去了。美国缉毒局 DEA， 哎呀，咬牙切齿啊，你这是啪啪打我们脸，就是打他们脸。巴勃罗呢带着自个儿的儿子大摇大摆地跑到白宫的门口拍了照片了。在哥伦比亚政府内部敢于和他正面硬刚的都被他杀了一个精光。刚上任他就派人杀了哥伦比亚的司法部长以及他们国家的缉毒部长，死在他手底下的警察更是高达600多人。独裁者的作风让这个巴勃罗成为整个哥伦比亚最惹不起的人，一手扶植新党派，一手压制反对党。他决定要加快总统之路，免得夜长梦多。噩梦还是降临了，他在自己扶持的新的党派当中挑选了一个叫罗德里戈的作为司法部长。1983年8月16号，巴勃罗作为国会议员第一次正式亮相的日子，他准备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好好的表现，再发一波通稿，让自己平步青云。可是没想到他新扶持的这位司法部长呢，在所有媒体的面前细数了巴勃罗的罪行，像什么吸毒、怂恿群众，还公布了巴勃罗笑容满面的蹲监狱的照片。媒体瞬间可就炸了锅了，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巴勃罗的黑料。巴勃罗这儿花大价钱扶植了这么一位司法部长，然后被对方反咬了一口，差点被气疯了。怎么办呢？当务之急是平息舆论。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黑料是吧？没关系，他把全国的报纸都给买了，有钱就是这么任性。效果是有一定效果，可是没等他缓过劲儿来， 新自由党的领导人叫加兰，见缝插针，又曝光了一轮巴勃罗的罪行，舆论又沸腾了。哥伦比亚政府顺理成章地把他国会议员的身份就给免了，然后美国大使馆也注销了他的签证，我让你跑华盛顿跑白宫这拍照来。就连巴勃罗曾经扶植过的一个教会也公开表示反对巴勃罗。巴勃罗政治生涯可就彻底熄火了，他前脚刚被踢出国会，后脚哥伦比亚政府就跟美国签署了引渡条例，他身边的毒贩一个接一个的被抓，巴勃罗这儿彻底坐不住了。他想要和哥伦比亚政府谈判，但是被政府拒绝了。谈什么谈呢？你什么身份呢？1984年10月，美国缉毒局在哥伦比亚司法部长的授权之下，直接放火把巴勃罗一家可卡因工厂给烧毁了，超过10亿美金的可卡因瞬间就灰飞烟灭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场大火将会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血腥10年的导火索。大火过后，巴勃罗一瞧，不给我活路是吧？我也不走政坛这条路了，我武力反抗政府吧。首先，他派人直接在车上把这个司法部长罗德里戈给枪杀了。我让你反咬我一口，直接把你给灭了口得了。又暗杀了当初报道自己的媒体记者，这些还不够解气，他派人呢在一个报社里边放了一枚炸弹，把这报社炸得稀烂，一时之间舆论又炸了，老百姓开始抗议，说这个巴勃罗残忍，举国上下民怨沸腾。为了避免被抓到美国去，巴勃罗呢逃到了巴拿马，他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啊，他决定和哥伦比亚谈条件，说只要政府你给我放弃引渡条约，我就把我瑞士银行里边几十亿美金上缴国库。政府直接给拒绝了，巴勃罗这一咬后槽牙，说我再讲讲价啊，我真诚一点，打这以后我可以不再贩毒了，把可卡因工厂还有我的飞机厂全都上缴国家，销毁所有的制毒产业链，我可以代替哥伦比亚政府偿还100亿美元的国债。这个条件还是让人很上头的。哥伦比亚深受内战之苦，政府解决不了民生问题，也解决不了外债的问题，巴勃罗所提供的条件恰恰是政府最需要的，不是这个政府想帮他，实在是他给的太多呀。哥伦比亚政府想答应吧，美国横插一杠子，不行，你们必须把他给抓了，引渡到我们美国来，世界警察的名号不是白叫的。迫于美国的压力，当时哥伦比亚总统贝坦库尔就放弃了这次和谈，对于巴勃罗只能是再降低底线，说我自首行吗？我进咱们这儿的监狱行吗？可是哥伦比亚政府又把他给拒绝了，反而是扣押了他100多架飞机、20架直升机、32艘游艇和140多个办公室，并且趁着这个巴勃罗逃亡的日子还围剿瓦解了他的麦德林集团。为了让巴勃罗现身呢，哥伦比亚政府还挟持了这个巴勃罗73岁的父亲。事情发展到这儿，巴勃罗就彻底黑化了。我一再服软，我一再给你们条件，可是你们非得把我逼上绝路，竟然是连我老爹都给抓了是吧？好，扭过身去就跟这个 M19 游击队合作，你们不是缺人缺枪吗？缺装备是吧？我出钱。枪口一致对准了哥伦比亚政府，巴勃罗这出钱， M19 这出人，开始跟哥伦比亚政府硬刚到底了。前面咱们可是说过啊， M19 这组织就是一帮土匪，打这起巴勃罗他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拉拢过来 M19， 他第一个目标啊就是阻止美国的引渡。1985年11月， M19 游击队在巴勃罗的指示之下杀死了4位支持引渡条约的法官，又用武力占领了首都波哥大的司法机构，当场杀死61名执法人员，销毁了麦德林集团的6000多份犯罪证据。眼瞅着全国法官都被杀得不成样子了，哥伦比亚政府也害怕了，政府宣布废除引渡法案，巴勃罗的怒火这才平息了一点。他这刚一收手，维尔巴科出任新总统，马上重新签署了引渡条约。巴勃罗一瞧，还是你们套路深呐，他也看出来了，哥伦比亚政府就是个傀儡，直接跟幕后大 boss 跟美国谈吧。为了表示诚意呢， 巴布罗樊婶就把手下给卖了。当时贩毒的三把手，有着哥伦比亚黑手党教父之称的卡洛斯，被他给出卖了，卖给了美国缉毒局。卡洛斯被引渡回了美国，被判了135年。他把这 M19 和其他游击队的情报也给了美国。这时候他为了自保啊，什么都舍得往外丢了。但美国虽然拿到好处，但反手呢就跟哥伦比亚政府联合成立了一支搜索集团，大范围的搜索巴勃罗。1989年的时候，新自由党换届，曾经曝光了巴勃罗的加兰也在其中。巴勃罗意识到，只要让这个加兰上位成为总统，那么自己被引渡就是板上钉钉了。他雇佣了赏金猎人，在政府大会上当着10000多群众的面，直接把加兰给枪杀了。这回哥伦比亚的老百姓也不干了，政府成立了一支军队，偷袭了巴勃罗的庄园。但是巴勃罗呀还没死成，他只是一只胳膊中了枪。政府军趟进去以后，没收了巴勃罗的350套别墅，还逮捕了10000多名毒贩子，查获了价值3000多万美金的可卡因。因为动静太大，损失也太大，毒贩当中很多死去的也都是巴勃罗资助过的穷人家的孩子。国际社会也关注了这场闹剧，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说，哎，你看你们这出了这么大的灾祸了，我们国际社会提供6500万美元的小费给了哥伦比亚政府，这把巴勃罗气的，我要替你还100亿的国债，你不要，人家给你不到1亿，把你乐颠儿的。愤怒之下，1990年，他派人绑架了前哥伦比亚总统的女儿，还有国有期刊《时代报》的10位编辑，想以此作为博弈的筹码。彻底黑化的巴勃罗呢，也开始了丧心病狂的复仇计划。加兰被杀以后，手腕更黑的塞萨尔·加维利亚担任了新一任的总统。哥伦比亚政府和这个巴勃罗呀，都是刺刀见红，杀红了眼了。巴勃罗载着新总统的飞机上安了一颗炸弹，万幸这个新总统呢没在这趟航班上，但是炸死了110多个无辜的平民。然后巴勃罗呢又在黑市上以天价雇佣杀手，7次暗杀情报局的局长都没有成功。这时候的巴勃罗呀，他干了一件禽兽不如的事儿啊，他命令手下开着一辆装有500公斤的炸药的汽车，冲进了哥伦比亚情报局的大楼，一声轰鸣，100多人当场死亡，直接的经济损失得有2500万美金。这是美国911事件之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爆炸案，这已经不是人类干的事儿了啊！接下来的2个月里边，巴勃罗的贩毒团伙是专杀当地警察，巴勃罗还用天价悬赏警察的人头，杀一个哥伦比亚巡逻员给你100美元，杀一个美国缉毒局的警察给你30万。这时候巴勃罗都已经是一个恐怖分子了。而哥伦比亚的马丁内兹上校，他是最恨巴勃罗的人之一，他的手段就是以暴制暴，他把这个巴勃罗的手下从这个直升飞机上直接往下扔，但凡是贩毒被抓的，马丁内兹呢就把他们的手脚趾全砍掉，还曾经用电钻给他们钻脑袋开瓢，还有掏脊椎呀，挖膝盖呀，种种手段比黑社会更残暴。已经完全杀疯了的哥伦比亚政府后期也直接开启了黑吃黑的模式。可是甭管谁输谁赢，真正受到伤害的永远只是普通的底层老百姓。哥伦比亚每天都有超过20人因此死亡，光是麦德林市就死了450多个警察。作为弹丸小国，哥伦比亚的人口本来就不多，每天举办的葬礼呀，那可海了去了。眼瞅着一个一个的家庭破灭，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孤儿，哥伦比亚政府最后受不了了，妥协了。他是不顾美国的反对，1991年6月19号，哥伦比亚政府接受了巴勃罗此前提出的自首，就是你可以来蹲监狱了。有朋友说，这政府让毒贩子来蹲监狱，这不是好事吗？这个监狱啊，是巴勃罗自己掏钱盖的，盖了一个豪华大别墅，监狱的豪华程度不亚于皇宫，房间里边是5星级的配置，墙上挂的是100万美金的名画， 里边像什么酒吧呀、健身房啊、赌场啊、妓院呐、啊，一应俱全。就连看守的狱警也是巴勃罗自

自个儿挑选的，这不就换个地方让他享福吗？光听这些你也知道，哥伦比亚政府很无奈，他们妥协了。他们只求着你巴勃罗别再整活了，不要再牺牲无辜的平民和警察了。如果事情发展到这儿就结尾了，也算是不太圆满的结局吧，毕竟死了那么多人吧。但是巴勃罗呀不领情，还是偷偷摸摸的干这个贩毒事业，哎，还在割美国的韭菜。而这回哥伦比亚政府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本事美国人你们派人把他逮了得了。哥伦比亚政府不想管了，只要求对方啊明面上配合，咱双方别再撕破脸就行了。但是这份和平呢也很短暂。1992年夏天，巴勃罗怀疑有人背叛了自己，于是把亲手从平民当中扶持起来的两大家族的代表一枪给崩了。麦德林集团开始了内讧和分裂，一大批人呢决定要向巴勃罗复仇。政府一瞧，你们快整死他吧。政府这边默许，巴勃罗以为啊政府也在背刺我，于是巴勃罗当着400个警察的面大摇大摆的从监狱里边就溜了。400多名警察没有一个人敢拦着，400多警察算什么呀，他派人杀过的警察那比400多多了。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巴勃罗一周以后啊又找哥伦比亚政府谈条件了。因为这次越狱，哥伦比亚政府在国际上都被笑话的裤衩子都不剩了。这时候的哥伦比亚政府一咬牙，要不惜一切代价弄死这个巴勃罗。巴勃罗一听，行啊，来吧。双方又不计成本的打起来了。1993年1月30号，一家全是儿童的书店被100公斤的汽车炸弹给炸成了灰了，21个孩子当场死亡，70多人受伤。这时候的巴勃罗已经彻底丧失了人性了。那你背弃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不顾一切的毁灭这个巴勃罗。老巴就因为一个怀疑，把两大平民家族把代表叫过来一枪给崩了吗？好，人家两大平民家族啊，整合一切资源，成立了一个组织，上到将军，下到妇女，只有一个目的，要杀这个巴勃罗祭天。他的豪宅被烧了，他给家人买的房子被炸了，他的古董车砰被砸成啪啪饼了。巴勃罗也恨极了，用300公斤的炸药在总统府前引爆，炸死11人，炸伤200人。巴勃罗的律师一家四口就被折磨致死。在疯狂的报复中，巴勃罗度过了自己41岁的生日。到了1993年12月2号，警方通过巴勃罗的电话信号定位到了他的藏身之处。在惊心动魄的追逐战以后，一颗子弹彻底让他闭上了眼睛。史上最传奇也最富有的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这场纷争终于落下帷幕了。他下葬的当天呢，有25000多名因为受到过巴勃罗的救助，这些老百姓呢来给他送行。被巴勃罗杀死伤害的哥伦比亚的民众比这人数还多呢，人家是欢欣鼓舞。所以说这葬礼场面您就瞧去吧，有一边是载歌载舞，另外一边撕心裂肺。有关于巴勃罗这个人呢，其实他是挺复杂的。他虽然这么有钱吧，可是对于爱情呢还算是忠贞。他爱上过他朋友的女儿叫塔塔，俩人私奔了，后来结婚了，这一辈子也没离过婚，始终相爱。后来他这有孩子了，他不要求子女继承他的事业，也不在乎接班人，他知道这份事业不光彩，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但是他的孩子经常因为他受到拖累。1988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被卡利集团偷袭，他女儿马努埃拉的一只耳朵直接被炸弹给炸聋了。巴勃罗是疯狂报复，直接挨个的扔炸药，把卡利集团全国的连锁药店都给炸了一个底朝天。还有一回在逃亡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躲进了寒冷的山洞，他女儿冻得直哆嗦，为了给女儿取暖，他把手上仅有的200万美金当成纸就给烧了，烧钱也不让闺女挨冻。所以对于巴勃罗的评价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事儿。时至今日，当地还有很多人呢把这个巴勃罗称为英雄，在更多人眼中他是史无前例的恶棍。对于咱们来说呢，也没必要什么中立的评价他，既然是贩毒的，那就是作恶的，
他所有做的好事如果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也就没法称之为好了。行了，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我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今晚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电视剧主角。主角当中呢，有一句台词道尽了成长的孤独和清醒，说唱戏永远是在人多的地方唱主角，可生活当中常常是在没人的地方唱主角。剧中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从来都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发生在无人理解的坚持里，发生在平凡琐碎的日常里。疫情蛾的一生，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落落，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扛下所有的委屈和压力，在无人的角落默默练功，默默坚持。就像我们的生活更多时候没有掌声，没有关注，只有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为自己加油。但真正的强大，就是哪怕无人欣赏，也要认真做好自己，哪怕前路孤独，也要坚定走下去。今晚的节目呢，也送一个在无人处默默坚守的你我他。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今晚的节目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那些独自坚持的时光呢？主角当中的易晴娥一生都在学习一件事，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要把那个度把握好。唱戏讲究分寸，唱腔起伏，身段快慢，情绪收放，差之分毫，韵味尽失。人生亦是如此，万事贵在有度，过犹不及。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太过疏离，又恐失掉人心；做事太过急切，容易心烦气躁；太过放松呢，又容易错失良机。所以说分寸感呢，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当然我想今年老歌里也藏着这样的人生智慧，不急不徐，不卑不亢，在岁月里沉淀出从容。接下来的几首歌送给每一个懂得把握分寸、从容生活的你我他。

今晚的节目我们聊了坚守，聊了细节，聊了沉稳，聊了孤独，聊了分寸，而主角当中最戳中人心的一句台词送给此刻的你，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这句话呢，是易情娥的引路人花彩香对他说的，也是易情娥一生的底气。他的一生被质疑，被打压，被辜负，但是他从来没有看清自己，哪怕跌入谷底，也始终挺直腰板，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质疑的目光，否定的声音，总会有迷茫，自卑，自我怀疑的时刻。但是请记住，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你不需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你只需要认可自己，接纳自己，做好自己。站在山巅时不骄傲，沉在泥里时不卑微，无论境遇如何，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接下来的两首歌送给每一个值得被自己珍惜的你。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这两天的节目，我们以电视剧主角为引，聊了戏里的人生，也聊了戏外的我们。电视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生为主线，不仅展现了秦腔艺术的魅力和传承，更通过易秦娥的起落人生，道尽了做自己人生主角的清醒和力量。剧中的几句台词是送给我们的人生箴言，比如戏比天大，心有方寸，无问东西，无需他人认可，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便是永恒的底气。而哪一句最能够戳中你呢？

我想经典老歌会老，但是岁月沉淀的力量永远不会老。人生会有起落，但做自己的主角的信念永远不能丢。感谢今晚的陪伴，愿我们都能够像一晴娥一样，心中有热爱，眼中有光芒，脚下有力量，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活成最耀眼的主角。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三餐四季，饮食中也藏着健康的密码。日常吃的好不好啊，其实呢也不在于您吃的对或者不对。很多人啊选择进补减肥，日常膳食里都存在非常多的误区，不懂得如何合理的去搭配饮食，如何按需去补充营养。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营养科的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拆解日常饮食的误区，同时呢教给大家科学合理搭配的原则。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讲解不同人群营养调理的要点，教大家来吃出健康，吃出好状态。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临床健康与营养代谢病科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张孝萌。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再次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5: 你好，大家好，我是张孝萌，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那我也是一名临床营养医师，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的注册营养师。那今天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如何通过饮食来改善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4: 欢迎张大夫。那今天节目中呢，张大夫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如何通过日常的饮食来提高自身的营养，来改善我们亚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张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043。好，那说到了营养，咱们先从基础的营养这一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哈。日常三餐到底应该怎样的合理搭配，才可以兼顾大家说的哈，既营养满足了，热量又不会超标呢啊，我既吃得饱吃得好还不会长胖，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期待
5: 的。
4: 对，
5: 那你看我们一般讲饮食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是我们在指导饮食，或者是国家根据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做出的一个推

0: 推荐啊，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我们每天建议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啊，每周就有建议是到达到25种以上。那如果我们具体到日常三餐的搭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首先尽量每顿饭保证做到主食、蔬菜还有蛋白质这三大部分这样一个合理的搭配。那比如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日常每顿饭有这样一个餐盘，那其中一半呢大概是蔬菜的占比，剩下1/4呢可以是选择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鱼啦、瘦肉啦、鸡蛋啦这类的，那剩下的1/4就是主食。而且通常呢比如说我们丰富食材嘛，那也均衡一些更多一些啊，我们也建议把主食里面可以增添一些全谷物或者是薯类，来让这个整顿饭的营养更加均衡一些。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我们既能吃饱对吧，但同时也不要热量太超标啊，不要长胖。那我们其实强调说热量超标的话关键还是要还是要控制这个总的能量摄入。所以比如说我们每天针对我们的标准体重和运动的这个体力活动的系数来制定一个大概的热量啊，那我们具体来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换成一个小的餐盘来适当的控制一下量，那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包括我们吃菜的时候我们就说先吃菜然后再吃肉最后再和主食一起吃，这样既有饱腹感同时的话就能保证我们总体的热量不会超标，那我们整体的这个体重就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1: 所以说这个日常三餐怎么来搭配啊，吃得好还不是关键，吃得对才是关键。
0: 对，
1: 哎，既然你觉得这顿饭有饱腹感，很有满足感，很有幸福感，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兼顾营养和能量啊，这能量不要超标，但是也不能缺少能量。哎，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得了病去治病啊，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做法，但是对于这个日常三餐怎么吃涉及到每天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大家来说反而是有点难的了。
0: 对，我们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好像跟我的想象中不太一样，但是可能具体听下来又觉得哦也还好，就是大概是能明白，然后只要从小的方面去把饮食习惯这种日常的生活习惯改一改应该就可以有改善或者有变化。
1: 哎，并且刚才听到张大夫跟大家说也不是很难啊，日常我们去改变这样小的饮食习惯，其实长期以往的坚持下来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目前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这三餐很难去合理的去吃或者合理去安排，就是因为现在嘛很多人三餐不规律，年轻人经常点外卖，哎，这样长期如此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营养方面的缺失，或者会产生哪些对于健康方面的一些损害呢？
0: 对，因为我们像现在好多年轻人一个是生活节奏也比较快啊，那大家经常会选择外食啊，或者从早餐中餐包括到晚餐三餐可能都是吃外面的饭，那外卖或者是包括外面饭店的饭最大的隐患我们说经常说有三多三少，那多的话呢就是油多盐多然后添加糖比较多，因为它为了你口味的好嘛，那它可能整体的这个油盐都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就是碳水精致碳水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可能看外卖或者点菜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主食基本上都是白米饭嘛，那这种精致的碳水会多一些，还有一种就是深度的加工的肉类比较多，比如说火腿啦丸滑类啦，这种成本可能也相对来说低一点啊，那优质的蛋白就会少一些啊。那三少主要是啥呢，包括比如说我们蔬菜啊，尤其是绿叶菜这类的选择比较少，包括我们刚才说主食里面的全谷物啊，像我们能见到的杂粮饭呀这些的也比较少，再就是说优质的奶和豆比较少。那如果经常这样吃的话，一个方面呢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入就不够，比如我们

0: 对对对，奶类摄入少的话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蛋白包括钙的吸收也都不足啊，就更严重的影响。
1: 哎，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啊，就说这个长期点外卖的朋友给到大家建议，不要点外卖了，不要天天只吃外卖里面那几个蔫生菜了啊，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虽然它那个外卖上有那么几根蔬菜，既不新鲜啊，它可能也会有卫生方面的问题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如果您长期的这样三餐不规律，经常点外卖啊，当然我们说的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啊，这样肯定会对您的身体长期来说会造成一些负担和负面的一些影响的啊。
0: 对，
1: 好，当然我们说这个营养缺失也是肯定的。好，我们再来说说具体的日常营养的补充。我们都知道日常在吃饭的时候离不开的就是主食，常挂在嘴边的蛋白质，医生经常让大家吃的蔬菜，这三类东西哈。
0: 对对对，
1: 这三类的食物每天科学的摄入量大概是多少？普通人来说怎么样做一个合理的搭配？
0: 对，那我们又回到刚刚说咱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去大概知道说我一天要吃多少的时候，它同步推出了一个宝塔。那这个宝塔可能就是大家去找一下这个图，就会更明确的知道说我应该吃哪些东西，我每类有多少。那首先比如说我们这个宝塔的第一层就是主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谷薯类啊，那也就是咱们通俗的说比如说米饭、馒头，包括薯类，那就是说像马山药啦、玉米啦、杂粮啦，包括这一类的。那我们通常建议呢，主食一般建议谷薯类一共每日摄入是200到300克生重的量。那比如生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生米生面是吧，这样的一个量。那其中差不多比如说一个红皮鸡蛋这么大的馒头，那算是半个馒头吧那就是半两主食25克的生重的量，这样一个大概的量。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再算一下说应该到底一共，就比如说我一天4两到6两的主食，对吧？生重有多少啊？那我们刚才
1: 有些朋友，我减肥，我不吃主食，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不科学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他为什么把主食放在第一层宝塔嘛？它就是一个根基，就是说，一个是比如我们全天总热量的一半大概都需要由谷薯来提供，所以我们基础的热量还是有的。要不然，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主食不够的话，大脑没有能量供应嘛，那就容易精神不足，容易发脾气，
1: 对，
0: 容易心情不好。
1: 哎，吃碳水长劲儿
0: 啊！对对对，
1: 对，
0: 然后也会开心一点，对。然后另外呢，我们刚刚说这个蔬菜类呢，就是说尤其是像叶菜类的，咱们说吃外卖它容易不够嘛，那怎么才算够呢？有的人说我觉得我吃的菜也挺多的了，但其实我们一般建议大家的蔬菜量一天要吃到300到500克生重，尤其是深绿色的最好能占到一半。那500克比如说我们两捧这样，也两个手并在一起这样一捧吧，那这样差不多是100克。所以如果那我们每顿饭就是还是说尽量每顿饭都有蔬菜，才能达到它这个咱们推荐的摄入量。那最后一个就是像蛋白类的，比如包括我们动物类的蛋白，像牛奶、鸡蛋、瘦肉那正常咱们差不多就是一天一个鸡蛋，然后一杯牛奶，也就是我们那种纸盒的或者是300毫升左右的奶就够了肉的话基本上正常差不多就是1两到2两左右，可能还要根据对对对所以还要根据比如每个人的这个习惯啦，包括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啦、活动水平来具体的算那再还有一种蛋白，就是像大豆啊，包括这个这种豆类的植物蛋白那这种植物蛋白呢，我们就说可以像是一把黄豆做出的豆浆也行，或者一杯豆浆，或者是2两豆腐，这样一天我们基本上就是蔬菜、蛋白、主食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就说能达到了这些基本的需求。
1: 所以这个合理搭配啊，主食蛋白、蔬菜，我们每天尽量按照这个科学的量去摄入。当然了，如果您说我今天吃肉多了一点这个其实影响也不大。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融入到
0: 我们的日常整体动态调整。
1: 对，整体的动态调整。但是呢，也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三个哈，这三项您尽量不要有短板。假如我平常蔬菜吃的太少了，这可能在您的日常累积的生活中慢慢的对身体来说也会有一些显现的一些影响的哈。
0: 对对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张大夫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日常饮食的一些营养和代谢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张大夫，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

0: 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殷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6: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7: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日常的饮食健康。那如果您平常哈、对这个吃比较讲究，或者呢您比较疑惑啊，到底吃些什么好，日常吃的对不对呢？有相关的这些疑虑，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中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可以和张大夫来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刚刚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怎么样吃才健康。当然了，目前啊，大众普遍存在的一些情况就是吃的不健康哈、那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普遍的饮食误区有哪些？比如说，有些朋友啊，这个不吃主食啊，不吃肉，过度的吃素等等，节食减肥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就是属于饮食？

0: 这方面的一些误区呢？
1: 嗯，对的对的。然后经常可能也会有病人来到我们门诊来咨询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不吃主食或者是极端的节食来控制体重那尤其是现在差不多可能夏天也要到了，好多减肥的朋友会说我一股脑是吧，坚持一下少吃一点，然后就吃特别少。那其实这种短时间内的吃热量摄入特别低呢，这种短时间的极度节食可能会有说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但其实从具体的成分上来说，它掉的更多的是这种水分还有这个包括肌肉。那如果时间总是这样吃的话，那我们整体的基础代谢率下降，对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反而是不好的。另外就像我们刚说的主食，它是一个给大脑供能的东西嘛，对吧，那基础的这个主食还是要有的。长期如果这种低碳水的话，会影响我们这种注意力包括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适当的摄入主食，包括说是合理的控制这个总能量。然后尤其我也经常跟我的病人说好像短时间内你吃的少自己也很得意说我瘦了不少对吧，但你稍微多吃一点它就容易反弹回来那我整体反而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他会选择这种方法，然后慢慢的等到再过几年他就说哎，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减但我现在不行了，就因为整体的代谢它低了嘛那他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说我只
0: 单两顿
1: 就能瘦下来了那这样是不行的。还有个就比如说好多人就觉得说那肉它对身体不好嘛对吧，那肉又影响心血管了，脂肪又高了那我就不吃肉我就只吃素那我们就忽略了说除了刚才说的它可能是有一些脂肪啥的，但它其他的蛋白也是有的，铁也是有的那如果我们主要是靠这个蔬菜或者是可能有的人他是能吃一些豆制品吧那但总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也是不够的，那如果时间长了的话我蛋白质流失也是说我们肌肉就少了，那我身体也是没有劲儿免疫力下降呀贫血呀这些问题可能就都容易找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说要强调均衡嘛，一个就是能长期坚持然后对身体有帮助的这种饮食模式生活习惯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0: 好，这个是咱们说的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饮食的一些误区这都是不太好的，尤其是如果长期您以这样的比较偏激的方法去饮食的话，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不好的影响啊。好，说完了这个基础的营养，咱们再关心一下关于这个亚健康方面啊。很多人的亚健康都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是分不开的，当然这里面有饮食啊，有缺乏运动，有情绪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亚健康。那从我们这个营养角度来看，长期的疲劳、失眠、情绪不好啊、情绪低落这一类的亚健康的状态应该怎么来调理呢？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种亚健康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抽血的时候比如我去医院体检了那我的指标还行，但是整体的情绪或者身体的状态又处于这种健康和疾病之间动态的这样一个不太得劲儿不太舒服的状态那我们通常从营养上来看的话觉得这类的问题会和比如说我们这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呀包括我们血糖的这种波动呀包括我们刚提到情绪那就是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原料不太足有关系那我们具体来说比如说像我们刚提到全谷物呀然后瘦肉呀蛋奶呀这些它会给我们提供 B 族维生素嘛，那这种 B 族维生素是一个能量代谢的一个辅酶，那缺乏的时候比如说容易疲劳容易影响我们的情绪。另外一个比如最近在网络上也比较火的像大家都说要补充镁，补充了以后可能整体的人也会好一些或者睡得也好了，那可能这种镁的这种代谢呢它又帮助我们参加这种神经肌肉的放松啦调节这种失眠啦焦虑啦这些关系，但它在饮食上比如说我们这种深绿色的蔬菜啦坚果啦也都是能摄入的，所以说这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再包括我们像好多女性比如说容易没劲儿啊容易这种供氧不足呀觉得情绪不好呀那可能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种瘦肉啦包括动物肝脏啦血制品啦这种铁摄入不足也容易导致这些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短时间内的这种饮食缺乏造成了这样一个心理上不太舒服的状态，但又一下子在指标上没有体现出来也是一个提醒吧。
0: 哎，好，这个不同的人群，它其实亚健康的状态导致的原因都不同啊。
1: 嗯、
0: 像刚才张大夫说到了，女性大部分她是需要去补铁的。那如果您长期的不吃这些瘦肉，没有办法补铁的话。

0: 那你身体的能量就会低，就会出现刚才咱们说的情绪低落等等这些亚健康的状态。咱们再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啊，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年轻人久坐上班，
1: 对，
0: 经常在单位坐着不运动，咱们说这气血不足，代谢变慢，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这样的情况下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来进行一些改善吗？
1: 哦，可以，因为就是其实也是说，咱们就是说总是在这坐着嘛，对吧？那整体的这个能量消耗低，然后胃肠的蠕动也慢一些，
0: 总觉得不饿，
1: 然后那摄入也少，对吧？然后呢，我们又没有运动，肌肉又慢慢随着年龄呀，包括这个活动呀，就又流失。那我们针对性的去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膳食纤维可以适当的加倍一些，然后我们增加一些蔬菜啦，包括我们增加一些粗杂粮啦，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膳食纤维啦，包括这种微量元素了会丰富一些啊，它又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蠕动，这样的话我们这种久坐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啦，包括这种便秘啦就有助于去改善这些症状。另外一个就包括说，因为不太运动嘛，那我们慢慢的肌肉就会流失，那我们就是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是不可少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鸡肉、牛奶、瘦肉，然后这个豆制品都是帮助我们维持肌肉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摄入还是要保证的。还有一个非常就是简单的，可能容易被别人大家忽略的，就是说我们常强调说要多喝水嘛，那其实比如说我们单纯的每天增加饮水量，或者保证我们足够的饮水量，其实也是一个帮助我们提高代谢的一个方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单纯的就是先从这一个方法来
0: 改善，多喝水，
1: 对对对，
0: 最简单的，
1: 对对对，都能帮助我们就是改善一下状态。
0: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些特殊人群哈。还有关于亚健康的人群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这个亚健康了，可能自己考虑我身体是不是一些元素不足啊，像刚才您说的缺铁呀、缺维生素 B 呀、等等，这种人群到底适不适合日常去补充一些维生素还有蛋白粉等等，因为很多女生比较讲究，还有比较健身的男生也追求这方面身体的这个素质哈，他们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符合维生素呀一些营养物质啊，这个到底有必要吗？
1: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就是明确对这个维生素呀，或者是这些膳食补充剂吧，我们说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永远都是首先要就是优化膳食嘛，了解我们把我们的日常的饭吃好，那补剂或者膳食补充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角色，不能起到一个就是万能的一个替代品啊。那比如咱们刚刚说像蛋白粉这类的，比如我每天瘦肉、牛奶、鸡蛋，包括豆制品也能吃够，又没有说那种特别大量的运动或者是增肌的这种需求的话，那基本上可以靠食物补充够，就不太用再额外的补充蛋白粉了。那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复合维生素，尤其是可能比如像这种水溶的，如果不是那种比如一般像我们的病人，像比如减重的吧，是吧？那他可能这段时间饮食比较单一，就吃这几类东西啊。那如果你每天的饮食结构比较丰富啊，我能大概吃到这些东西的话，那基本上也不太会缺。除非就是说那我水溶的这种可能稍微补一补，如果自己也觉得对自己情绪啊或者是生活状态有改善，那我就适当的补充一下，
0: 有一点心理作用在里面哈，
1: 有一点这个意思。
0: 吃完如果说这个补剂吃完以后我心情好了，我觉得我
1: 觉得有用
0: 有用，那它是挺必要的，
1: 对，
0: 当成一个快乐水啊，
1: 对，可以那个啥是吧，然后毕竟水溶的这种补充多了也问题不大是吧，对，而且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在使用前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评估一下看看，不要补充过量嘛，那还有一个比如像那种脂溶的维生素，像什么 D 啦 K 啦那这类的，首先也是说如果饮食上能吃够是吧，我们就不用。那比如特别的我们刚说维生素 D 的话，它需要通过太阳来就是照太阳来补充，那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就不太好晒到太阳，或者我们现在又注重防晒又保护对吧，食物里又摄入少，那我们可以就说常规的补充一些，或者是因为日常的饮食又达不够那我们该补充的就可以选择补充一些。
0: 还有一个女性朋友们非常在意的胶原蛋白，这个到底可以通过口服的方法来补充胶原蛋白吗？
1: 就是看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就是如果你说他就是想通过胶原蛋白来让皮肤变好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有用，因为比如说你吃进去的蛋白它不会就是定向性的去补充你的咱们

0: 的肌肉啦，或者咱们的这个皮肤啦这一类的，它可能进到身体里跟其他蛋白类似，说我都是分解成这个小分子嘛，氨基酸啦什么的，去补充成蛋白的部分。
1: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就是皮肤上或者单独的说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明显的作用。
1: 嗯，
0: 当然这是从我们营养科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比如皮肤啊或者是专项的研究会更明白一点。
1: 嗯，
0: 那你比如我其他的蛋白质像乳清蛋白啊，比如牛奶里面，那它可能跟我们人体的需求更一致一点。那我如果补充蛋白质的话，就是只是说补蛋白对吧，那我就是说乳清蛋白这类的其实也都还不错，还可以。
1: 蛋清一类的。
0: 也可以。牛奶，对对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营养。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基础的营养概念以及亚健康如何来调理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些爱运动的人群和不爱运动的人群，这两类比较极端的。像是日常轻运动还有爱健身的这些人群，在运动前后饮食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轻运动或者健身的人，他一般会说我运动前是不是应该稍微吃一点。其实我们也会建议说我们运动前稍微吃一点，比如 如说是这种稍微健康一点的这种低升糖指数的碳水，加上一点蛋白，相当于比如说像吃一个全麦面包，加上一个鸡蛋或者加上一个酸奶，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对他这个后期这个整个运动的状态可能也会比较有帮助，
1: 嗯，
0: 哦，那尽量要避免比如说我们这种油炸的呀或者高脂肪高这个高负担生冷的这些食物，导致我们这种运动的时候胃部不适，对吧？哦，那对于我们运动中的话，如果比如我们整个的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就是说我们差不多就一个小时这样就可以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说，那我们就少量多次的喝一点水，维持这个水分的补充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这种超高强度的时间又长的运动的话，可以适当比如说我们去补充点低糖的运动饮料或者是香蕉啥的啊，那来维持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那如果运动后的话，其实一般运动后30到60分钟基本上是我们这个肌肉修复包括我们补充糖原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的稍微吃一些碳水加上蛋白，然后来完成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那我们尽量比如说牛奶加香蕉啦，或者是稍微加这个酸奶啦，加一点水果了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全麦面包啦啊，来补充一下能量，来维持我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补充。
1: 所以就是原则上来讲，运动前后还是需要补充一点
0: 对
1: 食物的
0: 啊，对对对
1: 啊，你可以选择一些低热量的
0: 对
1: 啊这些食物
0: 对
1: 啊，咱们说这个垫垫肚子，在运动
0: 饱腹感强一点，
1: 稍微有一点运动的时候才有力量
0: 对
1: 啊，这个是爱运动的人群。咱们再说说不爱动的，平常运动量极少的这些人群，咱们在日常的饮食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可以来降低身体的负担呢？
0: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运动习惯没有那么频繁或不太运动的人，因为我们整体的消耗会少一些，所以对于饮食的这个总体的控制来说可能要更严格一点，是吧，才能达到说我体重不长或者是我其他的这个没有问题的情况。
1: 哎，咱这个休想你不运动吃那么多肉还能减肥，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那就或者是我就不胖，对吧？
1: 对，
0: 那一方面比如说我们严格控制热量的话，对我们这种精致的碳水包括添加糖，像咱们说的这种常见的白米饭白面条，对吧，包括像果汁甜饮料，那这种最容易就是让我们在这种久坐的时候去转化成脂肪囤积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严格的控制。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上来就说我们主食建议把1/3换成一些全谷物或者杂豆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增加一些饱腹感，同时也控制一些热量的摄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饱腹感强的食物，像蔬菜啦，然后包括蛋白类的，像还有包括像这种咱们说的杂豆类啦、燕麦啦、魔芋啦，这些热量也比较低一点，饱腹感也强一点。那本来我们消耗就低嘛，对吧？那我们有这些摄入的话，也延缓这种胃的排空，不至于说坐着的时候总想吃点啥，整个食欲会比较稳定一点，也会让我们这个总体的摄入量会无意识的减少一些。那最后一个就是，也是我感觉我们经常强调，像说我们正常，毕竟咱们这个久坐嘛，那我们还是要规律的三餐，定时定量吃，然后尽量不要在就是睡前太近的时候，或者是半夜又增加一顿宵夜，这样的话无意识我们就增加了很多热量的摄入。我们这个热量消耗的又少，热量摄入又多的话，那时间长了肯定是这种超重了、肥胖了，其他的问题就容易出现。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爱运动的人群和不爱运动的人群哈，咱也这个呼吁大家吧，尤其是不爱运动的人群，
0: 对对对，
1: 您还是要动起来，只是在膳食上去改善的话还达不到啊想要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好，咱们再说说日常生活中想要靠饮食加轻运动科学塑形的，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一是控制饮食，二是去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啊。这种比较科学的塑形在营养上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哪些营养是必不可少的？
0: 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或者是控制总能量来说，那我们饮食应该说可以能占到70%左右的作用吧。那我们在总能量控制的基础上说均衡一点，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像可以适当的高蛋白一点，比如我们蛋白质的比例适当的提高一些那也就是我们说的鱼肉鸡肉包括鸡蛋瘦肉这类的把它还有包括豆制品把它均衡的分配到三餐然后这样呢我们蛋白质的比例高一些饱腹感强一点就 总体的热量也会控制的好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主食，选择一些 DGI 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减少一点白米面白这些摄入，我们去吃一点像红薯啦、玉米啦，包括这个杂豆类啦，对吧，就是红豆绿豆这类的豆类啦，包括我们说土豆啦、芋头啦、麻山药啦，这些都可以。

0: 来代替白米白面做一些主食啊、那这样的话因为血糖的波动比较小啊、就也不太容易饿。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咱们说那个炒菜的油或者说要清淡一点嘛，那我们控制一点总的脂肪的摄入量，就像说适当的少油少盐一点，尽量少吃一些这种油炸的食品啊、然后把整体的这个炒菜的油控制一下，那我们整体的热量就更加好控制一些。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您能再结合一些运动，对吧？那我们常说的这种有氧的，就是像快走啦、慢跑啦，包括游泳啦。那我们有氧运动尽量建议说一周能达到150分钟左右，运到每天差不多就是30分钟、或者是比如我就餐后是吧，我就不立刻躺下或者坐着，我就起来溜达溜达，快走个30分钟，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那如果再能同时配合一些无氧的这种抗阻的，像这些比如说平板支撑啦、卷腹啦。那就能在控制这个体重的同时，包括我们有消耗减脂，同时又能维持住肌肉，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减重和日常这个健康的一个方案了，
1: 还能塑形。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科学塑形的方式哈。我相信通过这样比较科学的塑形方式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体质的。
0: 对，
1: 改善体质，远离慢性病啊，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优先级。那作为我们普通人应该优先改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才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体质，远离慢性病呢？
0: 我觉得这个吧，就是一是可能大家真的就是要看一看自己的习惯，然后去分析一下说我到底是哪种型的，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有的，尤其是好多年轻人，他就喜欢吃油的或者是咸的或者是这种外面的东西。那我们首先比如说我吃太咸，这个是高盐，它会直接导致这种高血压的风险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种太咸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啊。那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平常常的酱油啦、蚝油啦，包括咸菜啦、腌的咸菜，甚至我们常买的可能这种挂面里面都有一些隐形的盐。那如果我们适当的把这些减少的话，那我们整体的这个盐量减少那有的时候比如还有好多人刚才说我们吃太咸了以后，它不是也容易水肿吗？那水钠储留，体重也不容易下去，或者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盐量下降对我们这个习惯这个生活方式来说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奶茶啦、咖啡啦、饮料了都比较多嘛，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每天因为水量容易不够的话，那肯定要喝一些别的嘛，那我们这种含糖饮料，因为一般我们建议大家的添加糖每天不能多于，就是说建议最好要少于25克，那如果这个量的话，可能比如说一罐可乐就超标了，那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减掉这些，先从减掉这个含糖饮料，多喝水来开始也是我们提高代谢啊、提高改善生活方式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再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常说，就是咱们确实是说总是坐在办公室不太动嘛，那你说让我非得挑出一个时间去动一动，好像也又不太好达到。那我们现在经常也提到叫运动零食嘛，运动零食就是比如说我就坐半个小时到40分钟，我就起来站5分钟到10分钟，是吧？或者因为我多喝水，我要起来来回走动走动那这些包括说我上个3楼4楼的时候，我就不坐电梯了，我去爬一下楼梯这样整体的步数或者是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还是比之前起码是一个活动的状态那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会更好一些。
1: 所以用一些零散的小时间来达到一个轻度运动的效果，
0: 对对对，
1: 总比您长时间坐着要好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哈，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怎么样来改善体质，来远离慢性病。那当然很多朋友现在不光是老年朋友啊，很多中年朋友就已经有三高了像有这个三高或者是脾胃不太好的这些常见的体质问题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膳食的调理方案呢？其实这个说起来比较大哈，
0: 对对对，
1: 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行，我们就是讲一点是吧，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高血压的话，确实就是这个盐的摄入一定要控制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这个盐换成那种低钠的盐那我整体的这个钠的摄入量减低一些对我们整个血压的这个控制来说就会比较有帮助另外比如说我们这种富含钾的蔬菜绿叶菜啦，然后包括像蘑菇啦这种那它都是帮助我们控制高血压的一个非常比较有帮助的食物吧一类食物那如果比 比如对于我们控制血糖的人来说，现在应该可以说咱们国家的这种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人都很多，我们一般

0: 会首先建议说，我主食可以先换一些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就是可能要远离这个白米白面。远一点是吧，我们把主食白米饭换成杂粮饭，或者把白面条换成这种荞麦面啦这些的啊，那这样一个小动作，就是说把我整体的这个升糖指数的这个食物的升糖指数降下来一些，对于我们延缓餐后血糖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另外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说，我吃饭的时候说先吃蔬菜嘛，我先吃2分钟或者先吃4-5口蔬菜，再去吃点瘦肉啦豆腐啦这种蛋白质类的食物，最后再吃主食，这个对于我们单纯来说控制餐后血糖保持血糖稳定都非常的有帮助一些。那三高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像高血脂的人群，尤其是这个咱们现在基本上一抽血可能血脂都容易高，那我们这种除了咱们刚才说的低这个杂粮的主食对吧，低升糖的主食啦，包括多蔬菜了以外，可能就还是要注意一些这种饱和脂肪的摄入，比如说肥肉啦、油炸类的食物啦，包括我们的用油啦，尽量选择一些这种植物油或者不饱和脂肪酸高的油，那这样的话会有一些的帮助。
1: 好，这个是简单给大家做介绍啊。
0: 对对对，
1: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您这个血压高啊，
0: 可能也不太一样，
1: 血脂高啊都不同啊，还是要，如果您有这方面担忧的话，我觉得还是您到专科医院，到咱们营养科啊，
0: 对对对，
1: 去给您做一个个人的评估啊，针对您的一些需求和情况来我们这个营养方面的一个改善。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有听众朋友之前在我们后台留言到的关于健康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挑了一个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有朋友问到了，平时喝水、喝茶、喝饮料啊，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讲，哪种饮水习惯是最养身体的？
0: 那我们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
1: 说了很多多喝水啊，
0: 对，强调了很多次，就是说，
1: 但可能很多人对喝水的这个概念不是咱们想象中的，我就是喝点凉白开，
0: 会觉得反正是茶算不算或者咖啡，
1: 饮品啊，
0: 对对对，那我们肯定首先建议的还是白开水啊，然后或者是比如我泡个柠檬片了、大麦茶了这一类的为基础的白开水，那它
1: 越自然的越好，
0: 对对对，它是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保障吧，说是一方面它没有负担嘛，对于促进我们代谢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我们一般建议女性的话，喝水要喝到1500毫升左右。
1: 这大概是
0: 比如我们常见的矿泉水的话，可能就是3瓶左右。
1: 3瓶左右。
0: 那男生可能要多一些，差不多2000毫升，那就4瓶矿泉水的量。然后如果是那种小杯子，那真的差不多就是咱们说的7-8杯水。
1: 8杯水。
0: 对对对，这个意思。
1: 8杯水。
0: 对，茶的话也可以，因为比如说它提高这种抗氧化的物质，
1: 对
0: 提高代谢了什么的。但是一般建议说从更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喝一些淡茶会更好一些。那饮料，尤其比如说像这种含糖饮料，它添加糖比较高嘛，可能喝着没有那么甜，但它其实添加的这个总量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还是要尽量建议大家要避免一些。然后包括你像比如咱们年轻人经常喝咖啡啊这些，那我们一般比如说如果是单纯的这种美式了，或者是拿铁，就是包括咖啡加上奶这样的选择，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1: 还比较健康的，
0: 对对，也比较有帮助一些。那如果比如说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这种风味美食，就是什么有果汁啦，有这个调味的啦，那它整体的这个添加糖，其实你不选择添加糖，那它总体的含量来说，应该糖的含量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因为辅料里边
0: 对
1: 它就是含糖的，
0: 对，然后果汁嘛，是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控制一些这样的选择。
1: 张大夫给大家讲就很全面哈，总体来说，每天多喝水啊，我们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这个水，
0: 对对对，多喝水，对对对
1: 您就多喝白开水，这个是最健康的啊。您想要有点味儿啊，咱就从基础的去添加，
0: 对，
1: 加点柠檬片啊，加一点淡的茶呀，这个都是可以的，尽量避免饮料的摄入，
0: 对对对
1: 啊，因为它里边可能含糖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好的，非常谢谢张大夫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一个日常的营养哈，
0: 谢谢，
1: 也希望能够记住的朋友哈，可以参照着去慢慢的改善自己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达到一个您期待的身体的一个状态。好的，再次谢谢张大夫。
0: 好，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

0: 前的街道画成镜子。东，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3: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那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一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作品，由庾澄庆演唱的《情非得已》。当年这首歌有多受欢迎呢？大街小巷无孔不入，真的是无孔不入。不管是放学路上的音像店，还是课间教室里的收音机，甚至村里有人家办喜事挂在房顶的大喇叭，都能听到这首歌。就算你没有刻意的去记歌词，但前奏一出来，就能很自然地唱出第一句，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啊。这就是印在脑子里的熟悉已经产生了条件反射。这首歌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当年我们班的班长为了买原声带花了18块钱，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一笔巨款。然后他每天都会跟不同的人说他买到了那张磁带，还附送了电视剧的海报。再后来每周五放学后的时间，他都把磁带带到班上放给我们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品过这首歌的歌词，高潮部分是这样唱的，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是不是很真实？唱出了面对喜欢的人既心动又胆怯的小心思，把青春期里最纯粹的暗恋摊在大众面前。就像当年偷偷把喜欢的人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既想让对方发现，又怕被发现的那种忐忑。而且庾澄庆的唱腔特别有劲儿，不是那种腻腻的情歌，而是带有一些少年气的莽撞，又藏着成年人的克制，听着就特别的戳心。对于庾澄庆来说，这首歌让他的乐坛战绩更上一层楼。在此之前，他已经是非常有名的音乐顽童，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大家都会唱，对吧？而《情非得已》借着《流星花园》的热度，让更多年轻观众记住了庾澄庆，甚至

爱情。如今算算时间，已经过去了快30年了。扮演杉菜的大 S 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原本那些我们以为会永远留在记忆里的美好，不管是剧中的角色，还是当年一起追剧的时光，其实都会慢慢离开。所以呢，永远不要荒废今天，要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珍惜眼前的时光，因为看似平常的日子，可能都是以后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写留言发过来，我是可以看到的。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听到那些同名不同曲的经典作品，接下来这首《情非得已》发行于1996年，我们来听周华健。

这是张信哲在19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知道》，由李宗盛作词，周华健作曲。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今天依然被不断的传唱着，而且被认为是张信哲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那首歌的名字叫《难以抗拒你容颜》。我们来说这首《知道》啊，歌曲里藏着情侣间的很多小心思。第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对你所有决定，我会全部考虑，对你为我所做的，我会珍惜。这种平时的承诺比甜言蜜语其实更吸引人，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最难得的就是真正把对方放在心上。那什么叫做真正的放在心上呢？一定是互相尊重，而不是一味的做一些自己认为很好，但对方可能没有感知的事情。但是也别着急羡慕啊，因为后面这句歌词就要转折了。怎么唱的呢？对于明天种种，我无法对你承诺，也许你应该可以对我明了。如果你喜欢的人对你说我没办法给你承诺，你肯定会突然间伤心、生气、失落、愤怒，对吧？因为对方的规划里没有你们的未来。但是换个角度想，明天本来就是不确定的，不是不想给出承诺，而是很多承诺没有意义，倒不如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年轻人谈恋爱动不动就会说一辈子永远在一起永远爱你，这些听起来面红耳赤心花怒放的甜言蜜语，但是等年龄越来越大，就会渐渐地明白什么海誓山盟都是空头支票。想要过得长久，双方必须要有足够的沟通和坦诚，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千万不能憋着不说。歌词里面还有一句，你常想起过去给你带来许多恐惧，你说你已尝尽了爱恨交集，这不就是很多人心里的坎儿吗？以前受过伤，等再遇到喜欢的人也会忍不住怕重蹈覆辙，连对明天都不敢多奢求。歌词把这种带着阴影去爱的胆怯写得非常真实，那种矛盾又委屈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当然我觉得整首歌最妙的是这一句，我不免对你有些埋怨困扰，又不免为你伤心欢笑。你也许对我有些埋怨困扰，你说爱情你比我知道，这就是情侣间最真实的样子。哪有不拌嘴的情感呢？会埋怨对方不够懂自己，会因为小事闹别扭，但转头呢又会为对方的难过而心疼，为对方的开心跟着笑。那些吵过的架，拌过的嘴，到最后都成了我们一起扛过的事儿，反而把两个人绑得更紧了。其实整首歌没讲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就是在说一对普通人的爱情，有珍惜，有坦诚，有过去的阴影，有互相的小埋怨，也有藏不住的牵挂。没有谁是完美的，也没有哪段感情是一帆风顺的，就是这些不完美的真心才最让人动容。就像咱们身边的爱情，哪有那么多神仙眷侣，对吧？不都是一边吵架一边互相体谅，然后一边慢慢的往前走吗？对于张信哲来说，知道这首歌以及这张专辑真的是太重要了。正是从这些作品开始，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定位逐渐清晰，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风格。之后张信哲持续推出众多经典作品，像93年那首《爱如潮水》让他彻底红遍了整个华语世界。再后来《过火》《别怕我伤心》《不要对他说》《爱就一个字》等等众多金曲，更是让他稳坐情歌王子的宝座。哪怕几十年过去了，那把干净又温柔的嗓子一开口还是能戳中我们心中最软的地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他没有名字，他说他是河北沧州的一名播音主持专业的大学生，感觉高磊的声音很好听，很治愈，谢谢你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此前你应该来留言过，对吗？围观世界是在辽宁海城，孙双全在廊坊固安县，他说好久没听收音机了，很喜欢听老歌。淡泊致远在唐山，马他说偶尔听到你的电台，歌曲基本上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在承德，一个人一辆车，你的节目让我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儿，也很感慨，一个人听着老歌流着眼泪。此刻其他的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惠妹在2002年发行的《知道》。

这是郭靖在2008年发行的《知道》，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三首《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一段藏在倾听里的单恋故事，女孩守着喜欢的人，听男孩一遍一遍地讲另一个女生的事儿。那个女生让她憔悴又不知所措，那个女生的一举一动都让她挂心。女孩呢，明明是笑着听，但心里却越听越痛，因为她知道男孩口中的一切美好跟自己都没有关系。所以说歌词当中有了一句句的追问，他比我多了什么让你愿意耐心等候，他哪里比我好很多，在你心中他和我有什么不同，他让你痴心是什么，他让你疯狂为什么。直到后来才不得不认清，男孩的心动和痴心从始至终跟自己都没有关系，这份感情呢终究是一场独自的失落，也因此郭靖的声音里透着满满的无奈和心酸。所以说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这是暗恋者的代言歌，歌里的每一句发问都会让偷偷喜欢着别人的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啊。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收录在《下一个天亮》专辑当中，主打歌《下一个天亮》当年呢也是一夜间红遍全国。我记得很多人当年在校内网中分享了这首歌，还有不少人专门去网吧把歌曲下载到 MP3 里，那句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成为了不少人的网络签名，以此暗示自己的感情状态。当时我经常参与学校的各种演出，也总能在活动中听到有女生唱这首歌。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多感慨，因为时间太快了，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但这首歌直到今天依然还在传唱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总能通过各种途径发现这首歌，然后兴奋地分享给身边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一首被时光冷落的宝藏歌曲，却不知道当年这首歌究竟有多红。所以真的要感谢网络啊，把那些容易溜走的音像记忆都好好留住了。小时候听的那些磁带，现在早就不知道被丢到了什么地方，但那些歌只要想听就可以随时在各个音乐平台上搜出来。另外我们小时候跟着爸妈用 VCD 看的老电影，现在也能拉着孩子在网上重温。咱们的越听越经典也是，要是没有网络，可能只有河北的听众能在电波里听到，但现在不一样了，不管你是在全国哪个城市，甚至在全世界哪个国家，打开手机就能跟所有人同步收听。每次看大家的后台留言都非常感动啊，有人说在国外工作，听到节目会想起当年的很多故事，还有人现在是带着孩子一起听，并且会跟孩子讲，这些都是妈妈当年最喜欢的作品。所以说网络不光把旋律留住了，更把藏在歌里的故事和情绪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从一个城市传到千万个角落。所以此刻特别想对各位说一声，遇到你们真好。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回应一句，遇到高磊，遇到越听越经典，也真的特别好，对吧？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惑一青葱在山东济南，他说静静地听着曾经的流行，如今的经典，这种感觉真好。清幽淡雅提到了此前在节目当中播到的一首《指月亮》，他说再次听到记忆犹新，想起有次过生日，高磊专门把这首歌送给我以及当天另外一个过生日的听友，很幸福。还有九 Lisa， 他说喜欢高磊的声音，喜欢文案和音乐的契合。另外 Sassy1225， 我如果没记错是在加拿大听节目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好久没留言了，最近大项目终于完成，刚好

的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听到的郭靖的这首《知道》，作词作曲是韦礼安，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韦礼安的一首代表作，这首歌当年拿下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奖项。我们来听2014年发行的这首《狼》。

琴的《狼》真的是太经典了。1985年首次发行之后，瞬间就成为街头巷尾都能听到的旋律。年轻人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觉得终于有首歌能说出自己心里的那点儿不一样了。这首歌所诠释的是那种不想随波逐流的坚持，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助教。比如说，在迷茫、敏感又渴望独特的年纪，既怕被世俗磨平棱角，又想守住心里的那种与众不同。而歌曲里的这份倔强，恰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其实歌曲中的狼指的就是生活当中跟周围人格格不入的我们，但是内心呢却有着自己的坚持，哪怕再苦再难，什么凄厉的北风吹过，浪漫的黄沙掠过，也依然会去追寻传说中美丽的草原，也就是我们的梦想。坚持注定是孤独的，但人生就是因为坚持才有了非同寻常的体验。所以说，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看，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这一生就不算白活。那这首歌不光是受欢迎，更是打破了当时乐坛偏温柔的风格，让摇滚式的真诚被更多人听见。对于齐秦来说，这首歌是他事业的敲门砖。在这之前，虽然他也发了专辑，但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而《狼》这首歌一夜间传遍了大街小巷，让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记住了有一位歌手叫齐秦。后来在1997年，齐秦又将这首歌进行重新编曲和演唱，那我们今天听到的便是97年的这一版。直到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翻出这首歌来听。我们看看各大平台的评论区就知道了，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留言和感悟。那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不知所从，对未来有点迷茫的话，也建议你没事的时候多听听这首《狼》，歌里的那股韧劲儿，我相信多多少少都能给你带来一些力量。而且请务必记住，不要奢求所有人都能懂自己，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就是一种成功。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Kid Oppo 在河北唐山南湖，他说正在恢复长跑 ING， 感谢经典陪我跑过第三个半马。原是藁城的一位朋友，海迪在内蒙古，他说都是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很赞，这个节目真的太好了。微微在巴黎，他说好久不见。还有向阳而生是在东莞谢港，新宇在河南南阳。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由叮当和五月天合作演唱的《花火》。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花火》，作词作曲也由她本人完成。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其实梁咏琪想表达的情感跟爱情无关，而是跟歌迷之间双向奔赴的那种致谢。她想借这首歌跟那些默默支持自己很久的朋友和歌迷说一声谢谢，因为她认为明星的光环很像花火，在众人眼中绽放时绚烂夺目，可这份璀璨又总带着转瞬即逝的脆弱，或许只有在某个瞬间才能成为大家记忆里最亮眼的存在。他想告诉所有人，哪怕自己像花火般有过暗淡的时刻，但因为有了大家的守护才能继续发光。所以说虽然这首歌听上去很伤感，但其实他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的温暖。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飘飞的雪是生活在大连的长春人，他说在大连生活工作多年了，温度适宜，景色宜人，海鲜肥美，希望大家可以来大连玩。柚子味儿的夏在宁夏青铜峡听节目，此外妙瑞在山东青岛，春时秋华在泸州，还有稻草人在广东惠州。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最后这首歌我相信大家早就猜到了，因为前面我们听到了两首花火，那么汪峰的这首花火肯定不会缺席，这也是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下期再会。

0: 的张静瑶呢并不安分呢，就觉得我在天津这儿深居简出的那不行啊，我得翻身呢。而与此同时呢，日本人在北平和天津地区在物色人选呢，他一瞧得了，这买卖来了啊，在他的心里边啊，这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张静瑶这蠢蠢欲动了。当然了，张静瑶也知道啊，日本人也不会找这么一个丝毫没有用处的傀儡。张静瑶这一个过了气的军阀，暴虐的程度让人反感，老百姓都恨死你了，日本人凭什么用你呢？于是啊，张静瑶这想了一辙，他故意放出风声，就说我呀，你别看我下来了啊，我这个背景挺深厚的呀，在长城一线抵抗日军的国民党军队总指挥宋哲元跟我交情倍儿深，老铁。而这个消息呢，的确也让他在日本人的眼里边啊身价倍涨。张静瑶后来终于如愿的投靠日本人了，被日军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哎，这就大张旗鼓的当起汉奸了，当了卖国贼了。为了成立那个伪华北国，日本呢甚至拿出了1000万的经费就给了张静瑶了，让他干嘛呢？作为活动经费策反旧部，只等着日军攻破长城各个关口以后啊，来个里应外合。列位，这么看来，张静瑶的危害程度啊，可就大大超出了一般的汉奸了。而他投敌叛国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离开天津潜入北平。戴笠这儿呢得到情报了，听闻张静瑶已经到了北平了，赶紧把这情况汇报给蒋介石。开始吧还真没当回事儿，一个过了气的军阀，你能翻多大浪花啊，你能整多大动静啊，哎，没把这事儿放到心上。直到戴笠又上报了另外一条情报。什么情报呢？就是在1933年的4月份，张静瑶秘密潜入北平以后啊，竟然带了一张100万的支票，亲自登门拜访了他那个老乡，就是国民党在北平的一位驻军团长，那个王志信，他俩是老乡关系。张静瑶啊，拿出钱来，然后呢，掰开了揉碎了，给王志信说，说白了吧，就是想劝这个老乡呢投敌叛国，跟他自个儿一样当卖国贼去，而且许予各种好处，钱你收下，只要你肯吐口，你肯答应啊，平津第二集团军的副司令你就干了。王志信这儿啊不为所动，等到把张静瑶送走以后呢，立马把这情况向南京方面做了汇报。当戴笠把这个王志信的来电汇报给蒋介石以后，勃然大怒，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的阴谋，保卫华北的安全，要把张静瑶这个汉奸这个卖国贼给他除掉，只要把他除掉，这就杀一儆百了，杀鸡给猴看了，谁当汉奸谁当卖国贼，就是这个下场。你们其他的军阀啊，你们如果还像他一样蠢蠢欲动，甚至真的行动了，这个死字就摆在你面前了。话说动了杀机的蒋介石立刻给戴笠呢下达了一道紧急的制裁令。怎么说的呢？着急对张逆静瑶予以严厉制裁。着，着手的着，急，立即的急，立即着手去办，立即动手。着急代表的就是一周之内必须把这事儿啊给解决了，而严厉制裁呢其实就是暗杀。于是这就跟前面咱们所说的就接上头了。戴笠拿到蒋介石的暗杀令了，当然不敢怠慢呢，立刻坐火车赶到北平，召见了特务处北平站的站长那个陈公树，还有天津站的站长王天木，亲自下达了制裁汉奸张静瑶的密令。那时候这个特务处北平站的站长陈公树呢只有20来岁，根本就没有说策划执行暗杀的这种经验。当然了，后来这陈公树啊成了军统的第一杀手了，被人称作是辣手书生。反正那时候的这个陈公树呢只是一个小菜鸟，更何况特务处南京总部提供的情报啊只有一条，只知道张静瑶呢在东郊民巷呢，其他的线索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陈公树得到命令，他就认为啊，这种情况下要想在7天之内就完成这个暗杀任务，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呢，任务的另外一个负责人，人家的表现呢非常冷静，他是谁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天津站的站长王天木。
1: 王天木这个人呢是河南人，在日本呢上过学，讲了一口流利的日语，有一定的军事啊各方面的经验。他的这个资历呢比戴笠要老，见了戴笠呢是比较随便的，另外他这个处事啊各方面经验很老道，

0: 他在华北呢上上下下关系都很多，所以呢这个戴笠很多事情要仰仗于这个王天禄，所以对他很客气。
1: 戴笠临走之前呢特意交代给王天木，说这是下达给特务处的第一道暗杀令，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按时按制完成。而这时候呢时间已经过了夜里边12点了，限期7天的任务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们得知道接到暗杀张静瑶的任务的时候，特务处北平站呢才刚刚成立，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这么5-6个情报人员，根本就没有人说能够担当杀手这个角色。戴笠离开之前曾经交代过，说这个杀手呢必须是黄埔系的出身，只有黄埔的人才最为可靠。哎，就在这个陈公树一筹莫展的时候啊，一个重要人物闯入了他的视线。
0: 这个时候呢正好碰见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黄埔77的，叫个白世雄，原来这个部队里也干过，有一定的经验，枪打得特别好。然后陈公树呢就想把他拉到这个北平站来，就跟他讲了，就是要准备制裁一个汉奸。这些年轻人呢一说刺杀汉奸嘛，干劲都比较足，所以他就答应了，就参加北平站。
1: 杀手总算找到了，而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呢自然是尽快确定这个张静瑶他的藏身地点到底是在哪儿，他究竟藏在东郊民巷的哪个位置。东郊民巷这是老北京里边最长的一条胡同，长啊将近3公里，6里地那么长呢，要想锁定张静瑶的精确位置难度确实很大。此外呢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啊，东郊民巷成了各国驻华的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界上不归中国管，所以在这个东郊民巷这儿既不容易建立情报渠道，也不能说直接硬闯来硬的。哎，陈公树这儿毫无头绪的时候呢，王天木这儿啊紧盯着东郊民巷的地图，随后呢他拿出一根红蓝的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六国饭店。这是民国时期啊在北平地区啊享有盛名的，甚至说在全国呀都挺有名的。这个六国饭店呢一共4层，这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站在六国饭店的东面窗户边上就可以看到日本的领事馆和日本军营，如果一旦有什么事情大叫一声，日本士兵马上就能听见，短短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赶到六国饭店。王天木指着自个儿画的圈就说了，如果咱是张静瑶的话，住在这儿既便于探听风声，又有利于接待宾朋接触那些政要，既安全又便捷。哎，王天木是这么判断的。可问题是张静瑶真的像他推测的一样藏身在六国饭店吗？反正王天木呢推测张静瑶应该是藏身在这儿，他把自个儿这个推测呢报给了戴笠，立即下令说一定要盯住目标。
0: 王天木就化妆成日本大商这个洋行的这一个经理的这个身份，白世雄呢是作为他的像保镖一样像个跟班一样就跟着他，两个人也进了六国饭店，包了一间房就要查这个张静瑶的这个动静了。
1: 前面咱们可是说了，蒋介石啊下达命令里边有着急两个字，7天之内你必须完成任务。第一天找到了暗杀的执行人那个白世雄，杀手找着了。第二天呢确定了张静瑶的藏身地点。哎，看起来这个任务进展的异常的顺利啊。哎，陈公树这儿如释重负。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陈公树万万没想到到了第三天刺杀行动啊再一次陷入僵局了。
0: 你白天去他4个保镖呢都站在这个楼梯口的，你想进了他的房间也不容易的，但是他住哪个房间呢又搞不清楚又查不到，所以王天禄他们呢进去是想踩点的，但是一连住了3天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张静瑶到底住了哪个地方。
1: 在这3天里边，王天禄呢已经带着这个白世雄在六国饭店一层一层的都转悠过了，只差挨门挨户的敲开看了，可是依旧一无所获。
2: 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给刺杀行动带来了怎样的转机？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暗杀张静瑶。
1: 就在王天木他们因为找不着张静瑶焦头烂额的时候啊，一个人的出现再次打破了僵局。
0: 就是这一天的上午，王天木呢带着白世雄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熟人，是北平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裁缝，给这个王天木也做过衣服，所以王天木跟他很熟，就问了你给什么人送这个衣服啊？啊，他说我给这个张督办做衣服。王天木一听说张督办，突然脑子就转了一个圈。王天木呢，又顺手把他的衣服就自己摆在身上量了一下，发现这个衣服很长。哟，哦，这个人的个子很高嘛。这个裁缝就说了，这个张督办的个子有1.8米以上，他一想就对得上了。另外呢，他的这个下颌上呢有一撮毛，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哎，他们说那这个张督办住了什么地方？他就说了，住了那个楼上哪一间房子。
1: 王天木从这个裁缝的嘴里边知道，张静瑶包下了这个饭店的231、233、235三个房间，但是呢，张静瑶自个儿住哪一间，这没办法确定。列位，咱得知道啊，这张静瑶啊，他是行伍出身，武功啊、枪法啊都挺厉害，还真的挺难对付的。所以说，你硬闯肯定不行。就在这时候啊，王天木就想到了一个看似万无一失的办法。既能够打探到张静瑶到底在哪个房间，又不会惹人怀疑。
0: 因为这个王天木呢，他认识这个张静瑶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他想了先闯一闯这个房间，如果进去人问起来了，他王天木就可以说我来找张静瑶的这个参谋长的。上去了以后，但是呢，这个参谋长不在，我找不到人嘛，只好下来。
1: 正当这个王天木跟白世雄垂头丧气的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忽然就发现酒店里边有一个房间，他那窗户开着呢，里边啊往外冒热气。
0: 有一个男人呢穿了一个长袍子，旁边有一个女的呢给他扣扣子。王天木一看这个人的个子很高，再一看看到他下边有一撮毛，心里猛地一喜，跟这个白师兄说：“就这个。”
1: 哎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柳暗花明了。王天木跟白世雄怎么也没想到啊，让他们苦苦搜寻的张静瑶竟然不在自个儿包下的三间房里边，怪不得找了半天找不着呢。可是张静瑶为什么会单独又包下一间房呢？
0: 张静瑶这个人呢，喜欢着玩女人，大家都知道一溜他要找一个女人，找个情妇来弄到一块就不太好办，所以他就在旁边呢又包了一间房。
1: 此时的王天木生怕看走了眼，停下脚步，扭过身来，又仔细瞄了一眼，正好跟对方呢打了一个照面，这下彻底看清楚了，一点没错，正是张静瑶。于是他马上吩咐白世雄准备下手吧，自个儿呢匆忙下楼去找人接应了。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白世雄稳住脚步，撩起夹袍，飞快地抽出手枪，对准了刚站起半个身子的张静瑶，对准他胸口啊，啪啪啪连开三枪，张静瑶这儿应声倒地。这时候的白世雄呢，他特别兴奋，连这个枪啊也没顾得收起来，拎着枪噔噔噔噔就往下走。躲在马路对面的陈公树呢，一看这个王天木啊匆匆忙忙的跑出来了，也不跟自个儿打招呼，而是坐上一辆洋车走了。陈公树就知道这事儿啊估计能办成，他立刻呢把车开到了六国饭店门口，准备接应白世雄。
0: 这个车呢就直接开到这个六国饭店门口了，车刚到门口就见到这个白世雄像发疯一样的就从里边冲出来了，车上人就马上把这个车门打开，他一个箭步就窜进去了。
1: 因为事先呢把这个撤退路线呢早已经是安排好了，很顺利的离开了东郊民巷。您瞧啊，整个过程前后不到5分钟就把这事儿给办完了，但是因为太顺利了，陈公树心里边啊反而有些不安，那我们杀的到底是不是张静瑶呢？结果到了第二天，北平各大报纸都登出了一个消息，消息的标题怎么说的呢？说巨商常世谷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里边遇刺殒命。哎呦，难道不是张静瑶吗？这个常世谷又是谁呢？看到报纸啊，陈公树他们吓了一身冷汗，任务失败了，杀错人了，这万一真的杀错了，张静瑶肯定就跑了，再找可就难了， 甭说七天，七十天都未必逮得着他。好在啊，时隔不久证实了这个常氏谷啊，其实就是张敬尧，还指出来张敬尧是汉奸，潜入北平阴谋策动叛乱。哎，说到这儿呢，你也听明白了，张敬尧当时当了汉奸了，成了卖国贼了，生怕暴露自个儿的真实身份，就以化名常氏谷住进了六国饭店进行秘密活动。
0: 这个陈龙树他们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这就是他们特务处成立以来杀的第一个汉奸，而且呢，王天木呢，后来专门给戴笠啊写了个报告，他是跟这个陈公树两个人共同署名的。原来他们办的这些训练班呢，还没有行动课，射击啊、暗杀啊这个课程还没有开，就是因为北国锄奸第一次已经这个大获全胜，所以这个案例呢，就作为这个军统以后的教材。
1: 这个时候，日军呢已经过了长城防线了，正准备向北平方向进攻。得知啊张敬尧被暗杀了，原来制定的所谓的里应外合的那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之下，1933年5月31号，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画了这么一条停战线，日本军队的势力暂时退出了华北，他们想建立伪华北国的阴谋也被彻底粉碎了。第一次执行暗杀命令就这么顺利，之后所有的暗杀勾当就都交给军统了。按理说军统方面对于这个暗杀呢，也应该是熟门熟路了吧，可是有这么一回啊，却让这个戴笠如坐针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要刺杀的人又是谁呢？哎，我这儿啊给您留一个小扣子，卖个关子。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节目前半时段呢，给您留了一个扣子啊，就是说暗杀对于军统来说呀，轻车熟路的，可是有这么一回呢，接到暗杀名单以后呢，那可真是犯了难了。那么这次暗杀针对的是谁呢？那么这个人呢，其实我们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就是著名的宋庆龄先生。让咱们把这个时间给拨回到1932年的一天，这天呢，宋庆龄独自一个人在上海法租界的街头正走着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就紧紧跟着。突然之间，您就看这轿车啊，轰大油门就冲向宋庆龄，想躲那肯定是来不及了。万幸在紧要关头呢，这个司机就突然刹车了，来了一个急刹车，然后迅速离开了。
3: 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庆龄真的牺牲了，他马上会变成一个烈士，一个神话。他们那边有孙中山一个神话已经够多了。
2: 这个事儿看上去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应该是有人想人为的制造一场车祸，可是为什么最后一刻这个轿车又刹停了呢？这开车的司机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怎么想的呢？这个历史的谜团呢，一直是困扰在人们的心头。当时没有人知道，即便后来呢，这事儿就淹没到历史的尘埃当中了。后来一直到了1997年，有这么一本书啊出版问世了，这是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里边，人们终于找到了答案。这本回忆录呢，是原来国民党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那个沈醉他写的回忆录。沈醉在这本书里边呢，就披露了暗杀宋庆龄一事。书中有这么一段，我给您念念啊。他说，我从南京回到上海，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给我弄了一辆结构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轿车，只需要等他一声令下就可以马上出动。事先我观察了宋先生每次外出经常通过的几条马路，我感觉从他住宅经过的环龙路、华龙路以及霞飞路口这些地段最为合适下手，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我有熟人，出事以后啊疏通也方便。您看，在沈醉的回忆录里边清晰的就记载了这个事儿啊是戴笠指挥的，他本人负责的这么一个谋杀宋庆龄的计划。而这个暗杀计划真正的幕后的指使者、真正的策划人呢，就是蒋介石本人。可是咱们也知道啊，宋庆龄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又是宋美龄的姐姐。您看啊，无论是从这个事业上还是亲情上，这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个人呢，即便做不到志同道合，怎么就起了歹心呢？
4: 他们本应沾亲带故，互相支持，却为何矛盾对立，水火不容？面对蒋介石下达的暗杀令，戴笠为何一反常态，寝食不安？老奸巨猾的他又将如何设下层层圈套？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暗杀宋庆龄。
2: 大家伙都知道，蒋介石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又是宋美龄的丈夫。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宋庆龄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呢？这事儿咱们得从1927年7月15号那天说起。这一天呢，隐藏在国民政府的假左派那个汪精卫下达了捕杀共产党人的命令，结果就到了第二天，宋庆龄愤然发表了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声明，人离开武汉去了上海了，我不在你汪精卫这儿了。他到了上海的莫里埃路29号，到了家里边以后啊，闭门不出，谢绝所有的来访者。这时候正在前线指挥北伐的蒋介石一听，哦，宋庆龄到了上海了，不在汪精卫那边了，大喜过望， 赶紧派出何应钦前去拜访宋庆龄，想把这个宋庆龄呢拉进南京的国民政府，借用宋庆龄先生的威望来提高自己，巩固自己在国民政府当中的地位。谁能成想呢，宋庆龄早已看出来了，这蒋介石啊表面上好像是对孙中山先生呢在进行追随，但是这种追随呢是假意的。于是宋庆龄毅然决然地就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蒋介石这儿不甘心呢，到处派人呢去发布消息，说这个宋庆龄啊已经准备加入国民政府了。这谣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蒋介石这儿别有用心，宋庆龄呢干脆我给你来个釜底抽薪吧。他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古尔德采访的时候呢，毫不留情的就驳斥了蒋介石他所散布的谣言。他表示啊，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变之前，绝不会参加任何的行动，如果革命事业不纳入到中山主义的轨道当中，我这儿也不会担任任何的党务。宋庆龄的这一行为相当于是啊，一个大耳贴子直接抽到了蒋介石的脸上。蒋介石这儿呢恼羞成怒却又不好发作，于是对宋庆龄的仇恨就埋到心底了。您等到1931年4月24号，顾顺章的叛变呢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您看在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员就是牛兰夫妇，也因此呢因为顾顺章的叛变呢被蒋介石给秘密逮捕了。当时啊，共产国际援助给中国共产党的每一笔资金都是通过牛兰夫妇所创办的大都会商贸公司秘密进行援助的。根据记载，从1930年8月份到1931年6月份，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个月高达是25000美金，这在当时呢这是一笔大数目。而蒋介石却把这个牛兰夫妇给抓捕了，这就等于是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宋庆龄

0: 知道这事儿以后啊，一方面呢赶紧积极营救这个牛兰夫妇。
1: 欢迎国母先生。
2: 这先生也是你叫的？
1: 小人职责所在，
2: 我让你出去。李主任，你的下人怎么这么不懂事？
1: 您千万别动怒啊，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的话，我们大家可都担待不起啊。
0: 另外一方面，宋庆龄还把蒋介石抓人这个特务行径啊给公之于众了。那这样一来呢，蒋介石想要秘密的处决牛兰夫妇，这计划呢彻底落空了。宋庆龄反对蒋介石的行为还远不止于这事儿呢，因为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不断的巩固，他所实行的独裁统治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的抨击跟反对。您看1932年12月29号，由宋庆龄、蔡元培、杨幸佛等民主人士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呢在上海成立了，宋庆龄、蔡元培分别担任主席跟副主席，杨幸佛呢作为总干事。至此，宋庆龄多次公然反对蒋介石，这可就让老蒋起了杀心了。尤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它的成立啊，无疑是给蒋介石的小心脏上噗来了这么一刀。蒋介石这儿心心念念的想要消灭这个同盟，决定要除掉宋庆龄。
3: 是不是要抓了他们的人了？
4: 抓了都算了，您改变主意了？
3: 有人假借抗日之名，民主党派纷纷在闹，其实矛头都指向我。对待这些人要严密监视。
4: 同你宋先生是否也要监视？
3: 一视同仁。
0: 之前我们在聊戴笠的时候说过，戴笠呢对于蒋介石来说既是个人才也是个奴才，因为他对蒋介石呢言听计从。可是这回暗杀令一下，戴笠这儿也犯犹豫，他也合计呀，毕竟是吧，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大动作，而且你们两个这是亲戚呀。于是戴笠这儿呢小心翼翼的就给提建议，说要不然您让您的夫人再去劝劝孙夫人。谁知道蒋介石呢非常不耐烦，说甭劝了，他呀压根就听不进去，劝什么劝呢，还是交给你们军统处理吧，你好好动动脑子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你没辙呀，只能是服从啊。只好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个意愿谋划暗杀事件。他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了自己的得力干将，也就是特务处上海站的站长赵立军，还有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前面咱们所说的那个写书的那个沈醉，把这俩人呢叫过来商量。戴笠把这个蒋介石的意思呢婉转地表达了一下，赵立军一听立刻拍着胸脯啊，这事好办，不就弄死个人吗，是吧，我带几个兄弟过去保证完成任务。而相比之下呢，在旁边那个沈醉，他这儿啊却是轻轻地在摇头。沈醉跟这个赵立军呢是不一样的，赵立军这儿无法无天，而这个沈醉啊谨小慎微，他18岁就加入特务处了，在军统内部呢是年纪小资格老。沈醉一琢磨，要刺杀的人这可是宋庆龄啊，这里边的轻重这一掂量就能掂得出来。可是呢，宋庆龄所居住的法租界正好是自个儿所负责的区域，沈醉拿着这个烫手的山芋啊，接了这个任务确实也非常挠头。他所想的呀，最好还是别伤人命了啊，如果能够促使宋庆龄离开法租界，这就不用我负责了，如果说把他给吓唬走了让他出国了，这就更好办了。于是沈醉这儿呢连续的给这个宋庆龄啊发了2封信，这信里边一个字没有，就是放的手枪子弹，这意思就很明显了，你被人惦记上了，你的生命有危险了，赶紧走吧。可是这种老掉牙的手段呢，宋庆龄这儿压根就没抄理。戴笠知道以后骂了个沈醉，你幼稚，你不动脑子。这时候沈醉知道可能不下毒手真的不行了，所以沈醉呢找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特务假扮成汽车司机，以厚道朴实的形象呢经常就在宋府周围啊就溜达。经过精心的谋划安排和设计，这个假扮成司机的特务很快啊就勾搭上一个人。这人是谁呢？是宋庆龄先生的一个女佣人，叫李简。通过一个多月的往来，这俩人啊感情倍儿好，关系越来越亲密。可是忽然间有一天呢，特务又去找这个李姐约会了，李姐这儿忽然翻脸，就指着他鼻子说，打今儿以后啊 你别再来找我了。哎，这特务一听啊，知道坏了，事情已经败露了。可是回过头来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哪块露了马脚呢？哪块出了疏漏了呢？沈醉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呀，也是一直没猜透。那么咱们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计划进行的好好的，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呢？
5: 宋庆龄的这个女佣呢，因为经常去买菜，出去以后呢，这个特务呢就找了她，拍拖了，聊天呢，又是买东西啊。因为她这个回去以后呢，一个是她这个表情上不太一样，另外呢，经常家里呢，就是她自己又多出点东西来，有什么多出给花衣服啊或者什么，在这个宋庆龄就是在闲聊当中就问，她就说出来了，就说有个男的要跟她谈恋爱，给她送的东西。宋庆龄就问她，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说我弄不清他的背景。宋庆龄说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是为了接近你，想混进我们这里来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要在我这里干，你就必须跟这个男的呢一刀两断。
0: 接近宋府，伺机而动，这个阴谋啊没有得逞，但是暗杀这个事儿啊始终没有放弃。没过多久啊，戴笠又把沈醉呢叫到这个办公室进行密谋，最后呢决定这么着吧，制造一起车祸吧，计划很快准备妥当了，就等你宋庆龄外出的时候我开车撞上去。可是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当这个沈醉要动手的时候，忽然呢收到戴笠的命令，命令内容是什么呢？放弃一切对于宋庆龄的活动。哎，这又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呢？反正接到计划终止的命令，沈醉这儿也是稀里糊涂的，百思不得其解呀。后来呢也经常问什么时候让我动手啊，准备好了。戴笠总是说你呀沉住气再等一等啊。可是这一等就是溜溜的一年。一年以后，戴笠到了上海，竟然呢就把原来给沈醉让他去撞宋庆龄那个小汽车给要回去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放弃了暗杀计划呢？其实呢，军统对于宋庆龄的暗杀这个行动之所以终止啊，是因为宋美龄知道了。宋美龄跟宋庆龄虽然说有些这个性格不合呀，或者说有些过节啊，但毕竟这是一母同胞，这是亲姐俩。于是宋美龄呢就跟蒋介石说，就直接摊牌了，你要是敢动宋庆龄啊，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6: 介石你听着，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动我二姐一根头发的，话先说在前头。
0: 宋美龄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暗杀宋庆龄的计划，这让戴笠啊也感觉到如释重负，行了吧，这个事儿啊赶紧算了得了。他呢到后来就跟沈醉说，这是例外的啊，以后别动手了。可是对于宋庆龄这么一个处处跟自己作对的人，蒋介石这儿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7: 无奈放弃对宋庆龄的暗杀行动，心有不甘的蒋介石又将采取怎样的疯狂反击？民主保障同盟总干事杨信佛之死迷雾重重，枪击的幕后凶手到底是谁？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暗杀宋庆龄。
0: 我们再把时间给拨到1933年的6月19号，当时申报的这个要闻栏呢刊登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杨幸佛被暗杀身死，他的小儿子杨小佛呢也受伤了，实施这一暴行的暴徒自杀身亡。哎，是有这么一则消息。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杨幸佛是谁呢？他是什么重要人物呢？为什么有人要杀他呢？而这个凶手为什么当场自杀呢？一系列的问题咱们慢慢回答。先说这个杨幸佛，江西清江人，早年间呢就加入同盟会了。1912年呢，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杨幸佛到了南京，在总统府的秘书处工作。前面提到了1932年12月29号，由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在上海成立，杨幸佛呢担任总干事。随后杨幸佛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着自个儿的贡献。为什么招来杀身之祸呢？跟谁结了梁子呢？如果是真的跟谁有仇，这凶手为什么自杀呢？反正这起暗杀里边疑点重重，大家伙都猜呀，他或许是被谁杀的，被谁杀的，但是谁也猜不出来。可是作为杨幸佛的好朋友，或者说一个战壕的战友， 悲痛的宋庆龄先生心里边啊早就有数了。
5: 对宋庆龄的活动提来以后应该怎么办，蒋介石呢又代理下了个命令，杀不了宋庆龄，杀他身边重要的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连总干事江兴佛。
0: 如果说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那么真正的干实事的这个实干家就是杨兴佛，他是宋庆龄的左膀右臂。在蒋介石的眼睛当中，一旦把这个杨兴佛给他做了，对于宋庆龄以及那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讲，这绝对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还有重创。特务们接到暗杀杨兴佛的任务，很快呀就掌握了杨兴佛的生活规律，就说他呢每天早晨6点多呀就带着小儿子杨小佛到郊区啊去骑马去，1个多小时以后呢会回家，8点多钟就再次出门，每天如此。
5: 赵立军就决定在这个雅尔培路呢这个地方动手，因为这个地方离宋庆龄住的地方也很近，如果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杨兴佛给他暗杀了，就能够起到震慑宋庆龄的这一个作用，就是能制止这个保障同盟这种好像肆无忌惮的攻击政府的这种行为，他认为可以制止。
0: 到了这一天的8点钟，一个上身穿着皮夹克下身穿着这个马裤的男子走出了大门，身后呢跟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躲在旁边的这个赵立军就瞧着了，哦，这就是杨兴佛，他出来了，立马呢冲着那个暗杀的特务啊就给做了一个手势，一瞬间拿着枪的特务们从不同的方向就冲过来了，对着杨兴佛开枪就打。
5: 当时枪一响，杨兴佛是特务，是暗杀他，他本能的一把把他自己的儿子拉过来压到自己的身上，最后呢杨兴佛就中枪。
0: 噼里啪啦的乱枪声当中，在附近巡逻的法国巡捕立刻向案发地集中，赵立军一看，哦，手下人得手了，赶紧吧，开车接应，咱跑吧。这时候啊，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其中有一个刺客叫郭德成，他开枪以后啊就跑，柔柔的跑啊，撂蹶子狂奔呢、啊，奔着奔着竟然是跑错方向了。负责接应的赵立军呢在车里边就骂了个蠢材蠢货，往哪儿跑呢，这边。这时候郭德成听见了，哎呀，是啊，跑错了是吧，没事，我掉头跑吧，又往这个车子方向跑。赵立军这儿呢车子慢慢的往前溜行着，等着这个郭德成。可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巡警很快就赶到了，坏了，这郭德成啊可能跑不过来了。为了防止事情败露，赵立军这儿一咬牙一狠心，对着郭德成就是一枪。当然这一枪呢其实没要了郭德成的命，只是把他给打伤了。赵立军一瞧死不死的管不了了，跑吧，一踩油门他跑了。于是法国巡捕把这个受伤的郭德成给逮起来，就问呢，军统的这些特务们一旦被逮着了呀，他不敢招也不敢叛变，为什么呢，即便你招完以后能活着出来也逃脱不了戴笠之手。所以说这郭德成呢也不敢说，就说我叫高德臣。按理说吧，这个歹徒呢没有在现场自杀，好好的监狱里边关着呢，可是到最后怎么就死了呢，真的像报纸上所说的是自杀吗，咱们呢心里边都清楚，怎么可能呢。
5: 戴笠听说郭德成没有死，而且把他自己的化名高德臣都说出来了，当时就急了，他担心这个万一这个内幕被暴露了将来会怎么办，就没法收场了，蒋介石饶不过他。
0: 在戴笠的安排之下，沈醉啊就找了法租界巡捕房里边一个内线，让他把那郭德成啊给他毒死，杀人灭口。就这么着，郭德成被灭口了，杨兴佛案唯一的线索也就没了。然后再在戴笠的干涉之下，案件呢以歹徒自杀草草就结案了。杨兴佛的牺牲让宋庆龄啊悲痛万分，他非常清楚这个事儿就是蒋介石在背后干的，而且针对的就是自己，是在警告自个儿呢。所以说宋庆龄先生是悲痛万分，在杨兴佛的追悼会上，宋庆龄联合蔡元培、鲁迅等这些著名学者呢发表了抗议声明，就谴责特务暗杀行径。杨兴佛死了以后， 鲁迅先生呢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惜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铺健儿。这个给您聊的是军统想要暗杀宋庆龄以及暗杀了周幸佛的这么一段往事。那么节目最后呢，就说军统的这种暗杀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定性呢？您比方说这个暗杀大王王亚乔啊，始终想弄死蒋介石，因为你不抗日啊，结果戴笠呢不顾结拜兄弟之情把王亚乔给杀了，这是一种类型的暗杀。节目前半时段跟您聊的啊，这个军统去暗杀张敬尧，张敬尧以大汉奸卖国贼。节目后半时段我们又给您提到了军统啊想要暗杀宋庆龄先生，包括把这个杨幸佛呢给暗杀了，这是爱国的仁人志士啊，这个手段太卑鄙了。您看，从反抗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到反抗袁世凯的国民党人，再到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情报人员呢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能够消灭对方取得情报，像什么暗杀呀、绑架呀、收买呀。不过您可能会发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啊，就是共产党从来就不用暗杀这种手段。共产党对于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国民党的高官要人，包括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从来就没有策划实施过暗杀。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啊，而是共产党的内部对此啊有明确的禁令。听到这儿呢，有很多朋友说不对，你看那个周恩来就亲自领导了著名的特科吗？特科确实有，全称呢是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于1927年，的确是周恩来亲自创办和领导的。特科也确实搞过暗杀，但是这个暗杀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暗杀完全两码事，大不相同。特科所暗杀的不是敌方的领导人，而是本方叛变的人员，这么做是为了减少进一步的损失。您比方说对顾顺章这种人呢就实施这种手段，这是没问题的。此外，在创办特科的时候呢，周恩来亲自给这个特科呀规定了叫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什么呢？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呢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查。后来周恩来又进一步规定了几条禁令，第一，不许搞绑票一类的活动；第二，即使对叛徒也不是诛杀殆尽，那些背离革命却不至于造成更多危害的人呢就不要打了；第三，就是不许搞暗杀活动。周恩来在创办特科的时候呢，这些严格的规定后来就成为了我党情报机构地下组织一直所坚持和秉承的基本原则了。这就是共产党在情报战上战胜国民党的绝招，对内部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和严格约束，而且绝不能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时呢，这个苏联的情报专家呀曾经到中国专门介绍这个经验，就是说你们也学学我们用金钱呢、情报啊去腐蚀、去获取情报。你看我们那边啊对西方国家外交官都给他们拉下水了，但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坚决的就拒绝了此类做法。那么为什么很有效的方法你却不用呢？是吧，暗杀这应该很简单呢，而且去除后患呢。我们说主要原因呢就是暗杀这种手段呢，或者说色诱啊，这都是双刃剑。如果是以此对敌斗争，当然会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反过来呢也会严重的腐蚀本方人员，导致组织的涣散和堕落。如果你这个组织就经常用金钱呢、美色呀，用这种手段发展组织、收买情报，你这边的情报人员就习惯了声色犬马的生活，逐渐呢就会腐化，就会堕落，在那么严酷的革命斗争当中就会给敌人可乘之机。毕竟在这方面啊有过惨痛的教训，就是顾顺章那个事儿。顾顺章呢随意支取党内经费，追求享乐奢华，生活腐化，一旦被捕之后马上就叛变了。他这么一叛变呢可了不得了，给党组织带来很大的破坏。所以现在您看一些这个相关的影视剧啊，里边啊滚滚红尘，灯红酒绿，地下党员呢都是长得特别帅，出入于歌舞厅啊、酒吧呀、宾馆呢，到这些高级场所，这跟真实的历史这是大相径庭的。首先一点呢，当年这个经费比较紧张，根本就不可能供养和维持地下工作人员这么奢华的生活。其次，周恩来在1928年就规定了地下人员他们的工作标准呢是尽量的职业化、社会化，就是说呢你日常的着装啊、日常的行动啊要跟社会上的普通人呢越接近越好，绝不能说过于的引人注目。
换句话来说，最不像间谍的人才是好间谍。想当年地下党接头的时候，不会选什么这个高档的娱乐场所，这些场所是敌方的上层的官员跟警察特务经常出入的场所，很容易暴露。地下工作者他不但本人呢不是俊男靓女，不是我们在屏幕上看的小鲜肉，而且呀他都避免坐在这个俊男靓女的旁边。为什么呢？敌方的敌特人员经常啊就瞧着这个大美女儿，瞧这个大美女的时候，如果你坐在她旁边，你也会被盯上，很容易引来这个盘问和搜查。所以说呢，我们地下组织发展的关系呢是以政治觉悟为基础的，不是像旧式会党那样依靠什么哥们义气啊男女情爱啊，不是靠的这种。以政治觉悟为基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见效比较慢，可是如果持之以恒，就能够感召大量的敌方人员。国民党呢后来就经常慨叹说，你看国民党内部很多高级人员，比方说特务机构领导人徐元增，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家人，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胡宗南的贴身秘书熊向辉，南京国防部作战厅的厅长郭汝瑰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内应。国民党的重要情报第一时间呢就已经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案头了，你这仗还怎么打呀？那么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些人位高权重，既富又贵，不缺钱不缺美色，他们投向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不是为了捞钱，而是对国民党政治的腐败无能难以容忍了。可是如果你这个共产党的内部啊，也是那种江湖帮派式的会党组织，整天的滥杀无辜，同样的腐败堕落，人对方这些人呢即便离开国民党也不会投靠共产党，那共产党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国民党的高官获得这么样宝贵的情报。这些内容啊还不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啊，是看了一本书，是徐燕少将所写的，叫《解放军为什么能赢》，把这本书呢也推荐给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春期啊，跟青春期有关的话题。很多家长啊，孩子到了青春期，非常的焦虑的同时又不知所措。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说到青春期，头疼的家长占一大部分哈。我们先说说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有一些行为啊，就是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让家长非常生气的一种行为啊，也非常不理解的一些行为。
1: 对。
0: 那其实孩子释放出这些信号的时候呢，恐怕我们需要看到孩子背后，他需要的是什么。
1: 是，
0: 那也就是我们说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会求关注，是吧？那求关注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会出现哪些行为？为什么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孩子会格外的求关注呢？
1: 从本质上讲呢，是孩子开始有了自主意识，我不像是小时候那个小宝宝了，我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你又没有尊重我的想法，我就通过各种形式让你看到我，其实是在求认可嘛，就是你得尊重我，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0: 那所以就是他会表现出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行为，
1: 是吧？不光是家长，我们作为老师也会看到，有些孩子怎么就跟正常的情况不一样呢？
0: 我们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通常第一反应就是很慌，他怎么出现这个情况了？然后第二就想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会发现解决不了，然后家长就进入到一个焦虑的循环过程中啊。那我们先来说说，就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行为？
1: 好，刚才说到那个解决呢，其实我们都是想让孩子按照我们的轨道发展，对他们这些行为不去接纳，我们就先看一看我们不能接纳的一些行为。
0: 好，
1: 首先是行为上，他开始不再听大人的话，有可能会顶嘴，有可能会反驳，还有可能什么也不说。但是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都按自己的默默的做，就是软逆反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到老师这里呢，就是上课说话，这个孩子就不停的说话，然后小动作，还有走神儿，还有呢，我们上课的时候会遇见有些孩子特别爱接话茬，他就跟你扯108000里，让你这个课堂不能正常的进行下去啊。然后到家长那儿就是被叫家长了，你家孩子怎么这样呢？
0: 影响了我的上课的状态和影响了其他同学的学习状态。
1: 对，他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人，他可能很多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违反规定，比如说你不让我留头发我就是留啊，你让我8点到那我就偏8:01到还有这个不按时交作业。那么这些行为背后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我们家长可能说了他就是不爱干这些活，所以他就天天捣乱，其实并不是。
0: 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刚才朱老师列举的行为当中的一项或者是几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他出现这个行为是他在这个阶段比较正常的和比较普遍的，其他家的孩子也会出现的情况。
1: 你不是一个人，就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都是这样。
0: okay，
1: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去接受了，我们要改变。
0: 好，这是第一种，在行为上我们明显感觉到孩子比较叛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一些情况哈。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穿搭的问题。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穿的有点奇怪，就觉得是奇装异服。你比如说这阶段的孩子还会特别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特臭美。
1: 是的啊，因为女孩子表现出来就是美甲然后戴首饰，甚至是想染一个不同颜色的头发。放到男生那里呢，他就是留一个好长好长的刘海就是比如说我们也会看到，这孩子一看就是假期做过头发的那个样子，一看就不像 是那个我们要求的那种发型了。
0: 嗯，
1: 还有呢，他就是在短视频中也会求关注嘛。孩子的短视频，我们真的好像无法理解，get 不到人家那个点哈，不知道人家到底是要表达什么。但是你会看到在那个短视频里头，他的这个外貌呀，包括语言呀，都很夸张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
0: 嗯，我们家长通常会发现，我的孩子发的朋友圈，我压根儿都看不懂。
1: 对对，
0: 这说的这是啥？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孩子把你给屏蔽了。
1: 是的，这个是最常有的，你是看不到人家说什么。如果看到了，你理解不了，你应该庆幸没有屏蔽我。
0: 对，所以这方面出现了这些情况，也是孩子求关注的一些行为。那在情绪上会不会有？比如说，有的青春期的小朋友，妈妈会感觉到说，这情绪特别难以琢磨
1: 啊。就前两天有个家长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没法跟我家孩子说话。
0: 对，
1: 我们说到第二句话就开始吵架，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吵起来。
0: 我哪句话说的有问题吗？
1: 对，
0: 感觉
1: 他说话小心翼翼。
0: 对对对，
1: 生怕哪句话。

0: 所有的公众都看到的一个地方，其实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求得关注，让别人都关心他一下。
1: 好，释放出了这些信号，家长不要首先先生气，先不理解，
0: 对，
1: 首先要调整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他需要我关注关注他哈，我们一会儿再说说怎么关注。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其他的类型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0: 比如说小团体，我们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特别容易搞小团体这样的情况，孤立一些人，然后拉近一些人，然后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我很厉害，我很特殊。他可能会通过这种形式伤害到一部分孩子。当然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是那个被伤害型的，在那个小团体中被孤立的那种类型，这是青春期孩子的一个特点嘛，他想着用这种拉近和别人的关系这种方式来显示啊、我的亲密关系处得很好，我人很厉害。还有就是大声的说话开玩笑，甚至会有一些脏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想成为一个焦点嘛。还有这种包括我们家长害怕的这个是不是在谈恋爱呀这种情况啊，他其实也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想抱团取暖。
1: 这些也是孩子释放出来的求关注的信号。
0: 是的。
1: 我天呀，听到周老师说这些，突然间我觉得家长可以不用那么焦虑了。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出现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好像都是我们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它真的不是问题。
0: 是。
1: 它是这个阶段特有的一些特性。那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妈妈会说，你看你让他去玩的时候，让他去跟同学在一块的时候，他啥事儿都没有。你只要一让他写作业，反正他就是
0: 肚子疼
1: 要不就是头疼。
0: 是啊，就是他对学习这个事情可能你跟家长之间的那个意见不太一致嘛。那我听到很多家长就是这样的，他回家不预习也不复习，学校的作业做完了就行了，一点额外的作业都不肯写。这是我们家长的心声。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也需要一个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嘛。他写完学校作业以后你再给他布置任务，他很不情，肯定会很不情愿。但凡有自主意识的孩子都会不情愿，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反抗你，所以他就开始转化为身体的症状来说，我不舒服你就不让我写了吧。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在说伪装，通过伪装来求关注，你那个方法已经不对了，我想让你改变。再表达这个诉求。
1: 如果是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家长就不要就权威性的就说摁着孩子必须得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你看孩子比如说头疼肚子疼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家长觉得说我看他也没事儿啊，我带他上医院之后发现也没事儿啊，他是不是故意的就放大化这个事情？
0: 会有，因为他想让自己，就是有孩子真的就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他就想让自己疼，他就疼起来了。就好像身体在暗示他的头脑在暗示他的身体，你这个时候就要有问题。甚至我们会看到一些极端的，离学校近了他就会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手抖啊、心慌呀，这些症状其实他就是想让你关注他现在所在意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在学校压力很大，你应该理解我。如果这时候我们再说你就是在装傻，你没有问题，你就得去学校，那么他的求关注行为没有得到关注，那后果就会很严重了。
1: OK， 这个要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那还有的同学比如说玩手机，有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吧就还好，特别是到了周六日，有的妈妈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就一天到晚都抱着这个手机，还白天玩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也挺着急，你说还熬到就是半夜一两点钟，这个就不睡觉，这个也很生气很着急，这种也是在求关注吗？
0: 对，这个我最近和一个家长在交流，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哎，那我跟你有约定哈，我们几点几点以后就不可以玩了，那待会儿我们会说怎样去把这个约定更好的做到嘛哈。那这个孩子就会说，那我上厕所你总不至于让我上厕所也在写作业吧，那你能不能把手机给我看一会儿。哎，然后家长一给的话，他厕所时间就变成了半小时一小时，无限去延长了。那这时候我就经常会问到，那么他拿这个手机在玩什么？有的孩子其实就是在刷短视频，有的就是在看游戏，当然有一部分是在玩游戏。那无论哪一种形式，其实下一步我们就在想，孩子在网络中得到了怎样的认可和关注，在现实中没有，所以他需要在那个虚拟世界当中获得一种 感觉，一种被关注的感觉。
1: 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得不到的关注，他就会到
0: 网络当中
1: 去找。OK， 好。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比如说他

0: 有一些负能量的情况，像刚才您提到的，他会发布到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交账号上，然后他希望的是别人安慰他，是吗？
1: 对呀，他是如果真的不想让人看到，他不会是那样放的。他既然放上去，他就希望看到的人能够知道他现在需要人，需要人陪也好，需要人给安慰性的话也好，那么可能他在等他想等的那个人，也许那个人是重要的他人，是父母，也可能是某一个朋友，也可能是某一个师长。他在等他的看到。
0: OK， 所以我们家长知道，如果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抱着手机，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先别批评孩子，我们可以先自省一下，是不是我给孩子的关注有点少，是不是我可能说他的更多。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对孩子关注挺多的，那只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关注，
1: 我们的关注可能更多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些层面的东西，保证孩子的生存。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学习，你可能更多的是在问他的学习情况、作业情况，而在其他的方面没有关注到他。你比如说他最近很困惑，为什么困惑呢？他的好朋友没有原来亲密了，那这时候他就需要你看到，哎，他需要你去帮他去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是倾听他的声音。那还有可能呢，这个孩子在最近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因为我们不要小看他们，他们也会考虑我为什么要学习啊，我为什么要长大，我为什么要怎样怎样，他们也会去思考，
0: 考虑一些人生哲理。
1: 哎，对，那么这些哲理性的问题呢，他得不到解答，没有共鸣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表现出来比较忧郁，
0: 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能量的这个情况出现。OK， 好，所以这一部分啊，说真的，这一部分这真的是我们家长特别容易忽略掉的，就觉得我的孩子怎么又这么矫情，家长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但这个时候需要你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了。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提供哈。
1: 好的。
0: 还有其他的类型。
1: 还有的时候孩子会可能会示弱，他就好像做什么事儿都做不成。最近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家长每天都陪作业，我们都初中生了嘛，都马上到初三了，家长每天都陪着写作业。他说我自己写不完，我必须得让他们陪着，然后也必须得让他给我检查。
0: 这
1: 依赖，过度去依赖家长，
0: 这好像不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常出现的。你这个阶段的孩子通常就是我不需要你，就是你别管我，是吧？
1: 不要看我作业，
0: 对，你不要看我作业。然后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要关门。然后这样的小朋友，他就比较示弱的这种小朋友，他是需要什么？需要别人给他很大的鼓励。
1: 对，他可能从小被评判的更多一点，他不希望自己独自承担责任。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家里边的多子女家庭，那么他如果很硬的话，像刚才那样哈，我就不可以靠近，我不可以怎样的话，一类是那样，还有一类就是这种求可怜求关注的啊，我也很弱，我也需要你，不光弟弟妹妹弱，我也弱，
0: 这样是容易出现在多子女家庭的老大身上。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切身的感受到孩子想求的那份关注，他究竟是什么哈？比如说妈妈和爸爸通常觉得说，我们家两个孩子，我对老大跟老二是一样的呀，甚至我可能会对老大还要有更多的这种照顾。那孩子怎么老大还会觉得说，我好像是在偏向于老二呢？其实可能或多或少孩子的那种内心的敏感或者内心想要的那个东西，我们还是没有太捕捉到哈。刚才说到的这一些都是青春期的孩子释放出来的信号，哪怕中一条，这个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也需要来调整我们的

0: 感谢你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播出。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啊，我们打开青春期的密码，各位妈妈爸爸也不用再纠结了啊！孩子有的时候出现我们理解不了的行为，或者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行为啊，这些都是这个阶段的孩子正常的一些求关注的行为。那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刚才呢，朱老师跟大家列举了非常多的孩子求关注的行为，那我们针对这些行为，我们给家长朋友们说一些这个应对的正确的方法哈。
1: 对，
0: 我们先说说关于这个行为上相对来说比较叛逆的这种类型，比如说孩子，你说什么他就是不干，然后他不仅给你顶嘴，反正他就是跟你对着干，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家长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做法？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做？
1: 我们就想和他去较个劲，我一定要赢过你，
0: 我要压住你，是吧？
1: 对，你这样做不行，你就得按我的来，要么就是严厉的惩罚，你要再这样做，我就怎么怎么地了，或者是说讲大道理，你这样做呀，人生以后就完了
0: 啊。
1: 那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我们在和孩子站在对立面，那这样的话，他求到的关注是变本加厉的这种打击嘛，所以他下次可能还会更厉害的反抗我们。所以在这一刻，我们先稳住情绪，不要争一个对。对错，我们和孩子之间，他听了我们的就对了吗？
0: 也是哈，
1: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放下，我们试着去理解这一刻他到底想要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一刻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我看到他这种行为，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是因为他的行为，还是他的行为触发了我们的某一种创伤，让我们在那一刻没有办法理性了？那两个人都不理性，两代人都不理性，那么在这一刻是情绪的冲突，那你愤怒我更愤怒，愤怒对愤怒的结果就爆炸了嘛，
0: 就吵起来了
1: 啊。
0: 我们经常能够知道，就是青春期的妈妈会跟孩子就是就像两口子吵架那种吵架，就是大吵特吵，对对对，大吵特吵之后，然后妈妈就开始哭，就觉得
1: 我养了个白眼狼呀，
0: 就是这个场景啊，这真的是经常出现在青春期的家庭当中，然后那我们这个时候，比如我们的情绪也上头了，我们怎么办呀？
1: 我们需要远离一下现场。如果那时刻我们真的控制不了，我们当半夜看到孩子在玩手机，本来我们说的好好的，那十点以后交手机，可是当我们12点起来偷偷的去看他的时候，
0: 他还亮着
1: 闪着光啊！这时候我们会那个上头哈，
0: 对，那火一下就冲到头上了
1: 啊！我们就想当场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手机拿过来，甚至是摔掉。无数个家庭可能上演过这个场景。那我建议在这一刻呢，我们先不要去解决问题了，先把手机要出来，然后让孩子睡觉，我们也睡觉，哪怕这一晚上我们睡得不会那么好啊，一直会在波涛汹涌的去想孩子怎么会这样。那么经过一个晚上以后，我们自己会冷静一些，这时候我们再去奔着解决问题去面对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为了发泄我们的情绪，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你怎么半夜在玩手机呀，你这样的话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不好呀，那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废话。在情绪这一块了，但大家都情绪上头的时候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我相信当你把这个孩子的手机收了，什么话也不说，他内心也是惶恐的，他虽然在对着干，他也会说哎，怎么今天没有狂风暴雨 啊，他也会琢磨我该怎么办。
0: 对，
1: 也就是说双方都理性一下，都冷静一下，那么第二天我们再去谈这个话题。那你看你晚上你再玩手机，替他去想一想吧哈，你是不是白天没有玩够？那如果说你这个想玩够好像在这个阶段不太容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实孩子很知道你给他一晚上玩他也不会的，他也会想着我第二天怎么上学呀，怎么写作业呀，怎么去生活呀哈。那所以在这时候要给他一定的自主权。那好，那既然现在你觉得这个时间不够，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你肯定不能半夜再玩了，那我心平气和再跟你聊，你在这个时候让他觉得他自己可以选择，你是选择周一玩还是选择周五玩还是选择周六日玩，给他一点自主的权利。那么孩子一旦感觉到自主的时候就被关注了嘛，他被尊重了，你看你说了算，这时候这个正面的冲突就会少一些了。
0: 哎呀，这个方法我刚才听的已经入迷了，就是我突然间带入了这个场景之后，我会感觉到说用这个方法你的孩子也会平静很多。
1: 嗯，
0: 首先作为家长我们平静，然后孩子也会平静，他就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用了这个方法啪一下就解决了，可能孩子还会反复。
1: 是的，会反复
0: 啊。他当时答应的好好的，晚上他可能他又这样了。那我们可以就是再冷静之后再这样说，就不要一上来就先把我们的这个情绪释放给孩子，然后又指责孩子，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解决问题的。
1: 对，还有就是你温和且坚定的去执行嘛。你们既然谈好了，他第二次又在玩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到的惩罚措施，那可能是要按照这个来执行了。那么当然有些家庭我会看到他们执行的时候是真的有问题，当孩子在那儿耍赖的时候，或者是哭或者是闹或者是冷战的时候，他们就会屈服了，说不行，这个孩子还得再缓缓。当然我们缓是有一定度的，你不能一下子从零又到了一百，我们在中间有个过渡。你看你今天很伤心，我们也知道你很伤心啊，这个事情你也不能不吃饭哈，真的就会以绝食来
0: 是有的孩子是那样的，他就是给你搞冷战嘛。
1: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不要非要说孩子必须得听我的嘛，就是我们把我孩子当作一个人去尊重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啊。谁都会有脾气嘛，这时候我们可以去退一步来看这个事儿，我们有的谈。那吃饭这个事儿呢，你也不要惩罚。

0: 他自己，那我们看怎么去继续谈，温和而执着的去执行这个事情。另外呢，在这时候我们不妨去想一想，这个孩子能够这么跟我们斗智斗勇，这不是挺厉害的吗？当然你可能说不是你家孩子，你没有那么生气，那我们跳出来这个事儿，当时间再过十年，别用十年，再过两年，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愤怒了。看我们孩子想出了 N 个方法和我们斗智斗勇，这孩子得多么执着呀，这个事情
1: 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庆幸一下，是吧？就是我
0: 关注，
1: 就是我们的孩子还能够表达出来他想让我们关注的一些行为。如果要是他不表达出来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想关注他，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关注。
0: 是的，
1: 好吧。所以遇到孩子比较叛逆的时候，我们的妈妈特别要跟妈妈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控制欲一定要少少少，我们要放更多的权给孩子。
0: 是的，
1: 就是妈妈千万不要灾难化的想法说，哎呀，我这个事儿要是让我的孩子自己去做选择，你看就完了。
0: 嗯，
1: 其实不是，就我们的孩子他很聪明 的，他怎么会选择一个他明明知道那个不好，他去选择那个，那是不可能的。可能他在现阶段啊，他处在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或者他就跟你对着干的状态，他可能是选了一条你觉得非常不应该选的这种路，或者是这个方法。但是从孩子的内心，他是不会就是说冲着一条不好的路去走的哈。好，所以面对比较叛逆的孩子，我们家长要学会用这个方法来跟我们的孩子相处。你弱他就强，你越强他有的时候他
0: 更强
1: 、所以千万不要硬碰硬哈。好，第二个我们再说说就关于爱臭美的这个情况。
0: 这时候我们家长经常会说，哎，把他的那个东西全部没收了
1: 啊。对，
0: 比如说戴个小首饰呀，还有就是会阴阳他，你就这样，你以为这是美吗？你这样就是好看吗？你看你这个穿搭，大街上有你这样的吗？
1: 你看人别人家孩子怎么都没这样啊，又开始了。
0: 对，全盘否定他的这种审美。这时候其实孩子就会更抵触了，你看你多么老土呀，你要说我好看，那就是我难看。
1: 就又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让我弄这个，我非得反着弄，是吧？
0: 是。那我觉得哈，这个时候应该，如果孩子就是在业余时间，比如说假期，他就是想特别想美，那就给他这个机会。那我们提前说好嘛，你在假期里想怎么美就怎么美，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这时候就是让他满足一下，哎，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比较另类。然后到了学校以后呢，你这些东西都要收回来，不要这个一直不满足孩子，你一直去和他对抗，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穿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的时候，那其实孩子从内心来讲总是得不到认可。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让孩子有一定的自卑感，我怎么都不行，怎么都不好，那我到底审美怎么样呢？我们
1: 怀疑，
0: 对自己产生一种怀疑。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小时候被满足的比较少，我们会觉得这样满足孩子会不会让孩子就会变坏了，
1: 惯坏了，会有这样的。
0: 对，其实我们不妨去试一试哈。我们没有被满足的那部分，那不代表我们长大以后就再也不去介意了。那比如说有的妈妈特别喜欢买菜，买一冰箱菜满满的，一开冰箱往外掉的那种哈。她可能在小时候被满足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吃的东西的时候，可能被控制了。还有衣服，我会发现身边的人有的就爱买衣服，有的就不爱买，有的买的那个衣服很多很多，没有机会去穿还要去买，那有可能是在小时候在美这件事情上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们长大要无限的去满足自己嘛。所以当我们做了家长以后，我们要看到孩子在这方面有需求，我们不要去堵，要去疏，要有一个引导。要有积极的去关注他。还有我们大人也会说，他会说啊，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有孩子就会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1: 对，会。
0: 这时候你就大大方方承认，等你大了你也可以，是吧？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说这一句话，那就这个时代的美和上一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也是要接纳孩子认为的那种美。那可能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还有我们大大方方的承认，就是我现在可能跟你们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然后我到了我这个年龄，我才可以把你自己的阅历和孩子分析一下，他其实都懂。
1: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理解但尊重？
0: 对，
1: 有的时候孩子的那个穿搭或者他喜欢的这些他觉得美的这些东西，我们确实两代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统一我们的审美眼光，但是我们可以尊重我们孩子的审美。 而不是
0: 总结得超级棒、啊、
1: 而不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评判美的这个标准来评判孩子，我们给孩子一定又说到刚才的，就是给一定自主性，给一定的自由度，然后可以让孩子这方面得到一些满足，但是当然我们是有底线的哈，就是在这个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是否定他的这种你这是什么呀，不好看什么的，我们可以让他满足一部分，但是妈妈可以提一些建议，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这样梳这样的头或穿这样的衣服确实有点不太合适、哈，就是可以跟孩子这样的沟通，
0: 是的
1: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关于孩子情绪比较夸张的这一部分类型、就是我们说的这孩子怎么这么矫情啊、弄点什么事儿，就怎么老是一会儿生气一会儿跟我冷战的呀、就面对
0: 玻璃心
1: 对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看到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我觉得要给家长提个醒哈，如果我们家孩子有这样一个情绪比较无常的孩子的话，我们需要去反思一下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大人。一般孩子都会从大人身上习得一些东西嘛。那如果说我们家都没有这个样子，谁也不是，然后这个孩子就这样子，那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过正向的关注，就是孩子情绪不好了，我们别人都在围着他转。那么当他大了以后，他有力量，他的力量感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无数次让我们看到那种作的行为和矫情的行为，那就要反思，一反思自身行为，第二反思自己的教养方式。那如果这两条我们说实话都好像在否定大家一样如果我们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了，我们先去接受它，而不要说是不是我不好把孩子养坏了，那我们有一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自己养的，也可能是在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被养好的一部分嘛。我们在养孩子其实就在养自己，首先要知道孩子的情绪是没有好坏的，无论大人和孩子情绪没有好坏，生气啊难过呀、委屈啊，这也是很正常的情绪。那么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难过和生气，我们就需要去看到他难过和生气的背后是什么。那有的孩子总是在碰相同的点，比如说就是人际关系，他总会为关系生气，那今天我们在班里头谁谁谁说了一句话，我很生气，我当时没有表达出来，我回家以后我就觉得很委屈，我应该怎么办，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还有的时候就是他对家长对家长这种话，他就是觉得你怎么不理解我，这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他其实想要的并不是说你的理解，而是这一刻呢他的这种行为他想探你的底线，你看你能不能接住我的情绪啊。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叫接住了，就是平和本身就是接纳嘛，而不是说你别这么生气了，你别这么难过了，你别总是对跟我这样说话，那其实这个别怎样、别怎样不就是在否定人家吗，你这样是不对的、
1: 那我们通常容易这样说啊，其实我们从我们的就是我们主观上感觉我们是在劝他嘛，但我们不要这样劝，
0: 就我们最好的就是当他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平静啊，你今天有点生气，甚至是重复他的情绪嘛、你感觉有点委屈啊，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对我很不满，就是你替他去表达他的这个情绪，用精准的词去表达、表述他的情绪。我会见到孩子会这样说啊，他说我最近脾气特别不好，然后我妈妈总是原谅我，我觉得我妈妈很不容易，他们也其实也知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或者是说闹情绪的时候、家长的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我觉得我妈妈这段时间特别不容易，尤其是一些长时间情绪不太好的孩子，他就会给我表达，但是我也控制不了自己，我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说。孩子其实很勇敢，他会跟妈妈道歉，他会跟妈妈说了特别对不起，我刚才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个脆弱的小孩，他希望被大人理解，希望在这一刻有人接住他的玻璃心。那当我们多接住几次以后，让他知道无论你怎样，我的妈妈妈妈都会在这里，爸爸都会在这里，都会接受你的情绪，这样就会让他慢慢的变得强大一些，就是他知道发生什么了，总是有人可以替他挡住一些东西的。
1: 那也就是说刚才你说的这个话，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可以告诉孩子，那你遇到什么你都可以跟妈妈说，妈妈都可以帮助你一起解决，是吧？而不是我们用劝的角度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伤心，你不要怎样，越那样说其实孩子反而是得到的是一个就是否定的，一个传达。
0: 是的。
1: 那我们当孩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慢慢的让孩子情绪平复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些方法或讲？

0: 对话，我当时觉得很生气，我特别想和他吵一架，所以我很理解你和同学发生这个不愉快的时候这种心情。但是我当时我是怎么做的？当然你吵一架你也可以告诉他吵什么。那人吵架有两种嘛，第一种是情绪上头的吵，第二个是有目的的去吵，就是你得告诉他这个处理的方式，生气了也可以好好说话，或者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说妈妈现在我有点不开心，那我等一下再跟你聊，就是你直接去表达，不要哭不要闹，也不要用这种不理性的方式去发泄情绪，你要把这个点说出来，所以当他平复以后呢，那我们再去说一说怎么去处理问题，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般这时候孩子都会有不好意思，我刚才做的这个事情有点是有点过，我不应该把脾气发给你，其实我生气是给谁生的，他会这样去说。我的亲身经历也会有啊，那看到我的孩子生气的时候，我说是你现在有点生气，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他当时也会很情绪上头，那就大家都冷静一下嘛，冷静一下以后他也会说我刚才态度不太好，我只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当我们无数次去示范的时候，孩子就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一个镜子嘛，他就知道这样去怎么去正确的解决这些事情。如果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种，家里就有一个人或者是说一些人就不太会表达情绪，就是通过比如说妻子对丈夫，他可能也是通过发脾气去解决问题的，那我们不妨改变一下自己的方式。
1: OK， 所以这个不仅是我们亲子之间的课题，可能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课题哈，父母跟我们之间的这个课题。我们不要说孩子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容易耍脾气的情况，我们就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们就开始生气，或者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先看看我们在处理关系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我们自己调整调整，然后又帮孩子来调整调整。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给大家的这些方法，但是不是说你一试可能马上就好用的，但是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既然已经意识到了出现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做出调整嘛，而不是团团转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咱们再说说下一个类型，就是比较爱搞小团体的这一部分孩子，他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家长会容易有什么样的错误做法？
0: 这个错误做法就是不要和他做朋友了，你们这样搞小团体不行，或者是当着他朋友的面去骂，甚至是直接禁止，不行就是不行。然后说你交的这些朋友都不合格。但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对抗，我和爸妈不是一条战线上的，就是在我们整个家庭关系当中，我们但凡有一点小的改变，这个家庭的模式包括相处的方式都会改变。所以就像刚才陈曦老师讲到的，你不要觉得这个方法没有用，那我也试过他就是不行。那可能不是所有的方法，或者说没有任何一种方法都会立竿见影把我们家庭的关系调整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磨合的一个平衡嘛。现在孩子通过表达说我不想听你们的了来打破这种平衡，那么在打破平衡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改变，孩子用他的强势其实是在告诉你你以前的方式不对了，那么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惯性那么昨天我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是长辈，你必须听我的，而今天你让我调整成我们是平等的，那怎么可能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呢？
1: 对，
0: 其实孩子在用这种强硬的方式让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在教育我们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哈，我们就不妨去从小的点儿上去做。就是刚刚说到的交朋友这个话题啊，那个我最近接触到一个小朋友，就是也是这种问题。他说我和我妈妈就没法说话，我说为什么呢？
1: 一说话就吵吵。
0: 对，他说我妈什么都管。我说你妈都管什么呀？管学习是不是啊？管学习还管我不要和谁玩。就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愤怒真的从眼神中迸发出来你为什么要管我和谁一起玩？但是作为我们家长会知道，我们喜欢和让他和那个优秀的孩子玩吧，
1: 对，是的，
0: 不太喜欢和他和那个不爱学习的孩子玩。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他交朋友不是以学习为标准的，而是我听人家是以人品为标准的。尤其是男孩子，他们几个玩的比较好，那我也问过他们你们最近怎么不和某一个孩子玩了呢？他说他人品有问题。我说你这个话一下子说的那么大了他可能在玩的过程中，那个小孩子他们的交往方式，比如说涉及到金钱的时候不一致，他可能就不跟他玩了。所以孩子的标准，一是爱好，二是人品，人家也是有底线的。而我们现在是一个唯一的标准，你让他学习好的和他一起玩，那对孩子来讲呢也很残忍吧。他以前的小伙伴，你说我们玩的很好的同事，你爸妈说你别跟他玩了那怎么去拒绝他呢？好像也不行。
1: 是，
0: 当你拒绝了这个同事以后，人家别人也能玩 玩到一起，但是你需要去重新再到一个新的。

0: 圈子里也很困难嘛。
1: 嗯嗯、
0: 所以这时候小团体可以进行引导，你看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把他们的心胸给他们扩大一点，而不是让他去钻牛角尖，我们只是好好在哪里哪里，我们就一起逛街，一起吃饭，还有一起做一些游戏玩游戏这样的事情、嗯、你可能觉得不太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圈子扩大一点，可不可以让他们去玩一些大人们也认可，孩子们也认可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而不是去禁止，
1: 还是要输，
0: 嗯
1: 嗯，
0: 是的，
1: 千万不要赌，你越赌的话、嗯、孩子他可能他真的他偏不，我就偏要跟他玩，
0: 嗯，因为青春期嘛，人家就是想和同龄人玩，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在交友的这个问题上啊，就是也是我们家长就除了孩子学习之外，就是最头疼的之二问题啊、
0: 嗯、
1: 应该就是这个交友，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关于交友的这个问题，其实100个家庭有100个不同的问题、
0: 嗯、
1: 当然我们把握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引导孩子，然后呢我们慢慢教给孩子这里面的分寸。还有一点就是之前朱老师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孩子该踩的坑他可能真的是需要踩一下，当他可能比如说交到了损友的时候、
0: 嗯、
1: 他下一次他就知道什么样的类型，
0: 他被坑两回就知道了，
1: 对，他就不能再交这样的朋友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家长也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啊。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肚子疼的孩子、
0: 好的
1: 肚子疼的孩子家长就会，哎呀，你这怎么这点小病，你就这点难受，你都不能坚持吗？这哪是什么病啊？家长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哈。但其实我们这样说又错了。
0: 嗯
1: 嗯，我们怎么说怎么做？
0: 嗯，就是说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让孩子知道不用生病来换取关注，你不生病，我们也可以关注你，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哈。
1: 嗯、
0: 就是怎么去做到，不生病也能得到关注。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说我们也关注孩子，但是和孩子需要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在关注他每天带上水杯，穿上秋裤，但是他想要的却不是，他想要的是我最近遇到的困惑，你帮我解决、
1: 嗯、
0: 我最近的快乐，你也可以分担、
1: 嗯、
0: 可以分享，然后我喜欢的东西呢你可能也会理解啊，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感受到你的关注。
1: 嗯，
0: 首先孩子身体不舒服我们先不要不当回事儿啊，你是身体不舒服我们该检查检查，给他最基础的关心吧。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不舒服，那不是装病，只是我们去说、
1: 嗯、
0: 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个小孩，就是他总是请假说他腰疼腰疼、
1: 嗯、
0: 然后他妈妈也说你这么小孩腰疼啥呀最后妈妈就带他检查了一下，他就是有一个椎管就是不太好、
1: 哦、
0: 人家真的不舒服，这时候就不要再说人家矫情啊、
1: 嗯、
0: 就是先排除气质性的问题，如果真的有我们该去解决解决，然后就是我们要跟他直接说，你不用通过不舒服来请假也好，或者是说让我陪着你也好，你就直接说我今天不想去上早读了，那我可以允许啊，我们就不用装肚子疼不去上早读。
1: 嗯，
0: 当然家长又会有另一重担心，我今天答应他了是不是明天还会、
1: 对
0: 啊，但是我实验过真的不会，因为我跟我的学生就说、
1: 嗯、
0: 你如果今天早晨睡过点了你就告诉我你睡过点了，而不要去用其他的
1: 编一个理由，
0: 对，你不用其他的理由去掩盖这个事情、
1: 嗯、
0: 啊，你睡过点了你就请早读的假就好了。
1: 嗯，其实我们越是这样做的时候、
0: 嗯、
1: 孩子反而也越坦诚，
0: 对，
1: 他也不用掖掖藏藏了，
0: 对，就不会说一天一大片请假的，绝对没有，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的体育运动也比较受重视嘛、
1: 嗯、
0: 孩子就会觉得跑圈很热，天热了、
1: 嗯嗯、
0: 然后我给孩子的规定也是，你如果不舒服你就告诉我今天不能跑圈，而不要去逃圈哈。
1: 嗯，
0: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就真的没有逃圈的，就你给到他信任的时候他自然回馈给你的也是信任。
1: 对，
0: 当我们用怀疑的态度去质疑你今天病的是假的，那孩子自然也会接受到你这种不信任的信号。那所以当他肚子疼的时候、
1: 嗯、
0: 先排除气质性问题，然后去告诉他你想达到什么要求，你直接表达，哎，我能满足的我去满足你、
1: 嗯、
0: 我不用用生病来换取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1: 嗯，这一点需要我们家长调整的是，我们真的要给予孩子更大的信任、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又想到说他今天不去上早读，或者今天他请了一天假落下了一天学习、嗯、又会怎样怎样、嗯、这个又给我们家长又提出了一个课题哈，就是
0: 灾难性想法。
1: 对，就是我们就事论事儿、
0: 嗯、
1: 我们千万不要一连串的又开始焦虑了，是吧？
0: 对对对。
1: OK， 咱们再重点来说说关于这个玩手机的问题
0: 啊，这个是头疼的事情、
1: 非常头疼、家家户户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都会因为这个手机的事爆发战争。
0: 是的，
1: 那我
0: 断网，
1: 对。

0: 强制性的摔手机，
1: 对，
0: 然后骂孩子你怎么会沉迷网络，都是游戏惹的祸啊，这种话呢就是常常会听到。这时候孩子不可能一刀切一点也不让他玩，那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怎么不会让他去逆反性的玩，比如说半夜去玩，还有一玩就无限制的那一般情况下这种就是孩子没有被得到满足，或者是说他会有一颗不确定的心，你心情好就让他玩，你心情不好就不让他玩，这样的话更容易引起孩子这种爆发式的玩，就我一旦拿到这个手机了，那我就疯狂的去玩，因为我不知道下次我拿到是什么时候那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就是这样，并且家长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规矩做不到，比如说周五晚上我就给他手机然后周六的时候周日的时候我们都有明确规定，可是这个星期要考试了，我为什么要给他手机呢
1: 周五晚上也不能玩了
0: 对，就是你先不讲信用的所以就让孩子觉得你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人，那就像一颗炸弹一样，你想爆炸你就爆炸，你想平和你就平和，那孩子也会变成不讲信用。你答应人家周五给，别管周五发生什么事情，是周六要考试也好，或者是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也好，那你这个事情的利弊放在这儿，孩子自己很清楚，你可以先说明天要考试了，你自己有点节制，这句话可以说但是你不能借这个理由就不给他了我觉得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再让我跟孩子去沟通了，就是家长同样也是，孩子没有办法去信任你了，我说了算，我妈说了不算，这时候你说你去听一听这个前因后果，妈妈说了就是不算所以他在往拿到手机玩游戏的时候就会没有节制。那我们说温和而坚定，既包括孩子不允许的时候，就孩子闹的时候温和而坚定，也包括孩子人家很平静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也要温和而坚定。当然我们还可以培养孩子多种的爱好，你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周末的时候你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你让孩子写作业也不太好，我们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出去转一转但是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总是去拧着孩子走嘛，你想去爬山但是孩子觉得爬山很累那你可以换一下孩子喜欢的方式，
1: 可以让他选你今天想干什么？
0: 对，给点自主权在爬山在划船在玩水还有在打羽毛球中间你去选一个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让他自己就会觉得哇我权力好大呀
1: 真的是这样还有我们发现青春期的孩子他不太愿意跟家长一块玩嘛他愿意跟同龄人一块玩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约着他的小伙伴，
0: 对，家庭
1: 让他约
0: 家庭出行嘛也可以这样，就是你转移一下注意力，而不是仅仅去堵他嘛。那当他发现卡丁车也挺有意思的他可能下一次就会约着去卡丁车了，那就是你让他有其他的爱好，而不仅仅是说你不可以玩手机。那有的小孩就是你不让我玩手机我就这么待着，我也没玩
1: 没有别的爱好孩子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也很无助，
0: 是的，
1: 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也不想写作业我作业也写完了那你现在你让我去干别的我也不想干那个，我反正就是想玩手机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我们让他约让他做，你做什么，然后你如果不希望爸爸妈妈跟你去，那你可以约你的同学是吧，
0: 是
1: 就是我们提供一些选择，而不要一直说你不要玩不要玩不要玩，你越说不要的时候其实是在强化，是吧？
0: 对的，当家长灵活孩子也就灵活起来了
1: 好，那谢谢周老师今天跟我们提供的这些非常好用的方式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方法比较多，大家呢也可以每一种方法都试一试，或者说试了以后发现不好用没关系啊，也可以再尝试其他的方式方法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周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门桂英演唱的河北梆子《白文观》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的高徒京剧名家李师济的演唱录音。京剧《闻鸡归汉》《荒原寒日》《思胡马》选段。

豫剧《朝阳沟》是中国现代戏的经典之作，其中银环、栓宝、老支书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那接下来请欣赏由豫剧名家杨红霞和盛红林合作表演的豫剧《朝阳沟》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彭慧恒、陈宝成合作演唱的河北梆子《花木兰》《忘情相拥》一瞬间选段。

0: 君，有话请讲。
1: 大哥，小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快快讲啊！
1: 小弟家中有一与我长相无二，但等凯旋之日，小弟愿将小妹许与大哥
0: 为婚，
1: 不知大哥意下日何？
0: 哎呀呀，能和令妹约定良缘，赵勇三生有幸，但等凯旋之日，定随先帝还乡，拜见伯父伯母，一起呈罢此事。我这里当面谢过。

接下来请欣赏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老娘你且息怒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梨园风。今天和您分享的主题呢是闯王李自成在戏里的那些事儿。下面呢，我们先通过李和曾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闯王集》，丈夫有泪不轻弹，来走进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同样安排的是一段豫剧的经典之作了。这一段呢，是由李金枝先生演唱的《泪洒相思地》当中一段经典录音。

0: 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边树森先生的一段李天宝吊孝，那这部戏呢也叫做李天宝娶亲。
1: 奉节在上，丈夫天宝学名秀士，为奉节领亲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饭要吃。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刻舟求剑，欧盟高官放话要把制裁俄罗斯那套拿来对付中国；知易行难，印度被指要成为经济强国，最优解是找中国而非美国；再生局域，间谍活动肆无忌惮，美国被曝将来自以色列的间谍威胁升至最高级别；再次趴窝，菲尔士亲王号航母再次发生故障，被迫停靠挪威维修。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5日，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经济安全论坛上放话称，多元化需要专门的工具来实施。谢夫乔维奇称，我设想中的蓝本是能源联盟，这是一个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的举措，并表示自己此前主导推动了这个旨在打破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机制，现在又打算在制定对华经贸政策时参考该机制。他还透露，虽然新工具的构想尚未最终确认，但他个人倾向于要求企业从至少三个不同供应商处采购关键物资。谢夫乔维奇宣称，这样就不会因政治原因、产业问题或其他情况而受到不利影响，这是一种集体思维。
1: 这个新闻我坦率说给我看乐了。这位谢夫乔维奇啊，他本身是一个欧盟资深官员，他是斯洛伐克职业外交官，他现在是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啊，他也到访过中国。他现在在讲什么呢？他说为了降低关键供应链这个对华依赖，就欧洲欧盟对华过度依赖嘛，这有风险啊，所以欧盟要推出一个新的专属工具。这个工具啊，这个构想啊，他提出来的。那他这个所谓的专属工具是个什么东西？带有强烈的定量管控的特征。他是想把现在这个全球供应链很复杂啊，这个供应链的运作呢，简化成几个百分比。你根据他现在提供这个方案，比如一个企业吧，你啊，在特定敏感领域的这个原材料啊、零部件呀、采购的时候啊，你原来是从一个单一的外部供应商从那儿去采购，你比如从中国吧，现在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采购比例超过30%到40%，会触发强制性的供应链调整机制，你剩下的那个60%-70%，你就必须从别人那采，得分散到至少三家供应商，而且不能在同一国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这位谢夫乔维奇呢，他设计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那以前你们这些企业从中国买东西是吧，零部件什么原材料是吧，甚至100%从中国买，那不行，那不行，你就买个30%-40%，你一旦超过这个比例呢，就触发警报，我们就都知道了吗？我们就要求你剩下的就不能在中国买了，到别人家去买，而且这别人家呢不是同一国家，你到其他至少三家供应商，就说这仨供应商应该不是一个国家啊，有这个要求去找，你去买。这是谢夫乔维奇他的想法。这个想法谢夫乔维奇是很得意的，他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天才嘛，我这是个聪明办法呀。为什么他自我感觉良好呢？他说我们有经验嘛，我们对俄罗斯就这么干的。因为他构想这个蓝本实际上是那个能源联盟，就欧洲搞那个能源联盟啊，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原来是一个格局，这格局需要打破呀。那我们再理一下，重复一下谢夫乔维奇这个想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原来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不是依赖吗？那现在我们打破了，我们对俄罗斯能源不依赖了，我们怎么解决的问题啊？我们这个方法拿回来针对中国啊，很多企业对中国不也依赖吗？就是原材料啊、零部件啊，那咱们怎么对的俄罗斯，就把那个政策搬过来，咱就对中国，这不就完了吗？这是谢夫乔维奇的想法啊。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啊，这个第一个评价一下叫什么呀，叫刻舟求剑，也是一种这个照本宣科吧。什么意思？那你跟俄罗斯不就能源合作吗？油气吗？那个东西和中国大量的这个工业产品、零部件、原材料，甚至技术啊、服务，那是一码事儿，不是一码事儿啊。因为全球毕竟有一个统一的能源市场，有欧佩克，有欧佩克加，俄罗斯和欧佩克之间也有能源，就是在价格方面、产量方面是有一个协调机制的。全球能源市场，它基本上算是统一的。你别管谁生产的能源，这油啊，你别管谁的油，它大概是一个价，全球一个价。就说美国，美国自己人家生产页岩油、页岩气，对吧？甚至还能出口。美国现在是一个能源的出口国，但是如果现在你跟伊朗打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全球能源价格要涨，你就是自己能生产页油、页岩气又能怎样？它该涨还是涨啊，全球能源价格都要涨的呀，你美国自己得承担通胀啊，你老百姓买油的价钱也是贵的，是这么个状况。当然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就是美国和欧洲这西方吧，说给俄罗斯有一个能源的最高限价，不许他卖高价，因为他卖得多不就挣得多吗？我们给他一个最高限价，这是他能想的，做呢其实也不可能严丝合缝把这事做成， 而且俄罗斯还有各种破局的办法，比如西方指控的那个所谓影子船队、影子舰队，对吧？这咱就不多说了。总之，这是油气资源，它是一种独特的产品，独特的一种商品。你针对这种商品，你要采取一些什么手段吧？我们说尚有可能。可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工业国呀，它几乎生产所有的工业产品啊。你怎么能把对俄罗斯油气的那个招数你拿来对中国的工业产品？这是个笑话呀，这是标准的这刻舟求剑嘛，你这掩耳盗铃啊。你觉得这事儿能成吗？再说你觉得成它就真成了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给这位谢夫乔维奇给他扣个帽子吧，你这是非常典型的干预市场啊，就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我这帽子不冤枉吧？你想他是不是拿错剧本了？你看我们中国现在搞的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一个定语，是一个前提，但它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就要发挥关键的作用，包括定价。你比如中国产品，欧洲人说你卖的便宜啊，叫什么呢？叫政府补贴，叫产

经振兴起来。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直以来，就西方嘛，我们说近现代，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吧，他们进入工业时代。那我们也知道，西方一直以来是强调市场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嘛，一直这么讲啊。那现在你注意，这位谢夫乔维奇，他确实拿错剧本了。他拿的是个什么剧本呢？我们开个玩笑，这不是计划经济那剧本吗？你行政力量开始干预市场了，而且干预的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你一个企业从中国买啊，买零部件、原材料，也就是30%-40%，不许再多啊，再多你就得买别人的，至少3家吧，不能同一国家啊。不管这些产品是不是，咱不好说假冒伪劣啊，不好说质次价高，但是我们买东西不都货比三家吗？肯定买那个相对便宜、质量又好的呀。现在你挑出来这不行，这顶多30%-40%，剩下的不能买这个，反正你不能再买中国的了。不是谁的好谁的便宜买谁的，而是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不许你这样，那质优价廉的产品不许买，那成了这么个状况了，就是反市场了。你想当年你得尊重市场啊，是吧？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市场啊，你当年你们说的这话，这不是行政手段吗？这不是用行政权力去干预市场吗？而且这种干预你想过后果没有？就你想过它能落地吗？它有可能性吗？咱就说像稀土，买中国稀土，你不买中国的你买谁的去？还得仨供应商，还不能是一个国家，你找吧。就这种一刀切的，坐在办公室自以为是，大笔一挥定个比例啊，这也太荒诞了吧，太官僚了吧。你这个事儿你可以想象，你真的具体到欧洲这些国家的企业他怎么办？很多事儿他没法办。咱还别说成本提高，就是你找这些供应商你能不能找到，还不同国家至少三个啊，你找去吧。这确实是个笑话。然后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你查一下啊，这位谢夫乔维奇呢，他本人是斯洛伐克人。哦，斯洛伐克原来就是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就苏联解体苏东巨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分家成了俩国家，之前一个国家，就是苏东集团的成员嘛。所以我们继续给他贴标签吧，他在年轻受教育的时候学的恐怕就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是吧？他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的那套思路啊。现在呢藏不住了啊，露出来了，小尾巴露出来了。这个其实就是所谓计划经济这个东西，恰恰是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极力批判的，一直在质疑的呀。甚至也是一度啊，西方国家拿这些东西指责中国，现在不也指责中国动不动就是政府补贴吗？那也是政府干预的一种嘛。那现在你拿出来的这个手段闹了半天是这个，还是计划经济里边？那我个人以为啊，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其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呢也都有很多不足。那现在等于说你拿的是计划经济里面最不堪的那一部分，那自以为是嘛，你画个比例就这么着啊，这好像你对中国产品这个需求啊，原材料的需求到30%-40%，这就不叫依赖了是吧？你就安全了是吗？这不是笑话吗？那你觉得30%-40%就不是依赖了，就没有风险了？而且中国美国摆在这儿，美国要格陵兰不是中国要，美国搞对等关税，美国的产品进欧洲进欧盟啊零关税，那么欧盟的进美国是15%，是美国让欧洲，就欧盟到美国投资6000亿，而且要求欧盟买美国的能源7500亿，这都是美国，这不是中国。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这不是中国惹的麻烦，真正对欧洲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形成巨大压力的，应该说中美都有，但中国毕竟是在市场规则内，在这个范围内，那不叫贸易霸凌，这叫公平竞争。那个贸易霸凌的，那欺负你的，你不敢还手，你不敢应对，你捏着鼻子就忍了，这是跟你公平竞争的，可是个尊重你的，看得起你的，你总想硬气起来，你是想从这边捞一把去补那边那个损失是吗？你这么算账能有好结果吗？所以很多问题到最后吧，你感慨吧，它是个智商问题。

0: 有媒体近日刊文称，尽管中国和印度之间长期存在分歧和战略不信任，但近一年来双边关系出现了明显回暖迹象。去年八月，莫迪时隔七年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双方同意尽早恢复直航航班，还同意为两国从事旅游、商务、媒体等活动的人员双向来往提供签证便利。在经贸领域，中国已逐步放宽了对印度出口稀土磁体、化肥及隧道掘进设备等产品的限制，印度也调整了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部分限制措施。文章称，尽管这些举措并非重大的政策调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向全球包括华盛顿展示了一种相互的务实善意之举。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与巴基斯坦互动升温。特朗普不仅公开称自己促成了去年五月印巴短暂军事冲突后的停火，还在外交上表现出对巴基斯坦更加积极的姿态。而另一边，巴基斯坦近期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表现也令印度感到不满。文章直言，对于那些想要挑战美国傲慢的人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与中国携手合作。如果印度想要成为经济强国，最好的选择可能是与中国合作，而非与美国合作。
1: 这个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不清楚是吧？那作为旁观者呢，对很多问题看得可能比较清楚。所以你看，现在有媒体直接做了一个论断，就是说，如果印度你想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你最优解是什么？找中国，而不是找美国。当然，我们把话放在这，不是因为咱是中国人啊，一说中国好，一说中国有能力，咱就高兴，不是这样。咱还是谋求一个什么呀？实事求是。那刚才我们说呢，旁观者清，其实有些事儿哈，也不需要旁观者清。就拿印度人自己来说，你没点数吗？你没点体感吗？就这些年呢，印度离美国是比较近的，但是最终得到了什么？美国对印度做了什么？印度经济从美国这儿得到什么？或者说，因为印度向美国靠拢，印度是不是真的成为所谓经济强国了？你把这些问题回答一下，就是说不需要美国、中国去比，那你只需要印度人自己口述啊，你自己去体会一下，你这些年跟美国的互动最后是什么状况？恐怕会很尴尬。至少三点吧。第一点呢，就事说事儿，目前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是比较不错，那印度呢更多得到的是冷脸，因为印巴在南亚这个博弈啊，就宿敌啊，这样一个关系一直没有或者说不可能有改变，那美国你导向这个倾向于这个，自然是要远离另一个呀，这个印度自己是有感受的。第二个呢，就说到经贸领域，印度曾经自称是全球最大民主国家，西方基本上也是呼应啊，那你们合作呀。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印度卢比的这种疲软，大量外资的撤出，印度经济现在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能源的问题，就在这摆着嘛。而像特斯拉为代表的美国重要的这个企业也下决心不在印度去投资建厂了。他不是不想投资建厂，他为什么要在印度？或者说他们是找到了比印度更好的地方？不过如此吧。再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莫迪他作为印度总理啊，执政时间也不短了，他也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军事上的、农业上的、货币的，你说哪一个是成功的？其实都没有成功。印度原来还想努把劲儿，很快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然后就是印度，现在不是德国吗？德国之前是超越了日本，而印度自称是已经超越日本，那就是全球第四嘛。那现在新的说法是可能只能排到第六，甚至还要重新排回到英国之后，因为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印度 GDP 一旦超越英国，这个啊，对人家这个民族自豪感是极大的一个刺激。但现在看来呢，似乎要被打回原形。这第二、第三呢，就是印度的移民原来在欧美是很吃香的，现在大家也开始，就欧美啊，开始回过味来了，开始改变态度，开始往外赶人了。这就是印度目前的状况，所以现在有很多媒体啊，包括印度人自己也在思考，我们要成为经济强国啊，我们靠拢谁？那你一直是靠拢美国呀，你得到了什么？如果到现在你这状况还不如以前，那就是你走错路了，你选错了人呐。所以现在有声音讲，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靠中国？其实作为围观群众啊，这类的思路我个人都不认同。你靠也是靠自己呀，你靠别人，靠山山倒，听说过吧？但是我们也得说，人和人思路是不一样。 你看中国人从来是靠自己，有一些人文历史研究的学者不是讲过吗？你就看古代或者宗教的那些神话，听说过方舟吧？就东亚方舟啊，就大洪水是吧，上帝指点造方舟就逃过一劫。中国这边玩的是什么呢？大禹治水啊，精卫填海啊，愚公移山啊，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嘛。当然我们只能说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现在走自己的路，人家有人家的选择，咱尊重就是了啊。但是你一定要比较的话，它确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以前聊过，印度现在确实遇到了比较大的危机，还不只是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这个气温啊，将近50摄氏度，太热啊。当然再熬可能也就熬过去了啊。一般认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啊，得对全球，尤其是对全球能源市场，那么相应的啊，那就全球200来个国家谁最倒霉，谁受影响最大，现在大家看一般认为就是印度。印度是受这次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所以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印度的总理莫迪跑到北欧和中东，主要是产油国去访问，去解自己的能源困局啊，这容易理解。印度本身啊，它这个石油天然气储量就非常小，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吧，非常小。美国能源署的数据说印度可探明石油储量是59亿桶，你说那也不少吧，这占到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0.3%，天然气呢是占全球探明储量0.7%，而印度人口占17.8%呀，就14亿多呀，它几乎可以称作是第一人口大国了嘛。当然印度煤稍微多一点，占到全球探明储量的10%，但是这个品质又比较差。另一方面呢，印度的这个石油年消耗量增长很快，2015到2025年这10年间吧，是从1.58亿吨飙升到2.39亿吨，但是它这个战略石油储备能力没有跟上。原因一般认为，一个是官僚程序比较复杂，你比如私有土地征用很困难，再就是资金投入也不足。目前全球啊，我们看主要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格局大约是这样啊，中国的数字是14亿桶，接近14亿桶，就接近一个人一桶啊。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做到将近14亿桶，美国是4.13亿桶，日本2.63亿桶，印度是2140万桶。所以你看，就中国接近14亿桶嘛，13.97亿桶啊。我们不是先知先觉的，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就开始搞战略石油储备啊。我们算是后发的，后知后觉的，但是我们做事儿就能做到这个地步，全国人口平均差不多一人一桶。我们下决心，我们干了，而且我们讲过，不只是战略石油储备啊，那我们全球买油，除了中东以外，从俄罗斯买，从美洲买，非洲买，我们有不同的路线图啊。另外还有新能源啊，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每条路都走通了，这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啊，乱云飞渡仍从容。这是我们。那你再说印度啊，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人家印度马上改变之前的战略，从俄罗斯那里购买油气。以前印度不从俄罗斯买啊，既没有管线，也不用 LNG 船，他不买嘛。现在人大量的买，买了之后呢，还倒手卖给欧洲，中间商赚差价，他自己呢，他也练一部分卖，就挣这个钱呀。挣钱没问题，挣钱是本事。你看他那个外长苏杰生对西方国家不说吗？我们有本事挣钱啊，你们应该佩服我们呀，对吧？但是你自己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你不充实一下吗？不是说他没有战略石油储备，不是说他不肯增加啊，这个效率太低了。中国现在将近14亿桶啊，有这个底你就不怕呀。那印度没有啊，没有。现在真打仗出了事儿，这莫迪不是跑到北欧和这个中东到处找油去吗？你不觉得这有点晚了吗？那说起来我们难免要深挖一波，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吧。另外不是有媒体讲吗，你搞工业化要做经济强国，你得靠中国啊，靠中国比靠美国强。就他这种思维方式，他是短平快的，他也非常实用主义啊，怎么回事？其实可以从历史上挖一下。说起印度的这个外交思维战略思维吧，2500年前古印度的战略学者考利底耶，他就提出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在对外关系之中啊，遵循欺骗法则，就是非伦理方式，按照非伦理方式进行交往。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解释哪怕是如今印度他的外交策略，他往往是什么呢？功利性很强，你也可以说他很短视，这样带来的麻烦也很多，他经常押错宝。关键是当今这个时代啊，变化很快，效率很高啊，很多事现世报啊。我们前两天还在聊，就是莫迪上台之后他倒向美国嘛， 这个和他建国之初，就是尼赫鲁、圣雄甘地和他们那时候那不结盟啊，第三世界领袖嘛，和那个定位就偏差很多。你倒向美国了嘛？你倒向美国是为了谋取眼前的利益，那由此带来负面的作用，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啊。就这两年，我们讲特朗普政府搞对等关税，给印度定了个25%，又因为你买俄罗斯的油再加25%，那你想让我把关税降下来，前提是你别买嘛。那印度只好捏着鼻子不买。可现在他这个能源危机怎么解决、怎么破，这问题就来了。那你还记得之前莫迪出访以色列吗？就讲这个以色列是富国，印度是母国。其实我也很难理解这话的玄妙之处哈。你想，一众中东国家侧目，然后美国对伊朗有打仗，那一众阿拉伯国家那看印度的眼神能对付吗？那你印度现在缺油，你找阿拉伯国家去买，一个是你买不到，它油运不出来，就算能运出来，人家骂你，人家不得跟你论论刁难刁难吗？还有之前你记得阿富汗他最后一任总统是加尼嘛，加尼算是美国扶植的，但是拜登说撤军就撤了，所以加尼政府就倒台了，塔利班卷土重来，登堂入室，就这么一个过程，对吧？那我们就说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别管大国小国，对这个局面啊，对这个进程是动了关火。印度不是，印度在最后一刻居然押宝还押到这个加尼政府，那你不跟着倒霉吗？那你看他的很多判断是错的。说到底呢，他的政策比较短视，因为他要的就是眼前利益，那由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长远的。
0: 好物推荐时间，晋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乳组合，这套水乳组合官旗要上1000元，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直降100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25毫升只要589，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享9.2折的优惠。抗老没有末班车，现在行动也不晚，福利活动库存有限。海蓝之谜精粹水堪称海蓝之谜灵魂入门单品，每一滴都满载深海巨藻发酵精华，主打舒缓和修护，质地是介于水和精华之间的半流动液体，拍在脸上瞬间变得柔润，精粹乳的维稳修护能力也是一绝，改善角质层，帮助皮肤修复建立屏障。日常官旗要上1000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组合，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要589，现在下单就能参加商城满减活动，还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质量有保证。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的智能。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两款颜色可选，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凉风广域覆盖，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变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官旗要399，今天继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可语音可遥控，两种模式都能用。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

0: 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来自以色列的间谍威胁日益加剧，已将其反间谍威胁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美国情报报告显示，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窃听致力于和伊朗达成协议的美方谈判人员，这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担忧。报道称，长期以来，以色列和美国都知道对方在从事间谍活动，但对彼此予以容忍。不过，一些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为了了解美方在与伊朗谈判中的立场而加大了刺探力度，这些行为已经越界。美方报告提出的担忧包括，以色列加强了对美国高级官员的窃听，其中包括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谈判代表菲特科夫、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以及他的主要副手。另一份报告称，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在过去几周内已从高提升至最高级别危急。
1: 这个新闻说到底一句话嘛，就是以色列长期通过情报机构嘛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那美国现在感受到这个威胁，而且是把它列作很高级别的威胁，就这么句话嘛。但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现在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一波的，对伊朗有军事行动，然后又和谈，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双方的立场啊、态度啊不一样，就彼此有矛盾了。那相应的这个事儿，就是间谍活动这个事儿，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这个事儿，这就等于说是被爆出来，美国很关注，甚至很恼火。那我们就说，没有对伊朗作战，没有今年这个战争，以前以色列对美国就没有间谍行动吗？有啊，一直有啊，这还用说吗？说句实话，我们都是成年人，都不是小孩子，这还不懂吗？正常的逻辑我们也明白。实际上就说，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他们是盟友啊。说是盟友，我们也都知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他们彼此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的影响、彼此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一直在微妙的进行调整。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是这个样子。那双方要对对方有足够的了解，间谍活动都少不了。明说了吧，以色列对美国展开间谍活动能少吗？以色列是一个小国，相当程度上它的安全是靠美国，它能不在意美国的动向吗？翻回来，美国难道不想控制以色列吗？美国现在觉得这个以色列情报活动让自己不舒服了，你也不干净啊。那冷井门还记得吧？那美国对欧洲各种窃听、各种偷窥还少吗？所以双方的这个间谍活动，谁也别说谁，彼此之间都少不了。只不过我们说在不同的阶段吧，大家彼此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蜜月期，那有就有呗，是吧？我们视而不见嘛，不当回事嘛。如果彼此之间现在就是说涉及到利益啊，矛盾加剧，那你对我的间谍活动我就很难容忍，我就怒发冲冠，就这么个事儿嘛。那这个话题就没法具体聊了啊，简单说几句吧，说几个节点吧。你比如说美国的上一任总统拜登，他曾经是美国最年轻的参议员，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就中东啊，就算没有以色列，我们美国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量，我们也得造一个出来。他就这个态度，这代表相当数量的美国政客呀。那么以色列在中东为美国做多少事儿？以色列作为一个美国的盟友，在中东能发挥什么作用？他们很清楚，他们需要嘛。说到底，就1948年以色列刚诞生那个当口啊，美国对以色列不是说不支持，大概以色列建国第17分钟，美国就承认，因为没有美国的认可，以色列也没法建国呀。就那个时候，美国是支持以色列，但是以色列是不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配不配，能不能，那得看你的能力。在几次中东战争之中，以色列确实显示了自己很能打，啊，有一套，那美国对他的援助就会增加。如果你不能打，甚至你就亡国了，那美国怎么可能援助你？那所有的援助不都打水漂吗？那何必啊？所以双方的关系也是在一次次中东战争的考验，既是对以色列的生存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的考验。大家都通过考验了，那关系就越来越近，彼此就有更多的依靠依赖。另外你再比如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戴维营协议，就是美国斡旋以色列和埃及，让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个事儿哈，以色列和美国其实态度立场就不一样。因为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什么戈兰高地啊、西奈半岛我都抢过来了，都是我的，但是要和 埃及媾和，埃及就提出来西奈半岛你得还给我，那是我的领土，你不还没得谈。那美国呢，他有自己的中东战略，他和以色列利益立场并不完全一致，那美国就逼以色列，你把西奈半岛给我还给埃及，你不还你们俩就没法媾和，那你们俩不能够关系正常化，那你以色列下次中东战争埃及还可能打你，那我就不管你了，你看着办啊。所以美国恩威并施，以色列最终捏着鼻子就把西奈半岛还给埃及，当然有前提，就是你不许驻军了啊。最终双方关系正常化，美国实现了自己在中东这个战略这个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对埃及对以色列来说，那恐怕真不是最优解，是次优解，是美国的最优解吗？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但是曾几何时，以色列逐渐做大之后，他在美国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一个原来就有，因为犹太人有钱呢，你既然是资本主义资本世界，那有钱我就有影响力，我就说话算数啊。那对美国这个社会不同阶层犹太人的影响力会增加，另外在美国的决策层内政外交，那么犹太人也好以色列也好，有他的游水集团，有他的渠道。你就拿特朗普来说，人家的大女儿叫伊万卡，那亲女儿对吧，但是嫁给了库什纳，库什纳是犹太人，所以伊万卡最终是皈依了犹太教。那这样他们俩的孩子，就特朗普的那个外孙女，那按说就是犹太人了，对吧？这种影响这种渗透是潜移默化的。那在美国可不只有一个特朗普啊，我和大家聊过嘛，以色列本身在中东啊，号称中东小霸王嘛，他确实有他的影响力，在中东是一个强国，他也会有他的全球战略，但他现在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中东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舒适的空间，一个地缘政治环境。而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东是他考虑问题的一部分，中东是他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哪怕对伊朗这个问题，前两天不是说通电话，特朗普把内塔尼亚胡就骂了一顿，骂得很难听了，这事儿也爆出来了，可见双方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从特朗普来讲呢，那内塔尼亚胡，你为了你的一己之私，不管说是你个人的政治前途，还是为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你屡屡把我拖下水，那我美国的国家利益呢？那你使唤我等于使唤傻小子。而内塔尼亚胡就很会说话，他就讲双方是盟友啊，分歧肯定有，朋友有分歧吗？但是总能达成一致啊，他讲这个，冷暖自知吧，那鞋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我最终想强调的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吧，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当然你说都是盟友没问题啊，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说到底大家各自的实力是不一样的，不是彼此比，自己和自己比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利益诉求就不一样，那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肯定会有。在有些时候双方的这个共同利益大于分歧，那就亲密无间呗，这时候即使有彼此之间在情报领域的啊，这个勾心斗角，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吗？这不是主要矛盾呢？但是在某些时候这个矛盾就变得很突出，就变得不能容忍。现在看，此刻看呢，似乎这正成为一个趋势，而且逐渐的显现出来。

英国皇家海军耗资30亿英镑的旗舰航母再次发生故障。有媒体近日报道称，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自首航以来遭遇一系列问题，日前又因机械故障被迫停靠挪威进行维修。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该问题为轻微技术问题，但一名海军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相关问题对士气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据称，此次机械故障与螺旋桨轴有关，英国国防部拒绝透露故障具体细节。

0: 一名发言人表示，预计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天内起航。
1: 哎呀，这个新闻怎么说呢？又到周末了，咱们又当个乐，当个段子听哈。英国的航空母舰啊，威尔士亲王号趴窝了，它不是趴一次了，经常趴啊。它服役才几年啊，对吧？这次关键是趴得远，趴到挪威去了，因为北约在北极那边搞演习，气势汹汹啊。结果这条航母，这你说起来在就在西方世界除了美国那核动力航母以外也就这玩意儿大了，65000吨呢，闹着玩呢。这个东西趴窝了，而且真动不了了，动不了挪威啊，没办法，因为挪威自己没有航空母舰，它国家也小，它也不需要，那么它没有基础设施啊，就是说港口也好，船坞也好，船厂也好，能够乘这航母修这航母的没有。所以你要说小病小灾哈，对付一下就对付一下，这种大问题它动力系统坏了，那恐怕还得回到英国自己家里去修去。怎么回去啊？要么也许它还能维持自己一个低速航行，因为它动力系统不可能都坏了呀，也许还能够低速啊，归速啊，爬回家，也许呢用拖船把拖回去啊。说起来你看那个俄罗斯海军这些年这不是衰落的厉害嘛，所以你看俄罗斯海军就水面舰艇一旦有什么行动啊，他舰队里往往跟着一条船拖船，就是一旦有谁出事儿，我给你拖回去啊。英国看来也应该汲取这个经验啊，你说你出去演习带条拖船多好，你说你这是风凉话吗？那没办法，你丢人现眼了就允许大家嘲讽啊。这就说到英国这点事儿啊，真是没办法。前两天我们刚聊他那个战舰建造过程也出问题啊，这护卫舰造了一多半发现造错了，拆吧，拆了重造，这故事都有啊。所以哈，现在我就说我真实的感受，我是越来越坚定的相信1969年人家美国人是登月的，就阿波罗登月是真的。很多人不是怀疑吗？那我的立场是因为我不懂，那么我们看全世界范围内啊，中国外国科学家基本上都不怀疑这个事儿，那我认为它就是真的。但正因为它是真的，1969年阿波罗登月是真的，那么现在美国人重返月球这么艰难，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的这个航空航天这个能力萎缩了，制造业萎缩了。这个萎缩其实是肉眼可见的，不是简单的说我留着图纸呢啊，你们照图纸造就行了，不那么简单。很多事情真的功夫在室外，英国现在造船业也是青黄不接呀。你想美国毕竟比它大呀，美国毕竟维持了一支比它更庞大的海军，所以美国的造船业比英国肯定是强的，要不然更支棱不开啊。而英国呢，它现在很多所谓的技术工人都是白发苍苍啊，年轻人没人干这事儿了。所以你说美国人讲中国的造船业这个产能是美国的200多倍，非常可怕。咱们中国人不自知而已，那从西方来讲呢，确实不可想象啊。因为西方当年人家坚船利炮打开你的大门，现在要翻个啊，你说他不可能不恐惧啊。那翻回来我们就讲英国啊，咱们也一样一样说。一个就先说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这不是闹着玩的。你要知道在英国就是王室啊，你要是威尔士亲王那就是王储，其实就是王储准备接班国王的啊。在历史上二战期间英国有一条船就叫威尔士亲王，不是航母，是战列舰，正儿八经的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当时英美两国元首会晤在这船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啊，它的这个分量和价值。但是很遗憾啊，当时丘吉尔就是派他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海军将领吧，就带着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这是英国当时比较好的船，反击号是战列巡洋舰，威尔士亲王号呢是战列舰，以他们为核心组建了一支舰队 Z 舰队，到亚洲吓唬日本，想去吓唬日本。结果日本当时用那个陆基航空兵，还不是航母，就是说在陆上基地起飞的轰炸机，就把这两条船活活炸沉。这是上一代的威尔士亲王号，就混这么个下场。那我们也知道英国在二战之后其实就衰弱了，国力不行了。我们这么讲哈，英国毕竟长期传统它是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对海军装备的建设人家是有一套的，甚至是领先的，领先于当今世界其他国家。你待会儿有时间再跟你讲啊，特别是英国叫什么叫人老心不老，你本身这国家已经其实国家实力撑不住，就撑不住你的野心，但是呢不服气不甘心。咱就说啊，英国海军现在的军费一年也就100多亿吧，人家现在大手笔搞了两条航空母舰，65000吨呢，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二号舰就是威尔士亲王，这亲王还是旗舰，海军的旗舰。你想，你两条航母要同时啊，你要使用，你要维护，根本撑不住。所以英国呢也是下了血本，他当年啊，是吧，手里能卖的船都卖了，能退役的都退役了，比如他这个海洋号直升机航母卖给巴西，其他一系列战舰哈、啊，你比如无敌级轻型航母他就不要了，不要了。最后他的主力就是六艘四五型驱逐舰，他这个四五型啊驱逐舰啊是全球最早使用综合电力系统，这是他领先于整个世界的一个新的想法。你比如美国著名那个 DDG 一千朱姆沃尔特，那14000吨的驱逐舰，那你真论起来，人家四五型是先搞了综电，先搞了这个全电推进的，人家是头一份啊。但头一份有个麻烦是什么呢？你先创新是吧？那很多坑你是第一个踩的，你是探索者呀。那英国人踩坑了，一度他六条四五型驱逐舰一块爬窝，哎，作伴爬窝。当然，美国那个 DDG 一千朱摩尔特也没好到哪儿去。不说美国了，说英国吧，不明就里，他搞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65000吨啊，他这个设计还是要玩票，还是很先进，甚至很多新技术要放到一个篮子里啊。你看，65000吨的船，如果是按战舰来造啊，那其实花费是很多，投入很高的。所以英国人呢，他之前有一系列经验，是什么呢？这个船啊，关键的地方，那我是军用标准。其他一些地方就民标啊，商业标准呢、啊、他通过这个方式要压这个造价，但是呢在高新技术上一点不含糊，我还要搞这个综合电力，就全电推进，还搞这个东西。所以英国人那个65000吨航母是全世界最大的全电推进的战舰啊，那闹着玩呢。它的主机呢用的是燃气轮机，再加上柴油机发电呢，最后呢它这个用电动机来驱动这船，它就省去了传统那套复杂的这个减速装置、变速箱、齿轮箱。但这里边可有一节啊，你这个想法没有问题，甚至很超前，你必须有足够的工业制造能力啊、加工能力啊，才能把你这个理想实现。就问你有没有，其实连美国在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大不如前啊，今非昔比啊。这个就是连美国在英国最近你看好多先进舰只老出问题，原因就在这儿。其实跟俄罗斯毛病是一样的，我们讲过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呢，它这个造船业萎缩得很厉害，就是说到底基础设施不行了，船厂不行了，而且苏联大中型水面舰艇就不在俄罗斯造，在乌克兰造嘛，所以现在俄罗斯造不出来。那英美呢是能造，但是呢是对付外强中干，败絮其中。航空母舰用的飞机呢是美国的 F-35B， 就是垂直短距起降那个飞机。你说那买美国飞机挺贵吧，那比自己研制还是要便宜啊。英国已经没有自己研发的能力了，倒是想过咱用弹射器啊，哎，美国还搞了电磁弹射器，咱能不能引进美国的？美国说可以啊，掏钱吧，是吧，要价很高，英国人掏不起算了吧，最后用的是滑套甲板。哎，你在网上可以搜，我记得他们这个航母在德国是过那个基尔运河啊，有近距离的人们拍摄的这个航母啊，就过运河非常缓慢的过嘛，这个图像，这船看着还是很先进的样子，很洋气儿啊，很时髦。它俩舰岛，这设计的和别人就不一样，这船呢胖墩墩的，那甲板面积相对比较大啊，便于舰载机在航母上作业。人家设计啊，就英国人设计还是有一套，我们不说了吗，他作为一个传统的海上霸主，他对这个海军技术啊、装备啊，他是有一种执着的，他有很多创新，只不过这个国家的就综合国力，它的元气能量撑不住它的野心了。你一年才100多亿海军的军费，2条65000吨航母你怎么运作呀？所以你看，首舰是伊丽莎白女王，首舰下水就不顺，就漏水，就这个动力轴这块就有问题。所以一度呢，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呢曾经作为一号舰的备胎，就是很多零部件拆了啊，先拆了我用。这就像现在美国的这个福特号，它二号舰是肯尼迪，为了保证一号舰呢能够顺利的下水啊、服役啊，就从二号舰上拆这个零部件子系统。就这样，威尔士亲王一度也是这个命运，甚至传出消息说，这二号舰造出来咱别要了，咱把它要么封存，要么卖了它。那你说你造两条干嘛？当时是为了便宜嘛，一造两艘能够摊薄一些成本嘛。所以最后能不能养得起就是问题，那最终下决心还是要养，就两条航母同时服役啊，至少轮流出境出门啊，是吧？那现在威尔士亲王又

出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老问题。我记得我和大家聊过哈，你说出问题吧，有一类问题是因为你利用了新技术，这个新技术它有可能不成熟，那你在这个真实环境之中遇到一些挑战问题出现毛病啊，这咱能理解，新技术嘛。还有一些是老技术，就传统工艺，其实新技术出问题啊也不应该也不合适，因为是军品啊，这能随便出问题吗？出去打仗去了自己掉链子，没等别人打着你，你先趴窝了，这笑话吗？但是我们说如果是新技术嘛，尚可理解，但如果是老技术呢，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很可能就是老问题，它这个驱动轴那儿反正是进水了，还是轴出了问题了，反正是动力系统不灵了。那如果是你这个材料啊，加工工艺啊，就制造啊出了问题，那还是你工业，就传统制造业，包括你的从业者，还是他们出问题了。而且这种事儿，坦率说，能出一次就能出两次。像威尔士亲王号，这不是第一次趴窝了，只是这次趴到北欧去了，丢人现眼吧。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如果我们再单开两句啊，就是英国是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其实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面有人摔跟头了，按说你应该躲开啊，在别人出问题的地方，你再出问题，按说不应该。但是实际上，在现实世界这事儿哈，你躲不开。我们就说美国，美国相当程度上是继承了英国的衣钵。英国是一个什么日不落帝国吗？全球性大帝国吗？后来它衰落了，美国把它的权杖抢到手，坐上它的王座。那按说英国出的问题，美国你应该能避开，实际上你发现根本避不开。英国这几个问题，你比如说它实力有限，撑不住自己的野心，美国现在也类似，对吧？你制造业空心化之后，你一系列哪怕是你构想的非常先进的啊，你在设计研发创新上独树一帜，最新的武器系统到制造的环节你搞不出来啊，本来很先进的东西你一造打折扣了，现在英国美国都是这个毛病。另外说到英国，因为英国是在美国之前嘛，英国的很多故事现在说起来让人觉得还是不胜唏嘘啊。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就说航空母舰，1903年是美国人先发明的飞机，但是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概念呢，英国美国几乎同时去实践。那你比如美国呢，是找了一条轻巡洋舰，在这个头尾都铺上木甲板，就用于飞机起降，就试一试，那跑道就20多米长嘛。英国呢是改装旧船，你比如他那个什么白眼巨人号航母，那就有航母雏形了，就是个平板嘛，那甲板啊。那到二战前，英国最新的航母叫皇家方舟，它几乎具备了现代航母所有的这个元素。那到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在航母领域呢还是一骑绝尘。你比如说啊，弹射器，就蒸汽弹射器，英国人先搞出来的，布朗公司搞的，美国一看这好东西，这我得跟你合作啊。另外斜角甲板，这是英国人先提出来的，当时是英美有个研讨会啊，就是双方在军事领域有什么新想法，定期大家交流啊，英国人就把这事儿说出去了。但是英国自己本身对这个事儿并不重视，就是斜角甲板这个想法，美国人呢不动声色听了，听了之后马上用于改装自己的中途岛级航母。到人这个航母改装了，英国人一看，呀，我就说一嘴你做出来了，那人家美国人就着急啊。另外还有航母降落的那个指示系统叫菲涅尔透镜，那也是英国人搞出来的，美国人照抄。所以你看实际上在航空母舰这个问题上，英国一直是拔头筹，那美国跟着学就行了。但是英国国力不行，在英国人眼里啊，你看60、70年代他那个皇家方舟啊，鹰啊，那些航母有个5万吨就叫大型航母，而美国这边一搞的10万吨。而且英国呢到了70年代这航母养不起，拆了吧，就拆了。英国也曾经想搞新航母，有设计啊，但最终国会不批钱啊，以至于英国海军有一帮人都辞职了，不干了，就到这个地步。但是说到底你没钱了呀，你辞不辞职的国家也没钱造啊。所以你看到1982年和阿根廷打仗的时候，阿根廷是觉得英国海军不行了才敢打这一仗，而英国能派到南大西洋的都是2万吨啊、3万吨啊，勉勉强强小航母，轻型航母嘛，没办法，没有了，那就吃亏嘛。所以英国人痛定思痛，航母还得搞大的，所以真的是砸锅卖铁搞了65000吨啊，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二号就是威尔士亲王。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时候真叫今非昔比，你的设计应该说很先进，那思路很独特，不乏创新，但真正造的时候一堆毛病，就你那想法你实现不了啊。
那最终你航母做出来

0: 你就等着趴窝吧。不但如此，英国哈，我们讲英国海军糗事很多，他那个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能自己搞，但是呢导弹用的是美国的那三叉戟，如果美国不给你用你还用不成。至于航空母舰呢，按说能带30来架，就美国的 F-35B， 可能飞机凑不齐吧，基本上装直升飞机，就跟两栖攻击舰就差不多了。而且美国那 F-35B 也不是没有问题，去年和大家聊过吧，英国海军搞演习，那 F-35B 出问题了，回不了家了，跑到印度降落了。印度说来来来，飞行员出来找个地儿舒服着是吧，飞机我们给你放个地儿，英国还不敢，怕印度人偷技术。那最后从航母上派这个维修小队来修不好，哎呀丢死人了，因为美国飞机嘛，就这么个状况。所以坦率说，威尔士亲王号在挪威趴窝你不会觉得意外，而且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说说朱佑称。1505年6月8号，明孝宗朱佑称因病去世，弘治中兴结束。明孝宗朱佑称是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了，明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驱除宫内的奸臣，任用王树、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贤臣，使得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史称是弘治中兴。但遗憾的是，他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孝宗去世之后，传位太子朱厚照，也就是明武宗。另外，再来说说公元927年6月8号，马殷建立楚国。楚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十国之一，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政权，史称马楚，又称南楚或者是楚国。他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辅市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等政策，使得百姓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在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叶、提倡纺织等措施，使得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8号，1505年6月8号，明孝宗朱佑称因病去世，弘治中兴结束。哎呀，这个明孝宗朱佑称好像知道的人不是很多。这个人其实极为传奇，而且有人讲他是明朝第一好男人，又这么说的啊。聊几句这个人。其实之前我们聊过他的身世，他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真不容易啊。这段历史我简单的扯两句，就从他爸爸说起吧。他爸爸叫朱见深。朱见深的爸爸是谁？明英宗，就是那个土木堡之变被抓的那个俘虏啊。因为朱见深，因为他爸爸被俘虏了，所以一度太子之位就废了。经历一段时间，其实就众叛亲离啊。你以为当皇帝多舒服，那是个高危职业啊。哎呀，这个小孩子就非常的困顿啊，那段生活。但是5岁的时候嘛，小孩子嘛，就是众叛亲离啊，很多人看不起他呀，很多人不搭理他，远离他。这时候有一个宫女，比他得大10几岁吧，姓万啊。你看进宫女人姿色不会太差，而且关键这个人对他非常好，始终是默默的就呵护着他，很不容易。后来呢，朱见深终于啊翻盘了啊，夺回了皇位，这就是明宪宗真的当上了皇帝了啊。那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就倾注在这个女人身上，又有感激又有依恋。你看小孩子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女人呵护他，当然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他其实还不简单的是一个就是男女之情的关系啊，那很复杂。但是呢很喜欢，封他万贵妃。那这两人之间可差着得有17岁差不多啊。这个万贵妃确实呢对这个小皇帝吧也非常的喜欢，就朱见深啊。但是呢你想又是一个那女人啊，深宫里边小心眼儿，她年纪又大，这朱见深做了皇帝之后这总得也得有点女人吧，因为关键是要生孩子嘛，江山总要传承嘛。结果赶上这个万贵妃啊，嘿，所有的女人一旦怀孕想办法弄死，那孩子给她打掉，就这个，这真的成了宫斗戏了。所以你看这个朱见深这个人等于说就断子绝孙了呗，哎，这皇帝当的嘿。但实际上他有一个孩子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就说到哪儿去了，当年广西的土司，我们说姓纪啊，就纪氏的土司，就是叛乱。叛乱平息之后呢，这个土司的女儿的纪氏啊就给带到皇宫来。他本人据说长得很漂亮啊，很端庄，很聪慧一个人吧。那到了中原，进了皇宫吧，先去内书堂学习，学习文化，然后呢，给就派个活吧， 叫派充内藏看护皇家典籍啊，就相当于给皇家仓库书房去看着去，这么个角色。这个角色一说也是不见天日，但另一方面你说这个皇帝本人背不住去那转转哈，看本书啊，找个什么玩意儿啊，就见过纪实一面，双方有一次这个交流吧，所以宪宗对他很满意，就临幸他了，就一次，没想到就怀了孩子了。当然我们刚才讲这万贵妃一手遮天，谁敢怀上孩子，反正我怀不上，你们谁也怀不上啊，弄死。结果这位继氏就怀上龙种了，哎呦，这就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这个万贵妃曾经派人啊，手下人去给药吃药打胎，但是呢因为继氏这个人非常好，大家也很同情他，对万贵妃大家都很烦很讨厌吧，又不敢违拗他的这个意志吧，但是你也别昧着良心干坏事啊，所以继氏这怀孕之后吧，说想害他那人就是有时候就没给他吃药，有时候让他吃一点点吧，也许吃了一点点，但是胎没有打下来，那这个孩子最后生下来，当然身体比较弱啊，这就是朱佑樘。很多好心的宫女儿太监都护着他，都照料他，这孩子很可怜吧，所以居然就这个皇帝的儿子在这个宫里边啊，就长到五岁，皇帝就不知道，那个万贵妃也不知道，这全世界就这俩人不知道，别人都知道，就这个样子。那你想这个明宪宗这年纪越来越大了，白头发都有了，有一天太监给梳头，哎呀，我也没个孩子，我这辈子我算完了，关键是我没孩子，将来明朝这个江山怎么着啊，就非常痛苦。结果那个太监受不了了，就跪在那儿跟他讲，你有儿子你不知道而已啊，哎呦，我快接来。结果呢忽然找到了自己这个儿子，就朱佑樘啊，当然很瘦弱了，说是因为在宫里长期的偷偷待着吧，胎发都没有剪过，头发很长，一直披散到地面。小孩，这老皇帝一看呀，总算有自己的儿子了，高兴啊，就接过来。但是你想他这个生母就是继氏，包括那个太监，后来很快都遭了毒手。这小孩接过来之后啊，周太后就老皇帝他妈说，这孩子我自己亲自养，你们谁别插手，谁别碰他啊，这个我来养，怕再遭毒手呗，谁心里都清楚。后来万贵妃一看，哎呀，怎么办，找个对策吧，这么着吧，所有的妃子生孩子啊，我再也不管了，鼓励大家都生啊。为什么呢，就怕这小孩子将来成了太子，因为自己怎么对他怎么对他妈，将来报复怎么办啊，就大家都生，然后争取换太子啊。这个朱见深啊，就这个宪宗耳朵还软，就差点说要不立其他的皇子做太子，结果大臣们不干，别闹啊，好不容易这么定下来的，别瞎折腾啊。但是呢这个宪宗还是一意孤行，就要换太子。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就泰山啊地震，哎呦，这是大事，这算灾异啊。你看当时有祥瑞有灾异啊，说起来你皇帝叫什么，叫天子啊，但是天何言哉啊，孔子说嘛，天不说话，那怎么办呢，在人间显示点什么，有个显示器哈，跟皇帝交流，跟那个普天下的这个百姓交流，就是你皇帝做得好会有祥瑞啊，如果做得不好会有灾异。那泰山地震那肯定是灾异，那你做得不好吗，你肯定做错事了吗，赶快检讨自己啊。你想那大臣本来就不愿意皇帝换太子，一看，你看没有，你看没有，说什么来着，老皇帝一看，别动别动，就是这个太子，不要再废啊。那么朱佑樘这个地位因此就稳定下来，那就保持住了。所以这童年真是多灾多难啊，命运多舛呐、啊。所以他真的是对这个人生对社会是不是认识比较深刻。另一方面你要从小遭磨难太多，

这个据说某地山下有这个清泉水池啊，梳洗过，这是在桂林嘛，在那儿嘛。这一听下旨，把那个地方古茶庵改名叫做圣母寺，这个泉池叫圣母池。说到底，做一系列工程纪念自己的母亲嘛，他母亲还是瑶族，那是土司嘛。这了一桩事儿，然后就是励精图治吧，有一系列明智的这个政治措施吧，整顿吏治，奸佞之臣一律斥逐。任用一些贤人呢，就革除一些弊端吧，政治清明，所以当时叫做弘治中兴。那能叫中兴的，那不是你自己想叫就叫的，得做出点事业来。哎，不错。其实我们看历史啊，做个好皇帝吧也不难。他呢，一个是把老爹留下来那个烂摊子击毙，革除一下。说到底呢，把那些小人啊踢出去，用一些贤能，虚心纳谏呀，轻徭薄赋啊。中国古代的好皇帝其实大家要求也不高，能与民休息不瞎折腾就行吧。那他这个人呢，除了做这些事情以外，就大家认为他仁厚善良，他不计前嫌，宽大处理曾经陷害过自己的这个万贵妃，那也是一家子呀。而且这个人就作为一个男人吧，还算是个好人。你想中国几千年历史，那么多皇帝，全世界找点美女啊，这不常事吗？他还真不是，一辈子就娶了一个张皇后，别的不要。你说他老爹跟那个万贵妃一个女人是吧，但是也不耽误跟别的女人搞啊。这个不，这位朱佑称就娶了一张皇后。当时太监都有回忆说呢，他们俩平时相处就像普通人一样，没架子。可有一次呢，张皇后生病，朱佑称呢亲自是给他这个喂药喂饭，说睡着之后吧，连咳嗽都没敢大声，就怕把媳妇给惊着了。这举案齐眉嘛，相当恩爱吧。大臣们也劝他叫广施恩泽呀，多找几个女人吧。大臣们有大臣们的想法，你多找几个女人，多生几个孩子嘛，还是这个考虑江山继承的问题。不，我不，始终不听。后来呢，张皇后还真给他生了个儿子，就是那个明武宗叫朱厚照。有了儿子更不想纳妃了，这样过得挺好嘛。但是之后张皇后反正又有几次把孩子都夭折了，就再没有别的孩子了。所以就这个朱厚照这单崩个一个儿子，对他就很宠爱吧。朱佑称他自己其实很简朴的，但是到这儿子生日叫千秋节，那家伙大名大放啊，花钱作呀。而这孩子逐渐长大呢，也是这个活泼好动啊，骑马射箭啊，打打杀杀，这大臣们都觉得这不太好吧。但是每当大臣们提些建议的时候，这老爹就朱佑称呢，这就不爱听了。说到底就溺爱嘛，那大家一看，那我们就别提。

0: 均吧，他其实我们说打小身体就不好，执政有18年吧，不到40岁死了，身染重病啊，当时说弥留之际啊，神志不清，但是心心念念还是自己这个儿子呀，生日居然还能记得清清楚楚，对身边的一帮大臣李东阳什么就说什么呢，说东宫啊，就太子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们啊，要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遗憾的是他死了之后，这儿子就当了皇帝了，年号叫正德，这是明武宗嘛。但是因为小时候过度溺爱吧，天不怕地不怕，谁也管不了吧，这么个主。大臣们是按照这个老皇帝就朱佑樘的遗愿吧，给他选皇后啊，选妃子啊，但是朱厚照自己玩自己的哈，各种闹腾吧，那到最后也没整出个儿子来。朱厚照死了以后，皇位继承成了个大问题啊，最后只好找的是这个朱厚熜。朱厚熜什么人啊？就是后来那个嘉靖皇帝啊，就是朱佑樘的侄儿呗，其实那就另一侄儿了。翻回来说这个朱佑樘啊，我们说他是个好皇帝嘛，你想在明朝能够开创这个中兴盛世很不容易啊。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吧，一个是学识比较渊博，学了很多东西，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你说这个皇帝吧，让我想起很多人啊，你比如说宋朝北宋徽钦二帝，那写字画画都没有问题啊，最后双双做了金人的俘虏，过很屈辱的生活吧。你说法国那个国王路易十六做锁做得非常好，最后自己上的断头台嘛，而那个断头台的设计据说他也提供过一些建议啊。还有这个明朝就说那谁天启皇帝做木匠活是个木匠嘛，对吧。你看我扯这么几个人吧，都算是有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且这个爱好呢应该说发展的都不错啊。我们也不好说只是因为这些业余爱好啊，让他不务正业，皇帝这个职业没当好，也不好这么讲，但确实是跑偏了。而这个朱佑樘吧，他呢很有意思，他琴棋书画也没有问题，他写的诗是很好的，是可以收集成册的，另外下棋下得很好，棋艺高超，琴弹得很专业，画画很执着，所以你看把皇帝这个职业去掉之后也是一个大才子，同时国家治理的还很好。哎，这人真是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甚至中国古代皇帝之中吧，是比较完美的一个。那如果说有什么不完美的，就是死得太早了。那么自他之后，明朝开始真正的就走下坡路了，弘治中兴这个结束真的也是太过突然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精品大不同。六月八号，公元927年六月八号，马殷建立楚国。你说，哎，楚国927年，而且这马殷没听说过呀？
1: 是，
0: 那要说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呢，有名的多了。这位好像真的是边边角角，但是很有意思哈。话说叫乱世出英雄，都知道吧？他可以这么说。而且这位呢，也得说是个木匠出身，很独特，是吧？这什么时候啊？唐朝末年，在上蔡，有个木匠，就这马殷。那个殷呢，就是殷切希望那个殷啊。有人说这名字恐怕也是后来取的。当年就是百姓啊、草根呢、啊，就有个姓呗，他都有名啊。马木匠，老马，他们家祖上就是做这个的，爷爷就是木匠，所以活据说干的还不错。如果在一个就是和平年代吧，维持普通的生活那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那是个乱世啊，唐末藩镇割据，地方上呢军阀呗，表面上还认唐朝这个皇帝，哎，但实际上都自搞一摊了，而且彼此之间争得头破血流啊，乱世嘛。而且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啊，你说光藩镇割据就够受的了吧。皇朝起义，农民起义啊，皇朝的一个部将叫秦宗权，他就是在马木匠的家乡嘛，招兵买马啊，扩充实力啊。其实这个秦宗权也挺有意思，他其实原来是唐朝的将领，正规军，跟皇朝作战输了，干脆投降。那皇朝一度声势很好。

浩大，但最后呢，其实也没有撑多久。朱温嘛，那是皇朝手下的人嘛，最后朱温反而是投了唐，然后翻回来，又镇压了皇朝起义，成了再造大唐的功臣。那这位秦宗汉呢，有人说可能是不服气，他是接过皇朝的大旗啊，跟这唐朝接着干呗。但是你想，他这个农民军也谈不上多好的军纪啊，这个流寇的习气啊，所到之处老百姓也是遭殃的。这不有一个说法说他那个军队是吃人的，解决军粮问题嘛。皇朝干没干呢？反正这秦宗权应该说做过这事儿，所以这个集团也算军阀集团吧，确实危害一方啊。不过我们说到刚才那位马殷马木匠，你说他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唯一的选择，我当兵吧，总不能让人家吃了吧。而且后来他跟人讲，他是这个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就汉朝那伏波将军马援啊后代啊，说过这个。而他本人确实也按照这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打仗还是比较勇敢。另一方面，那个秦宗权和朱温啊争霸，兵败被俘，就被杀了。那怎么办呢？秦宗权手下有一个叫做孙儒的，算二号人物吧。马殷又跟着他干，但这孙儒也没干多久，和杨行密争夺淮南，打败了，又被砍了。那马殷这时候呢，他和一个叫刘建峰的两个人吧，是筹措粮草，所以躲过这一劫，然后聚拢了有7000残兵吧，经过江西往湖南方向，也成了流寇了。这过程之中，那位刘建峰又成为主帅，马殷呢算是前不正义先锋官吧。到江西豫章的时候，这7000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乱世嘛，有人说可能有10万人，到不了10万，反正炸成10万吧。而这个时候呢，这支队伍的二把手就是这马殷，这就进了湖南，在李陵驻扎。但当时呢，这个武安军节度使，那都是地方的军阀，一看哟，这来人了是吧，来了还不少，防备他们，派了俩人，一个叫蒋勋，一个叫邓继崇，就盯他们。但是那个蒋勋居然被马殷给劝降了，然后就有意思了，取了蒋勋所部的那个军服，哎，自己穿上，很轻松的过关呢。最终把哪儿吧，潭州就占了。到第二年，唐昭宗任命这个刘建峰做检校尚书左仆射，武安军节度使。原来那个武安军节度使不是被他们杀了吗？那你来吧，你当吧。而这个马殷呢，做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所以现在居然就是这也算是被朝廷招安了吧，成了朝廷大唐的正式编制啊，有自己地盘了，成了这个样子了。刚才我们讲他不是呛那个叫蒋勋投降吗？这人呢是希望，哎，你给我官当呗，结果没有达到目的，和那个邓继崇两个人又起兵造反，这个时候被马殷平叛平定了。你说这不是形势大好吗？嗨，就说到那个刘建峰啊，史书记载说这是个庸人啊，没有什么管理能力，做到这个武安军节度使之后吧，整天就吃喝玩乐了，而且呢还有一些小想法，纵酒作乐吧，还打起这些自己部下老婆的主意，说有那长得漂亮的他就想据为己有。那最后呢，那最后就作死呗，刘建峰就这么就死了，整个武安军乱了套了，怎么办？军中无主。这时候有人还算这个马殷实际上这个跟着好几个人干哈，克死仨老大了啊，所以最后有人就提马公有勇有谋，宽厚仁义，让他做这个节度使嘛。所以当时马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据说还不太信，真的假的呀？别是功高震主，那叫刘建峰的想对我下手吧？但转念一想，不至于吧？留下自己的副手叫李琼，啊，打着仗呢，先锋官嘛，自己是到潭州就做这个武安军节度使。到潭州之后呢，确信哦。那个刘建峰死了，那这位置就是我的了，那赶快办后事，稳定军心，然后平定湖南全境。再后来吧，就被正式任命做武安军节度使了。那个唐昭宗还加封马殷做同平章事。你看，木匠出身，草根军人，最后居然成了割据一方的，也算是诸侯了，军阀了。这个人有意思在哪儿呢？他，你也可以说他野心不大，你也可以说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吧，也没有在对外扩张，是保境安民啊，恢复生产啊，而且一直奉中原为正朔。他也有敌人，敌人就是旁边邻国吴啊，这叫世仇啊。那个吴主就是杨行密啊，号召叫尊王讨贼，

0: 尊王尊的就是唐朝啊，讨贼讨这个后梁啊。那马殷呢就有这个谋士，就建议他说，这么着，你呢向这个梁进贡称臣，求封爵啊。这样907年后梁封马殷做楚王，927年后唐封马殷做楚国王，马殷是受封啊。然后这个后唐天成二年五月初六，历史上的今天嘛，927年6月8号是正式建立楚国，首都在长沙，而且仿照天子礼制啊，建了宫殿啊，置百官，但名称上呢，他有所改变。我呀，不敢上比朝廷，按照他那个谋士的高玉的计谋吧，尊礼中原王朝，修兵息民啊，湖南这楚国成为富庶殷实之地。那这位后来也是纵情女色吧，诸子骄奢，多谋继位啊，这历史上这么讲啊。到930年他就死了，到951年楚国是被南唐所灭，但他自己算得了个善终吧，这叫什么，叫一个木匠的逆袭史。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机。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 城乡居民收

0: 度比，连续七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3: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

0: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供水。 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4: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3: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6: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试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7: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8: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7: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9: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0: 50了，
19: 这个有50了。
18: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7: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

0: 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两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0: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

0: 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我省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一线经济观察，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
3: 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
2: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考，各地爱心互考助力全省60多万考生逐梦。
3: 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2: 今年前4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超2468亿元，同比增长

0: 34.6%。
1: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投入使用，我国算力普惠再提速。
0: 截至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升幅0.93%。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惠企红利，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锚定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围绕技改、融资、人才等企业关心的领域，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利企政策。这些政策如何精准直达经营主体，落地成效如何？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
3: 惠企政策的落地成效，企业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市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四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两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恒荣市通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凯欣：
4: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3: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王凯欣告诉记者，起初他也曾心存顾虑，担心申报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4: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
5: 不用你们撵着
4: 人。对对对，人都是人家撵着我们，跟我们说该怎么着了该怎么着了。
3: 高效政务服务加持下，政策红利快速兑现。目前，企业1期200万元生产线改造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按照15%的补贴标准，30万元政策补贴资金已足额到位。
4: 这30万我们还能再去投入买别的设备，买了设备还能再给我们补贴。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3: 设备补贴精准直达，为企业技改注入动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还难免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难题。那么从银行贷款是否同样快捷呢？记者随即又走访了一家专注生产高端装饰板材的企业，他们时常面临大额订单带来的流动资金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因为缺少房产、土地等传统抵押物，融资贷款费时费力，如今我省金融惠企政策精准发力，持续拓宽抵质押物的种类范围。前不久，企业就以价值4000万元的库存成品板材作为质押，成功获批2000万元银行贷款。河北波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文勇：
6: 就是我这个存货就是变成钱了嘛，因为我采购上游都得要给人家付款嘛。
7: 把你这个存货盘活了。
6: 对，把我的存货盘活了嘛。核心问题就是给企业解决了最大的燃眉之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企业助力非常好。
3: 从企业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是本次记者一线探访感受到的显著变化。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一群一策精准服务，让金融惠企红利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河北波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文勇：
6: 你看，金融部门都服务到门了，有什么困难，我们这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给我们去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这不就是最好的服务吗？营商环境好了，我们不是更有信心把这个企业干大做大做强吗？
3: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还离不开人才支撑。在衡水市安平县，思寇金属制品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记者了解到，凭借这一硬核科研成果，产品供不应求。目前他们正在扩大产能，但专业人才缺口大，成为企业扩产路上的主要瓶颈。河北思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杰涵：
8: 因为咱们生产这个的话，对工人要求是非常高的，培养工人方面是需要的周期是很长的。
3: 针对企业人才发展痛点，当地精准落实惠企人才政策，靶向破解用工难题。 通过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为企业精准匹配专业人才。同时，落地租房补贴、子女教育等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降低人才安居就业成本。高杰涵：
8: 咱们的本科呀、大专生呀，咱们安平县政府都会给予咱们租房补助的，大大解决了我们工人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啊。对我们那个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招一些外面的人来，人员来说就更好招了。
3: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激活实体经济发展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河北，深耕实业。
1: 日前，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两年多来，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森林覆盖率由新区设立前的11%提升至35.1%，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66.12%。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5: 发布会上，雄安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构建绿色生态空间格局，树立宜居宜业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宜甸三带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千年秀林入选自然资源部第5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森林覆盖率由设立前的11%提升到35.1%，220个小而美社区服务场景可感可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树立绿色经济城市典范。新区聚焦高质量疏解发展，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以中国星网为龙头发展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聚企业67家，创新平台9家，

0: 2025年底，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输电工程建成投用，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 2025年底建成光伏发电400兆瓦， 地热能供热面积达945万平方米， 榕东片区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9%。 构建低碳智能交通网络，树立绿色交通城市典范。新区着力打造地下空间风雨无阻、地上交通便捷高效、空中走廊低空飞行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 东西轴线铁路工程基本完工，京雄快线全线主体完工， 新建片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盖率超 95%， 47条主干路双向滤波协调， 主要路段早晚高峰时长缩短 15分钟， 建设自行车专用道560公里， 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 66.12%。 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水平，树立绿色建筑城市典范。 新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行，实现新建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 100%， 打造22个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示范项目，提升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树立优美环境城市典范。新区深入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五大工程。 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鱼类恢复至50种，分别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和23种。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培养，树立绿色文化城市典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及雄安工人文化宫相继投用， 打造323个足球场、2427个林荫停车位、 155处公共区域指引水点。 强化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树立科技创新城市典范。 新区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打造京雄走廊、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 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 展示新技术500多项， 发布创新应用场景182个。 第三届场景会大赛正式启动， 发布首批564项场景需求。 123智慧城市基础体系基本建成， 获批国家 IPv6 优秀试点城市， 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 100%。 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树立制度创新城市典范。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委批准了雄安新区机构职能调整方案，新区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迈出坚实步伐，划定6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发布雄安新区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等10余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正式开考，我省60多万学子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2: 现在是早晨的7点半，我们是位于石家庄一中考点的附近，可以看到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来疏导道路两侧过往的车辆，以便于考生顺利的进入考点。
3: 为帮助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我省各高中还专门安排了高三送考老师。
4: 孩子们考点之后，我们已经逐一清点人数，会全程守在这里陪护着孩子们。一旦如果遇到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我们会帮助孩子们第一时间处理。
5: 在各考点，不仅有送考的老师，还有前来送考的家长。有家长的陪伴，给孩子一个安心吧，让他放平心态，始终做孩子的后盾。
6: 孩子们都挺辛苦的，努力了这么多年，好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我就很高兴，很开心了，很满足。今年石家庄市一中考点共有46个考场，
2: 1380名考生。 为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特设置了3个备用考场，学校共组织了210名考务工作人员，为高考提供服务保障。
7: 今年我们的考点在考前对考务人员进行了全员培训，熟知10个1监考工作法，
2: 并进行了多次模拟安检演练。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考生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首先要通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工安检和智能安检门2道安检进入到候考区来进行候考。到考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考点正在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来帮助考生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据了解，考试期间，我省还专门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了多。

0: 多项合理便利。
1: 今年我们考点共有3名特殊考生，专门制定了一生一方案，针对考生申请的单独设置考场、特殊桌椅以及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我们细化考务组织，让每一名考生应考尽考。
2: 现在是上午的9点整，随着考试铃声的响起，今年高考的第一门科目语文考试正式开始了。我现在是在石家庄一中考点的视频监控室，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考场的实时监控画面，考务工作人员呢也可以根据这些监控画面来进行调度，来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3: 经过2个半小时的考试，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4: 进入考场之后，我们氛围就是挺轻松的，因为我平时考试也比较多嘛，很快就不紧张了，就能投入到考试当中。
5: 一切都挺顺利的，老师都非常贴心，帮助我们给我们支持。
0: 对于其他科目考试，老师们建议考完一科之后，可以听听舒缓音乐或简单看下一科的基础内容来放松，完成状态切换。
5: 咱们考完一科呢，就不要再去思考它了，心无旁骛地准备下一科的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建议考生们执行一个3不原则：坚决不对答案，坚决不讨论难度，坚决不反复复盘自己的失误。
0: 记者从河北省高考指挥中心了解到，高考首日，我省413个考点组织措施有力有序，考务工作按照计划平稳顺利进行。
6: 高考平稳顺利进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全方位护航。早上6点半，石家庄交管局长安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就来到石家庄市第45中学，对送考的大巴车进行安全检查，并和驾驶员认真核对送考路线。早上7点，考生们整齐有序上车，6辆送考大巴准时从学校出发，将278名学生分别送往市区的2个考点。 石家庄交管局长安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韩小鹏：针对朝阳区6个考场，我们都配备了这个铁骑护卫，6点半准时到位的嘛。指定的路线，有效的，快速的，为咱们考生提供服务保障。保定、沧州、承德、邯郸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全面护航模式，开通考生专属大巴接送专线，采取统一集中乘车、点对点直达考点方式，批量接送考生往返考场。 同时，科学设置临时限行、单向通行、爱心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等管控措施，在考场周边主要路口布置警力，组建铁骑护考小分队，维护交通秩序。保定公安交管支队政工大队副大队长白秋妹：
7: 一旦有考生或者是送考家长发生一些突发情况，可以随时向我们公安交管求助。
6: 爱心护考的故事在全省各地接连上演。 石家庄市一名在41中参考的考生走错考场，来到19中考点。执勤交警郝振阳接到求助后，迅速启动警用摩托车，带着考生一路优先通行，仅用5分钟就安全送达。在邯郸广平县第一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高考准考证遗落在就读学校，执勤交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带领考生到3公里外的学校取证。
8: 邯郸广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辅警吕浩然：
9: 我把他带到学校，找到准考证之后，迅速带回考点，来回仅用了10分钟。
6: 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省卫健部门安排428辆救护车、1300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雄安新区安新县衡水枣强县在考点外设置清凉驿站，向考生及陪考家长免费开放，提供舒适安静纳凉休息空间。 张家口市组织志愿者引导考生有序入场维护考场良好秩序。廊坊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各中学食堂的食品蔬菜进行抽样检查，对食品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廊坊市广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解放道分局副分局长王红： 重点对食堂蔬菜肉制品等食材实施快速检测，严把入口关，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高考期间考生及老师用餐安全。高考期间，全省电力部门出动465辆供电车驻点值守，全程保电。唐山、石家庄等地电力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对电力设备供电线路开展不间断巡视，全力保障高考供电安全稳定。

0: 三下时节，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夏粮适收快收，颗粒归仓。
1: 在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0,000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割已经过半。
2: 麦穗大，籽粒薄，但是特别好。我们今天种植了2700余亩小麦，产量都到1000日，比往年都好。
1: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麦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加快抢收，而一些成熟度稍浅、长势不均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则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进行补收。
3: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这个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这个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4: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农机技术人员全力保障成熟小麦适收快收，颗粒归仓。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北部和西部地区多雷雨。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7到31度，雄安新区阴，17到29度。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来扫描燕赵。 今年以来，我省开展季货出海拓市场行动，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多元布局，推动外贸总值保持良好增势。季货出海的基础稳，活力足。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5: 即将于本月16号开幕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16场专场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优品搭建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0: 河北经贸大学深化产教融合联手企业共建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把跨境直播搬进学校课堂，助力季货出海通达全球。
7: 走进河北经贸大学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一堂跨境直播实训课氛围感拉满。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授课，学生在沉浸式直播实景中边练边学。河北经贸大学市场营销系学生袁欣欣：
8: 今天我的直播内容主要就是咱们林夕轴承，它的特点精度高，刚度纯，然后它非常的耐磨，并且呢它噪声非常小。我在直播中也是围绕这个特点来向客户们来推荐我们产品。你看我今天的那个直播数据也是不错的。
7: 每一场跨境直播实训都是一次全流程实战历练。课前，袁欣欣和同学们要充分了解产品特性，打磨直播脚本，搭建展示场景。直播当中，实时回应海外用户咨询，引导订单转化。直播结束之后，老师会通过配套的智能实训系统的数据对他们进行点评。河北经贸大学市场营销系党支部书记张艳清：
9: 从数据的总结到话术的打磨，还有直播的心态，还有如何更好的和观众互动，这些呢都得必须通过实战的练习，才能更好的、更快的让学生成长。
7: 如何让教学内容紧贴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学院联动河北国贸集团、河北快斗之家等省内头部跨境电商企业，邀请行业一线导师常态化入校授课，将实战运营技巧、爆款产品打造逻辑融入课堂。河北快斗之家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亮：
10: 我们会把眼下什么产品火，它是怎么火的，它为什么火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拆解开了以后，然后从文案撰写到产品拍摄，然后到后期的一个剪辑制作，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给孩子们怎么去做一款爆品来销售。
7: 在直播课选品上，学院将林夕轴承、安平丝网、白沟香包等河北特色产品纳入实训品类，让教学内容更精准。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耿丽莎：
11: 在这过程当中，学生可以学习到我们河北的特色产业是什么，特色产业优势又是什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校内就可以学到了，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7: 立足多学科财经类骨干大学定位，近年来河北经贸大学一方面与全省50多个县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推动科技特派团下沉一线服务基层，另一方面，通过开办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采用灵活微专业实训班等模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服务社会发展水平。河北经贸大学教务处处长杨学美：
12: 未来我们继续发挥高校的研究职能，围绕着河北的工业品直播，我们开展直播行为、市场拓展、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研究，助力河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季货季出、季货出海贡献高效的力量。
5: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培养计划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共培养教师1150名，均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择优选拔，热爱教育事业，有志于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考生。
0: 石家庄车管所发布消息，每天提前半小时对外开放办公大厅，同时5间专门开设值班窗口，方便群众办理业务。
5: 沧州市新世纪小学开展以非遗成文脉、桑韵嘉年华为主题的桑葚节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劳动和乐趣。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在趣味

0: 嘉年华现场美味美食制作与特色非遗手作活动同步开展。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用自己采摘的桑葚制作美味桑葚甜品、果酱饮品。学生何云贤，
1: 这是太高兴了，收获满满。我们动手实践，感受传统技艺，在劳作游玩间体会丰收的喜悦。
0: 活动中，同学们巧手创作桑葚主题草帽，将桑叶绿果、校园景致融入绘画创意，一件件童趣满满的作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了学子们想象力与审美创造力。学生肖文，
2: 这个草帽上就是我画的学校里的桑葚树，以后就是我毕业了，也要带着这个草帽回家。
0: 沧州新世纪小学副校长贾敏，
3: 桑葚节作为我校特色农耕文化活动，我们以时令果蔬为载体，融合自然科普、劳动实践与非遗文化，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乐于动手，在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创新能力和文化素养，让孩子们在劳动中锤炼品格，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
4: 今天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山地自行车项目预赛甲组在唐山市迁西县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山地车自行车运动员将齐聚丽江，展开激烈角逐，争夺省运会决赛的宝贵入场券。
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6: 高温、高空、高强度，链桥、推敲一线岗位向来是以男性为主，而邯郸磁县的张玉英作为全省少有的女性推敲车司机，扎根一线16年，以筋骨力量攻克技术难关，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7: 邯郸磁县新盛煤化工有限公司的焦炉周围常年机器轰鸣，热浪翻滚，高达13.8米的推胶车是炼胶生产的核心设备。2010年，初中毕业的张玉英入职企业，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始终扎根炼胶一线，一干就是16年。
8: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最好15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坚持初心的。
7: 推胶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对位、推胶、关炉门等操作步骤需要零误差。为了练出真本事，张玉英把操作要点、设备参数、应急流程密密麻麻记在笔记本上分析研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专属优化操作法。重视精准度的同时，他还时刻把生产安全放在首位。
8: 我给自己定了3条铁规，一是上杆前必做静态点检，保证所有设备正常，所有安全措施到位后才能启动设备。二是操作时请经操作面板和炉体情况，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一步步操作。三是操作后认真填写记录，复盘总结。
7: 16年来，张玉英在工作中从未发生操作失误和安全事故，设备完好率常年稳居车间第一。他还协助机修整改设备隐患累计50余处，为公司节约维护费用超100万元。
9: 踏实、肯学、有责任心，这种严谨细致的态度带动了整个车间的同事。
10: 平时我们有不懂的操作技巧，他也会毫不保留地教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7: 张玉英还特别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几年来他通过自学拿下了大专文凭、化工工艺证书和3级电工证，从单一操作工成长为复合型技能人才。
8: 荣誉是对努力的见证，更是前进的力量。我会继续扎根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干好每项工作，在平凡的岗位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昨天在

0: 秦皇岛启幕，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多国旅行商、航空企业、头部文旅平台及行业媒体代表齐聚港城，助力河北提速国际化旅游目的地建设。
1: 6月11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会场活动落地邢台，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让千年遗产焕发新生。本次遗产日期间，邢台博物馆将推出专题展览、公益鉴赏等特色活动，邀请游客共同见证文物保护成果。
0: 原创话剧《磁州谣》6月6号在石家庄人民会堂首演。该剧以武安涝子戏中戏为引，讲述金大定年间磁州窑厂的一段传奇故事。主唱团队从舞美、灯光、服装等维度，全方位还原磁州窑独有的瓷韵美学。
2: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3: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2: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4: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5: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6: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7: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8: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9: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1: 前往靖宇县，
2: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2: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3: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
14: 就不当共产党。
15: 中国前进！
2: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至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6: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7: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8: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2: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

0: 索风雪中的凝视力。他们成为山和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
3: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7: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7: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它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公安部刑侦局披露高考前后五大典型诈骗话术，所有捷径皆是陷阱。
0: 水利部对湖南等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逐日工程取得新进展，新闻解读，太空电站离我们还有多远？
0: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它与美版星链有何不同？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升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呢，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的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3: 我们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量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
1: 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呢，这些电能就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随后呢，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来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啊，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是原理和难度呢却完全不同。
0: 早在2022年，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钱四浩介绍，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团队从此前的1:1定点输电升级到当前的1:多动目标传能。简单来说，以前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脱靶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电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的设备，实现精准供电。
4: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束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的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的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1: 钱自浩介绍，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呢已经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
4: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的捕获到，啊，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千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

0: 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1: 从百米级地面验证到未来轨道上的空间太阳能电站，逐日工程正在让太空发电、无线传能从科学设想走向工程验证。钱瑟浩说，从地面验证走向真正太空应用，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
0: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2: 樊冠恒介绍，接下来团队将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3: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20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20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自研的黎明低轨卫星星座被誉为俄罗斯版本的星链系统，这一系统已在5月份正式投入俄乌战场，这也是黎明卫星系统首次应用于军事领域。
2: 去年6月，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对外宣布，计划组建由100余颗低轨卫星构成的卫星群，核心用途为无人机管控。按照规划，黎明低轨卫星群的批量部署工作原定于2025年12月启动，第一阶段预计发射350颗卫星，后续将逐步扩容至900颗，最终实现全球覆盖。那么从实际进度来看呢，黎明系统首批16颗卫星于今年3月24号完成发射，同年5月正式投入俄乌战场。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分析表示，黎明低轨卫星系统悄然投入实战，是俄罗斯在外部高压环境下寻求技术与作战突破的重要尝试，极大缓解了俄军此前依赖缴获星链终端民用通信开展前线作战的窘迫局面。
4: 黎明系统呢，简单的说，其实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微缩版的，只覆盖俄罗斯的低轨道卫星星座。俄罗斯过去啊，其实它在偷偷的使用星链，但是这个相当于是没有得到授权。后来呢，乌克兰和马斯克出手，就把星链给封掉了。封掉了之后，就给俄罗斯在前线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黎明系统开始投入使用，其实就是想用俄罗斯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前线对于接入互联网的需求。
1: 作为俄罗斯对标美国星链打造的低轨卫星系统，二者存在核心共性。两套系统的卫星均运行在距地面500到600公里的低轨道，可实现用户终端、地面专用网关以及卫星组网之间的数据交互传输。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邵永玲从覆盖范围、技术路径、应用定位上进行了分析。
4: 首先呢，他们覆盖的范围不一样。星链呢是要在全世界覆盖，但是黎明系统呢目前只能很局部的覆盖俄罗斯，比如说就在前线一个很有限的区域。第二，他们的传输啊依靠的技术不一样。黎明系统它的卫星和地面控制中心网关之间的数据交换是通过激光通信实现的，星链的星地传输呢主要是靠微波频段。再一个呢，俄罗斯的黎明系统它的设计呢更多的是考虑到军用，所以我们说它对成本就不那么敏感。而星链呢就是要面向民用嘛，低成本才是王道。设计的使用的场景上的差异带来了他们不同的技术路径。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7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服务收入3.13万亿元，占全行业收入的67.1%。
2: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日前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底座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它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相较于传统方式，预制底座建设可以节约施工周期近70%，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达近100%。
1: 五月份以来 ，DeepSeek、腾讯云等下调算力服务价格，三大运营商推出资源套餐，算力正在从稀缺产业资源加速向普惠型数字基础服务挺进。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4年初，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为1000亿，而到今年三月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
2: 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其中重庆市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当地1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1: 公安部刑侦局昨天披露高考前后5大典型诈骗话术，包括作弊通知、修改分数、低分高录、提前查分、 AI 志愿填报。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将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对方不要就袭击进行报复。
2: 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当地警方称，事发现场至少有2人在互相射击，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
1: 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